0: 你有啥子苦？大爷，您有所不知，那个李恒平日里就叫咱们堂口的兄弟替他办事儿，可是办完事儿的兄弟回来，嘴锁的死死的，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给他办了什么。他可是中统的人啊，大爷，您不得不防啊！他让咱们跑江湖的替他跑官差，这犯了咱们袍哥的忌讳啊！
1: 你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千真万确。如若您不信，把替他办事的兄弟叫来，您一问便知。
2: 我晓得了，小薇，
1: 你不该呀！你是我身边最信得过的人，你都这个样子，哥，你手下的兄弟砸过服你呀！
0: 大爷，我求您，饶我这一次。如若再犯，三刀六断，我自行了断。

0: 三哥，不就是个外姓大爷吗？那个李亨要是碍了三哥的眼，我连夜带人给他办了，给三哥出口气，对不对？哎，
1: 就是的。
2: 虽说啊，咱们那个老仓库的货都没了，但咱们这个仓库的货才是大头。为了安全啊，所以我说这个李亨啊，咱们还是别招他了。
3: 你再这么说，我把你头打爆。
4: 三哥消消气儿，他们说这个李亨，显然是干啥的？

0: 曹先生莅临我川调室视察工作，我川调室所有人定会全力配合，请曹先生指示。
1: 好，各位坐。
2: 好，
1: 坐。
3: 诸位都是党国的栋梁之才，谈不上什么指示，只是传达几点上峰的命令。国统区毒品泛滥成灾，此事各大媒体早有报道，形成很坏的影响。上峰怀疑中统内部与烟贩有所勾结，派我参与彻查此事，还希望各位大力配合啊。
4: 曹先生，目前川调室的主要工作重心是抓捕和审讯共产党，这烟土
5: 泛滥，祸国殃民，为让我们不战而败，贾副主任，这两方敌人我们都不能放过吧？
0: 这件事情呢，上峰已经通知我了。川调室在鄙人的领导下，虽然谈不上有何丰功伟绩，但是我们也是上下齐心，尽心尽责的为党国效力，绝对不敢玩忽职守啊。

0: 李科长，有个叫张云虎的人，你认识吗？是个浑水袍哥，见过两次，没什么交情。贾副主任已经查明，劫我们的人就是他，
1: 是他干的。这个人上次去我堂口找茬，现在又敢劫我们的人，看得真是活腻歪了。主任。 给我一队人马，我进山剿匪，给他点颜色看看。
0: 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首要的大事是曹先生来这视察工作，不是什么土匪。
1: 我明白。

0: 这样，这个事儿呢，我会向上峰汇报说，我们遭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伏击，那几名亲共分子已经让我们就地枪决了。
1: 还是主任想得周。

0: 坐。刚才会上不便多说，我这里有人专门给我送了一份情报。过两天，有一队人私运烟土过境，这是大致路线。
1: 烟土的事儿我们正在查，想的是有了结果再向曹先生汇报。
0: 我还没有说完呢。林主任，急什么？我这还有情报，说德信社也参合进来了，牵线做烟土生意。李科长跟德信社的关系匪浅，这次正好派你去处理这事儿，带上警备区的人一起去稽查。
2: 曹先生，您这么说真的是误会我了。
0: 我不误会，自己去证明。
1: 啊，既然曹先生亲自指派，那就有劳李科长了。
2: 是，
0: 你们坐。

0: 穿吊式设计师是过什么大劫呢？什么人都要来拜一拜。主任，他们都在今天来查同一件事儿，这什么来路啊？主任。
1: 哦，此与烟土无非就是黑白两道了，这两家你都熟门熟路，你就尽快去查就完了啊。
0: 可是曹先生这个时候来，这不就是说明上峰对咱们穿吊式有疑虑吗？
1: 那你就想办法打消他的疑虑不就完了吗？哎，对了，查出了东西先不要轻举妄动，先不着急向曹先生汇报，要跟我商量，还有多听少那边不必太绝，你自己拿捏分寸吧。
2: 李亨心中动若观火，敌人绝非牢不可破，若能借烟土一事挑起两派陷入内斗，那地下党组织便能借机发展壮大。
3: 义父，
4: 嗯，
3: 您找我？
4: 你是我德钦社头牌心腹大爷，
3: 嗯，
4: 非得有事情才能请得动你的尊驾。
3: 义父，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只管说。
4: 听说你时常让堂口的人去给中统办事儿，你就不想跟我说个子曰？
3: 送得过路人，赚得过路钱，朋友相托，顺水人情，小钱小赚，稳妥不赔。
4: 智者顺势而谋，愚者逆势而动。哎，你只要记到起，不管以后做啥子，都要思虑周详。
5: 这风雨飘摇的乱世，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命去赌啊！

0: 义父，有件事儿，不知道当不当问啊？你说吧。这烟土的生意，你没碰吧？
1: 我得进手开门做生意，走的都是人家的货。至于这个货是啥子，我们从来不过问。这是道上的规矩，你应该晓得。义父，好了，人在江湖，世道险恶，这深一脚浅一脚的，也不是每一步都搞得清楚黑白。有些人情得顾念。

有些事情得睁只眼闭只眼。李恒，你是德钦社头牌大爷，堂口的事你也得操操心了。毕竟这几百号人以后得跟着你，吃饭过日子。

0: 长眼睛了。
1: 现在江湖险恶，背后能不多只眼睛吗？你从后面扑上来，我只能当有人偷袭我了。
0: 哎，德进社大门口有人敢偷袭你这个大爷，告死他！你别走，你站好了，我问你，这么多天不找我去哪儿了？
1: 大小姐，你饶了我行吗？我真的公务繁忙。
0: 脾气呀，你要是忙，你找我呀？我闲呀，我赌场里我闷死了，我烦死了，有什么事我帮你办呀？啊，你带上我也行。
1: 行行行行，我有时间我一定找你啊。
0: 你等会儿，正事还没说。跟你说啊，这几天堂口啊，我觉得不对。我爹和汪小菲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说。这两天我总是心神不宁，我觉得要出事儿。哎
1: 呀，不是，你也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挂名的大爷，堂口的事儿我不能多过问的。
0: 那你教我怎么办也行啊。
1: 这样吧，你让青田去查一查汪小菲，平日都跟什么人接触，每日都做些什么，然后你告诉我，我帮你分析分析。
0: 行，就这么定了，等我查完了我告诉你。
1: 行了，时候不早了，得赶紧走了。

还好吧？

0: 沈主任，虽然损失了一批货，但咱们的生意一切照旧。
1: 看来陆老大那边你应付过去了。
0: 全凭沈主任提携，我这心里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陆老大虽然有所怀疑，毕竟弟兄们要赚钱养家糊口，我们再换一条线，把事做得隐秘点就是了。
1: 最近重庆的人已经到了出来了，上头对烟土查得很紧啊，你最好还是避避风头。这事儿要是真捅到上头去了，我也保不了你啊。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是说，把手上的生意先停下来，过阵子再说。现在境内烟土泛滥，做这个生意的也不止一家。我呢，找一个替罪羊，送上去交差就是了。你放心，查不到你。
0: 那就全仰仗沈主任您了。
1: 同坐一条船，就不必客气了。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青田，都怪我，青田到现在没回来，你一定帮我救救他，帮我救救他。
0: 先别着急，慢慢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青田去哪儿了？
1: 茶楼，茶楼。你不是说王小飞可能有问题吗？我就让青田跟踪他，发现王小飞在茶楼订了一个包间，然后青田就没消息了。你说是不是王小飞发现青田，就给他抓起来了？
0: 如果真是王小飞抓的人，他会放出消息来的。我们先等等。
1: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咱们现在就去找王小飞，让他把青田给交出来吧。
0: 你贸然去跟王小飞对峙，只会让青田更危险。我要想办法，上车吧。

0: 我怕我非伤害青田，一定不会放过他。青田呀，也未必能抓住王小飞什么把柄，最多也就是教训一下他。王小飞也不会轻易动陆野的人。那他要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爹他知不知道？
1: 这我不清楚。哥，如果有人对德清社不利，你一定会帮我爹的，对不对？今天发生的事儿，先不要跟任何人说，也不要去问你爹。放心吧，不管出什么事儿，我都会尽量帮义父的。

累了吧？给你带来了好东西。听说您是硬茬子，不过到了俺手里都一样。瞧见这个了吗？ 金贵，比那些大盐糕啊强百倍，而且啊，俺还给您加了量，用了，保证您每一个骨头都松了。过几天啊，就该您求着俺来。别动，别把你弄疼了。

舒服的吗？好好享受啊，这玩意儿咱管够。

0: 三哥，李儿那小子跟踪你，为啥还留着他？
1: 无论怎样，他都是德清社的人，贸然动他，肯定会有麻烦。况且他在茶楼上也没瞧见什么，你是生面皮子，有你招呼他，不会有差错。
0: 那倒是，正好咱们新到的这批玩意儿，可以拿他试试。
1: 还是你的主意好啊，倒卖烟土不如倒卖吗啡，能给兄弟们生财。
0: 全靠三哥照应。不过咱们这批货的下家

0: 老路子吗？
1: 姓沈这个扒皮鬼能留给咱们多少？这兵荒马乱的，谁不想要那东西？无论是保密局还是川军里，包括山上的土匪，放心，咱们不愁生路啊。
0: 那到时候整个城市不就是三哥您说了算吗？
1: 哼，好好招呼里面那小子啊。

0: 活都办好了？
1: 办好了，这匹马匪好着呢，要不然急着告诉您呢。
0: 知道了，回去等我消息。
1: 哎，程爷，程爷、哎，您给个准话啊！这批货都换好几个地儿藏着了，
0: 怕死啊？怕死回家钻被窝里面多舒服呀！啊，
1: 程爷，我哪是那个意思？要不然您当年费心照应着我们这帮兄弟，还在德清社里憋着呢。我这不是怕想早点脱手，早点孝敬程爷吗？
0: 知道。
1: 哎，
0: 哎，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呢。最近这城里城外可不太平啊，我的那一份要再多加一成。
1: 别
0: 成，而且你吃里扒外，这件事情要让陆老大知道了，我都不好办。
1: 程爷、啊，我求求你了，
0: 不想干，不想干，你就找吕文禄做生意好了。
1: 程爷，按您说的办。
0: 哎，聪明人，以后就有的是机会，荣华富贵，啊！
1: 哎，啊！
2: 我不回去，我不进领了，心思同交换。恩赐永结无亲友。
3: 义父啊，
4: 啊，
3: 看您这一大早就读书，是要弃武从文啊？
4: 这几十年打打杀杀的，我现在读书不晚吧？这是
3: 啊，带了您最喜欢的状元红，烧鸡。
4: 来，搁这边。这平常是一天到晚见不着你的人影儿，今天咋过有空过来？
3: 就算再忙，也得来看义父啊。
4: 哎，娃娃，有啥子话你就直说。
3: 义父，沈一和这个人啊，贪财妄义，你跟他合作真得多加小心啊。
4: 沈一和应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们可以说是同道中人，你倒叫我要小心他。
3: 中统啊，其实就是个差事，说到底我还是袍哥，忠义仁孝皆我同袍，但沈一和清水袍哥有些买卖，最好还是不要碰。
4: 娃娃，你以为你是哪个？给你个袍哥大爷的名头耍一耍，你还真拿自己当德清社顶门的老大了，可以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
3: 义父，您莫生气啊。您不知道现在政府对烟土稽查力度大，我这也是为咱们德清社着想。
4: 跟你说过，我跟那些买卖没有啥子关系，我们只做路。

0: 过的生意，其他的一概不管。嗯，
1: 这样最好。我也是怕有人在义父眼皮子底下动手脚，白白污了义父的名声啊。
0: 赶快打开尝一尝你拿过来的烧鸡。
2: 青田，拿两个碗来，我喝完喝一口。嗯，
3: 科长，
4: 有青田的消息了吗？
3: 那从茶楼抬出来一个，好像就是你们德庆社的人干的。
4: 果然是他们干的。
3: 谁呀？
4: 现在无凭无据的，还要不准。大奎，
5: 哎，
4: 你给我把汪小飞盯死了，看看他都去什么地方。但是你不要轻举妄动，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5: 好，
4: 去吧。
5: 哎，
4: 傻笑什么呢？
3: 没有，不是，我就觉得咱俩现在吧，特别像大哥带小弟。我不一直想进德庆社当刨根，给您做兄弟吗？
4: 舌头都理不直，当什么刨哥？
3: 哎，你这刨哥干事又不靠舌头。
4: 等你把话说利索了，我叫你大哥。办事去。
3: 科长，这不难为人吗？
6: 总统都找不到的人，那肯定没指望了。
4: 这么说还为时尚早，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对了，汪小飞他们都在里面呢。
1: 哎，青田呢？大爷打牌不是青田应该在旁边照应吗？
0: 嗯，也不晓得这个娃娃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啊，
7: 李恒，坐下来摸量吧。
1: 好。
7: 嗯，要鸡，
1: 碰。这王三哥手气挺壮啊。
8: 哎呀，运势来了，挡都挡不住。各位多包涵。
1: 手气虽然不错，但也只是一时啊，还是得见好就收嘛。
8: 啊，
7: 你看，嗯，
8: 哎呀，我碰胡就差一口气。
0: 一坐下来就胡牌，看这个架势，小飞啊，今天这场牌你不好赢啊。
1: 汪三哥自然不会在乎这些输赢啊，操持德庆社生意这几年风生水起，各路发财，这点小钱怎么会放在眼里？哎
8: 呀，发什么财呀，谈不上，这不都是大爷赏口饭吃吗？这叫什么呀，靠着大树好乘凉，兄弟们尽力办差而已。
1: 我们都一样，都是跑腿当差听吆喝。我在中统不也是跟着沈主任当差吗？义父，
0: 嗯，
1: 沈主任你接触过，你了解他？
0: 还算是个审时度势的聪明人，就是心思有点多，脑子转得有点快。一斌，
1: 告。等等，
9: 不好意思啊，胡了。
0: 李恒，这牌就大了，起手就是天听啊，这什么手气啊？
1: 各位，这把就算了，我走了。
8: 哎，输家不开口，我赢家怎么能走啊？

0: 可是见好就收，这是义父一直教诲我的。我这次来啊，主要是来拜访义父，顺便摸两把。我这不还有功臣呢吗？重庆来人坐镇，严办严妥。 摆出义父不抓到两条大鱼，誓不肯收山的架势啊！我们是真不敢怠慢。义父，辛苦死了。
1: 好，
0: 王三哥。

哎，快！接着，都拿起精神来啊！装好了，别出岔子。三哥刚走，咱们快追上他。走。

0: 鹏哥，这里不让进。
1: 那你们就把人给我抬出来，不然我就按照德庆社的规矩办了你们。
0: 鹏哥，对不起，这是三哥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
2: 招子都放亮点，德庆社不姓汪。
3: 青田，青田，青田。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啊，晴天，小头振作点，走。
4: 医生，
3: 医生，快快快，快给我请医生救人，快呀！
5: 怎么了？
3: 吗啡，被注射了高程度的吗啡。
5: 怎么回事？
3: 被人暗害的，你得救他。
5: 你在这等着。

0: 怎么样？受伤了没有？谁干的？有没有查出来？
1: 你先别着急。经过治疗，人没什么大事了。其他的问题，等青天醒了再说。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引风》。
1: 你轻点。
2: 这小子私自截留了缴获的烟土，他还说这是李科长的意思。
3: 趁曹先生在，我让沈一和吃不了兜着走。
4: 快来干报，快来干报！德行者私运烟土。
5: 干的好事情，
6: 大爷，我真的没有再干那事了。
7: 陆爷已经老了，他要是站在位子上不退下来，你就想个办法请他下来。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6: 诸葛击破，
17: 硬上，不
18: 换首发。
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样？受伤了没有？谁干的？有没有查出来？
1: 你先别着急。经过治疗，人没什么大事了。其他的问题，等青天醒了再说。
0: 一定得查出来是谁干的，不可。云英姐，
2: 刚用过药，可能还没有完全清醒，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了。
1: 先进去了。这段日子得劳烦您多照顾着点了。
2: 以前只知道有人倒卖烟土，很少见到吗啡。
1: 这孩子是被别人害的，如果不是我找到他，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呢。这玩意儿不会跟大烟一样会上瘾吧？
2: 看他神志状态，对方是拿他当试验品了。我会尽力而为，他要暂时留在医院，不能离开。
1: 麻烦了。
2: 你们德进社是在做吗啡的生意吗？
1: 实际情况还很难说，但是烟土害人，不管是谁，我都不会放任不管的。

0: 马飞，这可是个新情况，你是怎么发现的？
1: 对郭亮使用马飞的是德庆社的人，我猜想可能涉及到德庆社内部的恩怨，不过城中各方跟烟土生意脱不了干系也是实情。我只是想，如果我们有机会拿到那些马飞，送到身上交给游击队，可以解决不少伤员药品紧缺的问题。
0: 嗯，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个情况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对了，让你联络发展的川大进步学生怎么样了？
1: 之前因为陈淼出事，加上学校内混入不少军统特务，我让他们把收听短波广播和刊物都暂停了。不过眼下解放大军一路南下，形势大好，这些消息也应该设法传播出去。老于，我请求恢复停办 XNCR 的印刷。
0: 眼下确实是处于攻心战的关键时刻，印刷品也确实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可就是挺劲爆，牵扯了太多的人，危机重重，听看也是上级的安排。
1: 越是这样的时候，人们越是渴望听到来自解放区的声音。我想过了，我们不再使用刊名刊号和日期，只以特刊形式印刷，只根据实证开发最重要的消息，这样行吗？

0: 乱军少甲收到消息，说发现了一对烟贩的行踪，让我们来配合工作。行动队已经准备好了，由你来带队负责。
1: 知道了。
0: 那些烟贩都不是寻常人呐，对那些穷凶极恶、反抗抓捕的人，一律格杀勿论。
1: 我明白了。死人不会开口说话，面对上面的彻查，我们既有了交代，又省去了很多麻烦。
0: 你记住了，重庆来的人在我们这儿转了一圈以后，终究会走的。
1: 这里呢，
0: 始终还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有些事儿，咱们不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啊。
1: 放心吧，主任，我知道该怎么办。

0: 他们在说什么呢？听不清啊。
1: 是啊，听不清。
2: 行动，
3: 一个都不留，我上。

嗯。

0: 堂堂党国军人，竟然干这种勾当！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刚刚那几下，一看就是正规军训练过的。兄弟，能暴露你身份的地方多了，

0: 既然你都知道了，还废什么话？郑下凡，沿途从哪儿来的？是我一个旧部牵线。
1: 每次都走这条路吗？特意交代说走这条路。为什么就偏偏这一次出事了？
0: 为什么警备军来的这么快？实话告诉你吧，你就是那只替罪羊。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因为我想捞你这一次啊，反正杀了你，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0: 你是谁？中统传调使，李亨。

0: 你记住，不管你有多少委屈，贩卖烟土这种缺德的生意，以后不准再做。兄弟，你当初拼了命的大鬼子，不就是为了保百姓的平安吗？放走这名军官，是李亨的一步险棋。敌人内部盘根错节，不会轻易受此影响。
1: 可他仍期望这份人情能在未来扭转局势。
2: 李科长，我的任务完成了，告辞。
3: 辛苦了。
1: 是。
2: 科长，咱现在怎么办？把尸体跟烟土。 抬上车去，你前面带路。是，大奎，你断后。是。我一个特殊的任务，我跟申主任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一下。有个车队进城的时候。
1: 你把那辆囚车给我拦下来，送到城南的秘密仓库去，挑几个信得过的人，动静越小越好。具体什么原因你就不要问了，明白了吗？
2: 嗯。
1: 科长，反正你让我做的事儿，我全都给你办好。去吧，去吧。
4: 奎哥，
5: 啊，
4: 科长刚才跟你说什么呢？
5: 哎呀，关你什么事？
4: 哎呀，翅膀硬了呀你！哎，兄弟们，都检查好啊，查清楚了。
5: 怎么回事？一个活的都没有啊！
4: 真的没办法，那帮烟贩下手太狠了，情况危急，只能全部击毙。
5: 我再三强调。 重庆来的人对烟土非常的重视，你一个活的都没有，我怎么交代啊？
4: 属下无能，听主人责罚。
5: 这呢，也不能全部怪你们。那些烟贩穷凶极恶，你们也是为了自保啊。
4: 主人，您说这批货最后会不会也给卖了？
5: 层层腐败啊，也不是没有可能啊。那您看啊，烽火连三月的，这中央拨的经费越来越少了，咱们打击地下党，处处都得花钱。要是有机会的话，咱们是不是也得给自己想想办法呀？
4: 你该不会是把那批烟土给私自截留了吧？还是在曹先生的眼皮底下？你好大的胆子啊！
5: 不多，就留了三分之一，交给最可靠的人办的。谁卖不是卖啊？

0: 咱们卖也是为了党国大业啊。而且咱们可以利用这批货做几次假交易，来个引蛇出洞，总之利大于弊。
1: 这件事儿还有谁知道啊？
0: 就我和大奎。放心，他绝对可靠。
2: 好大的胆子你！先斩后奏，你当川调使是德清蛇吗？
0: 我错了，请主任责罚。
1: 姿势体大，我要好好想想。你先出去吧。

0: 老大，李科长可能私自截留了缴获的烟土。
1: 有证据吗？
0: 烟土少了一车，回来也没见到大奎的影，可能是他去办的。
1: 派人去查了吗？
0: 查了，奔城南仓库去了。

0: 徐正雄。
1: 吴长官，您怎么来了？我找个文件。
0: 你是来找这个的吧？我问你，这些通关漏条从哪来的？你拿来干什么？还有，今天下午作训操练你请了假，去哪儿了？
1: 长官，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上有老下有小，我老婆身体又不好，这条命可全都靠钱吊着呀。
0: 为了自家过得舒服，
2: 让别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0: 这是什么道理啊？
1: 长官，您说的对，我真是一时糊涂，今天又差点把命搭下去，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干了。
3: 今天下午中统有出城行动，还调集了警备军的人配合，难道就是冲着你去的？
1: 贩卖烟土的何止我们一家，可今天刚碰上头就被围了，很明显是有人陷害，要拿我当替罪羊。
0: 茶烟那是个香饽饽，
3: 中统军统都抢着去，警备军的人派过去，自己人查自己人，要传出去真成笑话了。你怎么脱身的？
1: 有个交手的人放了我一马。
0: 谁？
1: 中统传教士的李亨。
4: 来来来来，都都麻利点吧。
5: 哎呀，这撞！
4: 快点快点快点！

0: 我来处理。
1: 哎呀你轻点，你疯了吧你，科长，你看他们这
2: 张青鱼把人给我松了。

0: 这事怪我，我没跟贾副主任提前通气儿，他这也是无心之过。我不是下令了让你去负责通缉张永虎吗？你管这闲事干什么？闲事儿？您什么意思啊？贾副主任，这是我跟沈主任设计的一个秘密计划，我们利用这批烟土做几次假交易，好钓出后面的大鱼。
1: 那些烟土你运回来了没有？看在你不知情的份上，这次就算了。但是贾永武，你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啊！以后你再碰到这种事情，你能不能早请示多汇报呢？而不是越俎代庖擅自行动啊！现在我们川调室有外力，啊，就算是李科长私藏了这个烟土，那你也不能大张旗鼓的把这件事情捅出去。
2: 你让我们怎么收场啊？报告，又怎么了？教导团的人来收缴烟土，我本想拦着，可是他们仗着人多，硬闯，
1: 反了这是。

0: 属下不敢，我们来就是想请您配合工作，上头有命令，烟土祸国殃民，一经查获，由属地警备司令部悉数手脚统一销毁。不过，这次警备司令部责令我们教导团来处理此事。
1: 拿着鸡毛当令箭，凭着这一纸公文，你们就跑到我们中堂来抢东西？你教导团越发硬气啊！陈长官，您别误会啊，我也是迫不得已的。不管是鸡毛还是令箭，我都得接着。再说了，我想沈长官也不会为了这区区几车烟土，就替中统落一个不遵军令的罪名吧？
2: 你算什么东西，跑这儿来撒野？难道敢违抗上方插进烟土的命令吗？
3: 李科长，不要激动，注意你的言辞。这些烟土，你们想怎么处理啊？你们川军不该会是想中饱私囊吧？
4: 沈长官说笑了，我们可是奉上级指示，一定会秉公处理。
3: 东西你们运回去了，怎么处理我们怎么知道？
4: 没关系。
0: 我跟他们回去，我要亲自监督销毁烟土。陈长官，有曹先生督办，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
5: 去吧，
4: 抓紧时间吧，
1: 动作快点。都给我装车上去。

0: 李科长，好久不见。吴长官请我喝酒，是要道谢呀，还是要回骂呀？请坐。
1: 这句谢谢，我是替许正雄说的。谢谢你高抬贵手放了他，也算帮了我教导团一回。

0: 举手之劳而已。我们德信社的规矩，穷途末路不要赶尽杀绝，日后还好相见嘛。不过吴长官，您要是真想报答，就不该再让他碰沿途的生意啊。现在党国腐败之风盛行，各级官员贪污敛财，徐正雄经不住诱惑才会误入歧途。我已经教训过他，他也保证不会再犯。 如果再有下一次，不管他跟随我多少年，我都会亲手治他的罪。哎，您这套说辞也太过官腔了吧？站着我们两个人，不用这么多虚招的。
1: 可我听说，最近有不少跑货的人是打着德清社的名号在走货。
0: 您这才是正题吧？怀疑德庆社？我信任你，科长。好，既然吴长官信任我，那我也给你交个底。德庆社一直走的是正经货物，倘若堂口里出现了这样狼心狗肺的人，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绝不保庇。
1: 好，江湖儿女恩怨分明。李科长，我敬您。

0: 甄主任，您上座。
1: 哎，这次查烟总算是给尚峰了一个交代啊。几个检查的卡子也都撤掉了，但是为了稳妥起见，下次出货改运水路。
0: 多谢沈主任指点。
1: 哎，你下批货准备什么时候出啊？
0: 最近出了点事儿，下批货得缓缓。
1: 我还以为你小子胆子很大呢，没想到你也是个怂包啊。
0: 您有所不知，刚抓了个点子，是陆爷的人。我怕陆爷盯着我，先缓缓，小心驶得万年船不是？
1: 方便之门我已经给你打开了，白花花的银子就在你眼前，你要眼瞅着不去捡，那我也没有办法。在成都做我们这行的很多，那以后咱们俩就路归路，桥归桥，各走各的吧。
0: 沈主任，别呀。
1: 小飞呀，我一直以来以为你就是个人物，老的不让位，那新人又怎么出头呢？陆爷已经老了，他要是站在位子上不退下来，你就想个办法请他下来呀。
0: 陆爷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这样做呀。
1: 乱世求平安还是金条最稳妥，你口口声声说的情谊又能换来几个钱呢？
0: 只有这一条路吗？
1: 这是最好的路。

0: 瞧准了吗？
1: 错不了。沈一河和汪小飞他们在望江茶楼的包厢里边待了足有一个钟头呢。
0: 之前就有消息说警备军带走那批烟土和中土稽查的那批数量对不上。现在沈一河又和汪小飞在一起，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儿，
1: 就是沈一河在

0: 高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过这还真是个扳倒沈银河的好机会啊。
1: 明白，站长。随后我就找人去盯住汪小飞，发现不对，我当时就把他扣了。
0: 不，别着急动手，你跟着他们，放他们出去。
1: 站长，您是有什么打算吗？
0: 你一定要让他们带着这批货出去，把事情搞大，趁曹先生在，再放出消息，我让沈一和吃不了兜着走。
1: 站长，您果然是棋高一招，这我没想到。
2: 最好让记者拿到那些消息，明天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0: 剩下的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3: 快来看报，快来看报，政府与帮派私下勾结，德信社私营烟土。
4: 来个报纸。
3: 快来看报，快来看报，政府与帮派私下勾结，德信社私运烟土。快来看报，快来看报，政府与帮派私下勾结，德信社私运烟土。啊！快来看报，快来看报，政府与帮派私下勾结，成都德信社私运烟土。快来看报，快来看报，
5: 爹，爹，猝死了。
6: 猝啥子死啊？
5: 满街都在传咱们德敬社倒卖烟土的新闻。
6: 荒唐，无稽之谈，理都不要理他。
5: 到底是不是真的嘛？
6: 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嘛！有人就是想要搞死我们，不择手段，无耻之极，理都不要理他。
5: 真的？
6: 我就不相信他田坝里头的泥鳅能够翻起多大的波浪。
5: 爹，
6: 娃娃，这么点子事情就把你搞成这么慌张，我要是不在了，你砸锅办？
5: 哎，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6: 德金社的事情不要管他，有我吗？你只要记早起，不管啥子时候，也不管发生啥子事情，你是我陆开德的女儿，你就不能慌慌张张，先把这个庄子给我稳倒起，没有啥子事情能够难倒我们陆家的人。晓不晓得？

0: 干的好事情，
1: 大爷，我真的没有在干那事儿了，一定是哪个黑心王八羔子看咱们德兴社眼红，所以才把消息抖落出去。我要知道是谁干的，一定让这个人出轨。
2: 你让他出轨，你给我钱出轨。
3: 出去！
4: 来人了！来人！
3: 出去到什么地方吗？就敢往里闯！
4: 徐振，你干嘛呢？
5: 查死尸体，奉命调查德清社烟土。

0: 请陆大爷配合。哦，李科长今天把身份都亮出来了。弟兄们，收家伙！今天若是在我德清社查出半点烟土，我陆开德就跟你们去一趟警察局。
1: 多谢陆大爷给面子。

0: 今天的事儿您多担待。
1: 你多担待。赶紧把屁股擦干净，要不然我让你进不了邓琴社的门。
2: 是。
3: 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0: 保密局没有明说，但句句往我们这儿引。
3: 无风不起浪，再捕风捉影也不可能凭空捏造。前两天我刚给你们发报宣传，又自己打脸，荒唐。任主任，你自己看着办，三日之内给我一个交代。

0: 听见没有？曹主任发话了，这次你们德清社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1: 申主任，您得帮帮德清社呀。
0: 陆爷怎么看？
1: 我得了消息，第一时间就去搜了。主任您放心，我首先是中统的人，其次才是德清社的人，这我分得清。
0: 只要你分得清，我就能想办法保德清社周全，还有陆爷。
1: 我带陆爷，谢谢主任。
0: 李科长，坐。有件事情啊，我到现在都没有整明白，就是那些记者的报道，他们很多细节都是指向咱们川调室的呀。要不是内部有人，他们怎么能了解那么详细的消息呢？
2: 主任，您要是有所怀疑的话，何不让家主任加大内部监察的力度啊？
0: 我倒是想找他先来问问话。
2: 你是说？主任，恕属下直言，贾副主任虽然为人死板，但是忠心可鉴。他私下里还与我恳谈，让我把精力全放在公务上，不要因私废公，辜负了党国的信任。
0: 李科长啊，自从你来到了川调室，这余永武没少找你麻烦呀。我真没想到今天你能在我这儿替他说话。
2: 他的态度虽然刻薄，但也都是公事公办嘛，我也要说公道话。
0: 公私分明，这件事儿叫你办我比较放心呐。最近呢，你也要多留神，有什么消息随时来向我汇报。

0: 沈先生，你先坐。嗯，来晚了。刚才这一段好戏，挥泪斩马谡。这老生单一句：“一腔鲜血任黄洒。”哎呀，好有味道啊！
1: 陆老大好兴致啊！ 这当口了，还能听得进檄文，辨得出好坏，你真是不急不慌啊！

0: 沈主任也是好胆色，这满城都在传我们德勤社和你们中统官匪相勾结，你倒是大摇大摆，不遮不掩。
1: 咱们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陆岩您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和沈主任不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
0: 当初和沈主任合作，只是为了押获宝物行个方便，并不是要做这祸国殃民的贩毒生意。那这事倒奇了，汪小飞是您的关门大弟子啊，我还以为他是替您传话的呢。汪小飞如果私卖烟土，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和我们德勤社没得啥子关系。
2: 汪小飞是你德勤社的三哥，这次他已经漏了底了。您一句私人行为，恐怕不太好蒙混过关吧？是啊，
0: 不管汪小飞背地里干了啥子，都是打着我德勤社的招牌，无私处于侠，归于毁于族中。
2: 坚守者自然难辞其咎啊！陆爷这几句话不简单呐，西文听得多了，耳熟能详而已。沈主任放心，这件事情我德勤社绝不会甩包袱撂挑子。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眼下喷门已经查到咱们头上了，如果把他推出去的话，兴许可保我德庆社渡此难关。
2: 你个吃里扒外、不仁不义的东西！
3: 这个是美国最新研发的一种药物，只需要注射一点点，就可以造成心脏骤停。
4: 是小飞吗？正好陪我说说话。啊！
5: 来人啊！快来人！病人好像不行了，我去喊医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
12: 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我觉得英雄有很多种，他不仅在战场上，生活中也有，他们在默默的付出，就像白淑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认为他应该是英雄。白淑萱这个人物其实在这部剧里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李治信来说，因为在他9次负伤中，有很多次都是白淑萱用他精湛的医术还有他的智慧，在生死边缘把这个李治信给拉了回来。
19: 你命还挺大。
18: 他是一个算是中

0: 医世家嘛，一直在继承祖上的这个医术，在老家开了一个药铺。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药铺经营着，然后能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然后娶到一个心爱的女人，在老家结婚生子。一开始的白淑萱是这样的一个人。
1: 白鹤岗，白鹤岗，快
2: 来帮忙！
1: 来来来，
2: 我来。
3: 这个人受了枪伤，随时救治。
1: 真谁啊？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但后来遇到了李志信以后，他可能整个看到他一件件一幢幢的事情，其实感染了他，两个人属于那种惺惺相惜的，对，所以白淑萱也随着慢慢接触到的人，他的这个成熟改变，就会呈现在观众面前，慢慢的就会成长成一个舍小我，可能就不会在一个小的格局里边。
0: 你现在这里有伤，马上养好了，我想办法帮你逃走。平时贪生怕死，你来这儿干嘛？
1: 这眼看着民族危亡之际，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1: 因为白淑萱最早可能只是为了求生，但是后来她有了这个组织，有了坚定的信仰以后，其实一直在战场上去治病救人。 还有包括在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情报啊、信息，他都是提前透露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可爱、很善良的，并且这是一个能让观众感觉到一个很温暖的人。
4: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桥，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1: 我的一个创作过程就是习惯于在找人物的时候会借助一些自身的特质和一些道具来帮助自己去找到这个角色。这次白淑萱也是，我用了一个道具就是眼镜，因为我觉得白淑萱的这个人物她是躲是闪，所以我希望这种胆怯吧，这种东西能更体现的多一些，能让我内心能找到这个人物的根。
5: 淑萱。
1: 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向群不知道从哪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可能我的外形大家觉得硬朗嘛，对吧？平时演的角色可能是偏这样的一些。我觉得那副眼镜可以把我眼神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藏起来。我希望我的眼睛是藏在这副镜片后边的，让这个角色能更鲜明啊，更生动一些。整个的。 拍摄过程中，其实换了好几副，但是每一副戴上以后，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帮助我在塑造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
6: 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你红军添麻烦。
7: 快，所有人拿好东西，身份转移。
8: 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1: 从一个那么胆小懦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为了利。 可是他后来成长成了一个真正的是愿意帮助别人、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治病救人，最后牺牲，
9: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1: 那我觉得这种人，我为什么说他是英雄呢？其实他不一定说非要在战场上杀敌、救治、帮助别人，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 我认为他是英雄。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料证人，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跑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我的孩子，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5: 秦小伟，你也做个男人。
6: 奶奶，你怎么选啊？
7: 我选择大口吃肉。
6: 孩子，咱们自己养，
7: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8: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7: 好吧，大事开业了。
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0: 我叫张小满，这是严小丹，
1: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2: 时尚界的新宠，
3: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4: 上海嘛，大城市。
5: 你就不想出去吗？
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8: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9: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新闻听得多了，耳熟能详而已。沈主任放心，这件事情我德勤说绝不会甩包袱撂挑子。好，陆爷英雄。嗯，其实啊，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麻烦。 陆爷，你学些诸葛亮，唱一出挥泪斩马谡不救，过去了吗？沈主任这句话的意思，我没有听得太明白。上头来查此事，无非就是要一个结果。陆爷，您只要推说不知，找一个合适的人出来顶包，这事儿就过去了。况且。
1: 死的只要不是你我，那又有什么打紧的？那依沈主任的意思，你看谁合适出来顶这个包呢？那就要看谁更想拼死救德庆社了。人我已经替你想好了，就不知道陆爷您舍得不舍得。要是陆爷您也想好了，就给我个信儿。 告辞。
0: 好，沈一鹤，算你狠。

0: 陆爷。
1: 啊，小飞。
0: 陆爷，眼下他们已经查到咱们头上了，现在的情形不仅是彻查，而且要严办。如果我们不找个人顶这个包，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1: 你是不是连哪个出来顶这个包都已经想好了？
0: 这个人我们不能随便的去找，他不仅要有名有分，而且要合情合理，不露破绽。
1: 有名有分，合情合理。我身边只有两个这样的人，一个是李恒，一个是你。你到底想说啥子？
0: 陆爷，李恒是德庆社头牌心腹大爷，他的名头够响亮，况且他还沾着些嫌疑，沈一和那小子巴不得除掉他，如果把他推出去的话，

0: 兴许可保我德庆社渡此难关，中统那边也好交代。
1: 王小飞，你个吃里扒外、不仁不义的东西！
2: 陆爷，陆爷，
0: 陆爷，您听我把话说完。李恒的父亲与您有恩，况且他是您的义子，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儿，我王小飞干不出来。当初是您把我带进德行社，如果没有您的栽培，我不会有今天。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您带我进门的时候对我的教诲，我永不能忘。豪哥兄弟情同手足，如遇危难，当一人承担。如今德行社遭此祸端，我愿出面，舍身成人。
2: 小飞，小飞，
0: 陆爷，陆爷，
2: 他们都错怪你了。
0: 陆爷，
2: 我就说，我不会看走眼。
1: 小飞，
0: 陆爷，陆爷，
1: 小飞，你和李贺你们两个，我不会让任何人动你们一个汗毛。
0: 陆爷，
2: 陆爷，陆爷。陆爷，来人！来人呐！
3: 吃药了。亏得你还年轻，凿得住。贾医生说了，你在医院待几天就没事了。
4: 见到贾医生，替我向他说声谢谢。先前还对他无礼，是我不对。外面怎么了？
3: 说是德清社的陆大爷出事儿。你现在身体虚弱，还不能下床。
4: 哎，没事。
5: 请便。
4: 那个陆大爷出事了。
5: 啊，进去看看。

0: 你怎么才来啊？
1: 你说过不管发生什么都会帮助我爹，现在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中东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德信社？还有你来干什么？回去歇着别捣乱。
2: 我没事，看看大爷我才安心。
3: 丫头别闹了。

老三儿，你们先下去。丫头，今天你们先在外面等着，我跟你哥说几句话。

0: 以后坐。你应该晓得我们为啥子叫袍哥。
1: 契约无异，与子同袍，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
0: 要永远记住这句话，不管到了啥子时候，托金社的弟兄都是你的手足，你要善待他们，保全他们，不出怪，不丢底。
1: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托金社渡过难关的。
0: 当初你劝过我，

0: 要小心沈毅和这条狐狸。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沈毅和视你为眼中钉，明里暗里的都要拿你出来顶罪。我当然不能答应，我这条命是你爹给的，你就像我亲儿子一样。这回这件事情也算是认清楚了，沈一鹤就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为了一己私利他会不择手段，你千万要小心，为虎作伴，说不定啥子时候就把命丢了，找机会尽快离开他。
1: 放心吧，义父，
0: 闯荡江湖一辈子，我不怕死，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这个女儿，我要是不在了，她就是孤孤零零一个人，你忍心看着他受别人的欺负吗？
1: 除非是我亲妹子，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的。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李恒去了淑妃，我这个女儿只有交给你，我心里才踏实。李恒。

0: 陆爷睡了，还得辛苦诸位兄弟，多护着点。你怎么样？
1: 贾医生说我没事了，我想在这儿守着陆爷和大小姐，这样心里能踏实点。你的事儿还没告诉陆爷呢，
0: 我怕他担心。
1: 大小姐呢？刚说是出去透透气儿，八成估计还怄你气呢。大爷现在这样，他心里也不舒服，你多让着他点儿。
0: 我心里有数。

0: 谁敢笑你？谁都知道穿吊饰的人惹不起，何况你天天还有这么大一帮兄弟跟着，住个院都搞这么隆重。
1: 你对你的病人都是这种态度，还说只对我呀？其实我早就想来找你了，只是我最近太忙了。
0: 忙着抓老师学生，还是忙着抓共产党？李科长，我可得提醒你一句，玩命的职业可得看好自己的命，不小心丢了就什么都没了。
1: 那还劳烦夏医生啊，多照顾一下我姨夫。
0: 他是我的病人，照顾他是我的工作。
2: 云英姐，云英姐，我爹没事吧？
0: 他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一时急火攻心，暂时没什么大碍。
2: 我爹就拜托你了，
0: 我不打扰你们了。
1: 放心吧，我会帮忙处理衣服这件事的。
2: 你怎么帮？那些小报记者胡说八道，我先找他们算账。
1: 冷静一下，听我说句话啊。堂口运烟土的事儿，那都是真的。
2: 我问过你，他们是不是在干见不得人的生意？你说没有。原来你一直都骗我，你什么都知道。
1: 那是汪小菲在背后做的。
2: 那这么说我爹就没事了，对不对？那把汪小菲抓起来送警察局啊。
1: 你先冷静一下，汪小菲他不管怎么说都是德庆社的管事三哥，就算你把他交出去了，他也能反咬一口，说是义父是主使，到最后吃亏的还是德庆社。
2: 亏我爹待他像亲儿子一样，我现在就砍了他。
1: 别胡闹，义父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有多少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德庆社，盼着堂口出乱子的吗？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德清社前前后后发生的事儿，还有汪小菲干的这些事儿，义父并不是完全不知情的。其实他早就知道汪小菲做这件事儿，但是碍于多年的情分，他还是袒护了汪小菲。

0: 格。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再想法子。

0: 沈主任，一点也不说话。
1: 王小飞，你怎么来了？

0: 我来传个话，陆爷说了，想让他教人顶罪，门儿都没有。
1: 我这可是替你们德庆社着想啊。既然陆爷不领情，

0: 我传教士的手下，让他来掌管德清社，我不是更近水楼台吗？沈主任，您想，如果李亨接管了德清社，那我们的烟土生意，他还会和您合作吗？你打算怎么办？陆爷现在病重，德清社一团糟，这正是我们做事的好时候啊！只要您有办法。
1: 坐实了他私运烟土的罪，把他抓起来，我这儿再联合几个别的堂口的大爷一块吹风，他德不配位，顺势就把他拽下来，到时候德清社就由我掌管了，是我的，不也是您的吗？<笑>小飞啊，你想的太简单了，陆白德那是树大根深呀。 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下去的，我呢倒有一个办法，就看你有没有胆量了。还请明示。这个是美国最新研发的一种药物，只需要注射一点点，就可以造成心脏骤停，而且还查不出痕迹。
0: 没想到沈主任。
1: 出门还带这个，干我们这行的，想的要比做的远，这才是保身的最佳办法。可陆爷是德清社的大爷，毕竟我跟了他十几年。小飞啊，我早就觉得你是非池中之物，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你要好好想想。放心，这个药。 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痛苦，这也算你对得起陆开德了。

0: 有动静吗？
1: 德行社的王小飞来过，和沈一鹤聊了几句，刚走。
0: 王小飞？聊什么了？
2: 离咱们的监听设备有点远，没能听清。

0: 云姐，你是上班还是下班啊？
1: 今晚我值夜班。
0: 太好了，我正愁晚上没人陪我呢。
1: 夜里急诊多，可能没有时间陪你。
0: 没事，有你在我心就踏实，有你照顾我爹，他肯定没问题。老板儿，喂一喂，像不像？像不像？
2: 给我送什么好吃的了？
0: 我亲自下厨给你炖的汤。
3: 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大小姐亲自下厨。
0: 你懂什么呀？这是我对我爹的孝心。这个汤要是喝完了啊，你的病就好大半。
2: 这可难得啊，我这辈子是头一回喝我闺女亲自给我熬的汤。这么说来，哎，今天我这病没白生啊。
3: 是。
2: 好。

0: 好喝，
1: 多喝点。
0: 真的很好喝。
1: 爹，你说那烟土生意多害人啊！咱德清社为啥要赚那没良心的钱？
0: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自打我接手德清社之后，再也没有碰过这个生意。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那你答应我，以后德清社再也不碰烟土生意。
0: 我答应你，德清社以后再也不碰烟土的生意。爹以后就只守着你，守着你一个人。我给你找个好人家。爹年岁大了，想保外孙了。
1: 老好啊，都是我不好，一会儿我再也不起你了。你快点把病养好，好不好？好不好？
0: 好，我快点把病养好。你看，你今天给广告里躺过一活下去，马上，
1: 哎，对呀，喝点，再多喝点儿。爹，都给喝完。
0: 好，喝喝，
1: 快喝喝
0: 喝喝喝，
1: 喝完再多喝两口。
0: 爹喝不下，我等会儿再喝，行吧？
1: 今天，那你把剩下的喝了，反正你现在身子也虚，也得补一补。
0: 今天喝一点。
2: 谢谢小姐。
1: 爹，我今天想留下来陪你。
0: 哎呀，你在这儿叽叽喳喳的，我相反休息不好吗？有今天陪着我就行了，你放心。哎，早点回去歇着。听话。
1: 好。那我明天给你炖更好喝的汤，好不好？
3: 好。
0: 好，我等到起啊。
1: 我走了。听话。
0: 好，听话。
1: 走。哎。
2: 陆爷，这汤，
0: 这汤砸过了，不好喝，所以嘛，给我，我闺女亲自给我熬的汤，再难喝我也喝得下去。
2: 那是。
0: 你知道为什么？真到了这一步，撒子德庆社那些生意，还有江湖上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统统都不算撒子，都不如闺女给我熬的这碗汤要紧啊！你说呢？

0: 这一阵，姬烟闹得动静不小，结果如何？中统、禁统和警备区都不得安宁。这帮人一直勾心斗角，我怀疑是李文禄把中统范烟的消息捅给了小报记者。你做得很好，只是我没有想到会把德清社给牵扯进来。
1: 沈毅和那边什么态度？
0: 摸不清。表面上说是会帮忙。

0: 但是又暗示卢凯德把我叫上去顶包，幸亏卢爷将江湖道义，没有答应。
1: 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沈一和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你别忘了，这后面还有吕文禄在盯着呢。
0: 吕文禄一向与沈一和不睦，而且又虎视眈眈地盯着德清社，他一定会借此机会去打压沈一和，铲平德清社的势力。
1: 林恒，你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个吕文禄。我们在川军中的内线说，吕文禄他的眼线极多，心狠手辣，我们的同志被压制的根本不能开展任何行动。
0: 我知道。

飞，是小飞吗？啊，都这么晚了，你还来看我，正好陪我说说话。嗯，你过来。

0: 大爷，您说。
1: 小飞，你做事情虽然毛手毛脚，不留余地，可我心里头晓得，你都是为了我们德清说好。你放心。

0: 这帮老骨头也出来帮你扛过去。堂口的事还指望着你呢，
1: 大爷。
2: 我
0: 这些天在医院里面躺着，我明白了好多事情。这以后啊，我多提点你，叫你通管一方堂口的这些个窍门。可有一条你必须记清楚了，特勤社自打我立门起，就绝不允许再犯烟土，你千万别忘了。不能一错再错，好困。我再睡会儿，你回吧。不能一错再错呀。

大爷，我对不起您。您总教我，凡事要给别人留条活路。但是你知道吗？给别人留活路，就是给自己留条死路啊。

0: 怎么了？
1: 病人好像不行了，我去喊医生。
0: 唐家的，
2: 唐家的，
3: 陆爷，
0: 陆爷，唐家的，
3: 陆爷，
1: 你们先出去，病人需要抢救。
3: 快。

0: 云姐，你不是说我爹没事快好了吗？你救救他呀！求求你，你救救他呀！你帮帮我，你救救他！你快救救他！你救救他！求求你了，你救救他！
1: 对不起，陆伯父已经过世了，不可能。
0: 你们都合起伙来骗我，对不对？你们是医生，你们怎么能骗人呢？
2: 治不好我爹，我杀了你们！大小姐，是不是我没照顾好陆毅？你又杀！

0: 我是涂松岩，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大爷，
2: 我爹就是被你气死的。
3: 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在旁人面前掉眼泪了。
4: 王小飞带着帮弟兄出去，不知道要做什么。
5: 我是陆爷的大弟子，德清社不可一日无主。我愿接掌大旗，望众兄弟扶援。
2: 好，谁说德清社无主？陆家还有人呢。姑奶奶今天就要打服你，做德清社的舵把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熬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

0: 定属于我们。
1: 我怀孕了，
2: 我的孩子。
3: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4: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5: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6: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0: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7: 好妈妈是开业的。
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8: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9: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10: 时尚界的新宠。
11: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2: 上海嘛，大城市。
11: 你就不想出去吗？
13: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4: 谁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8: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1: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死因是什么？目前诊断是心脏骤停。怎么突然心脏又出问题了？你上次跟我说检查完之后没有大碍啊。
1: 陆伯父心脏一直都不好，不过是老毛病。最近吃药有所好转，这次的确很突然。
0: 能再帮我重新查一下死因吗？
1: 他的死因的确非常的可疑，我尽力去查。
2: 有消息我会告诉你。嗯。大爷呢？挖坟还是走人？你自己选一个。
3: 那是谁？那就是李恒，脱缰蛇里面一步登天的大爷李恒。
4: 大爷，大爷，大爷，你睁开眼看看秀芬啊！
3: 你还有脸过来？我爹就是被你气死的！
4: 妹子，妹子。 大爷对我暗中诛杀，我也想不到他会病危。妹子，你让我给大爷磕个头，磕完头你爱怎么打怎么打，要了我的命都行。大爷，大爷，小飞在这给你磕头了。大爷，你睁开眼看看小飞啊，大爷，大爷。

陆开德骤然离世，李亨悲痛万分，但局势危急，不容他陷入消沉。借缉拿烟土，他扰乱了敌人的势力，为地下党的行动创造了良机。接下来该如何引领德庆社踏上新途，让袍哥兄弟助力解放成都呢？李亨陷入了沉思。

0: 曹先生，事情已经查明，私运烟土一案正是德庆社的老大陆开德买通我的手下赵军所为。这件事儿是沈某疏于防范，管教不力，实在是有损参调使的形象啊。<笑>赵军，
1: 就是那天死于土匪之手的那个人。不错。
0: 这些山里的土匪经常参与私运烟土，恐怕是未才接手啊。那这么说，私运烟土的案算是水落石出了，
1: 明确无误。我已下令即日清查德庆社。

0: 沈主任，德清社私运燕陀，情况属实，但不代表德清社全部是恶不赦。德清社一向不扰民，不违法。私贩燕陀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袍哥，老大卢开德已经去世了，燕陀也已经全部被收缴。
1: 就不必再追究下去了吧，曹先生，您看如何处理啊？李科长说的有理啊，人已经死了，就到此为止吧，散会。

0: 陆大爷的后事安排的怎么样了？那边有兄弟在打点呢。陆老大英雄一世，没想到走的这么突然，他是怎么就突然他就病故了呀？
1: 疾病，哦，我们也没有反应过来。主任，我想请几天假，回去料理一下。
0: 当然，这是应该的。你去，过几日我也登门拜祭。

0: 您的抄手，筷子在这儿啊，慢用。
1: 我给你再重新做一碗啊！不用了，再给我来一份清汤的，我打包带走。
0: 清汤抄手一份，打包带走啊！这两碗抄手啊，就算我的吧。小店平时没少受德庆社照顾，陆爷的事儿呢，还请您节哀。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您在德庆社呢，说话有分量，以后还请您多多继续的照顾我们生意。来，您的抄手，
1: 有我在，德庆社走不稳。
0: 那您慢走啊。

0: 坤哥，大小姐怎么样？哦，醒了，坐那儿不动，不哭也不吃不喝，就是怕这样下去身子受不了。义父走得太突然了，他心里肯定接受不了。我进去看看他，你的伤刚养好，早点回去歇着吧。哎，坤哥。
1: 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就是你的人了。我知道你本事大，你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呀。哦，要是有用得上我的地方，你就尽管吩咐。你不用跟我客气。之前是大小姐关照我，让我一定把你救回来。你的命，始终是属于你自己的。
0: 何况大小姐现在比我需要您，好好照应她。嗯，还有，我觉得最近咱们德兴社里不大对劲。
1: 怎么不对劲了？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
0: 这陆爷刚走，家里就没主心骨，人心不安。 还有一些弟兄们整天忙进忙出的，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你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1: 你也仔细留神。

0: 给你带了点绸缎，衣服的后事料理的差不多了，明天各路江湖的兄弟就过来了。 你放心，我答应过义父，不能让别人欺负你。我会一直保护你的。你要想哭就现在哭吧。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在旁人面前掉眼泪了。
1: 我不会再哭了，我爹死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哭给谁看？
0: 你是我妹子，就是我的亲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那你会娶我，一辈子留在德庆社吗？ 你是我妹子，就永远是我妹子。
1: 我没有亲人了，只有你了。哥，你不能离开我。

0: 淑芬妹妹，
1: 飞哥来了，你来接我。
2: 大小姐已经睡了，你别吵。
0: 我进去陪陪淑芬妹妹，不行吗？你不知道现在淑芬妹妹多伤心，多需要人陪啊。再说我进去陪淑芬妹妹，让她开门。

0: 关你什么事儿？
1: 大隐尸骨未寒，你就三更半夜来骚扰大小姐，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2: 我去教训他。
3: 你教训他有什么用？教训他这一次，他下次就不来了吗？你教训他一个，别人就不来了吗？早晚有一天，我就这么被他们糟蹋了。
1: 我看他们谁敢！
3: 我爹不在了，他们有什么不敢？
4: 别废话啊！我跟你讲，
0: 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
4: 滚开！滚！哎呀！
2: 那我给你换个地方住吧。
3: 德清社是我爹的心血，是我的家，我才不走。你要是心疼我，你就留下来做我的靠山。从今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你要是不愿意，从此以后，我的死活跟你无关。

0: 在他房间干嘛？
1: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大爷的尸骨未寒，你就跑这撒野来了？
2: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理。玄武门堂主沈家良叩拜，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3: 王小飞带着帮弟兄出去，不知道要做什么。
2: 家属打理，
3: 在这儿等我。

0: 你去当教导团，找吴时人长官，把这封信亲自交到他手上，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是我找的。明白，科长。
1: 你怎么来了？我也想着祭拜一下陆爷。一鞠躬，二鞠躬。
2: 德庆社掌事三排三哥汪小飞，领川中十六堂口舵把子前来祭拜陆爷。
3: 德庆社掌事三排三哥汪小飞。 领川中十六堂口舵把子，前来祭拜陆爷。
0: 我的，他这什么情况啊？
4: 成大喜。

0: 德庆社家大业大，事事都要我去打点，你不会因为这个怪罪我吧？德庆社有大小姐在，还有我这个头牌大爷不是没人，哪需要你这个小堂口去打点呢？哼，陆爷生前宠着你，给你个大爷当当，还真把自己当亲生儿子了。你别忘了。
1: 你现在可谓中统跑着腿呢，别踩过界，李科长。
2: 陆大爷被你给气死的，这笔账，我早晚要跟你算。

陆爷生前一直身体不好，这也能赖我。你来，你来。

0: 妹子，你节哀顺变。
1: 有劳三哥韩伟是妹子，你给我爹磕头，带那么多外人，你想要干嘛？妹子，
0: 你有所不知，德庆社一向是男人当家做主，你我不是外人，你若跟了我和我成亲，德庆社以后不还是你的吗？
2: 放肆！陆大爷的女儿。
0: 德庆社的凤尾老妖，岂容你在这儿羞辱？
2: 想出头是吧？你有这个资格吗？今日陆爷走得急，我之所以带川中十六路堂口的兄弟到此，就是为了保护德庆社的安全。
0: 德庆社哪里不安全了？我看是你不安生。
2: 我带人来德庆社也是为了德庆社好。我汪小飞。
0: 打理德庆社的生意实在有余，况且我是陆爷的大弟子，德庆社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愿接掌大旗，望众兄弟扶援。
3: 好，
0: 汪小飞，陆大爷可是对你有恩的，
2: 陆爷是我为亲生儿子。
0: 他的大恩大德，我铭记于心，永世不忘。日后，定保德庆社平安昌盛。
4: 好，
0: 陆大爷的女儿还在世呢，当家的位置，理应由他继承。你要是有什么不服的，咱们出去说，别惊扰了陆大爷。
2: 那就出去好好聊聊。

0: 兄弟们听好了，如今陆爷驾鹤西去，我身为陆爷的大弟子，不得不勉为其难接下此重任。你们放心，我汪小飞当家做堂子，保着德庆社不出拐不丢底，事事归一，昌隆兴盛。
1: 好！
2: 陆爷灵堂前急着摆龙门阵唱对台吗？
0: 五郎环伺，德庆社不可一日无主。
3: 谁说德庆社无主？陆家还有人呢。

0: 妹子，德庆社可没有女人当家做主的规矩啊。况且有我守着你，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1: 谁说女人不能当家？姑奶奶今天就要打服你，做德庆社的舵把子。

0: 你什么意思？胜负已分，你难不成要抵赖？大小姐守灵多日，滴水未进，你要按袍哥规矩，也得先讲个公平吧。我是德庆社一步登天的头牌大爷，除非打赢我，不然你都没资格跟大小姐比。你有资格。
1: 你是陆家的人吗？堂口的事儿，外人不得插手。帮
2: 你的事儿，还是照老规矩来。
3: 贤卫大爷，真当自己是根葱了？对不对？
4: 就是。
1: 兄弟，我是陆爷的大弟子，为德庆社出生入死十余载，邀功的事儿我没干过。
0: 鬼门关我倒是闯过几次，有谁不服？三大继位，三大继位，三大罗刹子，三大继位，三大罗刹子，三大继位，三大罗刹子。陆爷病故事发突然，理应料理完后事，再论舵把子的人选。这本是德庆社自家的事儿，现在当着里面陆爷的灵位，和前来吊唁的前辈朋友，这件事情闹成这样。
1: 真是无地自容。我作为陆爷的义子，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德庆社的地盘上撒野。
5: 义子而已，又不是亲生儿子。
1: 论起来，我比你亲。
5: 方小飞，跟我爹论情分，你也配？
1: 你别拦着他呀，让我好好教教我妹子怎么和男人打。

陆爷发话，让我娶妹子为妻。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这里是正派，

汪小菲，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爹临终前已经定了我们的亲事，要打要杀要论规矩，我们陆家都有人。

0: 陆爷早就定了我跟大小姐的婚事，近日陆家有难，我李恒定当挺身相助。汪小菲，你想当德清社的舵把子，那就跟我一起定生死。
1: 你想娶就娶啊，陆爷给了你什么证据啊？少在这儿骗人。
2: 兄弟们给我上！

都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德胜社参与烟土贩运，今日有聚众闹事，全部押走。你别动。

0: 我不管你是谁找来的，你心里要清楚，今天是德兴社的大日子，不义见红。
1: 你们敢动，我们就跟你们拼了！
2: 拼了！拼了！拼了！

0: 这帮人聚众闹事，罔顾国法，全都逮捕审问。
1: 我看谁敢！
0: 谁敢拒捕，带走！这是公然对抗政府，全部击毙！
2: 都别动！
3: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忠心可鉴，李某感激不尽。但是事已至此，大家把武器都放下。
4: 德庆社是陆野毕生的心血，不能毁于今日。叫你的人都撤，我跟你走。
1: 哥，你不能去，他们来者不善。
3: 放心吧，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1: 跟你一起去。

0: 林英，是来拜祭陆伯父的吧？看着情形，还是赶着咱来吧。
1: 原来是教导团的吴参谋长，
2: 还不列队吗？
1: 把枪放下。
2: 是谁给你的权力擅自调用军队的？
1: 长官，我接到线报，现在稽查贩卖烟土的事儿，可他们拒不配合，还把我们的人打死了。
2: 谁开的枪？你给我听好了，把姓汪的手下带走，剩下的事儿，人家德清社怎么办，与你无关。还有，就算上面问起来，我也会帮你说话。听明白了吗？

0: 德庆社选兜把子是他们的家事，其他堂口凑什么热闹？赶紧都撤了！
1: 我可是给了你钱的。

念你操持了德行社多年的生意，我今天饶你一命。你三刀六动自整，滚出堂口，永远不得再出现。

让他走。

0: 没想到李亨这么快连川剧那边关系都搭上
1: 了。站长，接下来怎么办？
0: 找到王小飞，这个人有用，别漏了风声。
1: 是。

妹子，我刚才说的话，我明白。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永远保护谁。我爹不能，你也不能，我只能靠我自己。德庆社是我陆家的事儿。 你不用勉强，这条路再难，我也会扛到底。这个袍哥大爷，我来当。你要是愿意留下，就留下帮我；你要是想走，不拦着。

德兴社的兄弟们，陆大爷驾鹤西去。德兴社不可一日无主。即日起，陆大爷的长女接管堂口。从今往后，他就是我们当家的，凡事不可隐瞒，不可忤逆。你们谁有什么异议吗？

我从小受陆大爷的养育之恩，和当家的是青梅竹马。今日我当着陆大爷的灵位，和各位兄弟面前起誓：我李亨遵循陆大爷的遗托，娶当家的为妻。日后必尽心辅佐，必真心以对。如若变心，不得好死。

0: 兄弟们，今天多亏了你们，德庆社才不至于被小人夺走。汪小飞心思险恶，本该处死，但念在昔日同袍之情，留他一条生路。今后谁要是再图谋不轨，绝不轻饶。
1: 谨遵当下的命令。
2: 诸位兄弟，我知道你们与汪小飞是多年的熟识，必然是会有些交情的。今日也有人替他说话，不过大家放心，当家的发令，今日之事就此结束，绝不会倒盘清算。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你可看仔细了啊！
2: 没错，就是他，肖四。
1: 你为什么不先跟李站长汇报？
3: 就想借这个机会拔了李恒这颗眼中钉。
0: 给我查个车牌号，
4: 军统吕文禄的。
5: 这张照片你是否有印象？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希望你替我除掉吕文禄。
6: 反复咳嗽，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这是咱们的廖政委，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没有打。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 骗子！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5: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怀孕了，我的孩子。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6: 秦小北，
7: 你也算个男人。
8: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9: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

0: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 淘宝大师开业了，
2: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3: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4: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5: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6: 上海嘛，大城市。
5: 你就不想出去吗？
7: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8: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9: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0: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

0: 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日之事就此结束，绝不会倒盘清算。
1: 李亨深知能团结袍哥的唯有共产主义，他决心播撒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其生根发芽。
2: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连请示都不请示，自己就做决定了？
3: 当时情况紧急，我来不及请示啊。
2: 李亨同志，你是清楚你自己身份的，你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你跟人家结婚会给对方带来多大危险，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的。
3: 这我当然清楚，可当时那个情况，如果我要不答应的话，不但陆淑芬跟我的性命不保，连德兴社都有可能落在汪小菲的手里，这对我们党来说不是更大的损失吗？
2: 可是
3: 老于，之前你们也说过，德庆社是我们应该发展的一支力量，我现在救他们就是为了要改造他们呀。
2: 你跟陆淑芬结婚对我们的工作确实是有帮助，可是不行，这件事情我还得向上级汇报一下，再做下一步决定。
3: 那我等你消息。
2: 好。眼下正是德庆社混乱之时，你要加倍小心，不能让别人有机可乘。

0: 主任，好消息！
1: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那个叫汪小菲的去德清社夺权，被咱们的李亨李科长给办了。现在是李科长掌握了德清社对咱们川调市，那是如虎添翼。
0: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
2: 是，
0: 要不说这李亨本事大呀。
3: 这个李科长一向本事很大。 这个德清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张英露面了没有？
1: 没有。
3: 秋荷那边也得盯紧了。还有，你去找几个自己的人，把这个汪小菲。

0: 给处理了。主任，这种任务一向不是我处理的。再说了，现在是李亨当了德勤社老大，咱们怕什么呀？
1: 既然交给你了，你就赶紧去办。这个王小飞现在什么都没剩下了，万一他狗急跳墙反咬我们一口，曹先生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是，属下明白，我马上去办。

0: 你哼着龟儿子，老子非宰了他不可！三哥，那小子来头不小，连川军的人都……
1: 三哥，咱们干嘛躲在这个地方？跟老鼠一样。
2: 三哥，你是不是怕总统那帮人杀人灭口啊？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得在找个后台罩着我们啊！ 现在江湖上都不会收留我了，还是得找官家背景。你们看的店老大，出去买啤酒了。

0: 小陈，稍等。陆开德去世的那天，你还记得是几点吗？夜里1点钟刚过，因为我刚好换班。
1: 把当天的用药记录给我看一下。好。
0: 云姐，用药没有问题。云姐，我觉得那个陆大爷死很奇怪。哪里奇怪？老头住院就是急火攻心，哪能说死就死了？不过陆大爷来头大，他死了，医院里没有人敢提他的事情。云姐。 你也别再追问这件事情了。
2: 我知道了，我们聊的事情，你不要跟别人提起。

就说了这些，没说别的。嗯啊，但俺听那个贾医生的话哈，好像说陆大爷的死里面有点啥事儿，后来他还在楼下找东西，像是找到了啥。俺想了想啊，这个陆大爷的死的确有点蹊跷。 他平日里身子硬朗，那舞刀弄枪都不在话下，咋就突然在医院里就不行了呢？那个贾云英啊，跟德清社关系密切，您说他们会不会谋划着把这个黑锅甩到咱？

0: 枪刀众人推，这个贾医生不能让他再乱说话了。
1: 俺明白老大的意思了。

0: 请进。我在医院楼下找到一个注射器，试了很多方法，始终没有检测出容器里残留的成分。我已经安排人悄悄把样本送到了重庆的一家外国教会医院，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1: 你要小心点啊，这件事情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你会有危险的。
0: 你放心，我找的是认识多年的老师，非常的可靠。
1: 如果义父真是被别人害死，那对方一定千方百计地在隐藏阴谋，他在暗你在明，你真的要小心。
0: 恭喜你做了陆家的女婿。

0: 连个女人都收拾不了啊！
1: 俺们也没想到那李恒突然出现呢。大哥，那现在咱咋整啊？
0: 他们一定有所察觉，先避避风头。

0: 找到王小飞没有？没有。你是不是锦武当饭袋？这个王小飞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继续给我找，就是搜遍成都每一个角落，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
1: 是。
0: 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1: 明白。
0: 还有，找到以后，让他真的人间蒸发。
2: 你确定吗？错不了。王小飞今天去信义社那边拜码头的时候，被信义社的老大给拒绝了。沈一和正在派人四处搜寻王小飞，哼，那帮笨蛋怎么能找得到他？王小飞躲在城西的废弃仓库。
3: 这个人有用，但是眼下还要磨一磨他的性子。

我倚着一丛野草，在明月庵，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现与有余愁，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0: 我今天不去上班了，昨天酒喝多了，有点不舒服。你帮我查个车牌号。哎，行吧。哎，对了，给我查个车牌号。0073，查的是谁的车？开车不长眼，把老子车剐了，让我知道是谁了，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1: 您放心，我肯定给您查出来，替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别，办这种事别这么明目张胆的。
2: 你就告诉我是谁，我让德信社的兄弟去办。没问题。德哥，新社的人太不识东西了，这下俺们可是走投无路了。
3: 老大，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赵行规被堂口袍哥赶出来的，永不得再入本门，而且坏了名声，别的地方也难容下。
2: 是啊。

0: 这还不如直接要了我们的命。他们就是想要了咱们的命，可没了命，怎么报仇啊？啊！
1: 路易死了，知道那笔货的事儿，可就俺们哥几个。现在俺们又被德清社赶出来。
2: 沈怡和那边肯定会派人除去咱们，永绝后患呢。
3: 大哥，现在复位受敌，要格外小心啊！
2: 姓沈的就他妈不是什么好鸟。如果当时他带着人来跟我们助阵，我当上舵把子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可是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李亨，我们剩下贱命一条。啊！
3: 大不了鱼死网破，一块儿见阎王。
4: 老大，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大哥，
1: 说，
0: 俺们觉得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哈，还是得应该找机会出城啊。
1: 你说什么？

出来！队长，人在这儿。

0: 都杀了吧！饶命啊！你们这些共产党！接着说！
1: 哎呀，要是说了，你能不杀他？小子，你喝！

0: 小死。
1: 俺和他是掌鼓团的，
0: 啊，
1: 掌鼓团被日本人灭了，还以为就是俺一个人。后来俺逃到了四川，进了德清社贩夜，才知道他也活着，而且是川调是高官。
0: 掌鼓团，
1: 丰田当地的抗日组织，啥人都有。有一次。俺撞见两个共产党接头，俺就留了个心眼，偷听了一会儿。其中有个人就是李恒。
2: 你要是敢在这胡说八道骗我，或者认错了人坏了事儿，
3: 说死的就没这么痛快了啊！
4: 千真万确啊！俺和他交过手，俺哥肯定绝对就是掌鼓团的小子。
5: 长官，让俺知道的都说了。

0: 沈银河，你出来。沈银河，你给我出来！可以啊。沈银河，是你吗？
1: 哎呀，飞哥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硬。
0: 佩服，你哪个路的？保密局，知道吗？知道，我和保密局有什么过节？
1: 没有过节，不但没有，你是沈银河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0: 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吗？你们对朋友就这样？
1: 我说是朋友了吗？你算什么东西？ 得看你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沈银河私自倒卖烟土，但这一条就够定大罪。这件事情已经结案了，这是德庆社大爷走的暗门子，对吗？就算证据确凿，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沈银河那只老狐狸早就把屁股擦干净了。再想。
0: 沈银河谋害卢凯德，
1: 你们江湖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再想，想想你有什么价值，想好了再说。

0: 哎，老大，找到了。啊，谁的？要不算了吧，没必要惹麻烦。别废话，到底是什么人？
1: 军统吕文禄的。
0: 你确定？我确定啊，所以说他也不是善茬，是没多大梁子，那犯不上啊，老大，是吧？
1: 你说的也对啊。算了，既然是他，老子就认倒霉了。哎，
0: 这事儿
1: 你没跟别人说吧？
0: 嗯，没有。您交代的事儿，我怎么敢跟别人说呢？
1: 那就行。 别到时候别人听说了，又添油加醋的，说咱们川调是找保密局的麻烦。
0: 是啊，是，我明白。嗯，老大，今天陆爷出殡，要不我送你去德庆社吧？嗯

0: 你可看仔细了啊，要不然你死的那一天可没有那么多人给你送葬。
1: 你可别吓人。
0: 哪那么多废话，你看仔细了。
2: 小鬼子还挺凶啊，
3: 看着挺猛，不照样被我们打的。
4: 四哥呢？
1: 大哥叫他出去办点事儿，没说啥时候回来。想什么呢？眼睛都直了。
4: 风刮的跟狼嚎似的，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停。俺再去搬点柴火去。

辉哥，开门啊！来、哎、啊！

0: 捕獲しました。任務しかねました。
1: そうか。残酷だ、そのもんだ。
2: 对的，还有一个人，小四哥，他功夫特别厉害，而且俺还知道，他是共产党。俺帮你去找。
1: 你找到他，马上通知我。
2: 好。没错，就是他，小四。现在叫李恒，就是他。
3: 你确定吗？
2: 华振辉俺也认得他，当年他拿枪指的俺，要不是俺机灵，也活不到现在了。没错，就是他。走，
4: 开车回去。
5: 是。
6: 然后呢，有了这小子的指认，咱们就可以把李亨抓来当面对质。咱们有人证啊，那李亨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他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哎，还能就此把川调师一块儿给拉下水。
7: 哎，你为什么不先跟李站长汇报，反倒先跑到我这儿来走漏风声来了啊？
8: 哎呦，我的副站长啊，这件事成了以后呢，肯定全是您的功劳。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拔了李恒这颗眼中钉。
7: 你小子还是泄私愤呢、啊，
8: 有点那意思吧？
7: 哎，你想简单了。空口白牙的话，无凭无据，说不定只是他为了保命编出来的呢。
8: 嗨，那就算是编的又能怎么样呢？给他扣上这么个罪名就够他喝一壶的了。李恒这个龟儿子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也该他遭报应了。
7: 此事非同小可，我得好好琢磨琢磨该如何处理。在我想出计划之前，你不要轻举妄动。
8: 明白。

0: 我要是一个小时没出来，你就跟当家的说，我出远门了。
1: 好的，恒哥。

0: 哎呀，李科长，
1: 久仰大名，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见。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没外人。哦，
1: 鄙人在保密局供职，是李文禄的副手。
2: 保密局的王副站长吧，幸会。
1: 王良成，
0: 今天早上啊，是我派人约的你。我怕你见到保密局的人多想，所以呢，让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别挑理。
2: 王副站长是有何吩咐吗？
0: 不要上来就这么拘谨。今天请李科长来呢，是有些事情没弄明白，想要请教一下。
2: 字条上的字我不太懂什么意思，还请您指点。
1: 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啊。近来保密局得到了一些情报，是关于李科长您过去的一些经历。
0: 这张照片，你是否有印象？

一张照片而已，怎么了？李科长去过苏联？没去过。当年在东北，苏联毛子多了去了。苏联人不算什么，关键是照片上中间那个人，这个人是我们曾经通缉过的共产党。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只是有些意外啊。川调师的李科长吃着党国的俸禄，还做着别家的买卖？就凭这张照片，我就成共产党了？不知道李科长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张辉的人？ 他说，跟你是展虎团的旧相识。我发现你们保密局啊，怎么净挖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确实在展虎团待过，这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展虎团也不是共党组织啊。再说了，当年展虎团已经被日。

0: 日本鬼子一锅端了，只有我一个人活着。你真的不认识张辉？好像有这么一号人，他没死，
1: 活着，就在此处。所有人都死了，只有他活着。这个斩虎团的叛徒，他说你是共产党，一次当了叛徒。
0: 还有一辈子害人吗？哎呀，李科长，王某怎么会轻易相信这种小人说的话呢？来来来，
2: 王副站长，您还有别的吩咐吗？李科长说的对，一张照片嘛，说明不了什么。
0: 毕竟啊，德庆社的汪小飞已经招供了他勾结沈怡和倒卖烟土的事实。哦，对对对，虽然呢李科长是德庆社的大爷，但是我相信，凭着李科长的人品，这件事情你肯定不知情。
2: 说你的条件吧，明白人，那我就明说了。李科长呢，是川调社的人，又是德庆社的大爷。汪小飞背着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买卖，这颗钉子，我替你给拔了。从此以后，德庆社的买卖还不是你李科长一个人说了算。
0: 只是，如果王某能在里面也分一杯羹，哎呀，我相信对大家都有好处。
1: 你说了这么多，就只是为了钱？
0: 当然还有一种，我希望你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替我除掉李文龙。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主任，咱们中计了，
2: 到底怎么样？很快就会见分晓。
3: 报告，
4: 证人呢？
5: 在护送的途中被人干掉了。
6: 共产党的赤色小报，最近又死灰复燃，还出现在军营里。
7: 我申请带队密查，趁热打铁，一定会有收获的。
8: 你们暴露了，要撤离。
9: 采风铺那边怎么办？
8: 城里的情况我更熟，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0: 觉得英雄有很多种，他不仅在战场上，生活中也有，他们在默默的付出，就像白淑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认为他应该是英雄。白淑萱这个人物其实在这部剧里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李智信来说，因为在他九次负伤中有很多次都是白淑萱用他精湛的医术还有他的智慧在生死边缘把这个李智信给拉了回来。
1: 你命还挺大。
0: 他是一个算是中医世家嘛，一直在继承祖上的这个医术，在老家开了一个药铺，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药铺经营着，然后能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然后娶到一个心爱的女人，在老家结婚生子。一开始的白淑萱是这样的一个人。
2: 白二狗，白二狗，快
3: 快来帮忙，
2: 快
3: 来来来来，哎，我来。哎，
2: 这个人受了枪伤，急需救治。
3: 这人谁啊？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
0: 但后来遇到了李智信以后，他可能整个看到他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其实感染了他，两个人属于那种惺惺相惜的，对，所以白淑萱也随着慢慢接触到的人，他的这个成熟改变就会呈现在观众面前，慢慢的就会成长成一个舍小我，可能就不会在一个小的格局里边。
4: 你先在这里养伤，把伤养好了，我想办法把你逃走。
2: 平时贪生怕死，你来这儿干嘛？
4: 这眼看着民族危亡之际，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2: 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0: 因为白淑萱最早可能只是为了求生，但是后来她有了这个组织，有了坚定的信仰以后，其实一直在战场上去治病救人，还有包括在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情报啊信息，她都是提前透露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可爱很善良的，并且这是一个能让观众感觉到一个很温暖的人。
4: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强，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0: 我的一个创作过程就是习惯于在找人物的时候会借助一些自身的特质和一些道具来帮助自己去找到这个角色，这次白淑萱也是，我用了一个道具就是眼镜，因为我觉得白淑萱的这个人物他是躲是闪，所以我希望这种胆怯吧，这种东西能更体现的多一些，能让我内心能找到这个人物的根。
5: 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
4: 向军不知道从哪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
0: 可能我的外形大家觉得硬朗嘛，对吧，平时演的角色可能是偏这样的一些，我觉得那副眼镜可以把我眼神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藏起来，我希望我的眼睛是藏在这副镜片后边的，让这个角色能更鲜明啊，更生动一些。整个的拍摄过程中其实换了好几副，但是每一副戴上以后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帮助我在塑造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
4: 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人家红军添麻烦。
6: 快快快，
7: 所有人拿好东西，身份转移。
8: 想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0: 从一个那么胆小懦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为了利，可是他后来成长成了一个真正的是愿意帮助别人，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治病救

0: 最后牺牲。
1: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0: 那我觉得这种人，我为什么说他是英雄呢？其实他不一定说非要在战场上杀敌救治帮助别人，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我认为他是英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 骗子！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 我怀孕了，
6: 我的孩子。
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7: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8: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9: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8: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6: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0: 好爸爸是开业的。
9: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1: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2: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13: 时尚界的新宠，
14: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5: 上海嘛，大城市。
14: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1: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4: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秀，你快点好起来，我没有太长时间了，没办法完成咱俩当年的约定了，我咋一辈子都欠你？

0: 妈，饭哪来了？
1: 把饭放下，小飞。
0: 啊。
1: 小飞来了。来，过来给秀姨梳梳头。
0: 哦。
1: 拿着这样，拿着，嗯。
0: 哦。
1: 啊，不怕不怕，他是小飞，小飞，小飞，给你梳梳头，慢慢梳，慢慢梳，哎。从上面梳，这样梳，慢慢的梳，啊，然后，梳到这个脉络，哎，再往下梳，好，知道了，这样梳啊。
0: 知道了吗？
1: 哎，跟他聊聊天儿。
0: 好的吗？
1: 跟你秀姨讲讲故事啊。
0: 啊。秀姨，我慢慢说，你不用害怕。秀姨，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妈以前老和我讲一个

0: 初步判定死者是颈椎断裂造成的窒息性死亡。
1: 人是被勒死的。
2: 拿什么勒死的？
3: 从发现尸骨到现在一共是31天。由于这个案件年代比较久远，有效的线索也只有钢笔和树叶，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点，有疑必查。之前因为钢笔，我们查到了文玉秀这条线索，现在文玉秀找到了，各方证据显示，我们基本可以排除文玉秀跟本案有关。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两个关键性物证，钢笔还有树叶上面，换方向继续追查，宗旨不变，有疑必查。
4: 周老师已经回到西道河子了，在医院住着呢，现在小明一家在照顾着。
5: 谢谢你把周老师带回来。
4: 你不想去看看吗？
5: 得有时间吧。
4: 你是怕见任小明吧？小明那版权官司应该是因为周老师这事耽误了，不然的话呀。
5: 你怎么总替他说话？你俩很熟吗？
4: 上高中那会儿，我和他又不是一个班的，他老来班级里找你啊。你休学那会儿，他老来跟我打听你。
5: 那你为什么帮他？
4: 我没帮他呀，他是你朋友，所以我才帮他的呀。哎呀，你都把我给绕进去。我捋捋啊，我想帮你，我想让你俩和好。
5: 那你为什么帮我？你把我当朋友吗？
4: 你还记得咱上高一那会儿，你在那学生宿舍的走廊里头教训年级第59名的事儿不？那时候我就特佩服你，我觉得你这人啊，能教。
6: 姥姥，这个粥我熬的可是真成功啊！
7: 小雨，嗯，把你妈妈的手机拿给姥姥。
8: 好的，好的。
7: 一会儿可得多喝点啊。
8: 嗯嗯，姑娘，
7: 谢谢你。

0: 为什么联系袁小明？你知道我最恨这个人。谁让你看我手机的？
1: 我没有通过任小明的好友申请，我也不会联系他，不会见他，因为我不会给你这个魔鬼机会，去伤害我身边的任何人。你别忘了，我手里有你什么呀？姥姥，你手里有什么呀？
0: 姥姥手里有你妈妈的小尾巴呀，我要看妈妈的小尾巴。乖，只要你好好听话，姥姥就给你看妈妈的小尾巴。嗯，小手去洗洗吧。好的。 李梦给我留了她的电话。嗯。

柏树、吴雨桐、张凤。

0: 家的。
1: 搬家就行，不用仪式感。
2: 阿姨，我也是来搬家的。
1: 今晚我请大伙吃饺子，
2: 饺子，我要吃羊肉馅的饺子。
1: 你提醒你自己搞。你家能搬回来真好，这样我又能去你家吃饭了。
3: 我妈要能听到你说这话得没死。不过她现在兜里可能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长愣打肿脸充胖子，我看她接下来的日子咋过。
1: 别为钱的事儿发愁，有我在呢。
3: 得了吧你，你写那稿子能挣几个钱呀？别为我家操心啊。不过我觉得搬出去搬回来的挺丢脸的，这事儿以前张放还说我拖油瓶，现在也没人敢说了。但我其实都知道他们心里都是咋想的，指不定现在闲话传哪儿去了。
1: 你这么怕人说闲话，却要把家里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
3: 你当然不一样了，咱们俩之间，反正不管你咋想，我跟你没有秘密，我啥丑事都敢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嘲笑我的，你永远都站在我这边。
1: 你也是啊，什么事情都站在我这边。
3: 那必须的呀。你这天天拉成七道盒子来回跑的，那么远，多不方便呀！没事，你不想说可以不用说的，我不打听你家事儿。
1: 小明，我是有一个秘密。
3: 我一直知道你有秘密，但我也知道你不想说。没关系啊，这事儿可以双标。我对你不能有秘密，但你可以有。
1: 不能双标。但如果你知道，
3: 我不会嘲笑你的，我肯定不会嘲笑你。
1: 不是嘲笑，你不能可怜我。啊？也不能用同情的眼光看我。
3: 那到底啥事儿啊？
1: 那你去我家，到家你就知道了。来，换个拖鞋吧，包给我。
3: 你家真讲究，还得穿拖鞋呀。你家这么大，你从来没邀请过我。
1: 这不是我家，是关我的笼子。
3: 明白，就像拉扯那个，也不是我家。
1: 要换拖鞋。
3: 怎么还要换
1: 啊？他规定的。
3: 他的鞋。

0: 这是你的卧室啊，
1: 你看像不像个鱼缸？别同情我，我不敢告诉你我的秘密，就是怕被你知道了会觉得我很可怜。
0: 那你可把我想得太善良了，我哪有那么多心思同情你啊。你这卧室虽然像个鱼缸吧，但这床总比我那沙发强多了。你快说呀，你的秘密是啥呀？我保证不同情你。
1: 我不是葛文君亲生的孩子，他才是。
0: 真的假的？
1: 1977年6月1日，葛文君的女儿出生了，取名柏树。可惜这个柏树在他12岁生日那天就死了。
0: 安息墓园那个墓碑是他亲生女儿的。
1: 他给我起了同样的名字，穿他穿过的衣服，吃他爱吃的东西，弹他弹过的钢琴，还要过他的生日，只是不能睡他睡过的床。所以葛文君就给我做了这个鱼缸，幕布由他操控，每天几点睡几点起，几点吃饭几点学习都由他来管控。他就坐在那儿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2: 居家服、拖鞋、毛巾、牙刷都是亲自的。
1: 去不同的地方要换不同的拖鞋，进卧室穿这双，
2: 上楼就是换这双，厕所还有专属的拖鞋。
0: 那你这么多穿错了怎么办？
1: 挨罚。
0: 咋办？
2: 一切从头来，换拖鞋、洗澡、上厕所，他走过的地方他都要亲自擦洗干净，跪在地上擦，让我站在旁边看，然后一遍一遍的道歉。对不起，我错了。
3: 从你这么一点点，我把你一把屎一把尿的养到现在这么大，你先天性心脏病，我不信倾家荡产给你找最好的医生开刀，你感冒发烧生病，我不吃饭不睡觉没日没夜的守着你，直到你病好了。上学放学不管天气有多冷有多热，我车接车送，从来也没有落过一天。你是不是打我这么好的妈妈啊？上哪找我这么好的妈妈？你吃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全七道河子最好的？同学们羡慕你嫉妒你，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那是因为我你妈妈， 我从全国各处给你买了最好看的衣裳，上海。

你是怎么对我的？ 你利用了我的母爱， 欺骗我。

0: 妈妈呀！你怎么忍心这么做啊？
1: 对不起，我是
0: 我错了。白叔，我就是这么一个女儿，你别这么对我。啊，妈妈只有你。啊，啊，妈妈，对不起，你说妈妈。

0: 谁写的？他亲女儿柏树。我小学的时候发现的。自从那天起，我再也叫不出妈妈。那你说这个柏树是被他杀死的？起码是被他逼死的吧？我看过那张死亡证明，上面写着意外坠亡，不是他杀或自杀。太吓人了。 经常做同样的梦，梦里鱼缸里灌满了水，我游不出来，淹死在了里面。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

0: 要不你别在家里住，咱俩搬到外面住，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你看，很多家离得远的学生，也都租的房子呀。不可能，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回家的。再忍一年，只要我能考上大学，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他们说不定现在正在满世界找你呢。你有没有想过去找他们？
0: 总有一天我要找到他们，他们就像我生命当中的一块拼图。只要我拼上，我的人生就完整了。
1: 我陪你一起。

0: 小明，
1: 你终于来家里做客了，欢迎啊。百寿，怎么不给小明拿点好吃的？
2: 他刚来，正要一起复习，还没来得及。啊，
1: 那你们一起复习吧。
2: 不复习了，我得先回家了，不然赶不上末班车。
1: 哎，这还没一起复习，怎么就回家了？要不今天晚上你跟百寿住到一起，明天早上阿姨送你们一块上学去。
2: 不麻烦了，阿姨，我先走了，白叔。
1: 等等，天马上就黑了，万一路上出点什么事的话，你妈妈是要找我麻烦的。一脚油门的事儿。

0: 你以后离柏树远一点，他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你又不是我妈，你凭啥管我呀？柏树需要什么样的朋友，你说了不算，他说了才算。下车，我会告诉别人。
1: 你这个孩子没有礼貌，在车上跟我吵架，硬要我停车，然后下了车自己就跑没影了。你用不着撒谎。谁想坐你这破车呀？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吓得到我吗？我告诉你，我会和柏树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我会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我还会帮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的。
0: 文晓明，你会为你刚才所说的话付出代价的。谁怕你？下车。
1: 走就走，又不是没走过这种，吓唬谁呢？

0: 周老师那支钢笔后来你又见过吗？
1: 见过一次。
0: 啥时候？
2: 这个给你吧。
3: 他不要的我也不要。
1: 你为什么老问那支钢笔呢？
0: 哎，我就随便问问。
1: 这不可能是随便问问，看来我要加快了。
4: 媛儿姐，有人找你。嗯，
1: 打扰你不？
5: 是谁？小明姐来了。没事，你先窝囊眯一会儿。
1: 给你带了点东西。
5: 咋还拿东西来的？买啥了这是？
6: 我可不是贿赂啊，我给我大外甥带的。
5: 哎呀妈呀，我看看，这哎还有吸奶器呀、啊？你这不没生过小孩吗？你咋啥都懂？
6: 我这网上咔咔一顿搜。我眼睛都快整瞎了，我
5: 是吗？那能看着我不？行，替你大外甥谢谢他大姨啊！不亏，等你怀孕的时候啥都能用上了。
6: 我还没想好。
5: 哎呀妈！我当时也这样说的。你看十个说不生的呀，九个到时候都是宠娃狂魔。
1: 你别忙活了呗。
5: 哎呀，喝点吧。
1: 你坐。
5: 啥事儿啊？
1: 我就是想问雅妹，能接回来不？
5: 不行，现在未满18岁呢。就算你跟阿姨跟她妈关系再好，她也不是合法监护人呐。放心，在我这不帮你盯着呢吗？
1: 那拜托你了，
5: 放心吧啊。还有事儿。
1: 确实还有件事儿得拜托你
5: 说。
1: 你看我平时又不在这儿老住，平时工作也忙，我呢可能还要出趟远门，你有没有可能多去我家看一看，帮我照顾照顾我妈还有小飞。
5: 我现在啥事儿呢？你这就卯个大气儿就说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
1: 那谢谢你了。
5: 又来了，一家人就说那两家话，谢谢的。你说当时我爸那么大事儿，人家把房子都卖了给我爸躲着苦。哎，我也不说这事儿，我就是觉得你说那么。

0: 你爸我要开始涉足食品加工行业，切到盒子现在到处都是盖楼的，盖楼有什么呀？有工地，工地就有什么呀？
1: 工人，工人爱吃什么呀？
2: 馒头。
0: 我儿真聪明，你们的妈妈更聪明，出去转了一圈，就想到了这个好买卖，蒸馒头卖给工地，一个工地一百来人，一人一天吃三个馒头，那就是多少？
1: 300。
0: 回答正确。
1: 一个馒头挣1毛钱，300个馒头，30呗。
0: 算你聪明，这么多工地，妈要是吃下我工地，一个月至少能挣多少钱？
1: 小5000。
0: 说准确点。至少4500，这还用算呀？
3: 妈真棒，
0: 还是我儿懂事，给妈打气。
4: 你又不是气球，小心气儿太足爆了。
0: 死丫头，我炸一时被你气炸的，干活。
4: 小飞，给妈摊着点啊！好，加油！使劲！1、2、3，走！哎，不行不行！
0: 说真的，
4: 人家凭啥买你馒头？
0: 周边餐馆挨个问了。
4: 人家都嫌力薄，不愿干。工地自己都蒸不过来，
0: 那些民工巴不得因为这样的。那照你这么算，一天在那里蒸1000多个馒头，咱家这小灶供得过来吗？现在是起步条件差，但咱们有时间呀。人家10个锅，1个小时蒸完。 咱们俩锅不用算了，蒸3个小时，不行就4个小时，大不了早点起。
4: 不睡都行，只要能挣钱。
0: 好儿子，
4: 有本事你别睡了，你起来干活。
0: 你就有本事说，走。哎。

0: 小妹着火了，着火了，快！哎呦，快救我！哎呀，瞎嚷嚷什么呀？着火了！别管这浴朝醒了，时亮啊，4:30了，我俩俩起来，已经蒸好一锅了。你看麻酱的馒头，哎，麻酱的馒头，你闻闻，好香啊，好香啊，妈成功了，蒸好了，
1: 疯了。
0: 哎呦，又一锅，第二锅，哎呦，你别钻到嘴盆了，快，好了，来，哎呦，你别揉了，你快，赶紧回屋睡觉去，明天还要上课呢，哎呀，小子，你回去睡觉，
2: 行，
0: 你快睡觉去，
2: 你赶紧去睡觉，馒头好了，我要把馒头捡出来，
0: 谁让你大半夜
2: 把馒头捡出来睡觉，你看你把家里弄的。小哥，冲！快，你赶紧睡觉。小妹，给你那个，给你弄一个馒头。
0: 半夜不睡觉，他就作妖。
3: 家里快睡会儿。哎
0: 呀，快捡馒头，捡馒头，
4: 捡馒头，行，
5: 妈在这儿睡。
0: 哎，捡馒头，捡馒头，捡馒头，捡馒头。

0: 赚钱呐！人家看到我们的大班馒头高高兴兴全收了，小明，咱们找到活路了！哎呀，小飞，
1: 走，中午不做饭，出去吃。
0: 哎呦，我的当啷个啷啷一个当当当当当当！你们都换上漂亮的衣服，妈妈也穿上高跟鞋。
2: 这么大惊喜，离四不远了。

0: 那么早就起来了呢？
1: 再苦一个月，挣了钱，我就买个大风炉搁家门口，上大地，咱就不用起这么早了。
0: 要不你还是找个人嫁了吧。我现在可是你唯一免费的劳动力，你确定你还要打我吗？
2: 好闺女，哎呀，我就你这一个不要钱的劳动力，我要好好巴结你。
3: 要命，我想好了，咱们再也不搬家了，这辈子就这个家，我自己扛。
0: 你自己扛？
3: 怎么把您给忘了呢？我闺女跟我一起扛。是不是把邻居吵醒？你快去看看
4: 去。
5: 哈，
0: 你咋来了？
5: 跟你们一起蒸馒头呀。
0: 天还没亮呢，这么早？你妈不管你？
5: 我昨儿跟她说今天早自习，趁她还没醒，偷跑出来的。
3: 这点儿也太早了，这黑灯瞎火的路上也不安全。你要是想帮阿姨蒸馒头，吃完中饭来，下午还有一波呢。
0: 哟，你可真会利用免费的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啊！
3: 我乐意，他乐意，两个劳动力

0: 上哪去了？天天出去，这么晚回来。
1: 就是去新华书店看看书。

0: 新华书店卖面粉吗？
1: 不知道我在哪儿蹭。
0: 吃饭。
1: 我不是很饿。
0: 要吃的早上剩下的。
1: 不饿就不吃。

0: 你们找我这么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员来转一圈有什么用？
1: 何总，您是这方面的行家，现在谁不知道啊，管质检这方面这大部分都是您的学生啊，有你给我们把关，我们才心里才落底儿啊。
0: 给我兜圈子，想用我的关系加快你们的审批流程。嗯，我可告诉你，要是质量本身有问题，想都别想。
1: 质量嘎嘎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再说这盖房子偷工减料是出人命的，这你再借我十个胆我都不敢。
0: 质量第一，少给我废话啊。
1: 必须的，必须的。哎，这到饭点了，我们特意给你备了一桌菜，咱吃点饭去。
0: 饭就不吃了，我自己转转。
1: 包子都有，
0: 我自己转转。
1: 俩馒头，吃点。
0: 我跟你说了，我自己转转。
2: 俩馒头，
0: 几个馒头？
2: 俩馒头。哎，
3: 给俩馒头。
2: 哎，俩馒头。
0: 馒头怎么卖？一块钱俩，价钱合适。我这不是乱摆摊儿，工地都同意的，这是便民服务。是小明的妈妈吧？啊，是。啊。
3: 给俩馒头。
2: 两个。
0: 我是柏树的妈妈，你们家长会上见过好几次。哎，我想起来了，这么巧啊，俩。你们不是在拉城吗？
2: 我搬回来了，俩。
3: 啊，俩。
2: 钱正好，俩。
0: 馒头是你做的？
2: 啊，是是，这不是找口饭吃吗？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哎，俩。
0: 他们请我来看看验收质量。
2: 哦，你是这儿的领导啊？
0: 哪儿啊？他们这是想榨干我的最后一滴油啊！以后工地上遇到什么事儿，你告诉我，能帮忙的，我都给你解决。
2: 好呀好呀，这柏树天天来帮我揉馒头，你还招惹我生眼，等我给你找钱。

0: 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白叔，
2: 周老师，
1: 白叔来看你了，我去接他。
3: 白叔，
1: 小明，第二个花盆底下，花盆底下有钥匙。
3: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你不回家，他能咋办？咱俩一起在那个出租屋里面复习，到时候直接参加高考不就完事了？
3: 任小明，
1: 欠房还房子，今天都给我说清楚。
4: 别打了，
5: 你把他给打死了，怎么回事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
10: 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啊？
11: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2: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8: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淘宝大事开业了！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6: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8: 时尚界的新宠。
19: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20: 上海嘛，大城市。
19: 你就不想出去吗？
21: 是爹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2: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6: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9: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哎，俩，他们请我来看看验收质量。
1: 哦，你是这儿的领导啊？
0: 哪儿啊？他们这是想榨干我的最后一滴油呢。以后工地上遇到什么事儿，你告诉我，能帮忙的，我都给你解决。
1: 好呀，好呀。这柏树天天来帮我揉馒头，你还招引我生野，等我给你找钱，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2: 好了，
0: 给我来个吧。
1: 哎，好嘞。这是你闺女亲手揉的，都来俩，都来俩，一定要好好尝尝。来四个。哎，别给钱，别给钱，哎，给你，给你，拿着，拿着，好好尝一尝。来，搁这儿。哦，好。
0: 俩馒头，来俩，
1: 你要几个？
2: 我也要俩，
1: 俩正好。
0: 谢谢你照顾柏树啊，
1: 都是柏树照顾我们，老来家里干活，我们家又脏又乱，他也不嫌弃，进门就拖地，又是收拾屋子。你把闺女教育的真好，
0: 啊，正好行啊，再来一个少一个。
1: 柏树和小明是好朋友，应该的，他俩真好，我也很喜欢你女儿，
0: 我都把你女儿当亲闺女了。
1: 五毛钱一个，不是五块钱。谢谢大领导，
0: 这是你们领导，他也吃我的馒头，
1: 照顾我生意，这是你们领导。
3: 哇，好香啊！天天吃馒头，能不能不吃馒头了呀？我都快变成馒头了。
4: 我喜欢吃馒头，自己的劳动果实多香啊！
3: 显得你懂事了。
0: 人家就是比你懂事，小飞，你说是不是？
5: 是，柏树姐最懂事。
3: 一家子盘头，这个家还有啥指望？
4: 阿姨，我帮你干点啥呀？
0: 啥也不用干，你站在这儿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小飞，你说是不是？
5: 是。
1: 哦，柏树，我今天在工地看见你妈了。哎呦，她人真气派，一看就是个大领导。你妈人真是太好了，
0: 她还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你说阿姨这家里面也没什么好东西，一会儿我。

0: 蒸点豆沙包，你给你妈妈带回去啊。
1: 啊，啥事儿？
2: 阿姨，
1: 哎，
2: 你的豆包我一定给你带到。
1: 谢谢谢谢，快上桌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2: 我来，阿姨。
1: 啊，好。哎呀哎呀，来来来，坐坐坐。
0: 樊叔，来坐坐。
1: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来来来。每样都来点儿，
1: 一会儿再来个点评。
2: 我自己来吧，阿姨。
3: 你叫柏树自己会弄，你快坐下吧。
0: 好。替我干嘛？
3: 看不惯那八戒大人物的样，忒掉价了。
0: 谁八戒大人物？
2: 哎呀，柏树长得真好看。
1: 哎，没有。
2: 小佩，你说是不是？
1: 是。
2: 是吧？

了。

0: 你妈要是知道你成天和我混在一起，不得气疯了呀？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都这样了，你还安慰我呢？你妈肯定又要整啥幺蛾子。
0: 要不咱俩走吧，我带你走。
1: 去哪儿啊？
0: 再忍忍，考上大学，他就管不着我了。
1: 放心吧，我会好好的。快进去吧，明天见。拜拜。

0: 任小明的妈妈带给你的，他让我感谢你，说你是个好人。
1: 没什么撒谎，对不起，我错了。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
2: 开学你就不要去上课了，我去学校给你办手续，就在家里复习。高三了，你让我在家学习？以你的成绩，现在参加高考都没有问题吧？再说，你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有家里拖着，用不着拼了。大学我都给你联系好。
0: 大学我自己能考上，不用你操心。我去复习了。

0: 我的书呢？怎么一本都不见了？
1: 你说你天天去新华书店读书，可是你并没有去，所以你并不喜欢看书。既然不喜欢，还留着它们干什么？

0: 这买的啥呀？妈，买的锅。杨明，妈，杨明，干啥呀？快下来！哎呦，太难了！你快点！哎呀，别喊了！
1: 妈，这啥呀？
0: 这是笼屉和风炉，蒸大馒头的。
2: 几天前就借钱买这玩意儿，你亏了咋整啊？
0: 不买这个怎么扩大生产呀？怎么能钱滚钱赚更多的钱？你给妈看着啊，你快走。哎。

0: 吃吧，
1: 都是你的。
0: 好吃吗？
2: 嗯，好吃。
1: 你把别人当妈？你觉得别人家的东西好吃，那你就天天吃，顿顿吃。
2: 好。

0: 这么折磨你自己，有意思吗？
1: 李梦，
2: 哎，小明，咋了？
1: 柏树呢？
2: 柏树？班主任不是说他家长给他请了长病假吗？
1: 那他请了多久啊？
2: 那我不知道，反正他东西是都拿回家了。
1: 行吧，谢谢啊。
2: 没事，走了
1: 啊。
3: 任小明，
1: 老师好。
4: 才五一个这的催我，开学到现在都已经半个月了，你这个学期的赞助费还没交呢，催催你妈。
1: 老师，如果不上学校的话，能直接参加高考吗？
4: 我知道你家里啊有困难，你家的情况可以跟学校说说吗？
1: 如果不来学校的话，能直接参加高考吗？
4: 理论上是可以考的，这高考啊是面对全社会开放的。但是
1: 老师再见。
5: 哎，这孩子

好好享受。我上班去了。

0: 百叔，百叔，百叔，小明，小明，啊，这儿，小明，这儿，第二个花盆底下，花盆底下有钥匙，
1: 白色那个。

0: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不回家他能咋办？就几个月了，你就在屋里好好复习，等高考完上了大学，他就再也别想控制你了。你担心钱的事儿啊？我妈那样都能挣钱，咱俩能挣不着？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俩到时候举个大纸板子，然后站那个新华书店门口，上面就写着陪小学生写作业，包月服务。那你学习那么好，怎么着也能挣个500块钱吧？我学习虽然差点儿，挣个300块钱应该是绰绰有余吧？啊，对，到时候咱俩先拿800块钱，花150，在学校旁边做个名牌单间，伙食费咱俩拼着吃呗，最多300块钱，然后剩下的钱再给他存起来，当上大学的路费嘛。
0: 他会来学校找我的。
1: 你不去学校不就完事儿了？他们都已经给你请过假了吗？到时候你就在咱们那个出租屋里面好好复习，我上学校上课，完了之后回来给你讲。对对对，你也不许和我讲。哎，反正他到时候要来学校找我，我就一口咬定，我说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就这样说，他也不能吃了我吧。那大不了我也不去学校了，反正我妈也交不起赞助费，咱俩一起在那个出租屋里面复习，到时候直接参加高考不就完事了。哎呦我天哪，你别寻思了，你听我的就完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1: 走，拉赞助去。你忘了咱还有援军啊？
2: 情况呢，就是我们打算出去住，原因嘛，
1: 师兄弟别问啊。你俩有啥想法？
3: 哎，那还用租房吗？我爸谁呀？管市场的，市场有的是空房子，要是全在我家，我给你们拿去。白叔拿着，天寒了，添件厚衣裳。
1: 不要，
4: 拿着，
5: 这不行，不要。
1: 家给你，
4: 不要。
3: 哎，
4: 你这干啥呀？不用
3: 啊，你拿着吧。
6: 那你管住的是吧？
3: 把我扔了。
6: 那我管吃的，吃好吃坏别挑，反正吃饱没问题。
2: 你看，吃的穿的住的都有，一房两套八房之

0: 放心的。
1: 可以啊，你俩
2: 够哥们
3: 儿。那走吧，
4: 一会儿给你们送吃的去啊。
3: 我要黄金钩排骨盖饭啊。
4: 哎，我知道了。
5: 朋友，送馒头人也来了，要结昨天的账。
6: 你呀、啊，把账给他结了啊，然后呢，把他的馒头都收来，扔库房啊，给他订一周的馒头啊。哎，
5: 好好好，哎，
6: 上刘婶那会儿，订一周米饭，咱这周啊吃米饭啊。
5: 那、你订一周米饭，这一周馒头放仓库，那不都长毛了？
6: 咱们都是听喝的，让怎么干怎么干得了啊！别再打听啊！
5: 行，我知道了、啊，
6: 别跟别人说啊。
1: 四个，下厨你给我吃点呀、
5: 啊。袁姐，
1: 哎，
5: 来把昨天的账给你结了啊，然后今天剩下的馒头我都要了，我再给你订一周的好不好？
1: 订一周的馒头。
5: 再订一周的馒头。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照顾袁姐生意。
5: 袁姐平时对我也好。哎，
1: 再来两馒头。哎呀，
5: 谢谢，
1: 没啥给你的。
5: 谢谢姐，那我先回去姐。
1: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哎呀，订一周的馒头。哎呀，我要。

0: 你这刚才咋还睡着了呢？
1: 这么挣下去，没准再过一个月，妈就能把你的赞助费给凑齐了。
0: 学校可不等你这个一个月啊，先回去睡吧，明天再说，明天再说，睡睡睡睡。
1: 这么多呢？哎
0: 呀，你快小学校，东西，
1: 秒睡秒睡
0: 秒睡。
1: 我去跟你们老师说，哎，人呢？这赞助费妈一定能交上，您什么都不用管，就好好学习。嗯，
0: 别操心。
1: 你也快睡。妈妈的劳动力啊。
0: 睡吧，我睡了，我睡了。
1: 关灯啊。
0: 我去关。
1: 好。小明儿。
2: 啊？
1: 你咋还不睡啊？
0: 睡睡，你咋不睡呢？
1: 你不睡我咋睡？
0: 你不睡我咋睡？
1: 那咱俩一起睡。你

0: 哦，俩馒头正好。好，两个来了，两个。
1: 哎，别买了！哎，
0: 两个。
1: 别买了！
2: 别买了！别买了！
1: 放了！
2: 好了。

0: 这馒头是你的吧？是。你就是拿这个辫子的馊馒头来坑害我们这帮工友啊？这不是我的馒头。什么不是你的馒头？刚说这是你的馒头。
1: 你刚才我是，这是我的馒头，这馒头是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呀。
0: 你臭娘们，你们怎么吃了？
2: 吃了。
0: 我这这我这，你们天天吃我的馒头，我这馒头不会是这个样子，这发霉的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1: 别提了，臭娘们，瞎白话。
0: 告诉你，拉这馊馒头，赶紧给我滚！滚！有再不许来，听着没有？滚！有再不许来，快滚呐！滚！滚呐！快滚！滚呐！有再不许来，赶紧滚！你说实话。
3: 你是不是把那些馊馒头给人厂里的了？
4: 没有，我发誓，每天馒头都不够卖，我哪来的馊馒头啊？
3: 那人家咋吃坏肚子的？那馊馒头哪来的？
4: 我哪知道啊？
3: 早跟你说了，让你办个营业执照，你就是不办。不出事儿还好，这一出事儿，无证经营，罚死你！
4: 罚死我？我死了你好过是不是？
3: 工地那些人不依不饶，工商要罚我，我买设备的钱都是借的，我可怎么活呀？这说来说去，都是钱的事儿嘛，你给他算个总数，慢慢还呗。
5: 你怎么说的那么容易？我拿什么还？
6: 现在其他合作所有的工地都不要我的馒头了，我到哪儿去找活路啊？

0: 要不你去跟白叔说说，他妈妈关心你。
1: 你休想！你要是敢跟白叔说，我跟你断绝关系。
2: 你有毛病啊你！那么好的朋友帮个忙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嫌我在你朋友面前丢人了，还断绝关系？
2: 我挣钱是为了养活谁？给谁交赞助费？要打砸断就滚！
1: 滚就滚！

0: 你在想什么，周老师？我马上要回去打一场硬仗，我以后就可能没有机会回来看你。其实我有个很大的秘密，跟你有关系，但我没跟任何人说。
1: 报告，
2: 陈天。
1: 哎，柏树，任小明，你们俩怎么来了？
3: 王老师好。
1: 哎，你们是来看周老师的吧？
3: 哦。
1: 哎，来，走的那天啊，我恰巧碰见周老师了。
4: 王老师，
5: 嗯，
4: 上一届的毕业生白硕和任小明，你还有印象吗？
5: 嗯，
4: 如果他们俩来学校找我，麻烦你把这支笔给他们。
0: 这么紧急的时刻，你还想着把钢笔留给我们？您的心愿，我们收到了。只是后来，
6: 把你给我们的钢笔弄丢了。

0: 糟心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别说我多大了，我都感觉我变老了。
1: 你老了吗？我看
2: 是有点。
3: 怎么回事啊？
0: 没啥事儿。都十多天了，这葛文君还没来找你，也没来找我，真放过你了？
3: 不知道。
0: 不找才好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复习，啥事也别怕，有我们呢。
3: 我现在啥事都得依靠你，我就是个大累赘。
0: 你可不是大累赘，我们仨可都指着你跟我们补课呢，明明是我们在压榨你。
3: 你在安慰我？
0: 谁有闲工夫安慰你啊？这个何雨晴不是说今天来送生活费吗？咋还没来？
4: 没事吧？
5: 这回全拿走，一分钱也没留下。
4: 这些你先拿着。

0: 大胃王挑战赛最后一位参赛者已经出现了，同学们，我先说一下这个挑战赛的规则。规则呢很简单，一次性吃掉我们这个甜蜜小蛋糕3公斤就算赢，赢的人呢获得大胃王的称号，并且奖励现金500元。哇哇哇！吃不完怎么办呢？
1: 吃不完也没啥事儿，吃多少给我多少钱就行呗。
0: 幸福路西饼屋大胃王挑战赛现在开始。
2: 加油！
0: 吐了可不算啊！

0: 哎呀，哥们儿，吃不了了，你吃错了得给钱呢，那走，进屋给我给钱去，
1: 给钱。

0: 真服了，真不靠谱。咋了？饿了？
1: 有点。
0: 都一天了，还有点儿。这样吧，你先回市场等我，我给你回家撒磨撒磨，还有啥吃的给你整点。哎呀，别磨叽了，赶紧走吧。嗯。
2: 小明回来了。
0: 啊。
2: 小明，你干嘛呢？
0: 哦，没干嘛。
2: 没干嘛，你干嘛呢？
0: 我找本书。
2: 哦。你要出去啊？
0: 嗯，去上自习。
2: 你不刚从学校回来吗？
0: 老师让我回学校上的。
2: 这都快饭点了，应该做饭了，你去哪儿啊？在家自习不就完了吗？
0: 我不行，老师让去学校上。

0: 想你，糖糖。白树呢？
1: 没事就行。
0: 你把生活费给他了？嗯。我说你咋回事啊？这么晚才把生活费给他，说饿肚了肯定也不跟咱说，一天了。你要是办不到的话，就别那么早答应啊。天，你睡啥懒觉啊？嗯。哎，行了行了，起来做点题。嗯。你咋了你？你不舒服呀？
1: 没事。
0: 你咋了？哪不舒服？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你生病了？
2: 林小明。
3: 120吗？
0: 快！

0: 可算醒了，吓死我们了！妈呢？在外头呢。你说的，你妈看着我跟你在一块儿又得揍。是他们让我来看着你吧。你现在身边不能离人，你扔你刚才差点命都没了。
1: 我脑子咋晕乎乎的，跟塞了根浆似的。能不浆糊吗？你刚才胃都快撑破了，又是臭又是喜的，人能好受啊？你咋吃那么多糕点呢？
0: 3公斤，吃完了就给500。
1: 你蠢不蠢呀你？你的命就值500？这就是商家的噱头。
0: 我有良心的回家把所有钱都给拿走了。
1: 我答应负责饭钱，就得说到做到。你这事儿别跟白叔说，省得他心里有负担。你就说我产能跟别人打赌来着。你这赌打的可真够贵的，输液、洗胃，再加上你这床位费，已经干出去2000多了。
0: 那赶紧走，这钱我付不起，我家没钱。
1: 坐下，
0: 我妈把钱交了。那你跟你妈说，这钱我肯定还的。那就是没跟我妈说吧。
1: 没顾得上呢，
0: 是哥们儿就别说啊。
1: 你今天得住院观察，怎么着也能过去。
0: 那我得赶紧回去。我躺下。行，我去跟你妈说。我就说咱俩今天熬夜做身体。不行，我妈看了一天摊了，得休息，我得去看看。
1: 躺下，摊子就让张放去看呀。
0: 不，张放能干成啥事儿？
1: 你今天要是怎么，以后咱们谁也不是谁，听到没？干什么呢？照顾同学呢？
0: 哎呀！
1: 那你给我出来！

0: 小明，我把所有情况都和阿姨说了。所有？你不是那个人亲生的，你也说了？
1: 嗯。
0: 你跟他说啥劲儿啊？他嘴巴大，管不住嘴。
1: 谁嘴巴大？我嘴巴哪大了？有你这么当面说你亲妈的吗？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啊，
1: 在这睡的感觉真好，这才是真正的家。
2: 刘总，是我，工人们的赔偿都要了吗？
3: 请问这是何雨琼家的摊位吗？
4: 我是来找你要钱的。
5: 哎，墨儿，我刚不是给你发了串数字吗？你帮我转给柏硕，这是我跟他之间秘密的通信方式。
6: 你没有母本，知道这些密码有啥用啊？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9: 是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2: 我想养条啤酒肚，
23: 我得吃清淡点了。
2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0: 老是便秘，咋办呢？
2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5: 老便秘啊，
31: 就得重视。
2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3: 安排一下，
32: 还要出片。
34: 收到。
0: 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

0: 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啥劲儿啊！他嘴巴大，管不住嘴。
1: 谁嘴巴大？我嘴巴哪大了？有你这么当面说你亲妈的吗？
0: 对不起，孩子，阿姨不应该在你面前提那两个字儿，又勾起你的伤心事儿。
1: 没事，阿姨，我就喜欢看你俩吵架。
0: 你变态吧！喜欢看人吵架，你喜欢你来说说，我说不要他。
1: 阿姨，
0: 我真想管你叫一声妈妈，多了一个好闺女，阿姨真有福气，比之前那个质量好多了，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退货。可是我不能再管别人叫妈妈，阿姨懂。
1: 人家都想管你叫亲妈了，你可不能背叛我们。我俩在外头租房子这事，你不许说出去。
0: 你挨个屁！闺女，市场这地方多乱呀，咱不能住那儿。跟阿姨回家，一会儿阿姨陪着你，去屋子里把东西都收拾一下，拿回家去。
1: 这事儿倒办得挺像样啊。
0: 闭嘴，一会儿找你算账。
2: 你跟小明是好朋友，我知道朋友意味着什么。小飞，别臭婆罗了。
3: 柏树姐姐，
2: 把你的被褥从屋里搬出来。从今天起，你睡沙发，你姐和柏树姐姐睡你屋。太好了，柏树姐姐住咱家。
0: 大耗子，把你偷走的东西都给我放回原位。阿姨，哎，你不做馒头了吗？面粉咋都没了呀？
2: 别提了，那馒头它……
0: 阿姨也是过过好日子的人，哪吃点狼内苦啊？这馒头蒸两天就成了，还能连着蒸啊？我可受不了，我遭不了这罪，不干了。
1: 那挣钱的事咋整啊？
2: 我跟你说，那钱。
1: 你给我去菜市场买点肉，今天晚上我炒俩好菜。你要买多少菜呀、啊？你让我跟着。
4: 你快走吧，大耗子。
2: 放心吧，这里一切交给我。
1: 行了，你待着吧，那些脏衣服你别动，我回来我洗。小飞要是惹你不高兴，照他脑瓜子抽。
2: 我和小飞处的好着呢。
1: 快去吧。
2: 来，我帮你。
0: 别把馒头的事告诉白树。

0: 你现在又不指着他走后门了，有啥不能说的？
1: 我现在知道那些馊馒头是哪儿来的了。
0: 哪儿来的？
1: 得罪人，遭人陷害。
0: 谁啊？
1: 你自己想想，你得罪谁了？他把白叔关在家里，你把他放出来，他不恨你恨谁？
0: 你的意思是馒头是葛文君搞的鬼啊？
1: 我对天发誓，我的馒头肯定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你想想，就算你带白叔出来住之后，这馒头就出事儿。出事儿的工地就是那会儿我遇到白叔他妈那工地，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
0: 那这也太欺负人了！走，我带你去报警。哎，
1: 报警？你有证据吗？这亏咱们整验了。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千万别跟白叔说，他要是知道了，就在咱家住不下去了。
0: 你就不怕葛文君再给你搞点事儿啊？
1: 我怕，我现在欠着一屁股债都不知道怎么还呢，再出点事儿我也别活了。
0: 那你还留着白叔干嘛？
1: 总比他在外面住强。在市场的破房子里，两个女孩子我也不放心，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他妈更得要了我的命。现在在咱家好吃好喝住着，万一要是扛不住了，他妈来接人，咱也没大过错，对吧？
0: 哼，我还以为你多仗义呢，还在这打小算盘。
2: 哎呀，我不仗义，今天莫名其妙就花出去我小两千，那可是我为了叫工商局罚款的，这下好了屁都没了。告诉你，现在兜里就100块，再不打个算盘，咱们一家三口整整齐跳河得了。
1: 不对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跟那何玉琼到底什么关系？
0: 能有什么关系？你想歪了好吧？
1: 你跟他之间到底有没有事儿？那破房子，那床垫儿。
0: 哎呀，你烦死，你讨不讨厌？
2: 我告诉你，任小明，你给我听着，你要是敢早恋，我打断你的腿。

0: 白馒头，一人一个。
1: 他们不吃是他们没福，咱们敞开了吃。
0: 树姑娘，咱们家没啥规矩，想吃啥就自己抢，抢到碗里的就是你自己的。
1: 好，开抢了吧！来，开抢！哎呦呦呦呦！啊，有！
2: 这
1: 什么意思啊？哎呦！

0: 刘总，是我，葛工。
1: 葛工你好，您放心，那些馊馒头，我一个端面给工人真吃。
2: 那臭娘们儿也让我撵走了，以后再也不来工地了。
0: 工人们的赔偿都要了吗？
1: 赔偿？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赔偿必须让他赔，这件事儿我来搞定。
0: 好，就这么办。啊。
3: 真好啊，睡床的感觉真好啊。得亏了你啊，柏叔，不然我都睡不着床。在这睡的感觉真好，这才是真正的家。那我是你的家人了？
4: 放屁，你不是谁是？
5: 熏我，你真可以，
3: 多香啊！
5: 香，这什么味儿？久久散不去，我都、
3: 不行！哇，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小明，日记你带走，走得越远越好，别再回来了，不要再联系了。

0: 明天版权案第二次开庭，
1: 你到庆州没有？可别再放我鸽子啊！
2: 你放心吧，我马上去机场。
1: 明天见，
2: 别迟到。

0: 妈，我明天开庭，我得回趟庆州。
1: 咱又要开庭啊？那破婉娟有啥好争的？你的我的都不重要。
0: 我不只要开庭，我还要跟他离婚。
1: 你提的还是他提的？我问你话呢，谁提的离婚呀？啊，你不说清楚啊？
0: 谁提的不重要，这婚离定了。

0: 好好的日子为啥要过成这样？慢点，大哥，这几乎都是新的，连一个月都没用全。
1: 那不能那么算，你买回来了，您就是没使，它也是二手的了。哎呀，
0: 这是
1: 这么的，风炉加笼屉，一共200，
0: 一共200。
1: 啊，
0: 这风炉我买的时候都小1000呢，
1: 嫌少啊。
2: 别卖了，留着值。我再给你谈谈去。
1: 谈啥？你不嫌累呀你？200就200，拿钱。行是吧？我跟你说，200不少了。
0: 你加点吧。
2: 哎，给你，下回有啥再找我啊。
0: 慢点。
2: 妈，
3: 哎，
2: 看看我和姐姐都买齐了没？还差啥不？
3: 阿姨。
2: 风炉咋拿走了？我正馒头留他干啥？来回倒人街坊走道。
4: 年前这么慢，不得亏啊！姐姐不归你操心，天冷，快回屋吧。
2: 走，小飞。
5: 这下好了，又交了这么多罚款。
4: 人家刚才讲的不是明明白白的了吗？
2: 食品中毒，再加上你无证经营，只罚你钱就不错了。你谢天谢地吧！
6: 我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 刚才说不交罚款会怎么样？你要是不按时交罚款，法院就会强制执行没收你的全部财产。
6: 法院会强制执行没收我的全部财产？
2: 房子算财产吗？
6: 当然算呀！
2: 当然算，肯定算。这马上就过年了，要是房子也被没收了，这年。
4: 那咱们全家就顺德大马路上。我在哪儿去凑这么多钱？你这样有啥用啊？要不，要不什么？
2: 我有个主意，
4: 啥主意？快说！咱把小飞卖了吧，东南亚。哎，你干啥？你打我干嘛呀？哎，哎。
2: 你自己念！你喊自己，我干什么呀？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别哭了，宝宝。别哭了，宝宝。
7: 早知道。
4: 就不该把那卖房子的钱都去填窟窿了呀！我好了，我好了。什么大尾巴狼啊！
2: 瞧你的德行！
4: 你干啥呀？
2: 活不了了。
4: 我找个裤腰带，我上吊去。就你啊，你敢上吊啊？贪生怕死的。我不敢死，
2: 要饭去行吧？就你那脸皮，还好意思要饭？你
4: 别跟着我，回去给你弟做饭去。
2: 你真要饭去啊？随你便吧。
8: 谢谢啊，再来啊！来看看啊，车码断号了啊，一件特价，特价了啊！请问这是何雨琼家的摊位吗？啊，我是他妈妈，您是？
2: 我是任小明的妈妈。
8: 啊，你是小明妈妈呀？今儿终于看见了，小明常来。来。
2: 初中家长会，你也总没去，不然早认识了。是，
8: 小明这孩子多好的姑娘啊，我可喜欢她了。这以后要是给我当儿媳妇儿，我的天天离开花。<笑>我是来找你要钱的。
4: 要钱？
2: 何以琼跟人打赌，吃了3公斤蛋糕，人休克了。我当时正好在场，是我把她送到医院的，前前后后医药费花了小2000，这是票据，你看怎么算？
9: 之前我跟任小明说了我会还的，你干啥来找我妈呀？
2: 他现在没事了，是我花钱把他治好的。
0: 你还你拿什么还？不都是你妈的钱吗？我不管她要管谁要，你横什么呀？我告诉你，你以后别缠着我女儿，她在育才上高中，将来是要考名牌大学的。
1: 你姑娘是挺优秀，我儿子也不差啥。
0: 你给月拿多少钱？
1: 1987.96元。
0: 这是475，你先拿着，剩下的我月底之前还你。
2: 这还差挺多。
3: 那你全给他了，一会儿送货的来了，咱拿啥给人家？别说了，要不这钱你先留着，月底之前还我，票据给我。
2: 你咋啥也不跟妈说呢？我怕给你找麻烦了，没说。你爸
4: 在外面欠钱，人家上家里催债去。你这现在也欠钱了啊？人上摊里催了。你还让妈活不了你呀？
2: 没事，我肯定能找到办法还钱的，没事。
4: 别心疼，别心疼。
5: 都是母亲，日子都不好过。若不是为了孩子们，我也开不了这口。

0: 你真漂亮，小雨爱你哟。
1: 哎，乖，我的宝儿，来，姥姥这儿来，
2: 小腿上来，蹬姥姥腿上。
1: 哎，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3: 段叔是十月份可以，怎么会出现在八月份的雕像里边？说不通了。

0: 范畴，范畴，真的有范畴。
1: 杀人案的黄金破案期限是案发后的72小时，现场痕迹、指纹、DNA、目击者一切有效线索都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失。缺乏有效线索的陈年旧案，就像一片迷雾。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还原真相，穿透迷雾。
2: 干嘛呢？
0: 吓我一跳。
2: 怎么一个人来也不说一声？
0: 如果韩潮来了，段叔会不会提前落眼？
2: 2010年8月就有过一次寒潮，树叶都落了。你还没看小说吧？你要是看了，就不会来问我了。
0: 你为啥一直让我看小说啊？
2: 老同学，我想帮你啊，你不是一直想破案吗？
0: 能说得再清楚点吗？
2: 无可奉告。啊，友情提示，原本这本日记不是这么写的，找到日记就会找到答案。

0: 城郊有一座墓园，墓园的后山种着一个外国人对家乡的思念，这种思念叫北美椴树。墓园，
1: 安息墓园。
0: 李队，你咋知道是安息墓园？柏树就在安息墓园工作。
2: 看来小说跟这个案子真有关系。
3: 李队，你让我看的豹子墓园那段我看了。先说地点。
4: 等会儿。
3: 小说里豹子死亡的地方，也是在一个有椴树叶的墓地后山，这与咱们猜测的第一案发地点不谋而合。 其次说时间，2010年有一次寒潮，这跟起点中学的翻修时间是一致的。最后说死亡原因，小说中豹子的脖子上插着一根树枝儿，咱们的尸检报告是颈椎断裂，脖子，颈椎，这是不是也不谋而合？这本小说好像就是在写咱们这案子啊。
2: 那有啥用啊？

0: 拿小说当证据啊？
1: 这柏树说小说有原始日记，日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2: 可是柏树说那个日记在任小明手里，任小明说根本没这个日记，那咱到底咋能证明真的有这个日记呢？
3: 那版权官司什么时候开庭？
4: 明天。
1: 哎，任小明会不会为了争夺版权在庭上出示日记作为证据呢？
5: 日记是最直接的有效证据，他一定会拿出来的。
3: 燕子，联系庆州法院，一旦任小明在明天的庭审上拿出日记，请他们立刻联系我们。
1: 是。
6: 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小明诉刘萧然著作权侵权案现在开庭。
7: 作为被告刘萧然的妻子，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刘萧然从2021年开始创作状态就非常差，他不仅全面停止了小说的写作，由他参与的一部电视剧的创作也是他的公司找枪手替他写的。所以刘萧然是在江郎才尽的情况下抄袭了我的作品，他自己亲口承认的，可以在他跟我母亲的通话视频中看到。谢谢。
8: 原告任小明，同时也是与我共同生活10年的结发妻子，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罔顾事实，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告上法庭，并且在开庭之前诱导我对其母亲撒谎，他想在家人面前争回面子，我没有对他设防，才会落入其圈套。我在此郑重的声明，呼吸这本小说原始创意是我的，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的，与任小明没有任何关系。

0: 他们把我们招回来，就让我住这儿，就这个待遇，这就是我现在的价值体现。对不起，我不是茅盾，这也不是桂林。
1: 你现在还是一个初级讲师啊，给一个这样的宿舍挺好的。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调侃我的级别低，我不配有是吗？我是觉得他们不尊重我，没有给我该有的待遇。
2: 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你没个书柜，椅子没有，桌子就这么一个，床就是我们两个人睡，这还给我贴一个什么？这是什么嘛？哎呦，我真是的，我真的是受不了，我早晚得辞职。 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叫陈君航，他跟我说呀，现在有一种方法挺赚钱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写文章，只要有人看，你先把人设设好了，哎，你的文章主观一点没关系，啊，没关系，只要有人看，有点击量，有流量就行了，一定能赚钱，怎么样？
0: 小然。
2: 咱俩结婚这一年多，我觉得你变化好大了。啊？我变得有点浮躁。浮躁？
0: 你怎么突然这么多负面情绪啊？
2: 我追了你那么多年，终于追到了，我不得让你幸福啊！我结婚了，我有家了，我有你了，我要给你幸福，不对吗？我寒窗苦读了那么多年。 我绝对不是为了这些安回来的。你看，你看那边，那些以前跟着我屁股后边天天赞扬我的人，现在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面在笑话我呢？
0: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都会好起来。

0: 对不起啊，小棉。老早话说了点儿，失态了。你说的特别对，一切都是暂时的。来，小冉。啊。
1: 来嘛。你觉得咱们现在这个屋子最缺什么？
2: 缺什么？嗯，你还用问吗？你看什么都缺呀。你想不想啊？缺什么呀？你说缺什么？我不知道，你看看这。
1: 你说缺什么呀？
0: 缺什么呀？
1: 就窗帘。
0: 你能不能陪我回趟老家？有事儿啊？哎呀，就是我妈。
2: 他老对咱俩结婚的事情耿耿于怀的，老觉得我骗他。还有就是你爸妈，就对我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吗？哎呀，我能问，其实你知道，这我父母啊，他们都是那些不善交际的知识分子。
1: 他们也不是那么注重表面上那些仪式。咱们可以走个形式，以后还是各过各的。
2: 行，要不这样吧，就在庆州，我让我父母过来，把你妈也请过来，这也比较合适，一起吃个饭见个面。行。还有啊，虽然我们家条件还不错啊，可是一直以来。
3: 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孩子要自力更生，然后没有什么物质。我知道，
1: 你都跟我讲了好几回了，我们家也一样啊，也不会帮我的，咱们靠自己。咱们提交的视频证据根本立不住，刘萧然拿出了电脑上全部写作文档。 如果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咱们就输定了。日记本一拿出来，他就输定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啥？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你到底还有没有证据？没有。输定了。
3: 主张的事实，现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他为什么宁可输掉版权官司，也不肯拿出那本日记呢？
1: 他把我和他两个人一起写的日记交给他丈夫出版，
4: 啥日记啊？我咋不知道啊？
3: 莫非他真没有？为什么柏叔非要说他有呢？ 他们俩谁在说谎？
4: 我只是让你看小说，你一定要看。
1: 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世界讲的是证据。
3: 任小明和柏树现在是怎么回事？

任小明和柏树都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什么角色？任小明，你是想用开庭来证明日记不存在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谢谢你今天在法庭上没回来我。没关系，本君我还是会要回来的。好，那就谢谢你没有把日记拿出来。
1: 日记？什么日记？
0: 你不是在庭上说那本书是你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吗？什么日记啊？你没事吧？没事就好。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2: 官司请恕，准备准备吧，把离婚官司。为什么呀？为什么非要离婚啊？之前我们都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要跟我离婚啊？
1: 一个苹果，最想坏的就是心儿。可你从外表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好苹果。只有它被咬一口，才会发现啊，这苹果坏了，不能咬了。从你选择新书出版的那一天。 苹果被咬一口的那一天，你要的苹果，你得负责，刘老师。 幸好咱俩没小孩。

咱俩都不是好人，要想当父母，得先学做人呢。

0: 石峰，石峰，石峰，你咋睡这儿了呢？你买早餐没放哪儿？
1: 李队。
2: 我南瓜粥跟你的豆浆放完吧。
0: 说你不和你买这玩意儿干啥？
2: 啊，行了行了，别整那早餐了，来来，放那坐。李队，你看。我昨天一个晚上啊，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豹子墓园这一章节，它就是一场凶杀案，死的就是那个豹子。之所以用豹子，

0: 其他章节里边都出现过。所以同志们，来吧，时间紧任务重，一人一本，咱们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找，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查，一定能查到线索。
1: 看小说啊？
0: 开始。
2: 师傅让看就看呗。

0: 喂，
1: 哎，梦儿，你帮我个忙呗。
0: 啥忙啊？说。
2: 我刚不是给你发了串数字吗？你帮我转给百树。
0: 你自己咋不转发呢？
2: 他都把我拉黑了，我咋给他发呀？
0: 这些数啥意思啊？
2: 这是我跟他之间秘密的通信方式。
0: 咋破解？
2: 哎呀，都说了是秘密，我咋告诉你啊？
1: 哎呀，这事儿不犯法吧？
2: 警察不会抓我吧？帮我一下呗！
1: 求你了，帮忙。
0: 行，帮你。
2: 行，那我回头请你吃饭啊。
0: 走嘞，拜拜。
3: 抓的啥是我？
0: 超。101925。371512。661719。362622。530722。300507。051613。
3: 613。
0: 010621。051215。142608。160915。160914。082528。060319。头了。
3: 师傅，母本密码。
4: 就是谍战剧老用的那个。哎，老贵，快对暗号呀。
5: 你没有母本，知道这些密码有啥用啊？
0: 怕跟咱们玩悬崖之上，那咱们就让子弹飞一会儿呗。

0: 我是闫妮儿，邀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在不加我自首，
2: 风毒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入药的，有些时候以毒攻毒才能救命。
3: 阿姨，您咋来了？
4: 我是来还钱的，等你妈回来，你把这钱替我还你妈就行。
3: 你凭啥去找何玉雄他妈要钱啊？
4: 这钱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要？
5: 楼下着火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21: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0: 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2: 骗子！
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我怀孕了。
7: 我的孩子。
1: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8: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9: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0: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9: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7: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1: 好妈妈是开业的。
10: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2: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3: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14: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5: 上海嘛，大城市。
14: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2: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4: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8: 出个击破，
9: 硬上，不，
10: 换首发。
1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小飞，家里最近是不是很缺钱？你不用为难，不说我也早猜出来了。我们家经常缺钱，小时候他们砸了我的存钱罐，拿钢镚去买米。还有一次，我姐带我去机关食堂，捡大师傅切掉的青椒棒，回家拿酱油一炒，可下饭，比肉都好吃。我明年吃了好几个月呢。
1: 馒头的销量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突然不干了？这事儿我妈不让我和你说。为啥呀？部队这儿来干什么？这几点了吗？不是，部队这儿。陈梅姨，开门！开门！
0: 这是谁啊？集合工地的，他们非说我们家馒头是搜的。
1: 工地？
0: 让我妈赔钱。
1: 集合工地？
0: 你们欺负人！哎哎哎！小飞，小飞。
2: 进去！小飞，我们家馒头不是馊的，你们栽赃陷害！
3: 小飞，
1: 听我说，你先进去。
3: 小飞，你听你爸说几句话，你不要吼，也不要动手啊，不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任美艳
2: 呢？
3: 她
2: 不在。
3: 不在。弟兄们，给我砸！
2: 哎！
1: 谁敢？
3: 你们是替人来要钱的，砸了房子要赔钱，找你们的人愿意出这笔钱吗？如果伤的人还得坐牢，钱要到的是别人的，赔钱坐牢的却是自己。图什么？
2: 你谁呀你呀？你不就这院里小丫头片子吗？啊？
3: 多少钱？哎呀，多少钱啊？
2: 36000。
3: 医院单据呢？我要看明细。不是你个小丫头片子，开什么明细呀？还有物费呢？哎，对，还有误工费呢。我们这么多人当大活的时候，挣钱这误工费知道吗？啊？
2: 小飞，你去给我拿纸和笔。
3: 这欠条啊！

0: 去这儿，把钱交给这个人，请问他要？你认识葛公啊？这钱该不该他出，他心里清楚，没准你心里也清楚。我敢让你去找他要，就有理由、证据。您跟葛公什么关系？ 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做那些事儿该判几年啊？
1: 走吧，撤吧。
2: 走走走走走，不要！
0: 舒姐姐，你说啥了？他那么听不得。
1: 我说他是诬陷，是犯法。
0: 真棒！
1: 阿姨跟你说过那些人为啥诬陷他吗？
0: 没有。
1: 今天这些事儿，别跟你妈和你姐说，行吗？
0: 为啥不说？他们不让你告诉我馒头的事儿，是怕给我添麻烦。那我就假装不知道，这样大家都省心。可那些闹事的人，
1: 他们不会再来了。行，我不说。柏树姐姐，你会不会突然就走了？
3: 我不走，一家人就该一起过年。走，我去收拾屋子了。

0: 梅燕，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杨明、杨飞，先来拿东西。
2: 来了，
1: 哎，
3: 你看你这头发就是得烫。
0: 咋样？哎，给我打折没？啊，给你不灵。
3: 不灵？
1: 快点下来！哎呦，
3: 我就等着白菜下锅了，我做年夜饭去了啊！
0: 过年好啊！
4: 妈，
0: 过年好。
5: 年快乐！
6: 你咋这么晚才过来呢？
5: 你烫头了？
7: 香凤他妈硬拉我去烫的，
6: 都快吃不起饭了，还烫头呢，
5: 挺好看的呀。
7: 闺女嘴真甜，阿姨有礼物，一人一条红围巾，
5: 谢谢阿姨。
7: 红红火火过新年，给我闺女的。
5: 买三送一，沾你们的光。
7: 妈也有一条，
5: 戴上，
3: 质量杠杠。
7: 还有礼物，
5: 什么呀？
7: 一人一双红袜子。
5: 还有袜子，
7: 从头红到脚。
5: 拿，你这都是大红大绿的，能不能来点雅致优雅的？
8: 红红火火过年，
3: 拿着拿着，哎。
5: 年夜饭了，
7: 妈就优雅地往前走。哎
5: 呀，哎呦我天，这小鱼，哎呀，真秀气，除了菜没别的了吧？真美女，
3: 别挑三拣四了，能买到就不错了。菜市场人太多了，再贵的东西都有人排大队，别说鱼啊鸡啊的，
0: 波士顿大龙虾都被抢光了，
8: 小鱼炸着吃香。
7: 对，
3: 不是咱吃不起，咱口味非常刁，
6: 不就是吃不起？
7: 哦，炸小鱼儿。
9: 瑞雪兆丰年，春风迎新岁。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祝七道河子任美燕一家老小新年快乐，阖家幸福，鸿运当头，生财有道。干杯！
10: 干杯！
11: 干杯！
9: 开吃！
3: 抢什么？还抢什么？抢什么？先给树姑娘。
6: 谢谢阿姨。
3: 本来就是要嫁给白树。
8: 我也是。
9: 吃。
8: 阿姨，我敬你。
3: 瞧瞧瞧瞧，这才叫孝顺！你们两个一个个就知道吃。
8: 阿姨，谢谢你。我祝您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3: 好闺女，咱们不说谢，阿姨也祝你学习好，身体好，心情好。
8: 谢谢阿姨。
0: 那我也来孝顺一个吧，
3: 说好听一点。
0: 那我就祝你新的一年发大财，抬头中彩票，低头捡钱包，早日实现我这个富二代梦想。
3: 你这是祝我呢，还是为你自己打算
0: 的？你快点儿，这过年了，回个礼。
8: 好好好，
3: 妈祝你，妈祝你出去别给我惹事儿，
9: 顺顺利利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早点养你老妈。鼓掌。
12: 该我了。
7: 哎呀，不容易。
12: 听听我儿说什么。我祝妈妈不要太辛苦，别受委屈，心里舒坦，身上舒服，哪哪都要好好的。
3: 妈不辛苦不委屈，你们好好的，妈就好好的。飞呀，妈祝你。
0: 等等等会儿。哎，别撕别撕别撕，别回去啊，为什么？
13: 他要是哭了，咱明年就别想发大财了。
3: 没哭，没哭。
8: 妈，你别难过。
3: 妈不难过，你们这么懂事儿，妈高兴。
0: 那你看我懂不懂事儿啊？你高不高兴啊？
3: 你一边去。
0: 老花猫喵喵叫，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3: 啊，喵喵喵喵喵。快吃，闺女。
6: 放炮了，
3: 这么早就放花放炮了。

0: 道河寺人美乐家春晚现在开始
1: 啊！洗脚了，洗脚了，洗脚，洗脚了，脚要洗干净，新年行大运。快点，我的洗脸盆都给你了，来吧，一二三，拿下。
2: 你这脸盆子也太小了，
1: 咱们玩个击鼓传花吧。啊，
3: 来吧，
1: 好，来，
3: 来了，来了。
1: 传苹果，嗯，来，一二三，噔噔噔，哇！哎呀，怎么是你呀？
0: 什么叫怎么是我？
1: 哪都有你啊！就你这第一名，第一名，来，预备，开始。怎么又是你？怎么哪都有你？哎，还是你拿着
4: 给我了
1: 啊！好，开始。下一个节目穿红袜子，看谁穿得快，穿得快有奖励，是大奖，是我们的特等奖。
3: 先把脚擦了。
1: 我擦完了
3: 啊，好，
1: 袜子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啊，我说一二三一起套啊。
4: 好，
1: 一二三。怎么分呢？作为一家之主，我主张特等奖平分。
0: 各位都同意吗？
3: 不到。
1: 看看里面多少钱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5: 哇，
4: 三十。

0: 白树姑娘
1: 支援。
2: 谢谢阿姨。
0: 小明闺女，
3: 谢谢，
0: 我儿
3: 支援。
4: 谢谢妈妈。
2: 哎呀，我只有一个空包包了。
4: 妈，我这给你了。
2: 谢谢。哎呀，你给我了，我孤儿
3: 我也给你。阿姨，
2: 哎呀，都给。妈中大奖了，妈妈今天晚上中大奖了。
5: 甜美宴家庭春晚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相会，祝大家晚安。

0: 要不然悄悄话呗。
1: 聊啥呀？
0: 咱们也快上大学了，也算是个大人了，聊点儿成熟点的话题。
1: 啥呀？
0: 你想过谈恋爱那回事吗？
1: 我当你要聊啥呢？不就是想聊何雨秋吗？
0: 柏树，哎呀，你怎么跟我妈一样低俗呢？我不理你。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敢乱开玩笑。那你说说，你怎么看爱情？
0: 我觉得吧，爱情一定不能功利。我妈就是太功利了，嫁了那么多个男人，没一个是真心喜欢的。
2: 你爸也不喜欢？
0: 我小时候听我奶奶说，妈是为了跟我爸去广州，见识花花世界。哎，这我可太信了啊！我妈就是这样的人。
2: 可你妈要是那么功利的人，干嘛把我留在你家？这可是有风险的。
0: 有啥风险呀，大姐？
2: 瞎说。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2: 那你说说说说说。
0: 我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爱一个人，嗯，否则我是不会结婚。得是那种特别真实的爱。
2: 怎么才算真实啊？嗯，
0: 得疼。就是他说他喜欢我的时候，我的心脏剧烈疼痛。
3: 哦，你确定不是犯心脏病？
0: 柏树，你怎么老嘲笑我呀？
2: 不嘲笑了，不嘲笑。
0: 那你说，你认为的爱情是什么？
2: 我不想谈恋爱，也不想结婚。
0: 为啥？
2: 连亲生孩子都可以不要，人类有什么情感是永恒的？
0: 那咱俩之间的承诺呢？永远在一起，不分开。共同拥有这支钢笔。
2: 人这一辈子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不能再说话了。
0: 那我们也要彼此信任，不能背叛。
2: 好，那我们得要有一种只有我和你才能看懂的沟通方式，这样即使有一天我俩不能再和对方说话或者见面了，也能通过这种方式知道彼此在想什么。嗯，你知道女书吗？就是女性之间传递消息的专用文字。
0: 这么酷？哎，那你会啊？
2: 不会。嗯，但是咱们可以用密电。
1: 嗯，哎，我也有这本《百年书图》，
0: 这周老师给我的，
2: 那咱们就拿它做模板。

0: 母本。
1: 嗯，
0: 啊，我知道，那个，福尔摩斯探案集里有，一个字用三组数字来表示。
1: 嗯，分别是页数、
0: 横竖，从右数第几个数字？
1: 咱们试试。
0: 来，我先来，我先来。
1: 好。
0: 嗯。

0: 太太好了。
1: 嗯，
0: 来吧，我看看你写没写啥呀。
1: 我放了一个屁。
0: 你都没说出来呢，真是个屁精！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能放啊？
1: 该你了，
0: 好，该我了，该我了，我要好好洗，去，一会儿带着去。

0: 你写作文呢？
1: 写这么半天，书里的字够你写的吗？
2: 我得挑战个男的，哪像你一个屁就给我打发了。

0: 跟个啥色一样，睡得比谁都死还守岁呢。白叔，你快点呗，我肚子疼。
1: 我进来了。

小明，我决定回去了。这些天，我感觉到了自由，也感觉到了爱。但我不能做一个依附者，不能把自己的困境转嫁到他人身上。否则，我和那个人又有什么区别？我回去了，但我不会放弃。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我们会再见的。

这一大早嚎什么呀，小明？怎么了呀？不哭不哭不哭，妈跟你说，这大年初一一大早就哭，一年都痛快不了。 可能他有什么事儿吧？你这哭什么？喂，谁呀？

0: 你告诉我，只要我帮着解决了任小明家的麻烦，你就会在新年的第一天回来。你做到了，我也做到了。怎么样，他家年过得不错吧？没人上门要债吧？ 住院工人的医药费我都给了，还给了些营养费、误工费什么的。工地那边的事情都解决了，工伤那边的罚款的妈妈也交了。要是想好好做事，还是让他正正经经的去办个营业执照吧。学校那边任小明的赞助费我也解决了，我还跟他的班主任打了招呼。 高考前会给他吃吃小灶。嗯，怎么样啊？妈妈做的这些你还满意吗？那是什么意思呀？啊，海南那边呢有个国家级的大工程，施工单位邀请我去参加质检监督小组，我们可以在那边待3个多月呢。
1: 在海边啊，啊对啊，那儿可以学潜水，想不想学？妈妈给你报个潜水班。现在就走啊？
0: 是啊，我帮我叫叫花啊，家里的花都饿了，我们要走很久的，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啊、嗯。 怎么啦？是不是怕这一走就不回来啦？妈妈不让你参加高考了？嗯？哎，我呢，只是想让你换换环境，这样呢，也许你就能想通了。

话说，你走的这段日子，妈妈影响了很多。你放心，妈妈一定会让你回来参加高考。我只是想让我们两个都换换环境。我也厌倦了在这个房间里跟你没完没了的对抗。 妈不是你的敌人，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你平安幸福地度过这一生。听见了没有？

0: 叔叔，
1: 啥事儿啊？
2: 你怎么开葛公的车呀？
1: 啊，我是葛公的司机，我刚送他们从机场回来。
2: 柏树呢？
1: 跟他妈一块走了呀。
2: 去机场了？
1: 对呀。
2: 他们去哪儿了？
1: 快走吧，上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要关门了。

0: 我去拿杂志。
1: 走了走了。

幺幺零八二三幺零一九二一。

在。不。加我。自首。无名死者。知道真相。

0: 想什么呢？
1: 离婚协议准备好了，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0: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哈，法院判离的可能性很小。
2: 没出轨，没家暴，没外债，没分居，他又不愿离的情况下，法院几乎不可能判离。我知道的。
0: 知道你还不去抓重点？
2: 重点一离婚，重点二分居。哦，no，重点二 got。

0: 任小明，离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知道刘萧然一直在树立好先生人设，你这样高调跟他离婚，不就等于站在了好的对立面，成了毒妇？马蜂窝一捅，定你满头包。
1: 蜂毒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入药的，有些时候以毒攻毒才能救命。
0: 我的天哪，你这瞎说八说说啥呢？我只想揍你。也就是我愿意接你这两个必输的官司，你知不知道败绩对于一个律师来说是多么严重的事情？还是连败，我一东方不败，愣是为了你而成了这个独孤求败。
1: 独孤才不可怕嘞，孤独才可怕。
0: 行，你有理，
1: 加油，爱你。
2: 时髦，好看，好看，挺好看。咱买不？
3: 不买了，
2: 便宜点呗，可以便
0: 宜。魏成，
3: 这么忙，没空打个招呼。
4: 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十八十块，
2: 来，哥哥，加上奶霜，
5: 你多少钱？
2: 这个十八，
5: 行，十八钱，
2: 行，
5: 拿袋子。
0: 老板，这件咋卖？
2: 这件你穿不了。
4: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毛衣，
6: 衣服多少钱？
2: 这件五十。
6: 五十，便宜点吧。
2: 便宜点下不去，主要你看这纯毛衣。
6: 三十吧。
2: 三十，
6: 三十拿走吧。
2: 行。好嘞，谢谢啊！穿戴好，下回再来啊。
0: 你啥意思呀？你啥意思呀？你为啥不搭理人？
2: 现在赚着钱呢，哪有功夫搭理
0: 你？你说啥？
2: 我现在很需要钱，没工夫扯闲篇。
0: 我是顾客，你没时间搭理顾客吗？这双鞋多少钱？
2: 这没你能穿的，你走吧。
0: 你有病吧？
7: 买书姐姐回去后会挨打吗？她是不是因为咱们家才回去的？其实她早就想好了，还特意陪咱们过了个年。买书姐姐总是为咱们
0: 想……你能不能别烦我了？有完没完了，一直在那唠叨。回你屋去啊，别在这儿。

0: 谁啊？阿姨，您咋来了？
1: 铁婶跟我说的，你家在这儿住，还挺好找的。你妈在家没？
0: 啊，她出去了。您先进来吧。
1: 啊，
0: 您坐。
1: 哎，小明啊，你可别忙活了，阿姨还得回去看摊呢。啊，我是来还钱的，等你妈回来，你把这钱替我还你妈就行啊。
0: 钱？啥钱呀？
1: 就上回在医院，天天花的那些钱嘛。
0: 我妈找你们要钱了？
1: 这些钱咱们应该还的，你不能怪你妈呀。行了，我先走了啊。
0: 等一下，阿姨。何玉琼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跟我生气的？
1: 她咋能生你气呢？她那可能就是怕给你添麻烦呗。她这是学习不咋地，我们家这负担又挺重的。
0: 是不是任美艳跟你们说的？是不是她挑拨离间呀？
1: 小明，你妈的啥也没说，这些都是我说的。她挺不容易的，都是当妈的，我特别理解她。尤其你是女孩，那她担心你不很正常的事儿吗？你不能怪你妈，知道不？啊，行了，阿姨还着急，回去看摊了啊。

0: 小飞吃饭了。
1: 行了，别想了，柏树回去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再说时间还长着呢，咱们再想办法啊。
0: 小飞，妈炸的馒头片儿。
2: 哎呦，大过年的别哭丧着脸呀，多不吉利的。
0: 妈还煎了饺子，小飞快吃饭了，小飞。
3: 凭啥去找何玉雄他妈要钱啊？
2: 这钱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要？
3: 你为啥说我？
2: 我是你妈，他又不是我儿子，他住院凭什么让我花钱？
3: 钱，你脑子里面听到我都是钱啊！
4: 你不能这么说，妈。
3: 你推我，
4: 哎，你干什么？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关什么？啊，妈，你干什么呀你？哎呀，
3: 这个钱没法要了，我走，我走。走！
2: 别打了！
3: 走！
2: 别打了！
3: 走开！走开！走！走
5: 爆炸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0: 楼下着火了！
5: 爆炸了！怎么了？
2: 妈没事吧？
3: 张芳也不知道咋样了。
0: 哎，小明，
6: 退后，不能过去！不能过去，危险！
7: 张芳家炖肘子，水放多了，水溢出锅子，浇熄了炉子。人们在打牌，忘了灶上的肘子。肘子的香味儿和炮仗的硫磺味儿，掩盖了煤气味儿。那晚，张放在同学家玩耍，躲过一劫，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家也没了。

0: 我是妮妮，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隐身的名字》。
1: 660，我太崇拜你了，太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庆州了。
2: 你是非要去庆州吗？那任小明就不要去了，你们两个只能选一个。
3: 我的孩子上哪儿去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们医院怎么看我病人的？
4: 我们已经3号床的病人谁看的？
3: 你们是怎么看的？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治。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

0: 悦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8: 就得抽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回来了，
1: 薛
2: 阳
1: 哥，
2: 哎，做壁纸太麻烦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哎，这么给大家带个点心嘛，回头分分啊。哎呦，
1: 哎，
2: 正好来看看啊，这颜色你看对不对啊？
1: 哎，您这做纸的态度不对都对，那这是给你请的。哎呦，
0: 谢谢啊。哎，
1: 回来啦。哎妈，哎，活先放了，活先放吧。伯伯，这个，
2: 哎呀，是给您带的。哟，
1: 还真买了。
0: 啊，您上回说的嘛，200多试试行不行？
2: 哎呦，我试试。啊，
0: 哎呦，这还真好。要是这样，以后我可以帮你妈干点剪料的细活了。

0: 行啊，儿子，算你有良心，没把伯伯的事给忘了。
1: 嗯，宣言，赶紧去看看你爸了。
2: 我爸又怎么了？
0: 你爸怎么了？自从你打电话回来说有订单了，你爸高兴的带着大伙儿干活，没日没夜的，说什么他也不听啊。这会儿在床上挺着呢。
1: 啊，开销这么大，啊，经营上又没有太大的起色，他压力大，一听说呀，这壁纸有了订单，他能不高兴吗？
2: 那也不能让他就这么挺着。
0: 哎呦，也没有不管呀，我跟他说了，让小满去照顾他。嗯，他不听，他说还要浪费一个劳动力。后来我们就商量，让小满呢，一个小时去看他一趟，给他呢端点水，扶他上个厕所什么的。
1: 你爸爸是老了，这人老了呀，就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呢，天塌下来都扛得住，老了以后吧，这芝麻大点事儿啊，他都是个事儿了。你得赶紧劝劝你爸，到医院做个腰部手术。嗯，以后你可得多考虑，多担待了啊。
3: 啊，依然，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4: 这活可够我们忙的了。
5: 依然姐啊，这回拉了这么多大客户回来，咱们桃花镇真是要发了。
6: 你再给他装个鼓风机，能把他吹上天。
7: 这主要啊，还是廖主任领导有方，教育的好，
6: 言不由衷。
7: 这说好话还哄不了吧？
6: 嗯，一两家企业恐怕吃不下，这么个分法。你吃苦受累跑来的业务，别再给折腾黄了。
7: 不是，我都忘了，给你看一下啊。给廖主任，你看一下。这个呢，是我帮宣纸协会重拟的一份行业规约。只要是愿意在责任书签署的企业呢，都会根据各家的产能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肖会长自己就能搞。嗯，
6: 行业规约。我看行，有点不了啊！
7: 谢谢廖主任。

0: 妈，睡了。妈，要睡会儿吧。那你得睡不踏实，能睡着，挺不容易的。
1: 我没睡，我醒着呢。啊！
0: 哎呀，一天到晚就这么躺着，外面是白天是黑夜都搞不清楚。你要睡就睡，不睡就过来吃饭。
1: 这样吧，妈，我把菜都端过来，咱一块儿吃。听见没？儿子知道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哎呀，要我说，宣言这阵子表现的那没得说。你看，自从你躺在这儿，他是天天守在这儿，一分钟都不带离开的。
2: 这些年呢，我们的宣纸产业并不是很景气，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内卷的现象。过去的事情现在就翻篇，我们不提了。经过这些天，领导给我们的培训，我们大家呢对于商业诚信啊、法律法规方面的认识都有了大幅的提高。金发办同志们给我们现在找来了新的饭碗，这个新的饭碗啊是金饭碗，很不容易的。 所以希望各位一定好好珍惜，好吧？我就一句话，饭大家要一起吃，但是砸饭碗的事儿，谁都不能干，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0: 我们制定行业规约，它的目的不是说跟谁过不去，而是希望大家共同进步，推动行业发展。
1: 好，
2: 我还没说完呢。
0: 您刚才那讲话太有水平了，尤其是结尾啊，干净利落。哎，
2: 哪里哪里，咱们这个。 搞得少了点仪式感，不够庄重啊！我感觉是不是？
3: 不会不会，这廖主任说的对啊，今天咱们没有仪式感，咱们应该像古人一样，桃园三结义，歃血为盟啊！
2: 这个想法好啊，就应该歃血为盟啊！
4: 歃血为盟，歃血为盟，咱也学学古人哈，正式一点。
0: 这就不必了吧？
2: 哎，这也是，都没有，怎么歃血为盟啊？
4: 主任，
5: 这个行吗？
0: 哎，这行，来，廖主任，
5: 这不太合适吧？这个都不是那个年代了，你看看。
0: 还是廖主任考虑周全。
5: 刚才廖主任也说了啊，我们新的规约都已经制定好了，那未来谁要是再犯错误，我们可就按新的行业规约严肃处理了啊，
2: 好不好？
4: 好。
6: 我们来签字。爸，你就去医院去治疗一下吧，不当是为了你自己，就当是为了我跟我妈。
2: 你说，这一摊子怎么办？哎呦，爸，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厂子办不下去？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北京那点订单，它延缓不了多长时间。只要卖不出去，没有钱，那再卖发不出工资，啊，厂子就肯定就倒了。这宣家百年的企业在我这儿，
6: 我有办法把您的库存纸都给卖出去。 只要你答应我，去医院做手术，我想尽办法把你这库存纸卖出去，还能卖个高价。我信，我信，我儿子能卖出去，我信。不过就一点啊，你别管我怎么卖的。那你不能胡来。爸，我还能违法乱纪不是？哈哈。
7: 哎呦，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儿子说的话你就信，他让怎么干就怎么干。
6: 行了，那咱们先吃饭，然后我一会儿就联系医院，派个车把我爸接到医院去。
7: 吃完饭我先收拾东西，我陪你爸去医院，这个家我就交给你了。
6: 行。

0: 这么多啊！这些年啊，你爸又不愿意辞退工人，怕他们没活干，挣不着钱，纸啊越做越多，销路又不好，可不就都堆到这儿了？你放心，咱全家的纸啊，质量没问题的。这样啊，伯伯，让所有人把手里的活都先放一放，把这些所有纸的包装上面都加盖两个字儿"绝版"章，我已经找人在弄了。
1: 就在送来的路上。绝版，你绝谁的版啊？
0: 我就是先点个数，心里有个底儿，回头再慢慢跟您聊。
1: 啊，好，那我去了啊。
0: 行。
2: 你给我说实话，轩爷，师傅到底有没有事儿？哎，
0: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腰伤好了，也捞不了纸了，不能干力气活，所以之前捞的那些纸就都成了绝版纸了。 你一个大老板，就没嗅到这里面的商机吗？
1: 什么商机啊？
0: 这懂宣纸的呀，都明白一个道理：国纸和国酒一个样，越沉越贵，谁家不多存几箱老纸呢？你看啊，千年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绝版纸。

0: 他是不是能卖上个好价钱啊？
1: 绝本职啊，宣言，你有没有想过，这要这么做了，后果会是什么？
0: 搞不好外界会质疑你们宣家的信誉。
1: 在我爸的心里，职场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这职场要是倒了，那首页也就没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爸养病他也不安心。
0: 可你也不能利用你爸呀，他是你亲爸呀！
1: 我知道，明哥，我知道你心疼我爸，我又何尝不是呢？这是我眼下能够想到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如果你真的心疼我爸，你就出个价，这肥水啊也不流外人田了。
0: 你别拉上我，这回回都让我大张大冤种，这回要真搞不好啊，师傅连我腿都得打折了。 哎，明哥，说话得凭良心，是不是？
2: 我哪回让你亏着了？咱就说上回，我让你花一分钱了吗？最后是不是还落下了你师傅师娘念你的好？
0: 所以啊，你得配合我，咱们得想办法尽快把这笔绝版纸给清仓出去。
2: 你可真行，你现在把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是吧？
0: 你给句痛快话，干不干？
2: 但可以，但不能让师傅知道啊。这样，我把这消息往我那几个行业群里发一下，那一发，那群里都能炸了。纸是花花的出，钱也花花的进。
0: 我这价可高啊，
1: 那低了我还不答应呢。
0: 那量也大，
2: 那不行。
0: 物以稀为贵，你多了就不值钱了。
1: 所以啊，不能让外人知道我们有多少货。 咱们俩得好好设计设计。
2: 哎，您是大设计师，您说怎么搞就怎么搞，好吗？
1: 首先往群里发消息，没毛病。但具体这消息怎么发，它就是门学问了。

0: 哎呀，好了，你这字越来越大气了啊，越来越完美了。哦，给自豪，真不错啊！立天地之气，
1: 我是相信你才找你的，
2: 你可千万不能给我胡来啊！
3: 哎呀，这么大，
2: 这纸也好啊，哎呀，
3: 我都说了，这不是一般的纸，不是一般的纸，绝版纸。啊，所以我说，谁捞到这个机会，谁就能发财。拍卖，拍卖不考虑，拍卖绝不考虑。听明白了吧？货卖十家，那不懂纸的，出再多钱我也不考虑。啊，纸交给你了。好，
0: 肖总，哎呀，
3: 吓我一跳。
0: 你这不够意思啊！咱俩这么多年，你有事瞒着我，
4: 什么事
0: 啊？我都听见了，你打电话。哦，
4: 我这还有急事。哎呀，
0: 什么这个给了钱都不卖啊，什么不一样的纸啊？
2: 听错了，听错。
0: 哎呀呀，哎呀，拿下来，拿下来，
2: 急事。哎呦，
0: 我你肯定有好事，要不然你不能今天在群里发个消息，三秒就撤回。有人问我什么绝版纸什么意思？
2: 上去，上去！哎呦，我懂了。哎，今晚我拿瓶好酒到你们家找你，不是，咱俩一醉方休。不是，你跟我分享分享。你不跟别人说？
0: 不是，你确定？保证啊？你这个嘴。哎呀，放心吧啊！
2: 行，好了，那今晚见吧。
0: 好嘞，好嘞，
2: 我这儿吃。
0: 你放心吧啊，我在桃花镇就是我嘴严了。
5: 什么会长啊？我不是你会长，不是说好的吗？保密，保密，怎么现在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肖会长，我也不知道啊。
0: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你还不知道？
5: 我告诉你啊，发财的机会没了。哎呀，肖会长，您在家吗？我去给您赔个不是。
2: 哎，别别别！

0: 嗨，
1: 喝着喝着喝着。
2: 当时击败，一切都疯了。哎，
1: 他来了，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0: 后来没告诉你吗？你们天天聊天呢。
1: 快行，兄弟，快点啊！
3: 哎，慢点，慢点，这有水，这有水，小心，小心，小心！
4: 啊，看到了，乔会长，你也在这儿。
1: 哎呀，我早就来等你了。
4: 谢谢肖会长啊。肖会长又让你费心了。
1: 哎，应该的，应该
0: 的。你的那份给你留着呢，还是按之前的价格。
1: 不好。
4: 但是小勋老师，这一次你可不能再拿我说事儿了。老爷子上一次对我就不是很满意。
0: 这次是我来做主，一切尽在掌握中。
5: 哦，我知道了。
6: 不是老肖，
1: 看看躲都躲不来，不让他来非来。
7: 他做的事儿啊，哎呀，
5: 肖会长，
1: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不是说保密的吗？
6: 老肖，
1: 你是不帮，这事儿做的不好，
6: 这不地道啊！
5: 对，这意思啊？
6: 你别说躲的回事啊！
1: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是真没办法呀。哎，我师傅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那以后他要在桃花镇看到自己的绝版纸，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我就跟宣言说。我们俩商量好了，这批纸绝不能在桃花镇上售卖。
5: 网上这个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帮他们往外卖呀。
8: 对呀，啊，对呀，
5: 哎，
8: 收藏啊，
5: 就是我们买了，我们不拿出来，我们藏着，我们收藏行吗？
8: 我们收藏。
1: 是是是，这批纸确实是好纸，但价格贵呀。你说你们哪有这钱呢？是不是？
5: 不是你们，你价格贵那是应该的。那你也不看看谁的手艺，这便宜了我们还不要呢。
8: 谁敢？便宜哎，
9: 谁要啊？
0: 大家的想法我也都清楚。不管是做中间商往外卖，还是自留收藏，都是有利可图，想分一杯羹。这我都能理解，也很正常。但是大家的确是来晚了呀，啊，人家大雅斋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这做买卖做生意，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我总得守这规矩是不是？
4: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大雅斋呢刚好要出一批高档的线装书，宣老爷子的绝版纸对于我们来说就刚好适逢其会，在商言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想必我们大雅斋出的报价，各位出不起。哎我，
5: 金总。这话说得过分了吧？这破船还有三斤钉呢，何况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企业，
1: 啊，是啊，生意呢现在是不好做，但是就我身后的这些人，当年纸贵的时候，谁也没少往家里划了吧？对吧？
5: 谁呀？谁都不差呀！
8: 对啊，
1: 轩言，你要不再考虑考虑？纸，毕竟是桃花镇的纸。大家伙儿想占点便宜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吧？
5: 是啊，
6: 对
5: 呀，
8: 对
6: 呀，
1: 是啊，您是啊，
8: 多少要给一点，
5: 都想要点儿吧，对不对？
6: 对，
8: 就是的。
1: 邢总，您高抬贵手，多少的呢？给大家都让一点出来。
0: 行了，我做个主吧。这样啊，欣然，你回头跟你们董事长说一说，少要点儿。多少腾出来一些给他们分了，纸拿到手，着急用钱的给我卖到外地去，自己留着收藏的给我藏好了，别让我爸知道。林哥，
1: 哎，
0: 明天统计一下人数，给大家记一下的，别在这吵吵了，不知道的以为这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这样，明天啊去协会，想买纸的都给我报个数。
10: 好嘞，好嘞，
11: 好
10: 嘞，
11: 说说好了啊，
1: 明天协会见啊。
11: 好，好，
8: 笑
11: 好。
10: 等你
8: 好
10: 说，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还不知道他怎么处置我呢。
1: 如果这事儿师傅要是知道了怪罪下来，你可不能出卖我。

0: 多少给我点呗，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让我挣点钱呗。都那么怎么说呢？我明他们说，我没钱要。我就知道你来这套，一沾钱的嘴里就没实话。明哥，你处分都给过了，你多少给我弄点，你得让我活呀。
1: 只要我当会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出去。哎，
2: 下一个。
1: 哎，明哥，
0: 就
1: 肖总，哎，可说好了，多给我点啊，
0: 我多给你点啊。
3: 我多给你点儿，那人家怎么办？要多少多给我点儿。几点了？哎呀，
4: 都问了800遍了，一会儿人家有人来接你。
3: 你这提款声从昨天到现在就没断过。嗯，这都是库存，卖的是往年的新古件。多少钱？18万。这么多呀！轩辕这小子行啊，他不仅卖得快，他价还挺高的。嗯。
5: 我早就说过了，我儿子不比别人差，比你强。进来，
6: 邢总，这是上个月的生产报表，您看看。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5: 刚才董事长突然间就来电话了，询问起我宣家绝版纸的推进情况，我如实汇报，结果他说我订货量太少，报价太高，想借机抄底，即便以后我们卖不了，还可以高价出货，要我重新拟定一个方案给他看。这事儿前两天你不是已经跟董事长汇报过了吗？他当时也没说什么。
2: 事出反常必有妖。张总，有事儿？坐。邢总，啊，就绝版纸的事情，为什么我毫不知情？
6: 你知道的好像不少。
2: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 董事长指示，从今往后这件事情由我跟轩辕直接对接，您不必再插手。
6: 张副总，下次进来的时候记得敲门。

0: 林姑娘，哎呦，说了你忙就别来了，怎么还带着东西来了？
1: 早就在来了，但是最近事情太多了，就没来得及。
2: 谢谢谢谢。哎呦，
1: 宣叔今天手术啊？
3: 是啊，这一早上就没吃没喝的。哎呦，
0: 走走走，不疼吧？舒无常、宣永年，
4: 我在。
0: 怎么手术了？哦，走了，
1: 能行吗？
0: 行，差不多。
1: 慢点啊！
0: 来来来，慢点，慢点，来，走，别，慢点。
5: 行了，进来吧，老三，什么关系啊？
6: 轩
5: 然，我还是害怕你爸万一要是知道了，他会不会？
6: 我这么干不也是为了他好吗？等这批货出出去了，有了钱了，他就不用操心那工作。

0: 公司的事儿了，也不用再捞纸，可以好好养养身体了吗？
1: 权哥，你是怎么把这么多纸都卖出去的？
0: 这还没卖完吗？不是，哎，大家可都记好了啊，千万别忘了，现在还剩多少纸，绝对不能往外说，跟谁说都不行。
2: 放心吧，哥，哎，只要啊，以后有活干、有钱赚，我们都听你的，是不是？
3: 难说
2: 啊，不行，
0: 你也紧张。
4: 哎，轩爷，
5: 哎，我知道你脑子活，主意多。要是用在旧厂子和帮冷轩啊，减少压力上，我们都支持你。要是胡来，那还真不行。
0: 哎呀，老叶叔，你放心吧，我也没偷没抢的，这怎么卖不是卖啊？对吧？
1: 我捞的古法纸你们没给我卖，
0: 你捞古法纸了？
6: 没壁纸单的时候竟倒腾他那点东西了。
1: 说好了啊，这可不能卖啊！
7: 我卖的是师傅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
1: 师傅，在这儿，这是师傅去年捞了一批好纸，是留给姜子游大师的，等他来了之后给他，这可不能卖啊！
0: 不卖不卖，那就劳驾您，把我爸捞的这批好纸，还有你捞的那些，找个地儿给我放好了。我再重申一遍啊，这事儿谁都别给我抖搂出去了。
1: 放心吧，我坏不了你的好纸。不过你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轩家传承千年，到底最看重的是什么？
0: 什么？
1: 诚信。
8: 轩言，这孩子怎么还不来呀？
9: 徐阿姨啊，最近纸卖的挺好的吧？
8: 就从昨天开始，我这个手机啊，嘚一响，一万，嘚再一响，又一万进账了。哎，从今天开始，这嘚一响，十几万进来了，就刚刚几十万进来了，这吓得我都不敢看呢。哎呀，说实话，咱那些纸，你就是卖两遍，它也不值这个钱呢。
9: 这不正好说明轩言有本事吗？价格卖得高。
8: 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事儿，真的。不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问。
9: 不，阿姨。
0: 哎，妈。哎，林依然，你怎么也在这儿？
8: 这臭小子，你爸做手术，你怎么才来呀？哎呀，
0: 家里那边忙得很，我忙着出货呢。怎么样了？
8: 你给我过来啊！我问你啊，怎么卖这么多钱？
0: 这还多？
8: 多？
0: 这才刚一半儿。
8: 一半啊？
0: 妈，你怎么了？你这平时没钱的时候啊，愁眉苦脸的，这有钱了，怎么还忧心忡忡的？不应该高兴吗？
8: 儿子啊，你不会是把咱们厂子给卖了吧？那可是你爸的命根子呢！啊，你，
0: 我本来啊，的确想过这个想法。
8: 你
0: 不是，但是我哪有这个胆子呀？我
9: 现在胆子也不小啊。
0: 你啥意思？
9: 哎呀，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瞒着阿姨，
8: 那就别瞒着我了。姑娘，你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9: 就是，宣言打着宣书绝版纸的旗号，把那些库存纸给卖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8: 闭嘴！
9: 这昨天张杜跟我说的，我联系你呢，我联系不上我。

绝版者。

0: 绝不能吃！哎呀妈呀，
1: 是这样的，同事，我本来呢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完之后再跟您解释的，好好的跟您说明白一点。现在我想专注的把这事儿做好。我，
2: 炫永年家属接病人。
3: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0: 我看他醒来，你怎么跟他交代？先拖着呗，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不能再拖了，大不了让他打我一顿，说不准对他还有好处呢。胆子真够。
1: 现在定出去的，加在一起大概有这个数。500万。啊。没事儿，如果全卖出去的话，再多加100万。哎呀，妈，我呀，我这每天看着你，为了给工人发工资。
0: 至少一点，便少一点的，我就特心疼。我做这个事儿啊，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少操点心。只要你们用不为钱啊，愁眉苦脸的，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哪怕是让老爷子把我给打死，我都高兴。
2: 没白疼。是啊，阿姨。
0: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劝劝玄叔叔，他肯定会理解的。哎呀，
1: 这你就是不了解我爸了。
0: 行了，等他醒来，我先帮着他，瞒着。哎，不过这顿揍你是跑不了的。
1: 那就趁他没醒，我先收拾收拾他。
0: 你干什么？快点！
1: 不是，我那边还一大堆事等着我弄呢。
0: 我趁现在有空啊，给他收拾收拾，擦擦身子。哎，
1: 我来吧，我来，你跟阿姨聊天。哎呀，他都要收拾你了，你还给他擦身子啊？就怕哪天他收拾不动我了。
3: 去哪儿啊？回
4: 镇上。
3: 没记错的话，你家就在县城吧？今天就是周末的，不回去看看？
4: 单位还有事儿呢。
3: 哎，不急着一天两天的。这样，你把定位发我，我带你回去看看。
4: 哟，
3: 新厂，你帮我把手上拿一下。
4: 哦。
3: 喂，新总，怎么了？为什么？
4: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啊。行，知道了，拜拜。有事儿啊？
3: 新远说他们董事长安排了个什么张副总，非要给我送笔钱来。哎，对了对了对了，你赶紧给肖大会长打个电话，就说是我说的，让他全面停止销售，大雅斋把剩下的全都给包了。
4: 那你直接给他打不就行了吗？
3: 人家大雅斋给那么多钱，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啊？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肖大会长去沟通，那不还得请你出马吗？哎呀，行了，按我说的做吧，上车。
5: 不错。

0: 嗯，行，可以。
1: 哎，
0: 我到了啊。
1: 哎，坐。
0: 先挂了。哎呦，破费了。
2: 小轩呢？
0: 啊，
2: 我们就开门见山了啊。你现在还有多少？我一次性打包全要。
0: 你等我一下啊，我看看。来，
2: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家现在仓库门都不敢打开，也取货的都得在大门口等着。所以啊，您别问我还剩多少，大门一开，多少都不够抢的。您，
2: 哦，张
0: 啊，张副总，您刚才那第二句是想说，一次性打包的话，价格是不是能给你打折？你要一次性打包，这帮买纸的人能把你的腿打折。
2: 哎，其实我今天来啊，也是受董事长委托，是他希望能把这个全都给包圆了。如果说没法一次性打包的话，您看是不是能给我多留一点？
0: 明白明白，其实咱们都不容易。我这次来，来接一下。哎，喂，什么情况？什么？真的假的？啊！行了，知道了，知道了，你等我消息了。眼下的情况，无论我给你多少，都得得罪肖会长了。
2: 既然要是得罪的话，那还不如
0: 干脆得罪到底。
2: 有魄力，我就愿意跟您这种有魄力的年轻人打交道。
0: 行吧，那我就擅作主张，把剩下的都给你，价格上浮50%。哎，这什么意思啊，张副总？
2: 我得跟我们董事长商量商量。
0: 啊，对，那你抓紧，时间可不等人。
2: 我现在就去。
0: 赶紧去！
2: 我现在就上，你赶紧等我啊！
0: 你快点啊！
2: 哎！
3: 宣言同志，请问你搞的是什么鬼啊？你让林议员给我打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大雅斋真的要包圆啊？
0: 你甭管真的假的，就这么继续下去，有人要买，那就涨价呗。
3: 你这到底是想的哪一出啊？
0: 借坡下驴。
4: 借坡下驴，在36计里有这一计吗？
0: 那你听好了啊，这是你宣叔叔的37计。
5: 怎么样，这儿子没白养吧？不亏吧？又是给你擦身子，又是给你找鸡汤的。宣言说了，他是找的同学，又托的朋友，专门给你找的这种散养老母鸡熬的鸡汤。来，喝点。
6: 不喝。
5: 做完手术你得喝点。来。
6: 啊？又来钱了。你不是说那纸都卖完了吗？
5: 宣言说是卖完了，这可能是后打仗的吧。
6: 多少？
5: 几百几千的。
6: 我这儿子真了不起，有了这几十万，那工厂又能喘过气来了。
5: 对哟。

0: 其实政府是给咱们，给您省钱嘛。张副总，现在整个桃花镇都知道咱们要包圆了，现在抢址的人抢得更厉害了，价格越出越高。今天早上还有人来咱大雅镇要订宣家的绝版纸呢，说不管咱跟宣家谈的什么价格，他都多出百分之十。
1: 你看，这不都疯了吗？
2: 奇货可居，能不疯吗？哎，
0: 我
2: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1: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0: 绝子嗣，不传妃人。
1: 胡所谓，
0: 学人，
2: 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
3: 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
4: 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5: 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1: 再见，
4: 学人。
6: 请看《众墨园》第十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

0: 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料证了。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骗子！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怀孕了，我的孩子。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5: 秦小伟，你也做个男人。
6: 奶奶，你怎么选啊？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一定能过好的。
7: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的走出去。
8: 好吧，大事开眼了。
9: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0: 我叫张小马，这是严小丹，
11: 我们都是一块儿长大。
12: 时尚界的新宠，
13: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4: 上海嘛，大城市。
15: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8: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9: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
1: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1: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您
0: 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
1: 高的太多了。
0: 你放心，肯定对得起你。我知道怎么跟董事长说。
1: 哎，哈哈，谢谢邢总了啊。
2: 欣姐，您打算怎么跟董事长说呀？哎，
0: 董事长自己起了贪念，这个事儿啊，就当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但是大雅斋的生意还是要做下去，缺少的份额我去跟轩言谈。毕竟我们之前是有过约定的，以他的人品不会反悔。
2: 这个张副总，
0: 张副总是董事长身边的老人，虽然做人做事儿都不行，但是一直在董事长身边忠心耿耿，董事长对他的话有所偏信，能理解。
2: 欣姐，你夹在中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我也是没有退路而已啊。
3: 价持续下跌，现已跌破青年新低，全国生猪价格逼近10元附近，全行业深度亏损。
4: 这些吊瓶呢，拿到桃花镇打也一样。去问问吧，我们什么时候出院？
5: 大夫说了，至少3天呢。
3: 高铁必坐太尴尬，解决办法来了。购票时可优先选靠窗或过道，车票紧张分到必坐，可退票重购或上车后协商换座。
6: 宣纸产地金县，一款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宣永年的绝版纸。引发了一股激烈的争购潮，这批绝版纸在市面上
4: 什么
6: 轩然大波，大量买家慕名而来。
4: 哎呦，这怎么了？这是我什么时候卖绝版纸啊？
5: 哎呀，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4: 这不是造谣吗？这
5: 是造谣啊，你哪能信他呀？来，快躺下。
4: 我告诉你，这不是小事儿啊，咱们得报警，怎么着得有个说法才行。
5: 网上的事儿你找谁去啊？快躺着啊，你的腰还不行呢。来，
4: 不行，
5: 你干什么？
4: 咱们回家，现在就回家。而且他说在桃花镇，咱们得回去看看。
5: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听风就是雨了？你给我躺下。
4: 什么叫听风就是雨？他现在都明目张胆搞成这样了，我告诉你，这后果严重啊！他要把咱们宣家给毁了。
5: 哎呦，至于吗？快躺下，快躺下。哎，你这干什么？你吊瓶？呀，我叫医生了啊！哎，老薛，你干什么呀你？
4: 回家，现在就回。
5: 回不了。
4: 你知道这事儿？
5: 我
4: 工厂出事了。
5: 工厂没出事，比以前还好。
4: 那
5: 老薛，你知道宣言把咱们的库存纸卖了多少钱吗？
4: 我知道，是80多万，比我想的要多。原来我想的60多万，怎么回事？
5: 700呢，我都没有细算。可是老薛呀，这么多的钱够咱们厂活好几年的，也足够咱俩养老的了。
4: 我问你，你说是宣言打的这旗号？宣言这是把咱们宣家的祖宗给卖了，把我宣永年给卖死了。回家，
5: 老薛，
4: 回家去。
5: 老永年。永年，
0: 我们董事长呢对这件事情很满意，说我办事得力，维护了大雅斋的利益。那我就借你的茶，敬你们二位一杯，谢谢你们的帮助。
7: 来，

0: 哎，小满，怎么了？什么事儿？
1: 轩辕哥，你快回来吧！
0: 我现在回去干嘛？
1: 师傅他从医院回来了。
0: 我爸回来了。
1: 是啊，你赶紧回来吧。
0: 不是，那他知道绝版纸的事了吗？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0: 完了，
2: 四哥，这回腰啊可得养好了，
3: 对，
2: 不能再劳致了。
3: 好些了吧？好好养。
4: 师傅，您回来就好。
0: 爸，爸，这件事儿不怪任何人。是我做错了，您要怪的话就怪我吧。
2: 你这爸已经死了。
3: 轩，
0: 爸，轩，
2: 你跟我说清楚，你是怎么卖的那么多钱？
0: 我，爸，
2: 无法无天呐！
5: 永年，轩辕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也同意。
2: 你怎么老糊涂了？
5: 是你糊涂了。轩辕这孩子是好心，他不想咱轩家的职场倒闭，他不想你这个当爹的带着腰伤还去捞纸干活，他是心疼你。
3: 是啊，老轩，我觉得吧，轩辕这孩子他没什么大错，你现在这个腰还能捞纸吗？你捞不了纸，还不如把以前捞的那个纸啊当做绝版纸卖个高价啊，解决厂子这个经济问题，这不挺好吗？是不是？
6: 对
7: 、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问题，是吧？
3: 是啊。
2: 看来你们都支持他啊，都赞成他，是不是？
8: 我们是赞成你啊，天天在家里享清福，没有什么烦心事。那我们呢，也不用担心厂子会解散，我们啊就一直在老轩家干下去，是不是啊？
9: 对
10: 啊，
9: 师傅。
10: 是老轩。
11: 师傅，如果轩辕哥胡来我们都骂他，可他没有做错，他是为了轩家好，为了职场好，更是为了您的身体好。
8: 是啊。
2: 你们知道吗？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轩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7: 师哥，什么死不死的嘛，这不就是一个说法吗？你看轩辕挣了钱自己一分钱都没拿，那钱啊最后还是到了你的腰包。
9: 是啊，轩辕哥他不是不孝顺对吧？他要不孝顺的话，他不得等你死了？那不是，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他不想坑爹，对不对？他没坑爹那个意思，对吧？
0: 爸，我不想再看到你身体出问题了，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烦恼，操那么多心，只要您能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成。是，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怪我欠考虑。您要骂我打我，我都受着，就算是要把我给打死了我也认。这话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过了。
12: 以前你怎么凶这孩子，怎么骂这孩子，我都没有过二话，可这回不一样，他也是为了咱们厂子的发展。你现在好好想想，他要是不卖那么多的钱的话，厂子不就倒了吗？厂子要是倒了，

0: 我知道了，我也看出来，你们呢，都跟他是一个鼻孔出气，说话是一个腔调。
1: 不是，师父，我一直都不同意。
0: 好，张都，你说。
1: 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千年玄家传承到现在，靠的到底是什么？靠的是对造纸108道工序一丝不苟的匠心，靠的是对客户诚信为本，一诺千金。老祖宗如果像你们这般投机取巧的话，还有今天的玄家吗？
2: 就你懂是吧？眼前得过吧。
0: 行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大伙跟着我玄永年确实是受穷了啊，也许呢是被穷怕了，也许呢就是想赚钱，想赚钱也没错，但是呢就像镇上的有些工厂，为了赚钱是非不分，廉耻都不要。
3: 永年，你这话从何说起的？
0: 我宣家千年传承啊，讲究的是诚实有信，宁失千金，不失一诺，再苦再累不闪一份。我宣永年没死，你宣言，你居然堂而皇之的拿着我宣永年的这个绝版纸满世界去晃，甚至于恶意炒作，谋取暴利，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3: 永年，你严重了。
0: 没严重，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我祖上二房的嫡子叫宣茂实，有个叫何员外的人，人家不懂宣纸，于是宣茂实就高价卖给了他2刀纸，就因为这一点，他传承人的位子就给取缔了。还有我祖父，他年轻的时候他错拿了1刀纸卖给了顾客，结果那刀纸至今还在书房的那个箱子底下放着，70多年过去了，就盼着那个人来取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治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4: 儿子，下回千万别这样了啊！

0: 你但凡像张度那样有他一半的踏实，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这样也好，反正你是不在乎宣家的传人的。也行也行，那样我呢也就不再纠结了。
1: 永年，你再冷静冷静。
0: 你别管我。宣言，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0: 爸，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我也就一句话，你认不认可我，我无所谓。
1: 别呀，儿子，你给你爸回个话，
2: 雪爷，
1: 你给你爸回个话，你，
3: 师哥，
4: 雪爷，
3: 雪爷，
1: 你给你爸你再回个话嘛，
3: 师哥，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3: 我这也不服软。老君，
1: 给你爸回个话呀！
5: 让他去。

0: 用财虚度世亲，莫负天地馈赠。
1: 说。用财当如是金，莫负天地馈赠。
0: 再说。
1: 用财当如是金，莫负天地馈赠。
0: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说。
1: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
0: 再说。
1: 志趣虚存敬畏，莫辱先人匠心。
0: 还敢用粮草耍火吗？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还敢跳牢去草里洗澡吗？啊，还敢不敢？
1: 不敢了。
0: 让你洗澡，让你洗澡，跳老鼠赔礼，啊！让你有粮草烧，
1: 不敢了。

0: 哎呦，这不能碰啊！你怎么来了？
1: 那个轩辕呢？他摩托车在外面吗？不在。那他肯定是出去了，没在家。你先坐啊，我给你泡个茶。
0: 哎，行了，别麻烦了。那你说，他这能去哪儿啊？
1: 要我说啊，你也别太操心他。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经历了这个事儿，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也挺好。
0: 我倒觉得轩辕没错，是轩叔叔，轩叔叔有点太苛刻。
1: 轩家千年传承至今，还能有我师父这样的风骨和敬畏，那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任由着子孙胡来，早就像蒋二虎家那样了。
0: 轩叔叔是对的，但轩辕情况不同呀，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情有可原。
1: 轩家祖训第六条：不羡锦帛华贵。 不慕投机速成，手拙朴之则。
0: 行，我不跟你聊了啊！你呀，就是轩叔叔的代言人，我去找。

0: 我妈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还记得我师父吗？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他第一次给我上课，带我来的就是这儿。这地方啊，景色变幻万千的，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叫做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那会儿我哪懂啊，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你看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2: 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1: 谁说我难过了？你这人真逗啊！话还没说完呢，就开始脑补了。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啊，
2: 对对对对对，我言情小说看多了，怎么着吧？哼。
1: 哎呀，哎，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弯的传说吗？说这六道弯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摄人心魄。 你有什么愿望，只要跳下去，他都能满足你，让你如愿以偿。
2: 那你赶紧跳下去吧，再要个联系方式，你俩双宿双飞。
1: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应该是个帅哥。
2: 真是病得不轻。

0: 啊！不是你干嘛呀，轩然？你干嘛呢你？林依然，我好像看见他了。啊！他正向我招手呢。
1: 好美啊，真的，比你美。他比我美，你先回来再说。玄言，
0: 林依然。
1: 哎，玄言，我跟你说话呢，你先回来再说。再见。
2: 怎么样，帅吗？你有病吧你！我本来想要过来支持你、安慰你一下，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你就是脑子有病。
0: 下来啊！啊，这风景独好。
2: 我下来什么呀？我，你脑子有泡似的。上来。

0: 千金还捞不捞？大家给个蠢话。
1: 我看啊，你们都不要捞了，我也不想晒。

0: 哎，你们说啊，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我看轩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
1: 轩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呀。这么多人里面，就轩言的心最真了。
2: 我也觉得轩言哥比张度好。
1: 我今天啊，我就放个屁在这儿。轩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以后有他苦头吃。哎呦，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1: 我心里看不惯呀。轩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
4: 哎，如果不想干活的话，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在这吵吵闹闹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0: 这回你演学撵走啊，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苏兰为这事啊还掉了泪，毕竟轩辕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好不好啊谁都看得清楚。哎呀，我也想说你，你心真狠。
1: 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
0: 哎，你真的要立张都尉传人啊？
1: 再看看吧。
0: 你把眼睛擦亮了，你好好看看。呀，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干嘛？我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

0: 小轩老师，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
1: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现在来看呀，还是赏心悦目。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文人墨客，一梦千年。
0: 其实啊，说实话，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你还非得搬出来啊？
1: 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我呀也长点志气，别赖着了。
2: 搞得还挺认真，父子俩没有隔夜仇。
0: 行，那中午呢，我就下厨给你做两样我的拿手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金总客气啊，
0: 你当得起。小轩老师啊，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1: 满意啊，啊，生产满意，销售也得力，挺好。
0: 听到你说满意，我就放心了。哎，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我是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真的能看到希望。
1: 辛总，你错了，是我们。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
0: 一起努力。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从今往后啊，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设计师的费用呢，我们就按国内一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这个小院呢，我租了5年，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从今往后，你就只管设计研发好产品，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还有什么条件？没事儿，你尽管提。哎呦，
1: 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活累，不挣钱急。有钱了吧？不干活也急。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哎，你看，你看。你看，
1: 嗯，
0: 你还不如我呀。嗯，宣言给我买了这老花镜以后啊，我这眼神啊，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哎，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干不了这细活，你出去转转吧。你现在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那好，哎，哟，老薛，马杆呢？
1: 谁知道，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0: 你去。
1: 啊？什么意思？
0: 我来张良。
1: 啊？
0: 什么长？快点！
1: 嘿，你这腰。嘿。
2: 师傅，您这腰才刚好，你得多休息休息啊！啊，
3: 别，师傅，这
2: 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这也不能算您的呀。我师傅，您看看我现在可以，我给您长个脸，师傅来，您休息，您看着我，我现在行。爹，今天师傅看着我来长个脸。
4: 对啊，师傅，您腰刚好，您歇着吧，
5: 歇歇吧，师傅。
2: 哎，爹。一脸水靠山，二脸水破心。

0: 师傅，有张舵，来你坐。好，师傅，我呢，哎，有点想法。好，你说。您看看啊，咱们宣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那做了多少的豪纸？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信堂纸，是吧？
1: 有的，就一张，好像那个还是五代十国南唐，有个什么皇帝姓李，
0: 李煜。
1: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叫李煜。
0: 大词人啊，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
1: 我听老一辈人说，那个纸就是他弄的。 而且他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诚心堂而命名的。
0: 对，
1: 那当然是。

0: 好治啊。
1: 那能不好吗？纸中之王啊。肤如卵膜，坚洁如玉，轻薄若翼，那说的就是他了。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眼下存世的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诚心堂纸贴，还有就是咱们宣家的这张了。
0: 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
1: 师父，我们为什么不复刻诚心堂纸呢？您想想啊，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咱们宣家的名声损失巨大，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1: 我知道肯定很难，但好就好在我们有一个样板啊，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咱们师徒俩一起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
0: 这个宣家的诚心堂纸是宣家的老祖宗做的，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对造这个纸的理解。
1: 什么诗啊？你还记得吗？
0: 你等着。
1: 哎，

0: 千冲一随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
1: 弄明白了吗？
0: 不太明白，不过这让我想到了《淮南子》中描述的一种玄境：诚心轻易，明于天人之分。我也不知道，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觉得，即便铁杵磨成针，那也是瞎耽误功夫。
0: 师父，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不管这诚心当纸能不能制成，今天你都启发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啊。而且呢，正好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如果这个诚心当纸真要做成了，那我死了都值。
2: 张栋啊，
3: 哎，
2: 这是一年生的，这些是两年的，咱们要的呢是三年以上的。力道要脆，尽量少伤树皮，来年还要发新芽的。来，我来。成型糖纸啊，精细绝伦，从原料加工上就要求极致极优。盘条蒸煮以后，丝皮啊讲究细如面条，要均匀一致，这样成纸后纤维才能够均匀。

0: 师傅，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我们普通宣纸一寸莲啊，这么大小，它要有31根莲丝。那么我推测，成心堂指的指莲，要做到至少一寸莲，有40根莲丝，甚至还有更多。
1: 40根？
0: 嗯。

0: 缘越细腻，它表面才能光滑如玉，纹理更为细腻。
1: 那这可真不容易啊。哼，
0: 这还只是个开始哦。宣纸有108道工序，那澄心堂纸呢，它要过的难关它肯定不止108道关。我们就拿纸帘来说啊，纸帘那个帘丝越细密，纸帘呢它就越软，对掌帘人手上的功夫啊它就要求越高。所以说要做好澄心堂纸，对掌帘人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
1: 我明白了。
2: 小轩老师，
3: 哎，
2: 我们大雅斋的品控啊你尽管放心，从材料到工完全的1:1复刻，没任何问题。
3: 真好啊，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1:1还原，就从这一点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
2: 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才是灵魂核心。哎，对了，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这1巴掌大的小册子能卖好几千。
3: 如果没记错的话，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你们首批生产的那5款产品没有一件拍卖价低过3000的。
2: 我们才卖998，那怕是要抢疯了。
4: 黄经理，进度怎么样？
2: 哦，放心吧，秦总，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嗯，全厂突击，每件产品1000套，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
4: 好，轩爷，下午2点是我们的首场直播，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
3: 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亲自给我捧场。
4: 嗯，
3: 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吗？
4: 不大，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那仪式感必须拉满。
3: 行吧，
4: 加油，
3: 加油。

0: 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
1: 只有22个人了。
2: 停吧，停吧，停吧！才卖出3单，还好意思播吗？
3: 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
4: 什么？诚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5克。
6: 那就要求老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4: 给我几天时间。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

0: 能捞得成？
1: 请看《众墨园》第十一集。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喝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8: 我怀孕了。
9: 我的孩子。
10: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2: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4: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5: 桃花大事开业了！
16: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7: 为了充实队伍，专门将李亨调任川调师。
18: 你的代号就叫野火，
19: 那个共匪是怎么跑的？
20: 你病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在违背自己的内心？
21: 他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对你和对他最好的保护，你明白吗？
19: 你帮我了。
20: 联合一切力量，打好最后一战。
0: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自在的活着。
22: 最萌证件照，体检不能少，牵绳不离手，清洁要做好，文明养犬共建和谐。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

0: 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今

0: 觉得英雄有很多种，他不仅在战场上，生活中也有，他们在默默的付出，就像白淑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认为他应该是英雄。白淑萱这个人物其实在这部剧里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李志信来说，因为在他九次负伤中有很多次都是白淑萱用他精湛的医术还有他的智慧在生死边缘把这个李志信给拉了回来。
1: 你命还挺大。
0: 他是一个算是中医世家嘛，一直在继承祖上的这个医术，在老家开了一个药铺，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药铺经营着，然后能治病救人，悬壶济世，然后娶到一个心爱的女人，在老家结婚生子。一开始的白淑萱是这样的一个人。
2: 白二狗，白二狗，快
3: 来帮忙，
2: 快
3: 来来来来，我来。
4: 这个人受了枪伤，急需救治。
3: 这人谁啊？路上救的野人，不认识。
0: 但后来遇到了李志信以后，他可能整个看到他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其实感染了他，两个人属于那种惺惺相惜的，对，所以白淑萱也随着慢慢接触到的人，他的这个成熟改变就会呈现在观众面前，慢慢的就会成长成一个舍小我，可能就不会在一个小的格局里边。
5: 你先在这里养伤，把伤养好了，我想办法把你逃走。
4: 平时贪生怕死，你来这儿干嘛？
5: 这眼看着民族危亡之际，我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4: 我看到你在战场上英勇救人的一面，确实对你刮目相看，我不会再叫你白二狗。
0: 因为白淑萱最早可能只是为了求生，但是后来她有了这个组织，有了坚定的信仰以后，其实一直在战场上去治病救人，还有包括在这个故事里边有一些很重要的情报啊信息，她都是提前透露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可爱很善良的，并且这是一个能让观众感觉到一个很温暖的人。
5: 我有个重要的情报要跟你们汇报一下，就是潘祖旺的长官何雪乔，他们带着重兵从汉口已经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需要尽快撤离这儿。
0: 我的一个创作过程就是习惯于在找人物的时候会借助一些自身的特质和一些道具来帮助自己去找到这个角色，这次白淑萱也是，我用了一个道具就是眼镜，因为我觉得白淑萱的这个人物他是躲是闪，所以我希望这种胆怯吧这种东西能更体现的多一些，能让我内心能找到这个人物的根。
6: 淑萱，我刚才听你们俩说你们救了个什么人啊？
5: 向军不知道从哪捡了个野人回来，我把他病治好，人没了，我跟他要钱他不给，他砸我。
0: 可能我的外形大家觉得硬朗嘛，对吧，平时演的角色可能是偏这样的一些，我觉得那副眼镜可以把我眼神里的一些东西可以藏起来，我希望我的眼睛是藏在这副镜片后边的，让这个角色能更鲜明啊，更生动一些。整个的拍摄过程中其实换了好几副，但是每一副戴上以后感觉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帮助我在塑造角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
5: 你一点战斗经验都没有，你别给你红军添麻烦。
7: 快快快快，
8: 所有人拿好东西，身份转移。
9: 想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

0: 从一个那么胆小懦弱的，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做什么都是为了利，可是他后来成长成了一个真正的是愿意帮助别人，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的人。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治病救人，最后牺牲，
1: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0: 那我觉得这种人，我为什么说他是英雄呢？其实他不一定说非要在战场上杀敌救治帮助别人，他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我认为他是英雄。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马上开始了，还有一分钟。辛总，这预约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只有13个。
1: 投流做到位了吗？
2: 连续指领一周了，每次活动都是这样预备的，哪次没有1000也有800呀。
0: 辛总，时间到了，开始吗？
1: 开始。
0: Hello，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董事长已经来
3: 了，不说话潜水呢。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今天下午的首场直播我们会一个一个的重磅推出，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先把关注点起来。现在呢我们进入暖场环节，我们先给支持关注我们的老粉新粉朋友们炸一波福利。
3: 23、25，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4: 这么弄了，能卖出东西才怪。

0: 会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
1: 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效果这么差。
2: 解释没有用的，董事长还在潜水吗？
1: 刚刚已经退出去了。
3: 秀策呢，是古代南齐的文人雅士首创，那个时候啊，将五金抄写成极小的卷轴，
4: 或者呢是秀册，收纳于装头巾的小金箱里面，便于携带，或者呢便于阅读。后来啊，就逐渐的演变成了皇权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顶奢文玩。为什么说是顶奢呢？
3: 封皮的绢帛是出自于苏州的名家之手，全手工织的。内页呢，也是宣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永年。
5: 宣运千年，宣纸邮票278。278，秀册399，学生册600，这怎么那么贵啊？999。密码。

0: 买什么了？啊？
1: 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
0: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1: 这儿，你那手机上能控？哼。啊啊啊！我就自己的一点小秘密。
0: 你还有秘密？明儿我把密码就换了。
2: 国家非遗传承人宣永年亲手捞制而成，所以啊，今天看到这场直播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了。
3: 今天呢，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波
4: 大漏。只有三个人想买，
3: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
2: 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5: 哎，停吧，那个你把这关了，怎么关？快！
6: 哎，张总，这直播呢？
5: 这不还播什么播啊？都播了几个小时了，才卖出三单，还好意思播吗？
7: 张副总，你干什么？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
5: 我什么身份啊？啊，是董事长不让播的。这直播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了的，让你们要做好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让播呀、啊？这么做是有损大战形象的。
8: 哎，董事长，我跟你说两句。
5: 干什么？
9: 哎，你们说什么？
7: 行，关了吧，今天不播了，我来吧。

0: 镇上明确要求，视频号一个月涨粉500，你倒好，一个月20-30，一个月20-30，给我凑份子的。
1: 主任，就这一个月20-30，都把我家7大妗子8大姨一网打尽了。您要是再想多要啊，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0: 别再跟我演戏了，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你说说你们两个啊，一个净捅娄子，一个光拖后腿，你说我这个主任该怎么干呢？
2: 哎，别招我啊，我可没惹您呢。
1: 主任，我这些天每天都在大街上拉人，你看把我晒的，我妈都不认得我了。要不行这样，您给我拨点经费，我去菜市场摆摊，加一个粉丝，领3个鸡蛋，这总行了吧？
0: 庸俗。
1: 那我是真没办法了，您光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草。
0: 拉人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内容。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怎么写，凤头豹尾猪肚子，开头抓人，结尾有力，中间内容丰富，言之有物。再看看你写的文章，不知道从哪儿抄的2篇二把刀写的会稿，老太太学跳舞，干干巴巴，扭扭捏捏，谁愿意看？
1: 我错了，廖主任，都是我不好，拖了咱们经发办的后腿，我的错。
0: 光知道错还不行，你得改，你得努力，知耻而后勇。
1: 是，您说的都对。
0: 回去吧。
1: 好。
0: 老板，
3: 什么？
0: 诚兴堂只要复刻了。
3: 真的假？
0: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独上西楼。
2: 哎，廖主任，廖主任，你就别上楼了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1: 对呀、
2: 这样挺吓人的你。
0: 咱们的视频号，不愁没粉丝了。
2: 啊？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老全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

0: 目睹成亲堂子的风采，
1: 值了。
2: 东坡志林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李主成亲堂之，今时不复有也。”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两副成亲堂之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纸：“肤如卵，坚洁如玉，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啊。”关键是这么宝贵的纸，欧阳修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故事了。扬州太守刘长到晋陵去，有幸得南唐后主李煜的遗存成亲堂纸百余道，刘长送了十副给欧阳修。当时啊，欧阳修位高权重，刘长巴结上司嘛，可以理解。
3: 那宣叔叔，这纸怎么会这么薄呢？
4: 这个纸呢，四尺斗方，重五克。
0: 五克？这么算的话，一刀四尺，只有两斤。我的天哪！那我们日常捞的这个四尺一刀都在五斤左右，这差距太大了。
5: 所以说复刻它才难呀。
2: 你们现在懂我意思了吧？你们两个把这个选题抓住，一个抓视频图片，一个写文章，跟踪连载复刻成亲堂纸的全过程。还愁视频号不火吗？
3: 太好了。
2: 好什么好，几个段都快拍啊。
0: 老钱啊，我知道一提这红星厂啊你心里就不舒服，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你对红星厂都是好事，所以我这不就再来烦你一次吗？红星厂最近接了北京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订单上的要求啊跟成亲堂纸是非常接近的，厂里技术部门搞了一个多月，进展不大。听说你在研发成亲堂纸，董事长的意思呢，是让我先跟你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两家联合研发，做一款呢联名纸。于公于私，这个我都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3: 满师傅，什么样的修复要用这么薄的纸呢？
0: 好，晚清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在上海呢建立一个机器造纸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机器造纸厂。这机器造的纸呢反酸非常严重，还用了不到百年就存不住了，手一碰啊就像米粒一样碎掉了。这种纸害死人呐！民国很多的历史文件、重要资料，包括梁启超、徐志摩、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大家的书稿和信札，用的都是这种纸。
5: 这么重要，这一定要整。
2: 哎，宣师傅，我这次来呢，也代表站里面。我们红星厂啊是全国宣纸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那可是珠联璧合、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4: 好好，我考虑考虑，
2: 将来可能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美谈呢。
5: 廖主任，老板师傅，我和师傅复刻这个成亲堂纸也才刚刚开始，能不能成功这还是未知数呢。师傅对这件事儿本来就很严谨审慎，确实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2: 我们肯定理解呀，复刻成亲堂纸啊姿势体大，你们两家合作又声势浩大。

0: 万一最后虎头蛇尾，大家都下不了台，这就很难看了。所以啊，考虑周全是必须的。永年，你也别有什么压力，想好了呢，跟我或者廖主任告诉一声。
1: 好，好。
2: 宣买成千年纸。
3: 廖主任，
2: 滚！
3: 主任，
2: 哎，
3: 马师傅，
2: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3: 还有新增的两家线上商贸企业，还要让我们配合申报材料呢，还要跟各个村协调，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注册，还有全镇的食品安全大检查，各种事儿呢。
2: 要不这样，主任，您同意我们其他事儿都不做了，我们就扎在这儿也行。
4: 古话讲，慈不掌兵，你看我给他们俩都惯成什么样子了啊！哪项工作都不能落下。
2: 你们两个分分工，该出去办事办事儿。这儿必须给我留一个人。
3: 主任，只要我们现在，千
2: 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宣传点，咱们的视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好了，不说了，有事打电话，老满走。
3: 不，廖主任，走吧。
5: 让不让人回来了？纸帘的帘丝细了，那就要求捞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嗯，是啊，它一细呢，再加上软，这帘子的承重性就会怎么样？
3: 软。是啊。
6: 那么捞出来的纸，它那个纸浆啊，就往中间聚，就会出现厚薄不匀，而成型糖纸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又薄又匀，所以二者有矛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5: 师傅，
6: 师傅，
5: 嗯，
6: 咱们和红星厂做联名纸的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5: 不考虑。
6: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凡事啊要往阴上看。我们复刻这成型糖纸，不就是为了要恢复宣家的荣光吗？人家红星厂毕竟是国营，资源、实力在业内的话语权都不是咱们私营厂能比的。如果我们能借力的话，可能对宣家会更好。
5: 宣家多少年了？红星厂多少年？没红星厂，宣家的荣光。
3: 就没有了吗？我不是这意思，宣叔叔。嗯，看来修复这批民国文献真的很重要啊。宣家千年传承，您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那自然是责无旁贷呀。可是，红星厂有资源，有技术条件。 还有专门全套检测纸的专业仪器，那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是不是成功率更高？
2: 对呀、
3: 啊，而且，在大师面前，咱们的个人恩怨旁边不能放。
6: 红星厂的大门，我是一步都不会迈进。
3: 谁说让您迈进去了？咱们厂难道不能研发吗？对呀，宣叔叔，他们求咱们，他们得过来。
6: 哎呀，
3: 依然这个想法好啊，
6: 师傅，我代表您去和他们谈合作，咱们出技术、厂房和原材料，他们的人和器材可以过来啊。
3: 研发的是我们宣家和红星厂的联名款，那自然要谋一个好的福利，对吧？这以后都是有分红的，
6: 那必须的。
3: 哎呦，师傅，
6: 您终于点头了。那我直接就去和老满师父对接了。他们上我这儿来，我就同意。
3: 好，
6: 还得是薛师傅，薛怀宽广。
3: 老满
6: 复刻了成型糖纸，再努力的拉回松鹤斋，等这两件事都做成了，那恢复宣家的荣光就指日可待了。
5: 嗯，还是你们厉害。

0: 哎，真是朱厉害！这台是测纸张云度的仪器。哦，云度，嘿，这台是测纸张耐折度的。哦，捞了一辈子宣纸了，还不晓得这宣纸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1: 是啊，你都没见过，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2: 还得说是人家国营厂，
0: 还有这台是测纸张拉力的。
3: 哎，张栋，你把手撒开，你别碰，碰碰赔得起。哎呀，
0: 吓我一跳！
4: 这是测后遗，我之前用过。他说：“这嘛，先，新娘，老马，老谢，哎，老马，哎呦，
0: 你瞧，你瞧，你这风风火火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三位呢是我们厂子里的负责理化技术分析的啊。这是庞工，
5: 你好，哎，
0: 这是小程，哎，这小刘，
4: 小刘，
0: 董事长，你说的我都明白。”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宣纸文创是一片蓝海，那我们大雅斋已经走在最前面了，而且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宣言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是，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是过于乐观了，但是现在事情远远没有到不可以接受的地步，我们可以转变思路，重新出发嘛。嗯。
4: 好，您放心，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谨慎小心的。再见。打完了，
0: 来，自己过来看看，财务刚刚统计完的，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
4: 张副总，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
0: 你行行行，让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如果这是董事长的意思，你让他亲自找我谈。
4: 嘿，
0: 出去！你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4: 我告诉你，新人。 要不是因为那小子跟咱们大雅斋有合作，我能饶得了他？你也看看，我给打成什么样了？就他那小体格子能打过我？今天我把话撂着，这件事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0: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这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
1: 行了行了行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你干嘛去？这
2: 我看我儿子去，没人疼他，他妈还不能疼他吗？
1: 够厉害的。

0: 去哪儿呢？
1: 成兴堂纸啊，薄如软膜，所以最大的难点是既薄且韧。我想提醒大伙儿啊，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要想让它成功啊，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啊，那是不行的。拿出大家的本事来，要小心翼翼地做，它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2: 啊，师父，
1: 哎，
2: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过去的。
1: 嗯，老板总，怎么样？还是你来领衔吗？
3: 哎，我哪行啊？这还得你来啊！
1: 别谦谦，别争了。京博订单的要求你最清楚，啊，有什么困难，咱们再商量解决嘛。
3: 好，
1: 好，大家记着了吧？
2: 明白了。
1: 好，现在干吧。
4: 加纸药，再加，
5: 加不少了，
4: 再加。
0: 只要就是猕猴桃藤汁吗？
4: 对。
0: 那加那么多干嘛呀？
4: 啊，只要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能使纸呢更接近澄清汤纸的平滑效果。纸太薄啊，少了的话，捞出来就不均匀喽。哦，好了好了，谁掌帘？谁抬帘啊？
2: 我可以掌帘。
1: 你，马哥，
6: 哎，
1: 抬帘。
6: 好。
2: 哎，叶师傅，我没问题。
1: 这玩意是技术活，
2: 我能捞得成。
1: 你刚捞几天纸，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不闹着玩的吗？行，你捞。
2: 叶师傅，这
4: 张杜是吧？你掌帘，我给你抬帘。
2: 谢谢，谢谢满总工。
1: 你看，你看这张纸的纹路，再看这张，这是咱们做的，
0: 也薄。要我说，这两张纸都差不多，就算是通过了。来来来，看看，
4: 云纹太多，糊了。
2: 这还不行吗？
1: 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
4: 纸浆我早上去看过，这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
1: 因为它薄，所以它要求更细。
7: 可是这再细的话，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
1: 那样的话，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张杜，我们不是还做了一批摇皮吗？
2: 嗯。
1: 明天呢，再把它怼一怼。
2: 我现在就去，不等我明天喽。呀，
0: 行了，都几点了，明天吧。
2: 没事，师娘，我不累。
0: 哎。只要说到捞纸，两眼泛金光，

0: 我是一晚上没睡呀，昨天晚上他就没好好吃晚饭，忙着干活呢。这样，你们先溜达，我给孩子再准备点早饭去啊。
1: 慢一点，
0: 哎。

0: 我想起了我们老祖先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1: 虔诚于虽非行邪，一直诚信见太虚。
0: 你说什么叫虔诚于虽，什么叫一直诚信？
1: 老玄，这不就是吗？你有个好徒弟呀、啊，行。
2: 俊言，
3: 哟，不好意思啊，没给你转转琴，还砸了你的场子。
2: 没事儿，那都是张副总干的，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啊。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所以买了点好吃的。
3: 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你看。
2: 你内心那么强大，嗯，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样？原因找着了吗？
3: 我没找着啊，你应该是找着了，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
2: 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好不好？
3: 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要求我一下。
2: 那我闭嘴，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
3: 哎，别别别，搭档搭档，咖啡。
2: 好。嗯。俊言，
3: 嗯，
2: 说实话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你呢，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测验来说，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对吧？对生命的理解，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他就会觉得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但是我们做文创，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艺术品。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说我还是太端着了，没把自己放下来。
4: 哎，怎么回事啊？
5: 怎么了？
6: 啊，褶子，有两道正常。
2: 这不正常哎，这每一张都有。
6: 哎，真是。
2: 宣言，其实你的才华呢毋庸置疑，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独立的设计师，但是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有些时候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
3: 哎呀，你没有必要哄我的，我只是感觉挨那一拳的好像不是张副总，而是我。
2: 多正常呀，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那不都得蒙会儿吗？
7: 这样不会刷坏吗？
8: 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新鲜啊。
9: 红星厂每年任务多，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一会儿呢，叶师傅每捞两三张纸的时候，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保准没有任何问题。
8: 那这是什么原理？
9: 从前天开始，天气就降温了，

0: 猕猴桃藤枝加的多，气温一旦太低，渗水性就变差了，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
1: 哎，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
2: 全部看过。
1: 都不行。
2: 我觉得你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基于一种穿缝逻辑产生的，那就是等待被理解。但是市场的逻辑是什么？是要你主动去理解。
1: 哎，我想到了一句名言：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对，绕进去了吧？啊？
2: 希望我刚才说的只是温馨提示，不会伤害到你。
1: 那倒不至于，放心吧，我会改变的。
3: 哎，单张十二颗，
0: 中了两颗呀、啊。
3: 理化指标都达标，就是克制问题。
0: 一张四尺，能控制在十克的话，厚度不会是问题。
4: 别看只有两克，你想把它剪下来非常不容易。
5: 师父，
4: 哎，
5: 给我几天时间，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
6: 我这炒菜的功夫啊，不比赛紫菜啊！哎，你看，
7: 还有够用，还烟勺呢，看出来了，色香味全有了。
6: 对，
7: 看看咱们轩家的男人，又能煮内，又能煮外。
8: 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10.9克，
9: 一共有几张？
8: 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
9: 最薄的10.9克。
10: 牛年，
9: 嗯，
10: 不行的话，让老满跟叶叔他们捞几张吧。
11: 啊，能给人做。
10: 啊，老轩呐，我急的呀，嘴上都快起泡了。你说说，造成新糖纸这么大的事儿，不是给张度练手的时候，等他练成了，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4: 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们说，换张度，他能同意吗？
10: 哎呀，他要是同意，我们还用来找你啊？
4: 是啊，那张度这小伙子，他心实，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还是有点伤他的。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他最明白。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纸的，培养一个不容易啊。
0: 是啊，小满也算是一个憨厚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可比起张度来，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
10: 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
4: 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但是这样呢就会耽误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
0: 那都不碍事儿，我呢乐得成全啊。
12: 小地主，
13: 收了成这样，
12: 小地主
13: 也不吭一声。疼吧？
5: 不疼啊，师娘，没事。
13: 还不疼？我跟你说啊，手上抹了药膏再放在碱水里就跟没抹一样。听师娘的话，歇两天，不干了啊！
5: 哎呀，歇不了，师娘，马上就要成了。
13: 成了又能怎么样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落着什么？不干了啊！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让他们去看。
5: 不行，师娘，

0: 这个宝石必须得是咱们宣家自己人捞出来才行啊！跟你师父一样的倔。
1: 别再溅水了啊！哎哎，师娘，
2: 药膏，
1: 留着用吧，不过告诉我，我再卖给你。哎，
0: 谢谢师娘。
1: 小鱼、小满，你们多干点，你看张东的手都成了什么了？别玩了啊！
3: 好嘞，
4: 没事，师娘。
1: 哎。

0: 谢谢啊，师傅。好了，怎么样啊？素材倒是够了。
1: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张度他是真牛，三天三夜没合眼。
0: 三天啊，疯了吧他？

0: 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
1: 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
2: 做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打算怎么帮我？
3: 要求的是薄和韧度。
4: 熟了，
5: 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6: 那得解决呀、啊，
3: 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
7: 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3: 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8: 请看《众墨园》第12集。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最萌证件照，体检不能少，牵绳不离手，清洁要做好，文明养犬共建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比心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3: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我所饰演的所有人物里面最纠结的一个，他的内心交织了太多的情感，太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2: 保家卫国，亲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
3: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非常正的一个人物啊，他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从黄埔毕业了以后，吸收了黄埔的精神，所以不管他在面临任何的这个抉择的时候，我认为他还是以家国情怀为上的。
4: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5: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4: 不过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5: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4: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3: 他就像出生在山顶的人，那李之敬就像是出生在谷底的人，两个人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潘祖望最后是滚落到山下，但是潘祖望并不想滚落，他是想一直往上。这个戏好看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人物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从面上看，两个人肯定是对手，但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起长大的兄弟。

0: 后来两个人又是对立面，却又成了一家人，一个娶了姐姐，一个娶了妹妹。我们两个要携手一起去抗敌的时候，是不是一加一更大于二？它就会产生很多化学效应。我觉得对于观众们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官刺激。
1: 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
2: 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1: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2: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1: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愿意奉。
0: 他对于共产党是一直有欣赏之处的，啊，而且他在成长过程中也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啊，一些这个让他不堪入目的东西，也让他一直在左右徘徊，一直在纠结。其实两个人虽然在不同的体系内、不同的信仰下，但是两个人内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相吸的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观众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会觉得比较过瘾的。两兄弟又是仇又是和。
3: 小心！志新，志新，李志新，志新，你给我停住了！
0: 我们实际上设定的这个九个弹孔，有的弹孔是为了爱情，有的弹孔是为了亲情，有的弹孔是为了兄弟，有的弹孔是为了信仰。其实是每一枪都是有它很重要的寓意的。那这一枪来讲的话，说实话就是兄弟把命都交给你了，这个对潘祖旺的内心是巨大的冲击。
2: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1: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0: 当他快滚下悬崖的时候，有兄弟伸出一只手把你拉住了，教你什么是对的。所以我认为潘祖旺这个人物虽然是纠结，但是还是尽量会选择对的，就是他纠结之后还是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判定。他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最后走向了正确的路，对我未来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这个完整的过程讲了整个这个人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崩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能教会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年轻人应该多多的去看这些先辈的事情，哪怕选择错误了，改过来也是可以重新站上山顶的。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5: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 就凭你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让我们把全部拱手相让，绝不可能。
6: 我们要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现在的形势比打日本人还要复杂。
7: 陈木清是个小面虎，你在他手下当师长，言行举止一定要慎重。
4: 请关注

0: 九个弹孔第二十五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1: 听着日寇投降的消息，心里又酸楚又敞亮。这是我们凭着血肉用一条条生命换来这个得之不易的胜利。又有多少同志没能等到山河中国？牺牲的战友们，我将用一辈子来记着。
2: 报告司令，贺师长到了。
3: 嘿，李司令，
4: 大英雄，
3: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4: 胜利了，我们要彼此祝贺呀！
5: 是是是。
6: 报告首长，李志信向您报道。
4: 小狼崽子，我可早就想见你了，没想到上次一别，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这次挫败嵯峨，你立了大功，我已经通知炊事班做点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6: 谢谢首长，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不敢贪功。
3: 这个傻小子，你首长说什么就是什么。
6: 是，
3: 虚头巴脑的。
4: 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你也这德行，别说别人，是吗？
7: 走走走走走，
3: 来，哎，我来我来我来。哎，哎呀，
7: 我志信，拿个椅子你也过来。
6: 是，
7: 来坐。替你们带的板栗，甜的很啊。来，先垫垫肚子，
3: 坐呀。
6: 首长先坐。
7: 嗯。哎，你看，
3: 谢谢首长，真是甜啊！真的甜，尝尝。哎，你说啊，这把小日本子赶走了，以后这北平的卤煮、南京的板鸭、广州的海鲜，咱们要想吃，不就坐火车随时就可以去了吗？啊，这日子我想着就美。
4: 志信，到，听出来没有？哎，你们这个贺师长啊，还是个老饕。哎，不，是头恶狼。
3: 你
4: 说，你怎么又站起来了？坐下。
6: 是，
4: 坐下。
6: 报告首长，老不老饕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就记得在部队的时候，团长啊、政委啊特别照顾我，把那个鸡蛋请我碗里头放。
3: 你看看，都记着，这叫有良心，没忘，是吧？
6: 忘不了，尤其您那个要求。记着呢。
3: 对了，你不是有事儿要问李司？你帮我干什么？我跟你说，来的时候啊，跟我说，哎呀，师长，我这说还是不说呀？我说你说呀，你这一定要说，说是说说。
4: 你看看，两个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大英雄，到了我这儿怎么娘娘唧唧的？
7: 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
6: 是，首长。我就是想问问您，您还记得吗？当年在培训班，您跟我说过，
7: 毕业以后你得跟着我。
6: 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
4: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就跟着我吧。
7: 我说过这话？
3: 哎，李大炮，不，你现在是当了首长了，你不能是说话不算数吧？我们是信实诚。
7: 成了你老小子啊！
4: 别从这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挖了你的墙角，你不得天天到我这儿哭爹喊娘来？

0: 你是啥意思？这事儿我能忘？当年啊，我在培训班也没待几天，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到鄂豫边区开展敌后工作。要走的时候，本来想通知你，可是我听说你也被派到金山了，所以咱们就这么错过了。我这也算是食言了。
1: 不是，首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有点恍惚。
0: 因为在10年之内，你们二位首长跟我说过同样的话。这个饿狼只顾吃，他还说过这话。
2: 我说过一次，后来啊，这个少康就袁少康死活不同意，还跟我闹意见。
0: 志新，到。这些年，我们虽然没有在一块战斗，但我一直关注你的消息。我知道，你被派到金山以后，打了不少胜仗。
1: 当然，也少了不少伤。在与嵯峨这一战，还没了一个孩子。这些年你为了胜利，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和牺牲，我没帮上你什么。不会，首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实不相瞒，首长，就是您那几句话，一直鼓励着我。而且说句心里话。 自打我加入部队起，作为一个军人，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您刚刚说，我身上那些伤，其实都没什么。就是我那个孩子吧，我就觉得挺对不起我爱人的。
3: 志杰。
0: 夏军同志呢，是个好同志，我相信他也不会怪你的啊。或许，这就是我们作为军人的无奈吧。终归，是亏欠家人，但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就是保天下太平。这太平的日子也撑不了几天，这日本人刚刚投降，国民党就蠢蠢欲动，内战在即，我们在鄂豫边区孤悬敌后。
4: 独自撑起武汉外围的抗战，挑战不小啊！
0: 怎么，中央有新指示了？没错。主席的最新电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想争夺大城市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趁机扩展地区，争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要限令日伪军缴械投降，率队反正。
3: 我们要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说实话，现在的形势比打日本人还要复杂。我们虽有近4万，但范围广阔，装备不足，恐怕我们日后也是困难重重啊。李司令，鄂中鄂北地区的游击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替您调遣。报告首长，
1: 虽然说国民党的装备。
5: 的确比我们强，但是要论战斗决心，我们比他们要强得多。如果国民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开启内战的话，我们坚决应战。
6: 看看，你爸爸回来了。
7: 快去！
8: 爸爸！爸爸！
9: 儿子！
8: 祖
9: 啊！
8: 长官。 您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属下诚惶诚恐啊！
5: 不要客气嘛，我是带着抗日功臣的家属来慰问抗日功臣来了。祖啊，陈长官啊，非要亲自去接我们娘俩，让我们坐他的车，结果宗佑在车上一直在闹，长官都没有怪罪，谢谢长官啊！
10: 有什么好谢的？宗佑这孩子太聪明了，我喜欢。啊，祥荣。
5: 你带着孩子在军营里多住些天，好好陪陪祖。他这一阵子打仗太辛苦。都是长
8: 官的抬，这都是祖王分内之事。
5: 陈长官、祖王，你们先聊，我带孩子去玩玩。
10: 啊，
8: 好。
6: 走，咱们去看摩托车。
11: 好。
5: 你是立了大功的，校长发了嘉奖电，钦点你为师长，受少将军衔，电报应该很快就要收到。
8: 感谢校长和长官的提携。
5: 以前在雪桥身边被两位压着。

0: 在是委屈。这次是你大展手脚的好时机，再接再厉，你的大好前程全在后头。
1: 一定不辜负校长和长官对我的期待。
2: 有你们在后方支持，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要打好这场硬仗，要运动战和常规战相结合才能解决问题。我已经建议中央在大别山的西部、桐柏山的东部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南下二梯队已经进驻边区，帮助我们控制山地，为我们调整队伍争取时间。你们下面要做的就是要保全根据地，做好一切准备应对战争。
3: 是。
4: 小孩子，
5: 你说为什么会有战争这种东西？
4: 小娟，咱们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小鬼子被咱们赶跑了。我知道咱们孩子走了以后，你心里头一直过不来这个劲儿。但是小娟，咱得往前看，未来我们还会生孩子，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对吧？
6: 怎么样了？看看啊，这些先打开，打开之后呢，方向盘
7: 啊，
6: 往右转。
1: 来，
5: 谢谢。
6: 转到头。
1: 山里冷，别着凉了。
7: 嗯。祖旺，你这颗将军的鲜花来得多不容易啊！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还好苍天有眼，你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 你在太太圈也不容易，替我张罗这么多事，受了这么多委屈，我的功劳啊有你的一半。
7: 你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就好。你在战场，我在家里，我天天都烧香拜佛，祈求你能平安。
1: 好在日本人投降了，等天下太平了，我好好补偿你。
7: 咱们一家人说什么补偿啊。
6: 使劲往右啊。
1: 我前两天见到湘君了。
7: 啊，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1: 在共军的驻地里。我明天安排车，你带着孩子过去看看他，千万不要声张。现在是国共谈判阶段，一旦谈判破裂，打起仗来，以后再相见就难了。

0: 多放点馅儿啊。
1: 香群，哎，你看看你给做的衣服，
2: 我看看。宗佑，
1: 宗佑，你看小姨手多巧啊，做的衣服多合身呢。
0: 还行哈，喜欢吗？
1: 喜欢啊，还不谢谢小姨？
2: 谢谢小姨。
0: 不客气，
1: 亲小姨一个。
0: 哎呀，真乖。
2: 来，让红梅阿姨带你去玩。去，
1: 走，
3: 去吧。
4: 红梅阿姨带你去画画。
0: 小心点啊。
2: 阿姨，你们这里怎么没有汽车和大炮啊？
4: 汽车和大炮啊，以后会有的。
1: 向群，向群，你看，你跟志信还都年轻，赶紧趁年轻再要一个。
0: 哎，对了，姐，我听说你和姐夫要去武汉啊。
1: 啊，是啊，武汉还是条件好一些，而且生活起来也方便嘛。
5: 我最近听重庆太太圈的人议论，有很多地方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频繁调动了，国共之间摩擦不断，国军里有一些。

0: 别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希望逼退共产党。你姐夫也认为国共之间很有可能开战，这仗一旦打起来，你在这里肯定是不安全的。你跟着妹夫到处行军打仗就更不安全了。要不然这样，你跟我回武汉吧，你就住我家里。你姐夫平时忙也不怎么在家，家里就你我还有宗佑，咱们俩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
1: 姐。
0: 你这刚刚也说了，国共很可能又要开战，你说我一个共产党去你那儿，这不给你找麻烦吗？哎呀，你说的倒也是个问题。我跟你说，这些太太圈的人呢，天天盯着别人，而且啊，别提多势利眼。你姐夫的官位上下变动，我的感觉是最明显的，时常成了香饽饽，时常又受冷落。
2: 不过你去我那儿住，咱们可以不声张嘛。你看我这次来，除了祖旺的司机知道，我谁都没告诉。
0: 姐，我是新四军，我哪能随便离开队伍呀？再说了，志信在这儿，我不会离开他的。谢谢你的好意。哎，你尝尝这馅儿，味儿怎么样？
3: 闻一下，
0: 嗯，还行吗？ 怎么了？啊，没事吧？啊！哎呦，这馅儿是不是坏了呀？什么东西？向全，啊，你是不是又怀上了？啊！
4: 希望贵党的军队让出鄂豫皖地区，在后方有很多土地供你们使用发展，你们可以挑一块儿吗？何必固守鄂豫皖地区？陈军长，我们两党领导人在重庆的和谈已经过几日了。我党呢，为了实现和平，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和努力，主动提出可以撤出南方八个省区的军队。 而你党呢？还在坚持什么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让我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今天又要让我们让出鄂豫皖根据地。陈军长，我相信这只是你的第一步吧。下一步是不是要求我们要让出鄂豫皖地区游击队的军权呀？
5: 国民政府的目标就是实现先总理一致，建设三民主义制国家。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双方配合，以和平民主为基础，长期合作。所以，整合统一双方各部队，使之发挥最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用，对我们战后重建工作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4: 陈军长，您的这张嘴啊，是真厉害，把这种强盗行为生生的说的这么的冠冕堂皇，何某佩服。既然是和谈，咱们就讲究的是平等，互相让，而不是你们一方的独断。我们新四军、八路军。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主动的把日军绝大部分主力吸引在我们的身边，大大小小的仗我们打了12.5万次，歼灭日军53万人。之后，我们在后方建立了一批抗日敌后根据地，从最开始的18万人发展到120余万。陈局长，我相信这期间的艰辛，你应该是了解的吧？可现在呢？
5: 胜利了，就凭你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让我们把全部拱手相让，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绝不可能。我理解贺师长保护归党军队之心切，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方的态度。

0: 量的余地基本没有，还是请贺市长好好的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2: 凭什么？啊？
3: 啥凭什么？
2: 武汉呢？
3: 武汉咋了？
2: 咱好不容易把小鬼子赶出去了，现在国民党把武汉给占了，咱眼睁睁看着。
3: 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国民党在背后里突然捅刀子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说咱们经历的还少吗？这国共合作的下一步发展形势啊还不明朗，这古人语，这卧榻之侧呢岂容他人酣睡，这离得越近越危险，离远点好事儿。
2: 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出手最好的时机。
4: 对，
2: 你分析的还挺有道理啊。
3: 我分析啥呀？是静哥说的
2: 啊，他说的。哎，他怎么没跟我说过这话呀？
3: 你呀，下次开会
4: 专心点啊。
2: 那大哥这么说，咱们到底会不会跟国民党开战？
3: 他说以眼下这个形势来看，双方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啊咱们得做好各项准备。
2: 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哎，七年了，这座城市终于再一次回到中国人手里了。
9: 是啊，七年了，一切就好像在昨天一样，可仔细想想真的是过了很久很久。
10: 潘市长，
11: 潘市长好，我是徐参谋。
9: 你好徐参谋。
11: 潘市长，您不让我们派车去接您，我们就只能在这儿迎接您了。我带您去住所先认个门，下午再接您去办公的地方。
9: 好，
10: 您这边请。
4: 连长，
12: 连长，
13: 哎，
12: 连长，
13: 好，

0: 红梅，我在附近镇上买了一些红布。你买红布干什么？
1: 我看着颜色好看，我就买了点，想着送给你做点衣服穿。
0: 我穿红衣服不好看，你还是拿回去吧。
1: 我之前见过你穿红衣服，挺好看的。再说了，我这拿过去给谁啊？你还是收下吧。

0: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不好受，但这日子得继续啊。咱们每个人不都得好好生活下去吗？是不是？我看到你不高兴，我心里难受。你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吧？
1: 行，布我留下了，多少钱买的？我给你。
0: 不用给我钱，红梅，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我想娶你，我想照顾你一辈子，依然管用，永远管用。

0: 我奉命先进武汉，负责接受工作，已经工作快一个多月了。潘师长，恭喜您荣升绿心啊！啊，潘师长，这里就是给您安排的住所。
1: 这栋房子是安排给我的？
0: 是啊，就当您搬进去了。原来的主人的东西基本都搬空了，处处又重新修整和粉刷了一下。您和家人随时可以入住，这是钥匙，您拿好。
2: 那潘师长，没别的事，我先走了。辛苦了，不辛苦。师长，这不是何长官的官邸吗？很好。祖旺，我以前来过这个房子很多次，但是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
3: 我们全家会搬进来。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
2: 胡乐，
4: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不婚的二手货。我已经安排小新去置办新家具了，你就不要再操心劳累了。不。
3: 我就希望这个房子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我还邀请回到武汉的朋友，到咱们家里来，一起吃顿饭。好，都听你的。
5: 陈夫人，您能大驾光临，真的是让这里蓬荜生辉啊！
6: 向荣。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叫大姐，跟我就不要客气了嘛。好，大姐。哎，你这儿没什么变化吗？哎呀，
3: 大姐，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希望这里能让我经常回忆起以前咱们相聚的日子。来，大姐，里面请。
6: 好，
7: 陈夫人到了。
6: 您请上座。
3: 我不能坐这儿，我坐边上就行。
6: 大姐，今天所有人里面，只有您有资格坐这个位置。这是主位，今天这饭局又是你张罗着，我怎么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呢？这个位置你坐。
3: 大姐，您听我说，这个位置您今天要是不坐的话，那我们都只能站着吃饭，是不是啊？
7: 是啊，是啊。
6: 坐吧。
8: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笑>来，各位姐妹。
8: 也请坐吧，夫人。有几位可能来不了了。
6: 为什么？
8: 有几位太太家中有事，没法出席。张太太说，她家先生阵亡才刚过五七，没有心情出来。她让副官带来了一篮水果，并传达她的歉意。
6: 好，把水果洗一下，给我们端上来吧。
8: 是，夫人。
6: 我知道有好几位姐妹的丈夫在抗震前线上牺牲了。 所以呢，他们觉得再来参加咱们姐妹的聚会也没什么意义了，就不想来了。其实我们都是军人的家属，这心情彼此能理解。那既然他们不来，我们也不好勉强，那咱就不等了。好，既然大姐说话了，那咱们就开席。这瓶红葡萄酒啊，是我从法国原瓶进来的。
9: 给大姐和各位姐妹们尝一尝啊！这酒可是很难找到的。向荣妹妹真是有心了，咱们姐妹们刚回到武汉，她就安排了这场聚会，咱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向荣妹妹啊？
10: 是啊，是啊，谢谢啊，向荣，
6: 应该的，不客气。
10: 是啊，谢谢向荣妹妹，还应该恭喜你呢。啊，
9: 对呀，听说呀，你们家潘长官提了两级啊。
6: 大喜事呀，恭喜恭喜！啊，哎呀，我们家祖旺的升迁啊，全仰仗着陈长官的栽培，他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陈长官，没有陈长官就没有他的今天。刚才大姐还说要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大姐。

0: 才对呀！来，这第一杯酒，我敬大姐。向荣，你这就说的不对了啊！祖旺升职，那是因为他在抗日战场上枪林弹雨里南征北战立下的汗马功劳，这功劳可是他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他可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功臣呐！ 这一点，我想向荣妹妹是深有体会的。祖旺带兵打仗到战场，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大半年，跟向荣妹妹是聚少离多，这家里的事儿根本指望不上她。那是向荣妹妹一手支撑了这个家庭的重担呢。要这么说，咱们向荣妹妹也是有功之臣呐，对不对？
1: 是呀，对呀。
2: 是。
0: 哎呀，要说打仗。 我倒觉得这不光是他们男人的事儿，我们女人也是做出贡献的。咱们姐妹们也应该算是抗日英雄啊！虽说不像是花木兰上战打仗，但是咱们能在家里当好贤内助，能让战场上的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也是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对吧？哎呀，这说到向荣妹妹，我不得不多说两句。 当初有人总是看不上他，说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对，可我就觉得这妹妹挺好，知书达理，人还诚恳，还特别乖巧，我是怎么看怎么喜欢她。哎，同样啊，在部队也有人说祖旺这毛病那儿缺点，可是我们家老陈就觉得她特别好，还总在我面前说祖旺这黄埔生。 忠于党国，还能征善战。<笑>你看，果不其然，没说错吧？所以呀，咱们谁也不要瞧不上别人，人的眼光得放长远，得看清大的形势，提高格局胸怀，才能干出名堂，成就事业，才能笑到最后。
3: 陈夫人，您说的对，咱们姐妹们啊，都要向潘夫人学习。
0: 哎，潘夫人，咱们这个英雄太太团可不能散啊！来，我提议，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女英雄们，也就是咱们自己，干一杯！
4: 干杯！干杯！干杯！
5: 夫人，潘太太来了。
0: 姐，呀，哎呀，
6: 小柔，夏柔，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呀、啊，这是我给你带的一些补品。哎呦，
0: 客气了，客气了。刘妈拿下去吧。哎，
6: 赶紧拿下去。好，来来来来来，快来坐下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
0: 怎么样，最近好不好啊？
6: 我挺好的。你说咱们都多久没见了？
0: 是啊，姐，你还好吗？
5: 我挺好的。
0: 那何老师呢？ 何老师怎么样？身体好吗？
5: 好，你们何老师啊，虽然是升官了，但是没有实际的军权了。这家里面来的人呢，也越来越少了，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呀。不过也挺好的，落得个清静。
0: 姐，何老师这是上班去了？
7: 啊。
8: 天天尽管些闲事，还是每天要去的。是的。老师，
7: 这么多年在战场上辛苦了，老师为你高兴啊。新房子住的还好吧？老师。 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您的府邸分配给我。陈母亲看在劳苦功高的份上，算是对你的一个奖励。他也知道这房子要不分给你，我会跟他们闹的。<笑>我一家就三口人，哪住得了那么大的房子？我还想打个报告，换一个小点的呢。
8: 喂，不必。 不必，这个房子虽然是老了一些，但是冬暖夏凉，住着舒坦。再说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得有个宽敞的地儿，踏踏实实的住着吧。

0: 老师，
1: 那个房子真的挺好的。说心里话啊，我还有点舍不得呢。
2: 但是现在一想到自己的妹妹住在里面，我这心里面舒服多了。
3: 姐，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把那个房子再收拾收拾，我接您过去住几天，咱们姐妹俩聊聊天叙叙旧，我再把那帮太太约来陪您一起打打牌，怎么样？
2: 使不得的，使不得的。夏蓉啊，你能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动了，你跟祖旺的心意我也领了。可是有一点你要明白，你们祖旺现在已经是将官了，正是受重用的时候，那个房子呢地处闹市，特别的招人眼，我和你何老师要是搬回去住，那不得遭人非议呀。对了，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不要给人家感觉我们过于亲密，有些人看了会不高兴的。我们雪桥老了，他倒是无所谓的，要是影响了你们祖旺的前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4: 陈母亲是个小面糊，她又是委员长的心腹，现在你在她手下当师长，言行举止一定要慎重。你性子直，优点是易被人信任，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否则就会吃大亏，摘跟头。
0: 谢谢老师的忠告。
3: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你是为我们好。不过呢，何老师和祖旺他们是师徒关系，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怎么回避啊？怎么忌讳啊？再说了，尊师重道那是天经地义，背叛师门岂不是成了不忠不孝了？所以啊，我们才不听那些外人的闲言碎语呢。来，
0: 老师，您还记得总理在黄埔军校的训词吗？
4: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建民国，已尽大同，自尔多事，为民前锋。
0: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是勤是勇，必信必忠，以心以德，贯彻始终。这么多年，学生一直不敢忘记孙总理的训诫，也一直恪守老师在黄埔军校对我的教导，为人处事学生愚钝，只因为我想恪守一个军人的本分。
5: 好，真好。

0: 我这么多年长，很多人都变了，包括我。可是你还能铭记不忘，难能可贵，难能可贵。老师愧为你的老师，
1: 老师千万别这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永远尊敬您。

有这个必要吗？这个跟共军这仗打还是不打，还没定下来呢。嗯，现在就制定这么详尽的作战。

0: 展方案是不是有点纸上谈兵了？
1: 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在说，国共是兄弟俩，如果发生内战，就是兄弟之间手足相残。兄弟俩，哥哥和弟弟，这个比喻很形象嘛。据我所知，在咱们湖北就有兄弟俩，咱们的潘师长和共军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军分区司令员李志信，不光是兄弟连襟，而且还是从小长大的同乡，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潘师长，那你就说说，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
2: 长官问你话呢，
0: 有什么就直说。
3: 报告长官，祖旺和我部全体将士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随时可以跟共军决一死战。刚才听了长官的计划，非常周密，按照您的计划执行，定能够将共军击溃。只是我方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共军绝非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尤其是您提到的李志信，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8: 这次就由你带兵围剿李志信的部队。
9: 是，让志信带主力准备伏击国民党的主力，
10: 是张征东假扮他们的侦察队。
11: 有共军，有共军，
12: 等的就是你。
8: 一群犯土匪，不放一枪一弹，全部缴械投降，滑天下之大忌。
13: 干什么？
14: 妈妈，
13: 放手！
14: 重要。
15: 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被稽查处带走调查。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9: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0: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9: 我能有一把枪吗？
2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9: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0: 情报很重要，要把他送出去，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2: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我怀孕了。
4: 我的孩子。
5: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6: 秦小美，你也算个男人。
7: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8: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0: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9: 宝宝大事开业了！
10: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1: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2: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3: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4: 上海嘛，大城市。
13: 你就不想出去吗？
15: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6: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7: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3: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8: 所有的开始都是美好的。
19: 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20: 你以后离百出远一点。
21: 再过20年我们会在哪？
22: 妈妈不是你的敌人啊。
23: 咱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9: 我会带他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
21: 谁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22: 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与你如影随形。
24: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25: 格力真好。
2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8: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9: 如果我拿不下李之心，就变相坐实了相容通共的罪名。
30: 你真以为我们稽查处是吃素的？
31: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2: 这是密码本，是潘子旺与共军联络的铁证。
33: 这是梁威要公报私仇，陈木京就想借这件事儿来要挟潘祖王。
34: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26集。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过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9: 哎，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8: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祖望和我部全体将士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随时可以跟共军决一死战。刚才听了长官的计划，非常周密，按照您的计划执行，定能够将共军击溃。只是我方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共军绝非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尤其是您提到的李志信。 我跟他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大，战场上打过10年交道，对抗过，也合作过，对他还算有所了解。从整体上讲，这个人还算讲道理，并非油盐不进。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从我军损失最小的方面来讲，我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共军也有很多优秀的指挥官。
1: 如果能够把他们收编策反过来，实为上上之策。这个时候收编策反他们，小乔，
2: 嗯，
1: 你有何高见？
2: 这时候我都是参谋部的闲职了，还是少说两句吧。最后，不都得长官您定夺吗？
1: 啊，潘师长，那你就试试看，能不能策反他们？

0: 志信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光明正道，你三思啊。按过去的话说，为朝廷办事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那林冲是大英雄吧？其实他内心想的都是归顺朝廷，封妻荫子，那是因为有奸人所害才把他逼上梁山的。
1: 你说那是宋江？
0: 你要明白我现在在说什么。现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机会，又没有奸人害你，那个梁威已经上了军事法庭，进了监狱。你现在是战功累累，如果加入国军，那国军是如虎添翼，至少也给你个将军的军衔。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到现在我才配上将军的尖花。
1: 谢谢啊，谢谢你这么为我考虑。但是姐夫，你可能不太知道我想要什么。哎，我就像是你说的，你看这么多年了，我从一个小牙子到今天的游击大队大队长，我这一路过来，说句实话，我还真没想过啥加官进爵呀、高官厚禄的。我这么多年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受外国人欺负的新中国。
0: 国民政府的目标跟你是一样的，谁不想要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呢？你看前段时间
2: 咱们一起消灭了嵯峨的联队，
0: 你那是名声大振啊，我在战报里着重强调了你的英勇战绩和赫赫战功，上峰对你十分赏识。志新，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不要那么固执。这些年咱们一起打日本人，你也用过国军的武器，你也和国军一起配合过，你应该知道国共之间实力的差距。这未来如果真上了战场的话，结果也可想而知。
1: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我们共产党确实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器装备，我们的部队也不如你们多，但是我们有一条是你们没有的，人民。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
0: 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1: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0: 你就是太固执。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1: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你愿意奉陪。

0: 直到现在，我也想劝你一句：我知道你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但是你选错了方向。我希望你能够认清一个问题，那就是谁真心的爱护人民，人民才会拥护他。
1: 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大救星啊，解放。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这支人民的队伍，我愿意扶助你，我更愿意协助你，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你别忘了，我可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一条条训诫就刻在我的心里。投诚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
0: 那这杯酒，就是咱哥俩喝的最后一杯了。

我们俩人就如同不是亲兄弟的一奶同胞，我娘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她用她自己的奶哺育了咱们两个，她希望我们能够当一个好人，她希望我们要爱老百姓，不要伤害他们。姐夫，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 我最后叫你一句姐夫，但是以后在战场上，咱俩有可能就是敌人了，各自保重吧。

0: 和共军的谈判，双方差距太大，无法达成一致，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你马上派人，先把何先生抓起来。
1: 是。不过，
0: 怎么了？
1: 抓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是不是得有过硬的理由啊？否则，不利于政治影响。
0: 随便找个理由就行，先把人抓起来再说。政治影响，那是以后的事。
1: 是。
2: 给我搜。
3: 是。
4: 所有人，给我走。
2: 报告，什么都没有，人跑了。
4: 撤。
5: 咱们为什么要着急离开？难道他们真的敢对谈判代表下手不成？
6: 四一二和皖南事变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5: 明白了。
6: 这船什么时候能到？
5: 明天一早到，会有地方上的同志专门护送你去沿岸。
7: 各位大叔，现在的情况是仗随时可能打起来，所以咱们根据地的乡亲们一定要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8: 我们都动员过了，有些老乡啊年纪大，舍不得离开家，不愿搬啊。
7: 继续做动员，把现在的情况和老乡们讲清楚，而且告诉他们，国民党的部队打起仗来，那可是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当兵的，更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跟老乡们说，等我们把国民党赶跑了，他们再回来嘛。
8: 我们再回去动员。
7: 哎哎，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司令，
6: 带着老乡们撤离，这个工作可不好干。
7: 这次转移的路线会途经很多山区和野地，地形我比较熟，我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把队伍转移到后方。
6: 这么有信心啊？
9: 司令，冲锋打仗我不太在行，但这种

0: 统筹工作，我还是有信心的。子良，喜梅在信里经常取笑我，说我这么多年的兵是白当了，没见我做出过什么实事来。这次我要给他证明一回。
1: 好，好好干，需要啥人力物力就跟我说，我肯定支持。
0: 谢谢司令，
1: 等着你平安归来啊！
0: 我去了。
2: 报告司令员，您的信。
3: 执行帝，上回与你所说之事，兄望你再考虑权衡。虽重庆尚在和谈，但兄认为眼下和平不过是两党碍于国际目光而暂时的克制忍让，我军已做好了完全准备，一旦开战，加之美方的军事援助，贵军免不了再受围剿之苦。兄知你一片赤诚之心，但仍望帝能认清现实形势之严峻，与兄再好好谈一次。盼回信，兄祖望。
4: 交给政委归档。
1: 是。
4: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样啊？
5: 这么大
4: 满意吗？
5: 哎呦，政委知信，你说你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产事，这我哪担待得起啊？
6: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啊，让你们母子一定平安，这是任务。
4: 千全，到时候我把这个医疗室里的那些医疗器材啊往这一摆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都效果多了啊，放心。
7: 来，坐坐坐坐，
4: 慢点慢点慢点，
5: 没事儿，
6: 委屈你了。湘泉，这要是在乡镇里作战，就可以给你找一间更舒服的屋子让你休息了。
5: 哎，这屋子挺好的呀，不怕条件艰苦，只要和队伍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就踏实。哎，对了，一会儿把电台拿过来。
7: 你拿电台干啥？
5: 不能耽误工作呀。哎
6: 呀，向全，你挺个大肚子，劝你休息你又不肯，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你哪受得了啊？
5: 没啥受不了的，政委，收发报也不费体力，没事儿。你看人家乡下的女人那都快生了还在地里干农活呢，没那么娇气啊。
6: 那我去看看工事修的怎么样。
4: 好。
1: 雪桥呢？
3: 报告长官，何长官今天身体有恙，就不来参加会议了。
1: 知道了。直接说正题，上峰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下达了战斗命令，我军要在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有层级有梯度的包围圈，利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收缩压迫，包围消灭共军。我们这个对手是游击战的高手，经过抗战的锻炼，经验丰富，士气高涨，和老百姓关系密切，所以大家万万不能轻敌，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就像那个李志信，他最擅长的就是玩猫鼠游戏，连鬼子都被他玩得团团转，头疼不已，且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次我们绝不会再给李志信玩猫鼠游戏的机会了，把李志信彻底消灭掉。
8: 明白。
1: 下面我布置一下具体任务。潘师长
3: 到。
1: 你和李志信交手多年，对付李志信来说应该是知己知彼，这次就由你带兵围剿李志信的部队。
8: 是。
1: 刘将军
9: 到。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务必首先保证潘师长这个师粮草和物资的供应，把最好的美式车辆武器辎重先调给他们用。祖望，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刘将军提要求。刘将军，请你务必满足他的要求，一定要优先保证先锋部队的供给。祖望，你要记住，你是先锋官，一定要打出个看门彩来。
8: 是。
10: 这是我们最新破译的敌军密电，老蒋已经

0: 指挥郑州绥署及武汉行辽第六绥禁区于22日之前对我军形成包围态势，欲速歼我军，并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
1: 我听说你今天晚上要动身去宣化店啊？
0: 没错，我要给他老蒋来个将计就计，我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对他们的阴谋毫不知情，疏于防范，以便于我军秘密向集团围完成战略转移。
1: 目前呢，9个游击纵队。
0: 都在严阵以待，等候中央的命令，随时配合中央解放区的突围行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发挥好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优势，要号召大家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这也是此役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明白。
0: 我要交代的就这么多了。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1: 你放心，一定不会负司令的期待。
2: 胜利以后见，胜利以后见。
3: 喝点，来来来来，来歇会儿，出来喝口水来。哎呀，
2: 来来来，我刚才啊，从山东头一直走到山西头，总共用了40分钟。咱这工程量够大的，
3: 这要真打起来，咱就指的这叫攻势呢。
2: 来来，喝酒。
3: 我跟你说，这刚打完小鬼子，这怎么又要打仗？
2: 这老百姓。 刚过上几天安稳平静的日子，只可惜这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要被国民党贪婪的野心给搅和了。这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该打的仗还是得打。
4: 得民心者得天下。
5: 哟，洪大队长这思想觉悟就是不一样啊！
6: 干活，
4: 干活吧。
6: 待会儿，
4: 嫂子，
5: 哎。
7: 周伟，哎，嫂子，
5: 我刚刚接到上级发来的电报，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开展敌后游击，以牵制敌军兵力，策应华北和陕北解放区作战，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南、湖北山地地区展开自卫战斗。
7: 江南游击纵队，咱部队升级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咱们还是应该尽快做好战斗准备。
5: 哎，志新。

0: 志新，哎，政委，向军正在接收上级的来电，上级把国民党队伍的位置全给我们指出来了，我在地图上也标出来了。政委，您看看它像个啥？
1: 像个口袋，
2: 没错，
0: 而且是没有口的口袋。
3: 陈穆青这次围剿还真是包围的围啊。
0: 志信，你看，
3: 敌军指挥官是三十七师的师长，谭祖王。
0: 哼，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又碰上。
1: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而且他们拿的一定全都是美式装备。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志新，你有什么作战的想法吗？
8: 想法我是真没有啊。
7: 我就觉得这个仗吧。

0: 不能再像抗日战争时期这么大了。战争的性质变了，已经从民族矛盾变成了阶级矛盾。另外敌人的进攻目标也变了，从占领土地变成了处心积虑的要给我们围追堵截。他们要抱住我们的腰，勒住我们的脖子，要是再像以前这么大，早晚我们会束手束脚，最后变成釜底犹豫的。
1: 你分析得很对。那么你有针对性的对策吗？
0: 我是真没有啊。政委，你有什么高招？
1: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相应的策略啊。
0: 要不开个会吧，把大伙都召集起来，出出主意，商量商量。
1: 有必要。可是在这新的形势下，即便开会也不见得能有突破。
2: 志信，政委，我不懂战略战术，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1: 那你说。
2: 你看啊，咱们如果抛开小范围的地域和地形的限制，让这个队伍的机动性变强，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不断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敌人搂不住咱们的腰了，自然也就掐不住咱们的脖子了。
1: 抛开小范围的地形地势的限制，让咱们的部队更机动更灵活，哎，是个好办法。向雪，你以后可不要说不会打仗了啊。
3: 根据地干部培训班毕业的高材生，不可以这么谦虚啊。
0: 不断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包围圈的内线和外线之间跳跃，寻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进行歼灭战，积小胜成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后取得胜利。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啊。这是非常有效针对于敌人铁壁合围的一个战法。跳来跳去，我们还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跳蚤战术。
2: 而且咱们现在有收发报机，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啊，这样国民党部队的位置咱们就可以随时掌握了，咱们的主动权就可以最大化的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向杰，这次你的功劳可不小啊。跳蚤战术可是在你的启发下知信发明的。这仗是打赢了，
4: 你就是打破天门阵的穆桂英。
2: 政委，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就是个外行，啥也不懂才敢乱说。
1: 好，多年以后这个时刻是值得纪念的。
4: 还有这间小屋也值得纪念，这里不过能诞生新的生命，还诞生了新的战术思想，跳蚤战术。好，我认为是目前针对性最强的策略。
0: 但是政委，我担心两件事。
1: 哪两件事？
0: 第一，防御工事修好了但是弃而不用，我担心战士们会有想法。第二件事，怎么跳来跳去的，你身体吃得消吗？
2: 我没问题，不用担心我。
5: 这天天修工事，哎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也不打仗啊。
6: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功夫没有白费的。你看咱这工事修的，这苏联人防德国人也就这水准了吧。
7: 同志们辛苦了。
6: 政委，
5: 政委，
8: 政委，
6: 你咋来了？
9: 你们辛苦了啊。来，咱们今天在这儿开一个碰头会
5: 啊。有仗要打了。
9: 今天我来是代表李志信司令员向大家宣布，为了能更灵活地歼灭国民党，跳出包围圈，
10: 江南纵队将会采取跳蚤战术的打法。
5: 跳蚤
9: 这个战术已经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所以咱们江南纵队很快就要整装出发。
5: 啊，

0: 刚停下来
1: 又要去打游击吗？
2: 这在有相对安全的自卫战术情况下，这行军打仗是一种冒险的。
3: 是这样的，政委啊，我们跟附近根据地这些老百姓啊已经相处得很熟了，而且感情特别好，再加上我们对这个附近的地形又很了解，所以是不是在这附近作战这把握大点啊？
4: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些重型武器，突然让我们打游击，这相当于我们这个战壕白修了。
5: 对啊，哎，
6: 同志们说的都有道理啊，修得这么好的工事，
7: 又费了同志们这么大的力气，
6: 就这么放弃了，我也心疼啊。可是地盘不是咱们跟国民党争夺的实质根本，大家不要被以往的思维所禁锢啊。这场战争虽然我们是为了自卫而打，但更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对不对啊？不论咱们走到哪里，老百姓只要听说是咱共产党的队伍，那没有不欢迎的。所以什么才是最坚固的防线，什么才是最牢固的后盾，是拥戴咱们共产党的老百姓。此次战斗将检验跳蚤战术，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2: 我同意，如果同志们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可以保留意见，这是上级同意的纵队命令，军令如山，既然决定了，大家要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行。振东，
8: 上级都给指示了，
4: 我同意。
3: 服从纵队命令。
7: 好，就这样，明天上午纵队全体成员整装出发。
2: 是
9: 是。

0: 来，师长。政委，哎，
1: 等了。
2: 给吧。看了吗？国民党一支主力部队将在三日后抵达木兰乡，进行休整和补给。他们将事先派出一支便衣侦察队勘察路线。好事啊！
1: 哎呀，跑了这么多天，终于能用上游击战的精髓打一场胜仗了。
2: 政委。怎么打？
1: 让志信带主力到东边的高地两侧埋伏，准备伏击国民党的主力。
3: 师长郑东，你们带一队人，换上便衣，假扮他们的侦察队，事先一步抵达木兰乡，目标占领据点，获取物资。
4: 是是。
3: 春兰，你埋伏在山涧，在去往木兰乡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在那里阻截他们的便衣侦察队。
5: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们有本事欺负国民党啊？欺负我们干什么呀？
6: 干什么呢？
5: 大哥，刚才有一队共党碰到我们，直接把我们东西给抢走了。
6: 共党？
5: 对啊，有一大队人马从这条路往那边去了。你们从那边过来，应该碰上他们了呀。
7: 哥，咱走吧。
5: 走什么走啊？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哎呀哎呀！哎呀，大哥，你得给我们评评理啊！
6: 拿下！
8: 别动！别动！别动！别过来！别动！
6: 过来我就杀了他！
3: 谁看下？

0: 有共军，我是302团侦察队长，有共军，有共军，我是王大宝，我是王大宝，
1: 不是
0: 302团侦察队长，王大宝，
1: 等的就是你，
0: 我自己人，
2: 别动，
0: 我自己人，
2: 把手举起来，
0: 快点，
2: 把手举起来。
0: 这小子还挺能跑，
1: 川濑同志，得加强锻炼了。
3: 这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交代，他们的据点里有大量的物资，武器弹药多得很，全是美式装备。
4: 好，都拉咱部队来。
3: 是。
5: 看来国民党还真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啊。
3: 除了大量装备，还有好多酒水，一箱一箱的美制威士忌。
5: 酒水嘛，就不要了，留给他们喝吧。喝得越晕头转向越好。
6: 政委，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给敌人来一招鸿门宴怎么样？
5: 鸿门宴，
6: 力战不如智取。我们可以派一队人，假扮成敌人的招待人员，把这些酒都摆在桌面上，等他们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我们生擒活捉。
5: 好，好主意，
7: 李司令啊，我给你汇报一个喜讯呀，咱们江南纵队啊，没费一枪一弹就俘虏了一支国民党的军需队。
8: 快说说怎么回事。
7: 是这样，他们呢是先抓了一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然后套出了他们军需先遣队的情况，又使了一招请军入瓮，俘虏了全部人员，缴获了全部的武器，我跟你说，一水的美式装备。
9: 一群犯匪，伤亡数字为零，被俘数字100%，完全是战场上的笑话，滑天下之大稽。不放一枪一弹，全部缴械投降，难怪被共党叫运输队长。
7: 李司令，这次是不是得给志信他们立上一功啊？
8: 这个功必须给，而且还得给国民党发个奖，他们这个运输大队啊干得不错。
7: 哈，我觉得就算了吧，你要真给国民党发这个奖啊，那老蒋又得摔杯子了。
9: 马上给湖南湖北境内所有部队发报，全面加强戒备，咱也不能出现这种笑话了。
10: 是。
9: 打共产党出师不利，关键的原因是潘祖望指挥不力。当初打日本人，他是用心用力，现在剿共，他是既不用心也不用力，枉费了我对他的栽培，辜负了党国的期望啊。
11: 潘夫人，恭候多时了。
12: 你们是谁啊？干什么的？
11: 稽查处。
12: 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一定是弄错了。走。
11: 不会弄错的。潘夫人，我们就是想请你回处里问几个问题，问完就把你送回来。
12: 我堂堂国军将军夫人，凭什么跟你们走啊？马副官，
11: 不要喊，喊也没有用，我们也是奉上级命令，你不希望我们动粗吧？
12: 好，我一个人跟你们去，我先把儿子送回去。
11: 不用了，问完问题把你们一起送回来，带走。

0: 师长，师长，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
1: 我已经知道了，是梁伟干的。
0: 什么？
2: 我现在是稽查处少校组长，跟你们家潘祖旺没法比啊，人家现在已经是将军了，而我还只是个少校。
3: 我俩的距离啊是越拉越远了。
4: 梁少校，你跟我们家祖旺以前也算是同事，总有些老交情吧，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2: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哎，刚才嫂子你说我和潘祖旺是多年的同事不假，抗战胜利以后他升官了，我却成了阶下囚。他以为他就胜利了，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呢？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棋局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的。
1: 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被稽查处带走调查，还给我下命令必须全歼李志新部，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党国的忠诚。这也是在警告我，如果我拿不下李志新，就变相坐实了向荣通共的罪名，会严重波及到我。
0: 师长，那您又是怎么知道是梁威搞的鬼呢？
1: 我稽查处的同学告诉我，梁威被提前释放了。
5: 我从牢里出来了，成了稽查处的人。哎，权力不是很大，但正好管着监察，专职查办军官通共的案件。
4: 我们可没有通共，我们家祖旺现在还在作战一线，冲锋陷阵呢，真不知道你抓我来干什么。
2: 今天请你过来啊，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只要你回答清楚了，我就派人送你回去。
4: 什么问题？赶紧问。
2: 在长官的太太圈里，你四处活动，都搜集了哪些国军的情报？又是怎么传递给共军的？
4: 胡说八道！我妹妹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没给她传过任何情报。
2: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1: 我想到她出来会报复我，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师长，我认为梁威暗中使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上级把您的家人当成人质，是想让您抓紧脚步，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夫人跟孩子给救出来啊！
1: 这个事儿急不了，你不了解稽查处，进了稽查处就没那么容易出来了。况且还有梁威从中作梗。
2: 在前线，你是不是去过共军的营地？见过你妹妹和你妹夫啊？抗战胜利前后，潘祖旺和那个共军的李志信有过多次的秘密会面。你真以为我们稽查处是吃素的？
6: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前一阵我的确去见了我妹妹和我妹夫，而且还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呢。不过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传递什么情报，我们只是聊聊家常，叙叙亲情，这违反了哪条军规？犯了哪条国法了？
2: 你身为将军的夫人，我要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会请你来这里啊？看看，
4: 这是什么？
2: 在你家搜到的呀。这是密码本，是潘祖旺与共军联络的铁证，也验证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呀。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定他的罪，送他上军事法庭。
0: 我觉得现在夫人和孩子的安全暂时不必那么担心，就是不能一直被这么关着。师长，要不然咱们从战场上打开局面。
1: 打开局面谈何容易，抛开我们对面是李志兴和邓向群不说，他们手里还有我们那么多兄弟，投鼠忌器，让我怎么打？
4: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懂， 但是我相信我们家祖旺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1: 好，看来嫂子是一个字儿都不想吐露了。
4: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我总不能瞎编吧？
2: 放心啊，这里好吃好喝的伺候。

0: 我是来接你们的，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找我。
1: 我自己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儿子回家？
0: 我这个大侄子年纪太小了，离不开妈妈，
2: 让他陪着你吧。

0: 你说向荣和潘祖旺他们会去通共产党吗？
1: 通什么共产党啊？他们是亲戚，备不住会有个来往，这就要通共啊，小题大做。就说那邓向荣搜集传递情报吧，真是笑话，那有什么情报可传递的？真是，
0: 就是，
1: 这就是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哦，那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说给人家加上就可以加上的？
1: 哼，明白人一看就清楚，这是梁威要公报私仇，陈木京就想借这件事儿来要挟潘祖旺。
2: 咱们现在又是走到这种两难境地了，你说要打吧，又不一定能打得过，不打吧又不行，更何况现在还牵扯上了夫人跟孩子，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您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3: 小星，
2: 在
3: 传令下去，大部队按兵不动，派先遣部队去跟李志新周旋，打打外围，给长官部发报，就说我们积极备战，伺机与共军展开决战。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0: 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停止前进！
3: 团长，怎么不追了？
4: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国民党引到山谷里来。威尔坚持。
5: 大家跟上！
6: 司令，跟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来了。如果国民党拼死抵抗，郑洞、川菜小六都在里面，咱还真打呀！
7: 有埋伏！
8: 把枪放下！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推进电商提效
10: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1: ，AI 用飞书。
1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3: 出个击破，
14: 硬上
15: 不？换首发。
1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19: 还要出片。
2: 收到。
7: 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为敬，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最萌证件照，体检不能少，牵绳不离手，清洁要做好，文明养犬共建和谐。
2: 用心努力，生活更美丽。
3: 来电影院看。

0: 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3: 哎，小芳，你这少了四个，
4: 有几个瘦小的厉害，我现在重新做呀。
3: 创业初期呀，宁损利润，不损质量。
5: 你看看他爹都干了些什么黑心事儿！
2: 我是比特妈，你以后再敢干这种事儿，你别见比特。
6: 这孩子是姓齐啊，还姓杨啊？
7: 就跟小芳姓，就叫杨比特，怎么了？
8: 请关注《小芳》第十五集。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8: 主动承担，
7: 走啦，
1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1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

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你这伪装水平也就骗骗我妈。你小声点行吗？我这也没有办法呀，全力追击。等以后啊，还能以后？再等，你俩就真离了，大老远偷跑过来，就为了看我有没有零花钱，这不像你风格。你们成天说那什么你和我妈是真爱，我是意外吗？臭小子，爸就想你们了。学我们。
1: 想到连电话都不敢打，离必须离，吼得屋顶都快掀了。不过我半夜起来尿尿，听见我妈好像哭了，哭的跟冰块化了似的，没事儿就抽抽。
2: 我妈她哭了，真的。
1: 骗你干嘛？所以爸，你到底咋想的？真想离啊？
2: 哎呀，离了也好，心情。
3: 反正我跟着我妈，你按时打钱就行。不过我以后叫别人爸，你没心里不舒坦啊？
4: 放屁！谁敢？臭小子，你要敢叫别人爸爸？
3: 前天，冷了几天的门外跑，原来跟你这个不要脸的爹在一起呢。
4: 你小声！
3: 你个狗东西，你良心被狗了！
4: 哎呀，
3: 别吵，
4: 哎呀，我有事要跟你说，你冷静点行啊？
3: 我冷静个屁！
4: 听我讲啊。
3: 你不准说，凭什么你要说就说？老娘还没说完，你不准说。
4: 哎呀，咱们能好好说吗？啊！

0: 你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跟我离婚呢？哎呀，
1: 听我解释啊！我有我的打算，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俩先办这个啊！
0: 放屁！要离婚也不是你说了算，是我樊梅要给你前男忘离。
2: 爸，你胡子开了。

0: 改天咱俩就去把离婚证领了，不拖了，我让你的愿。
1: 看什么？你不要去。
2: 哎，钱正清，我说你最近怎么老是往外跑？你早就知道你爸回来了，
1: 瞒着我呗。
0: 对不起嘛，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我上次就跟你说了，我看见我爸了，你不信我吗？
1: 一股叛徒味儿。我看你和你爸在没良心这点上一脉相承。
2: 老实说，你们俩是不是想联合起来对付我？
0: 联合啥呀？他是准钱爸，你是真亲妈，我是不分远近的人吗？
1: 少贫嘴，一根冰棍就把你收买了。
2: 你俩是不是达成什么交易了？他让你来当说客。
0: 妈，您太高估我爸的胆量，太低估我的忠诚。况且听我爸说，他昨天晚上跟狗抢窝水，那根冰棍儿还是我孝敬他的。
1: 听他蒙你，他就是装可怜，让你当说客。
0: 什么说客？我才不干！你们俩这场拉锯战，比村口老头下棋还磨叽。我站哪边都是当炮灰，不如躺平当观众。

0: 我爸这会儿可能还睡在狗窝里呢。你这离婚微信一发过去，对他来说绝对是致命打击。你要真想离啊，就赶紧发，别犹豫。
1: 嫂嫂，
2: 你干嘛去啊？
0: 天气预报说今晚这边是雷雨风暴区，我得赶紧去我姐那避避风头。哎呀，走了。
2: 钱志清，回来。

0: 姐，我也睡不着。挨骂了？我妈非说我是我爸的卧底，我才不是谁的卧底。我只是希望他们都别离开我。
1: 捣蛋鬼也走心了。嗯，这娃娃放在屋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都有草药味了，还怪好闻的。
0: 你喜欢？
1: 喜欢啊。
0: 那别人都说她长得丑，不是个好娃娃。她不需要做好娃娃呀，我把她就是独一无二。
1: 你也是独一无二的，
0: 我钱死你了！
2: 回击，保护罩，保护罩。
3: 小芳，上山采药啊？
2: 哎呦，真不巧。

0: 我还说特意过来感谢你一下呢。不巧吗？我看你挺会挑时候的哈。这不是咱俩缘分吗？哎，这纯野生蜂蜜啊，我复仇的产物。你复仇的产物自己留着吧。哎，小芳，别人不服我就服你。
1: 服我啥？
0: 前两天樊珠给了我两个草药包，那驱蚊的呀，百虫消退，安神的我是倒头就睡。
2: 现在我们家三姑六婆四婶子，四叔五姑六大姨，挨个问我要。你醒醒好，人手一个。
0: 你想要草药包，去市场找我小叔买啊。我是来找你谈生意的。你想我有这么大潜在的客户，你就给我做他百八十个的，我来给你卖。
2: 啊，我明白了，原来你上次被疯子蛰，是奔这个来的。
0: 我是真看好这门生意，你草药包那么好用，我来给你做销售总监呗。
3: 可是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0: 为什么不能跟我合作呢？我可以三天帮你卖一百份儿。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啊！哎，别的不说，这一百份儿就当咱俩的合作见面礼。我真卖出去以后，你看我实力，你再决定。
3: 行，看你实力说话。
0: 哎，我扫码下个单先。
4: 咋就在一起了？
5: 年轻人的感情啊，不好说，来来去去的。年轻就是好啊。嗯。
6: 哎，老齐，最近娘家喜事可多了，侄女生娃，姑姑要结婚。
5: 哼，
6: 娘家人多厉害了。
5: 可不，最厉害的还是小芳。那说生孩子就生孩子，说断奶就断奶，什么事都自己拿主意。
3: 是。
5: 哎，最近啊，她和苏清仓走得很近。
3: 听说两人合伙做生意呢，
6: 是那个男的看着眼熟，之前啊就在小黄家转悠，
3: 对对对，卖草药。
6: 甚至有好上了，老齐呀，照这么着，以后那孩子跟你家可真没啥关系了。在我们这儿还是头一回，孩子跟着娘家姓的。
3: 切，
7: 让娘家先过过嘴瘾，过两天就得把姓给我改过来。
6: 呀，你这嘴还挺硬的，眼睛咋了？上火了吧？
7: 回来了，干嘛呢？升堂了？
8: 是，我是准备对簿公堂。你知道，杨小芳这几天在忙什么吗？
9: 忙着卖草药包，忙着照顾比特啊。
8: 是，确实在卖草药包，可卖着卖着变天了。杨小芳和别的男人一起卖草药包。
0: 什么男人？谁啊？
8: 苏晴苍。
0: 我以为谁呢？又是那狗皮膏药粘上小芳了是吧？
7: 呀，你还看不起人哈？你给我站住！
3: 苏晴苍打着卖草药包的由头，给小芳打得火热呀！你在看看你，你在忙什么呀？这下好了，媳妇跟人彻底跑了。
0: 不可能，他虽然卖小芳的东西，但是呢，他们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而已。
8: 你个窝囊废呀！你看你头顶都绿了，一身绿了，还在这嘴硬。村里人都说你闺女姓杨不姓齐，现在就跟我去杨家把杨小芳追回来，把我孙女抢回来，把姓给我改回来，走！
0: 哎呀，追什么追啊？怎么追啊？跪地求饶啊！你当比特是超市的购物车推着走就行了。我跟小芳现在挺好的，有说有量的。
8: 我现在跟你过去闹，以后连比特的面都见不到了。以后我们的事情少管，让我们顺其自然就行。放屁！顺其自然，就是你闺女姓杨，顺其自然，就是我齐家的种变成他杨家的后，连自己女人都守不住，这个软蛋！我妈。
10: 给你买了个扫地机器人，解放你的双手。
8: 哎呀，哎呀。

0: 大郎，喝药来。
1: 喏，爹，你去去火气。我跟你讲啊，你别那有气冲着小伟发，也不许到那杨家去捣乱去。你要真跟那小芳惹急了的话，他以后就不让咱们见比特了。你听见没有？看什么呢？哎，我看看。
2: 好，你看，你看，你看。哎，你也看不懂，男人啊，在谋划大事儿，别瞎掺和了。
1: 非婚生子女落户，出生证明，非婚生出生证明，亲子鉴定。哎，戚德耀，你是想把比特的户口落到咱们家？
2: 嗯哼。
1: 你想什么呢你？那小芳能答应吗？那杨家能答应吗？你这脑袋是进浆糊了还是豆腐渣呀你？
2: 你才是豆腐渣呢！我也没让他们杨家答应，这事儿我自己能办。
1: 可你这什么都没有啊！你以为去菜市场买大葱呢？抓一把就是一把。
2: 哎呀，没有咱就不能想办法呀！我问你啊，
1: 嗯，
2: 就是你抱孙女的时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是不是甜甜的？你说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呀、啊？还不是想让你这个奶奶能当得堂堂正正、实实在在，每天都看到自己的孙女。孩子怎么就不能落户咱们家？我们家条件这么好，被我说到心窝了吧？
1: 嗯。
2: 啊？告诉你个铁律：绑住孩子就等于套住娘。
1: 可我怎么觉得行不通啊？
2: 你说我为啥这段时间上火吗？
1: 嗯，哎呦，
2: 疼疼疼疼疼！我也是个当爹的呀，是我表面对小伟是很严厉，甚至粗暴，有时候很无情。
1: 嗯，
2: 但我内心是柔软的，我真的心疼咱们儿子呀。如果咱们再不帮着一把，小芳被别人捷足先登了，那小伟彻底没戏了呀，那以后说不定就一蹶不振了。完了，你想是不是个理儿？
1: 大郎
2: 啊，
1: 那你说，咱能有什么办法吗？
3: 婶子，
4: 哎，秋梅啊，进来吧。来，
3: 我这早上新摘的柿子给您带过来了。
4: 哎呦，
3: 啊哟，这比特睡得香啊。小芳出去了，不在家。
4: 一大早就出去了。
3: 哦。这不是天凉了吗？
4: 嗯。
3: 我这买了一些新棉花，本来想着就是给比特弹两床厚一点的被褥。
4: 行，买现成的总不如自己做的宣乎。
3: 是是是。
4: 但这小芳不在家，那就改天吧。
3: 啊，等她回来了您喊我一声。
4: 哎呦，没那么见外，你自个儿上去就行，门没锁。
3: 那我上去啊。
4: 啊啊啊，
3: 这比特。

0: 哇，小芳，对不住了啊！
1: 这舒晴苍也是真厉害，随便出去吆喝，拉拉人，订单就来了。嗯，这人他平时是爱耍耍小聪明，不过他跟大公司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多多少少是有点资源的。
0: 那小芳，你以后是不是都要和舒晴苍一起搭伙卖草药包了？
2: 先干完这一单再说呗。
3: 舒晴苍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他这么坚持找来，那就证明
4: 我知道，证明你这草药包是真有市场。
2: 对，
5: 七六七七七八九二九四九六。
4: 哎，小芳，你这少了四个。
5: 对，今天下雨，有几个受潮厉害，我现在重新做呀。创业初期呀，宁损利润，不损质量，你这都得记下来，这都是品牌故事。
4: 你太夸张了，
5: 这怎么能是夸张呢？我跟你说，你这个事业马上就能做起来，真的。而且你现在急需一个人给你打配合，而我，你的小叔，愿意倾囊相助。
4: 你不是想回深圳发展吗？你不去了？
2: 那咱家自己的事儿需要我，我还去什么深圳啊？而且你找那外人舒晴苍，那都中间赚你差价都不一定。我跟你说，
4: 下雨天背后说人坏话，你不怕遭雷劈啊你？
2: 哎，你换发型了？
4: 哎呦，
2: 好看吧？
4: 你的订单都在那儿呢，有几个受潮了，我赶紧做一下啊。
6: 哎呀，精细。
7: 重品质，就该你挣钱。没事啊，小芳，你慢慢弄，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8: 好的。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
12: 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 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十窖，自然兼香。

0: 泥土的清香，外加一丝金属的凛冽，后调还有一点坚果香。哎，小芳，你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个草药包包装一个高档点的名字？你比如说叫它七叶仙踪怎么样？
1: 仙女峰秘境香氛系列，
0: 哎，
1: 主打一个都市逃离的概念
0: 啊。蓝海，哎呀，绝对蓝海，我跟你说。
2: 小叔你变太快了，
1: 商机
0: 啊。
2: 哦，小伟，
3: 小花，你最近太辛苦了，给你煮了红枣枸杞银耳羹，大补。
2: 谢谢，我正要想喝呢。
0: 哎呦呵，这来的这个时候啊，不知道以为你在小芳家装监控了。
3: 我们虽然没有成为夫妻，但是从小青梅竹马，互相非常了解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可以说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都不为过。
0: 哎呦，蛔虫，蛔虫那是病，那得治啊。这蛇虫鼠蚁啊，都给你清了。
3: 都给你。

0: 你起开点，我这儿弄草药包呢。
1: 干嘛？哎，
0: 我这儿弄草药包呢，看不着。
2: 春天来了。
0: 那边去？
1: 你怎么不去那边？
2: 万物复苏啊，又到了动物们争夺领地以及配偶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年轻的雄性们纷纷开始孔雀开屏了。一个外貌出众，一个打猎打了一只鸡，究竟谁能获得配偶的芳心？
3: 我们
4: 你家有菜叶呀？
2: 菜叶吗？谋害新书啊你啊！
4: 独家秘方，专治上火化多。别吐啊！苦黄连都是营养，

0: 哎，老齐，你来办什么呀？我来办点事儿。哎，办什么事儿？办户口啊？
1: 办户口给谁办户口？还能谁？给我孙女。
0: 杨家答应了吗？答应个屁！杨家要是答应，那可是见鬼了。老齐，办户口是需要准备很多材料的。
1: 准备齐了。
0: 户口本、孩子出生证明、亲子关系证明、未婚生育证明，还有消费身份证，我告诉你啊，网上我都查清楚了，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哎，老齐啊，办户口呢，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规矩，你先到窗口去问一问。
1: 真的假的呀？
0: 我办公这么多年，这些我懂，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要求。
1: 哦，好，谢谢啊，那我记几个。

0: 婶子，怎么了？
1: 小芳，我没拦住，他去派出所了。
2: 不是谁去派出所啊？
3: 你爸，还能有谁？
1: 你们去派出所看看。
2: 不是他又干嘛？
4: 你的眼睛什么时候瞎的呀？纸快被你看出洞了，材料给我，我不给你了。哎呀，我不让你看了。
5: 着什么急？让我仔细看看。
6: 齐德耀，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偷摸的给我们杨家孩子上户口。
4: 什么叫你杨家的孩子呀？我告诉你哈，那是我齐家的孙女。你给我。哼，苗敏智，你是诚心的哈？
5: 齐德耀，这上户口是两家商量着来，对吧？你也不能一个人偷偷摸摸的来办吧？
6: 齐德耀，我告诉你，小芳、小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让他们看看你这个当爷爷的究竟干了些什么样不靠谱的事儿。
4: 你给我，比特就不是我们家小伟的孩子呀？嗯，我上个户口怎么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贼心眼儿，老苗早就跟你勾兑好了。该乐园要拆迁，你就死死守着小芳和比特这两份名额。
5: 齐德耀，说正事啊，你别瞎扯。
4: 呀呀呀，你慌什么呀？慌什么？被我说中了吗？你早就透露给杨凡燕了。
6: 我明白了，难怪你那么痛快的就答应给彩礼呢。啊，原来你惦记着比特的拆迁人头费呢。哎呦，我说齐德耀，你真是什么钱都挣，什么钱都捞啊！
4: 你不惦记。不惦记小芳为什么不嫁过来？
6: 我呸！你以为谁都像你呢？只认钱，算来算去的。
1: 大姑，
6: 哎，小芳、小伟，你们来的正好啊！你看看他爹都干了些什么黑心事儿。之所以给比特做 DNA， 给比特上户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拿比特的拆迁人头费。
2: 不是爸，你又搞什么？
0: 人头费、
6: 啊？说这儿要拆迁，每个人都给钱。
4: 小芳。是你大姑惦记
6: 我们，只惦记着孩子过得好不好，不像你掉到钱眼里。
4: 什么叫惦？我告诉你，
6: 就认钱。
4: 你这是两面三刀。杨凡燕，你别来这一套，你别在装清高，你太了解你。你
5: 行了行了，大乐园的事是假的，是我编的。
4: 不可能，老苗，是你亲口告诉我的。这盖乐园有拆迁费，是不是你让我不要外传，谁都不要告诉我？怎么可能现在变成假了呢？不可能，老苗，不可能。
5: 姐，我当初就是想让你把结婚钱给了，没想到你惦记到现在，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6: 揉篮子打水，一场空。
2: 走吧，啊，都是假的了，你盯弄这个户口也没用。走吧，爸。啊，
4: 我不。户口我办定了，孙女我要定了，没有拆迁费，没有人头份，我不在乎了，我必须办，我肯定要把它办定了。
2: 哎，你办什么？
4: 办定了，
2: 走吧，别丢人现眼，快点吧。
4: 那就办定了。
0: DNA 鉴定原来长这样啊。叔，你想办户口是吧？可以啊，就是有点晚了，我都办好了，在我们杨家。
7: 我是比特妈。我照顾比特，我做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跟你商量。你以后再敢干这种事儿，你别见比特。走，大姑，
6: 拿着户口本
2: 走。
0: 带伞了吗？
2: 走走走走。
4: 你们都觉得我是为了人头费啊？我其实要救出一个为了钱大坏种，我就不能稀罕稀罕我孙女吗？我就不能在意在意她吗？那是我齐家的小孙女啊，我怎么就不能要我孙女啊？我就想她在我身边怎么了？我就

0: 说了吗？昨天老齐在派出所那哭得叫一个惨啊，一把鼻涕一把泪，那都是糊脸上了。
1: 架不住别人女人心狠啊，那杨晓峰心真硬啊，既不嫁给齐小伟，又把老齐家逼到派出所去大闹去，像什么话？
0: 哎，要我说，户口有那么重要吗？是吧？非要把老齐一家往死里逼啊？哎，哟，比特妈，你家孩子落户的事咋样了？
2: 这孩子是姓齐啊，还姓杨啊？
3: 关你们屁事啊！一帮大老爷们多大年纪了，天天就知道在这八卦，好意思吗你们？还有比特就姓杨，就跟小芳姓，就叫杨比特，怎么了？关你们什么事情？
4: 好好好，你们良心啊，随谁都好。
3: 你重金求子的事情，我跟人说了吗？
4: 好好好，
5: 大家都少说两句。
4: 走
5: 啊，
4: 行。
6: 说话呢，小心别闪着舌头。
7: 这人都好上了，给听啊，下回都可以到处。

0: 别生气了，
1: 。
0: 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
1: 小马，
0: 你忘了？之前我妈回来找我，
2: 小风，慢一点儿，风丫头，来，吃冰吧。
3: 我来的笨死了，
4: 笨也是你生的，
2: 我生了一个笨姑娘呗。
4: 那就剩个笨姑娘呗，
3: 我不是你生。
2: 我头发怎么那么乱呀？
4: 那没办法。
3: 怎么没办法了？早上又不好好梳头？
2: 妈妈给我找就行了。
3: 那要是妈妈不在呢？怎么办？谁给你扎？
4: 那就乱糟糟的。
3: 疯丫头。小芳，妈妈要出差一段时间，你要照顾好自己，好不好？我给你准备了点钱，你想买什么就买，听到没？

0: 怎么突然提他呢？这么多年，
1: 我不是想他，我就突然担心彼得像小时候的我一样，身边有很多难听的声音。我爸出事之后，我妈就想走，可以啊，那是他的选择。但只要他回过头，他想对我好那么一点点，我不接受就成了我的错。
2: 妈妈错了，
3: 你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我都说了，我不要你管。

0: 是你的错，我爸去弄那个人头费的事情更不是你的错，他就是小时候生病把脑子给烧坏的啊，跟你没关系。
1: 当然不是我的错，但不管是我妈那件事还是你爸去给彼得上户口这个事，那总有人指指点点。我以前对这个无所谓，但是对于彼得无所谓。
0: 无论你还是彼得，我都会照顾好的。
1: 我也会照顾好彼得的。
0: 你说彼特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呀？他要是听到这些，是会哭呢还是跟你一样骂回去？
1: 他肯定不在意。

0: 苍蝇
1: 干嘛呢？好玩是不是啊？昨天在派出所还不嫌丢人是吧？要不要陪你玩玩？
2: 胡子，我不觉得丢人，为了我大孙女做什么都不丢人。
3: 我呀，这衣服刚换上来，洗得干干净净，手帕都是新的，手也刚洗干净啊，我可以抱我孙女了吧？
1: 蚂蚱留下，人走。
2: 虎子，哎
1: 呀，好了，走。
4: 想抱孙女，小芳说了算，死了这条心呗。

0: 哎，你这是干嘛呢？这天
1: 不老下雨吗？你看，先生水多好，冬天回去熬药。你最近没少弄那个草药包啊？啊？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打算试试水。懂，
0: 支持。 哎，小笔头的户口，你什么时候给他上？
1: 这月子第一天我就办了。
0: 不啊，平时不招四六啊，关键的时候还行。
1: 大事上我不含糊。
0: 什么？
1: 大事上我不含糊。
0: 那个。

0: 老齐家还是少来往吧，啊，那家人不太地道。
1: 这是前两天小伟他妈来找过我。
0: 哦，那个别来了。
1: 人叫别，他来跟我道歉的。
2: 婶子，您腰又疼了。
3: 哎呦，哎，小芳啊，那不是左摆右摆去心火吗？一下子摆大了。
2: 那我今天正好采了千金拔，
4: 煮水喝可以活血化瘀，
2: 适合您用啊。
3: 谢谢小芳。小芳，
2: 怎么了？
3: 婶子刚才想去找你来着。
2: 嗯。
3: 我做了一件糊涂事儿。那就是小伟他爸非得让我去拿那个比特的出生证明，还弄了几根他的胎发，说是做亲子鉴定，这样就好把户口落到我们家。你要是想要孩子的话，就得跟小伟结婚。我是真心希望你跟小伟好，但是这件事情婶子做的不对。
2: 没事，婶子，我心里有数。
5: 这么看，别秋梅还有点良心。
0: 但是那个老齐啊，那个齐德耀啊，啊，
2: 哎，爸，
0: 啊，
2: 齐德耀要见我。
6: 哎呦。哎呀，老了老了呀，这干点活哈，这腰也疼，头也晕的。哎呀，
7: 秦叔 啊，辛苦啊！
6: 是啊，
7: 你也不容易。
2: 这活平时都是婶子干的吧？婶子确实不容易哈。
6: 婶子就给我递个簸箕，你看，就是这一片新栗子，哪一颗没有我的汗水啊？
2: 哇，那您家吃饭够闲的呀。
6: 你可真幽默。
2: 说有啥事儿呢，就直接跟我说吧。
6: 哦，好，好，来，小芳，就借一步，借一步，这样这样。叔给你买奶茶，我排好长时间队。
8: 哎，拿拿拿，先先拿拿拿拿。哎，
6: 小芳，户口那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办的，我现在受到惩罚了。小伟不理我，秋梅埋怨我，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怪就怪我，千万别不让小伟跟秋梅去看比特。哎呦，哎，
2: 别说说说，你别这样啊！大家以为我对你怎么着了呢？你别这样啊！
6: 哪能呢，绝对没怎么着啊。你为咱们家添了比特是大功臣。小芳，叔之前是大错特错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吧，我肠子都悔青了呀。可我是真心对孩子好啊，咱家条件毕竟比你们家哈啊也就宽敞这么一丢丢，但是只要我有的我都能给孩子，我毕竟就这一个大孙女啊。啊，哎呀，
2: 还是那句话说，只要你不伤害比特，我不反对您去看比特。
6: 啊，你让我看比特啊？
9: 哎，齐哥，
6: 啊，
9: 和你儿媳妇说说话，怎么还哭上来了？啊，杨小芳，那个户口的事不是黄了吗？咋还揪着不放了？至于吗？
6: 老徐，你胡说八道什么？跟孩子没关系，我给小芳道歉的。
10: 哎哎哎，年轻人，这么狠的，把老头逼成这样，
9: 哎，啥事儿啊？
10: 不，是个儿子吗？
6: 你胡说八道什么？老兄啊，你才是个儿子呢！滚一边去！
11: 再次作弊，我给你转100。
12: 好，好，好，我也说这儿，
11: 跟你不说。
6: 好，都干活，别在这吃瓜了，啥也不懂，碰上了一群神经病。小芳，不是他，是
2: 闹。我觉得您说的对，户口的事儿呢，那确实该翻篇了。您刚才掏心窝子跟我说了那么多，我挺感动的，都是大实话。
6: 哎呀，小芳，哎呀，你能这么想？
2: 要不咱们就真真正正的做回一家人，干脆我们两家人坐下来，就热热闹闹的给比特补办一个满月宴，以前的误会就在饭桌上都说清楚了。
6: 小芳，你这个主意太好了，交给叔。包在我身上，所有费用我拿，我一定办的，高端大气上档次，让全村人都知道比特的金贵。
2: 不，今天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街坊邻居们，咱们都得叫。

0: 道上，咱们大办特办，把您丢了的面子啊都给您找回来，您觉得呢？说。
1: 好好好，就按你说的办。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是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4: 我不是妥协，这一次我来点硬的。
15: 我脸怎么有点麻呀？
14: 不会是中风了吧？千万不能再受风了啊！
15: 这胶带当然是提前为您准备的。
14: 老米克，
15: 你多大客户多少单？你说明白，
2: 这还没谈呢。
15: 我就说他不靠谱吧。
2: 我靠不靠谱不重要，我拉来的资源靠谱。
16: 我先定2000个，
17: 先过来100单。

0: 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0: 调任传调室。
1: 你的代号就叫野火，
2: 那个共匪是怎么跑的？
3: 你变成现在这样，是不是在违背自己的内心？
4: 他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对你和对他最好的保护，你明白吗？
1: 你帮我了，
3: 联合一切力量打好最后一战，
2: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自在的活着。
5: 最萌证件照，体检不能少，牵绳不离手，清洁要做好，文明养犬共建和谐。
6: 更一心斗力，生活更美丽。
7: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8: 我当爹了，以后你别再管我了，我不会让比特跟我一样。
9: 我不离了。
10: 怎么了？
9: 我不离了。
11: 什么靠山吃山，有这么多草药，有这样的手艺，有这么多人手，来这儿旅游的人就是客源，我们应该开个店，把草药包玩出花样。
12: 请关注小芳第16集。
1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其实好吃好，早就该办这么一次了。坐坐坐，请搬椅子，搬椅子。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婆娘，您来了呀！哎呦，太好了，这是大驾光临呀！哎呦，哎，樊虎没来啊？
1: 樊虎他挑嘴，胃也不好，怕吃了你家的大餐，消化不了啊。刘，刘，哎，你这个人头份没收到。 准备这么丰富的大餐，那不赔大发了？
2: 应该的，
3: 钱没得赚，总得要个脸呀！你看这补办的满月宴，弄得多大呀！
0: 谢谢夸奖。哎呀。

0: 哎呦，我这大孙女，
1: 那爷爷抱抱，是不是吐奶了？吐奶了吧？哦，
2: 吐奶了？
3: 吐奶了！哎呦，拍一拍，拍一拍！哎呦，宝宝，
4: 太行了！
0: 行吧，真好。
5: 叔，哎，既然你也这么诚心，我们家也该表个态哈。
0: 对，
5: 奶奶。
0: 比特的满月宴都在我家办了，喝了这杯茶，我们就冰释前嫌了。
6: 伯娘，我的诚意你们也都看见了哈。嗯，以前的事咱就都翻篇了啊。比特啊，毕竟是咱们两家的血脉啊。既然樊虎不在，这杯茶我就敬您老啊。
7: 好，我看在比特的份上，给你面子。哎
6: 呀，谢谢伯娘。哎呀，好。嗯。
0: 好，
6: 啊，哎，咱们别站了，哎，对对对，赶紧入席开饭，
3: 来，请请。入席。哎，
0: 我爸说，你祖宗提出来要办满月酒啊，嗯，他逼你了，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妥协，听见没？啊，
5: 我不是妥协，你爸偷比特头发要上户口，又在那儿装哭，这一次
0: 怎么了？
5: 我来点硬的。
0: 不是爸，你脸怎么了？
6: 我脸怎么有点麻呀？哎，
0: 只有脸麻。
6: 不是我，哎，
5: 叔，你脸怎么了？啊，
6: 是我脸怎么了？
5: 不会是中风了吧？
6: 不是，哎呦，你
5: 坐下，来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6: 哎呦，我换说，
5: 给我看一下。哎呀妈呀，真是中风了。哎，婶儿，你赶紧拿被子。哦，
3: 拿被子，好好好。
6: 不说，
3: 来了，被子来了。
6: 不是，
3: 悠悠，千万不能再受风了啊！
8: 呜噜呜噜的说什么呢？
9: 他说，小伟为什么拿着胶带？
3: 看一下，
0: 这胶带当然是提前为您准备的。
3: 老比特。
10: 看，
11: 哎呀，赶紧，这人都来齐了，那俩车怎么还不吵啊？也搁中间啊！
0: 别管了，去开饭吧。走，
11: 你们俩看，别吵，你们吃吧。
0: 吃饭。哎呀，
11: 你们吃你们的，这还有俩菜呢。哎，
5: 婶子，你别忙活了，够丰盛了，你赶紧坐啊，
0: 坐。哎呀，这，
11: 哎呦，我不能坐这儿啊，我。
0: 妈，这就是你应该坐的地方，快坐坐坐坐。
11: 对，妈，您就该坐，您才是一家之主。要不是您，我早就带着儿子跑了。
7: 秋梅，坐坐。
11: 哎呀，窝囊了半辈子，以后就是为了比特，为了孩子。哎呀，我这个当奶奶的也得。支棱起来！大家吃好啊！
12: 好，
13: 比特，啊，你看，漂亮，真可爱，搞得我都想再生。
14: 哎，你生一个，
13: 就是。
0: 放心，
15: 就是在你茶杯里放了点药材，只是嘴麻，不是中风，
0: 过会儿药效就没了。爸，被绑着的滋味如何？知道我和我哥为什么都不愿意回家吗？从小到大，我们好像就这样被你绑着。小时候我不爱吃肥肉，你就让我妈天天就做肥肉逼着我吃，说对身体好，这些都是你不爱吃的。你年纪大了，更得注意身体。嗯，

你来了就行，你来云，你抓不着。爸，你还记得小时候我多喜欢画画吗？我记得有一年父亲节，我给你画了一幅画，画了一个星期。当时想着你看完之后能夸夸我，结果你看都没看。 当着我的面就把画给撕了，说画画是不务正业，然后把我所有的画都给撕了，毕业折了。好在妈好，嗯，她心疼我，给我留了一盒颜料，还有一支笔，但最后还是被你找到了，都给扔了。后来我出去了，没人管我了。 我就想接着画，但是当我拿起笔的时候，画不出来了。我那些想法，我想要的画面，都没了。为什么呢？ 网拍酒店被你这样。

0: 发。凤凰文这一次呢，咱爷俩就扯平了啊。我当爹了，以后你别再管我了，而且我不会让比特跟我一样，更不会像你对待我一样对待比特的。
1: 有啊有啊，小范说的可好了，
2: 来喝。

0: 姐，换个地儿吧。上次藏那你忘了？咱俩还没出门呢，老娘就发现了。
1: 瞧我这记性，要不然放这儿吧。
2: 别藏了，哎呀，
1: 娘，
2: 老太太过得好着呢，你们谁的钱我都不要。哎呀，都回来。比什么都强，
1: 娘拿着拿着，
0: 拿着，
3: 尝尝，满满的母爱。哎呦，
1: 这么多，
2: 这都是你们俩爱吃的，到了深圳自己分啊。
0: 老娘，哎呦，
2: 妈的两个大宝贝，
4: 姥姥。有爱吃的姜板鸭吗？
2: 当然了，姥姥
5: 这儿呢。
2: 问问你，
5: 来带上。
2: 哎，腊肉。
3: 哦，对，妈。
2: 哎，这腊肉啊，你带上。这是专门给老钱留的，
0: 我都不跟他过了，还腊肉不腊肉？
1: 你还真离呀？
4: 哎，我爸，啊，哟，
6: 啊，妈，
2: 哎呀，来了，哎，
6: 姐，
2: 哎，进来坐，进来坐，
1: 对，
2: 坐坐坐，您
6: 好，
2: 来，哎呦，
6: 梅梅。我就跟你说几句话，说完就走。
0: 你还有脸来？

0: 姥姥，我也要吃腊肉。
1: 结婚八年，孩子七岁，私房钱攒了10万。说，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2: 真的不是私房钱，是我给你存的活命钱。万一我有个好歹，你还有个退路。
1: 退？我还能退哪去？钱德旺，我已经被你逼上绝路了，别再逼着我跟你狗咬狗、满嘴毛。
2: 就别瞎比喻了，我就是怕将来咱俩日子过不下去了，你好歹有个傍身钱啊。在县城盘个小店，把蛋蛋拉扯大，你跟孩子衣食无忧，我也就放心了。
1: 在县城给我盘个店，你有本事你在深圳给我盘个店啊！
2: 你又来了，
1: 你就是想把我娘俩甩了。
2: 哎呀，没有，
1: 你个丧良心的啊！你个丧良心的你！
2: 你听我说，你要跟我回去，那边都是逼债的，连个安生觉都睡不好，不是活受罪吗？
1: 活受罪，我少受罪了啊！我少受罪了，我给你打电话不接机不？
2: 哎呀，妹妹。你听我说，我叫着车催我呢，我真的走了，所有钱都在这儿呢，密码是你生日。

0: 来，等我，这是你爱吃的，拿着。哎，妈，您老想着我，每年最惦记的就是您这口了。嗯嗯嗯。
1: 妈，您多保重啊。啊，对了，替我向大哥问个好。
0: 你大哥给樊爷的车加油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再等会儿吧。
1: 我叫车都到了。
0: 钱德旺，这婚也不是你说离就离的。
1: 妈。
2: 我先走了啊！哎，慢点，慢点，蛋蛋，好好说啊！爸，我妈就不想跟你离婚，你怎么就不知道呢？我都看出来了，
0: 谁说不离？哎呦，
2: 师傅，现在就回深圳，离婚，这跟我离定了。
1: 来。
0: 好好说，
3: 哎，蛋蛋，作业，哎呀，故意的是吧？我给你寄回去啊。
4: 妈，您说他俩能离婚吗？
0: 离不了。
4: 我看悬，我二姐那么财迷，姐夫又欠了那么多债。
0: 那你走着瞧。
5: 啊，小娇，我妈呢？没走呢吧？
0: 在家呢。
5: 哦，太好了。

0: 燕儿，我东西都收拾好了，你啥时候来接我呀？
1: 哎呦，你怎么来了？
2: 未婚夫呢？也不知道帮你拿下行李，怎么回事？
1: 原来还说去找你呢。你从小到大，我每年都往这卡里给你存一笔钱。原来没给你，觉得你还没长大，怕你乱花。现在长大了，拿着吧。
2: 我不要。你都已经把我奶的药费付了，我不需要钱了。再说，之前欠你的我还没还呢，我可不想再欠。
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算我入股吧，别赔光了就行。
2: 也不知道之前是谁说，美甲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
1: 我现在还认为美甲花里胡哨的一点用都没有。要是你喜欢，那我有什么办法？走了。
2: 都要走了，也不知道让我见见你未婚夫。本来眼光就不好，都要订婚了，也不知道让人帮你看看。就算是订婚了，也不能整天围着男人转，要有自己的生活，搞清楚自己的方向，你听见没？
1: 听你这话，你倒像是个过来人似的。
2: 你说你这次回来，一次斗城都没提过，订婚戒指也不戴，在家里人面前逞强，在我面前也逞强。你累不累啊？
1: 你怎么也是整天替别人操心呢？就不会继承点我的好？
2: 继承了呀，替你操心了。

0: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就成这样了。我记得小时候，我为了2毛钱的麦芽糖，我能逃课，我能出去跟人打架。现在也没有2毛钱的麦芽糖，我也回不到那个时候了。
1: 等一下。

0: 真甜。
1: 还是那个味道。
2: 再来一根。

0: 一个个就这么走了，也不知道下一次啥时候才能回来。
1: 过不了多久就过年了，
2: 这两个月家里大米也多吃掉不少袋儿啊。
3: 大姑小姑是因为担心我才一直没回去，不过你嘛，哼哼，应该不是为了我。
2: 我怎么就不担心你呢？
4: 药方啊，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哎，我头婚就在你们那儿办的，这二婚能不能给打个折呀？啊，行行行，只要能打折啊，就还在你们那儿办。哎，好好好。哎呀，哎，嘿，你看看，
7: 哟，卡住了。
6: 哎呀，真是巧了。哎呀，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燕儿，你看你穿我给你买的衣服多好看呢、啊、你以前还说不喜欢，觉得老气。
7: 真是天大的喜事。
6: 我们赶紧走吧。我跟你说，酒席的事儿我都张罗好了，这次你什么都不用操心，安心当新娘子。
7: 这么快
6: 啊？啊，
7: 哎呀，那是不是你头婚的那家酒店啊？对于你这个二婚的客户，人家是不是打了个大折，送很多菜，也送很多酒啊？
6: 该省省，该花花嘛。哎，那戒指我可一点都没含糊啊，这到自己兜里的叫生活，落别人头上的叫浪费。
7: 哎，你过来，我也有礼物送给你
6: 啊。哎。
7: 把手给我，哎、
6: 啊，
7: 闭上眼睛。
6: 哎呦呦，还有小惊喜！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疼疼疼疼疼！哎呀，你这戒指买小了不合适，你这能不能退啊？
7: 当然能退了，不光戒指要退，人也要退。
6: 哎呀，哎呀，这不我给你买的大钻戒吗？
7: 是啊。
6: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
7: 我的意思是，你把这戒指退了，给自己请个好点的保姆，老娘我不伺候了。

快点写，写完我还有事呢。我就这点能耐，是我对不起你，别犹豫了。

0: 梅梅，怎么了？哎，给我！你等我会儿。你咋又后悔了？80万呢？
1: 我就还钱嘛，还呗。
2: 妹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
1: 我什么我？不就几十万吗？我杨帆没什么苦日子不能过。
0: 钱的不是这些。
1: 你欠多少？
0: 90万。
1: 到底多少？
0: 100万。
3: 怎么又100万了？到底多少？哎呀，
0: 110万。真的也就这些了。说实话。
1: 你个欠的哇。
4: 同志，该长，同志，给我该长。
5: 哎，我放心，我一个人扛。
4: 该长，
5: 扛走了。

0: 小芳，小芳。
1: 嗯，小伟，咋了？
0: 我跟你说，舒秦苍这个人不靠谱，你这样跟他合作。
1: 他这个人是有点奇怪，不过他确实能帮我打开销路，我俩就商量好了，诚信合作，有钱一起赚。
0: 我跟你说，他就是骗你的，你绝对不能信他。你看，我这有证据。他跟你说，一个草药包卖10块钱，对吧？他偷偷背着你卖25块钱，这叫诚信，这叫有钱一起赚，这分明就是让你出力，他自己赚钱。
1: 这个聊天记录哪来的？
0: 我自己创了个小号，就想炸他一下，一炸就炸出来了。
1: 挚爱甜心啊！行，我知道了。
2: 小芳，小芳，好消息，好消息！我给咱们拉到了一个大订单。
1: 大订单啊！啊，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呢？还是10块吗？
2: 那不能，之前10块就是为了打开市场，咱都不挣钱。我按照市场行情重新定了个价，你猜多少钱？
0: 25。
2: 有默契，小芳还得是你啊，一猜就准了。这次大单咱就按25卖啊。
0: 不是，你多大客户多少单你说明白，
2: 这还没谈呢吗？
0: 小芳，你看我就说他不靠谱吧。
2: 什么话呀，我靠不靠谱不重要，我拉来的资源靠谱。哦，对，小芳，有个条件啊，这些大客户们纷纷表示希望可以和创始人来一次亲切友好的会晤。
1: 会晤？
0: 哎，就不靠谱还会晤，
3: 净搞这些虚头巴脑。
4: 你不懂，咱们得表现得高端一点，好谈价呢。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企业文化，公司走个 OA 留个档。来来来来，再来一张。哎哎，好，哎，漂亮，
1: 请坐。

0: 我们有安神助眠包。
1: This is sleep like a die pig 草药包。
2: 主要针对的是失眠人群，可用于卧室场景。
1: You can 闻。
3: 闻？
1: 夜 闻。
3: Yeah。
0: 我们有提神醒脑包。
1: Head 棒棒棒草药包。
3: 棒棒棒？
1: 棒棒棒。
4: 主要针对上班族学生党。 提神作用赛过咖啡。
1: 有点近视，有点近视。我们还有芳香驱蚊包。Mosquito，软软软，草药包。有它在，百步之内。没事啊，小岔气。有它在，百步之内无蚊虫。
5: 严总，这样，我先订2000个。淡定。您准备和从别人大老板跑了？咱们第一单签约成功，我们一起拍个照。好，拍个照，来来来，鼓掌鼓掌鼓掌！
6: 这孩子，你肯定被人给坑了吧？我这一套，买的才200块钱啊！200？我的衣服也是租的，不过1100。我的这件衣服费那么大劲？
7: 不是，哎，你们不是跨国企业吗？
6: 对呀，我们旅游公司的，专拉外国人。
8: 拉？
9: 我们也拉货也拉人。
10: 小叔不是跟我们说，你们是什么跨国草本生物科技集团啊？
11: 是，我们啊，
12: 是啊，他说怕你们是跨国企业看不起我们司机，才让我们来这儿演戏。
13: 可能是他的战略展望吧。早就该这样了。哎呀，
14: 早说了呀，司机，就以我为敬畏的。
15: 别了，
16: 你这可干把我们给紧张的。
17: 你们是司机？
12: 啊，舒金子，你又忽悠我们？
18: 我没忽悠他们。
19: 他们真的是大客户，我想着重视一点嘛。
20: 我们不忽悠，我们下单，先过来100单。我们跑长途的，这草药包提神，比喝咖啡强多了。
21: 我在那个跨国旅游公司啊，接待的都是外国人，你们这个草药包啊，既能当这个伴手礼，又能给你们导师扎多好呀。
22: 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150，
0: 其实我里面也穿得很随意的。那咱们呢就直接登记，欲望合同拿出来，扔了。
5: 扔的一时爽，怎么真费劲儿？
0: 宿舍的来都有，输几个？
6: 十个。
0: 在呢，记得记得说，有的说，慢走。
7: 我这八十个。
0: 八十个。
8: 你怎么说啊？
7: 在这儿。
0: 说您几个？
9: 五个。行吧，哎呀，老雷，你这有点不厚道吧？哎，咱说好了一起过来给人捧场的，人小苏前脚刚就送人，你给人要五个，你怎么好？
10: 不是，明天我就不在旅游公司开车了，我。小叔是让我来凑个热闹嘛，这草药也是挺好的，
11: 我就想着可以送人呢。
10: 后天我们战友聚会，五个，行吗？
0: 行了，当然行了，说给您礼盒装。
10: 这谢谢啊，
0: 林登记也说，怎么称呼您？
10: 雷红。
12: 啊，下次用那么多可以走出来。
0: 那红是？
12: 带手给你绑上。
5: 没事，我能摇人吗？
13: 不，小芳啊，小芳啊，
0: 婶子，
13: 草药都在这儿了，
14: 就差叶脚疼了，待会儿阿婆就送过来，
15: 真是方便大爷了，怎么做就怎么做。
0: 四婶儿，之前不是说要跟儿子上县城享清福吗？不去了？
5: 干嘛？
13: 看看，还在因为抢草药的事儿记仇呢。跟着小芳干活有钱赚，我为什么不干？哎呀，我这腿脚不好，也上不了几年山了。有钱挣的时候多挣点，总比去县城带孙子忙上忙下，下半辈子被绑住的好。
14: 是，我们就想跟你赚点钱。哎呀，
6: 我老公毕竟是人家亲儿子，我跟我婆婆闹别扭的时候，我老公肯定帮我说过一次话，还说我光花钱不挣钱。
0: 我也没比你好多少，要不这两天豆豆去我妈家玩了，我根本都出不来。小芳，你好好搞事业，咱们就抱紧闺蜜大腿，以后跟着你干。
5: 没问题，有钱一起赚。
14: 有钱就跟你一起干嘛。
7: 小芳，小芳，全买回来了，你要的这么多人，你要的东西啊，全买回来了。
5: 开干。
8: 对，这些都可以放进去。
6: 可以装进来。
13: 快了快了，我们已经有两个了，来。
0: 您看看我这行吗？
14: 行，是不是？可以，
0: 是不是？
14: 不错了。
0: 对，快点使劲儿。
13: 换一个，换一个。
7: 辛苦了啊！
13: 几个了？小伟，
12: 哎，小芳，累了就先吃点东西。
6: 小伟来了，
5: 我把这个做好的。
7: 拿什么？
12: 三明治，
7: 三明治
12: 啊，大家都分一分啊。
0: 谢谢。
7: 可以呀，我都分了。
12: 不是，这小芳不够吃，你别吃了。
6: 来，大家歇会儿吃点东西。
13: 好，
12: 小芳，
13: 你来。
12: 我还买了一点防潮箱。
5: 防潮箱？啊。哎，这个好，哎，正好可以装草包。
12: 是，
5: 谢谢。
7: 哎，奶茶来了，奶茶来了，来来来，
5: 谢谢谢谢谢谢。哎，
7: 见者有份，
6: 谢谢。
12: 见人没有啊？
13: 还有小叔，还怪贴心的。哎
7: 呀，你们都是我们的金牌手艺师，哎，你自己分啊，自己分。
12: 谢谢谢谢。
0: 刚好，
12: 来，小芳，
16: 给你留的，
5: 谢谢。
12: 你怎么来了呀？就带了奶茶？
7: 什么叫来就送个奶茶呀？我跟小芳创业合伙人，我是来跟他共同奋斗的，不行啊？
12: 亲，
7: 就知道你说不行，你这个行，
12: 只要你真的能帮到小芳，一天24小时过来都行啊，主要是别帮倒忙。
7: 哎呦，帮倒忙，你拿几个破盒子过来就是帮正忙，我就专门认识那个做防潮盒。哎，小芳，小芳，小芳，
12: 三明治
7: 奶茶，
12: 吃啊，奶茶不一定要喝啊。
7: 三明治多噎得慌。
5: 来来，帮我接一下，帮我接。
17: 哎，这草药变个花样能卖25，真挣钱呐！
18: 哎，像这种手工产品啊，到了城里的手工坊，那价格少说也得翻一番。
5: 什么手工坊？做啥的？
18: 那种类可多了，你就拿咱们县城那个蜡染坊举例，那里面卖的钥匙链、手机扣、灯罩、衣服，你其他地方也能买到，但是你去人家店里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做，这价格就上去了。
5: 哦，我懂了，它其实就是一种包装，相当于一种情绪价值。
18: 对，
5: 它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卖服务、卖体验。
18: 对。
5: 哎，我们草药包也可以这样做呀。你看看，他们靠山吃山，有这么多草药，有这样的手艺，有这么多人手，来这儿旅游的人就是客源。
14: 咱手艺好啊。
18: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地取材，资源利用。那肯定是当甲方比当乙方强啊！
5: 我们应该开个店，把草药包玩出花样。
6: 还行啊，草包，
5: 那我会跟着你干。
13: 那可太好了，我们的草药啊就有销路了，以后上不了山啊，我们还可以做手工活啊。
14: 这，小芳，你说你要跟我们去咋弄？
0: 可是咱们没有做过生意啊，
5: 不怕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14: 试试，
5: 试试，
13: 试试。
0: 行，跟着小芳干，
14: 跟着你干，你干。
0: 对，跟着你干，
13: 跟着你干。
19: 哎，小芳啊，哎呦，我这里还有点腋脚疼。
5: 哎呦，阿婆，你小心啊，你别走了，我过来。
0: 我现在就是怕药材不够。
5: 你别走了。哎呦，你腿脚不好，别。哎，我帮你拿，我帮你拿。以后呀，药材我上您家里去收，您别送过来了啊。嗯。
18: 三明治好吃，奶茶好喝，但是小芳啊，已经向前看了。
19: 小芳啊，嗯，你也开始修药材了呀？
16: 我要开店了。
18: 亮亚加油哦。
20: 奶奶，走，奶奶小心啊！
19: 哎，好，
5: 别站最上头。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谢谢，慢
20: 点，非得学我。哎呀，
16: 加油，朋友们，这是我们迪比大订单。

0: 我是范明，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孙女，我是爷爷，爷爷终于抱上你了，我的好孙女，我一定当个好爷爷。
2: 不是你工作呢？
3: 工作辞了，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2: 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再等了，我们就开一间在路上的草药店，就叫草包。
4: 你快看这是啥？
5: 这不是咱们草药包吗？
4: 连你都没看出来吧？这是假的，外面就卖5块钱，关键是他打着咱们的旗号在卖。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

0: 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成了，牛啊！怎么了？啊！所有bug一切搞定，内测非常成功，可以上线了，就看你的时间了。我告诉薛总。
1: 薛总，内测成功了，马上上线，当然没问题了，干就完了。

1: 吃完了是吧？庄师傅，哎呀，吃不下。你这玩意干啥去？找老孙他们下棋去。啊，今天收拾这么早，
0: 不就买这个吗？槽子糕回来晚了买不着。我准备去上海看看夏雷，最爱吃这个。
1: 大上海啥嘛？有谁稀罕这槽子糕啊？
0: 上海哪有这味儿？这是咱们东化厂的味道，别地儿买不着。
2: 哎，爸妈，看，这就是我的公司。哎呀，厉害不？
3: 哎呀，真是！
2: 看这外面景色，
4: 这么大呀？
2: 啊，没有，那边还有两家公司，我们一起合租的呀。啊，这一片。
3: 那可真是，
5: 说别来别来，你干
6: 嘛？
2: 咋了？
6: 这有份文件要您签一下。
2: 你这不应该找范总签吗？
6: 范总一天都没来啦。好嘞。
2: 干啥呀？哎呀，整得我更不习惯，你赶紧走吧。
3: 瞅瞅。
2: 哎。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啊、哦，
0: 总经理室。
3: 这窗外这太美了，
2: 不错，这景色。啊，
3: 我就坐。
2: 随便坐，随便坐。
0: 老好了，老好了，
2: 不错吧？嗯。关键时刻，人没了，这。你坐会儿呗吧。
0: 老好了，这地儿啊。
3: 你。你也工作去，别耽误你呀、啊！你我俩在这坐会儿就行了，你快去忙去忙去。
0: 对，你忙你的
3: 去
0: 啊！
3: 快去！
2: 我忙活啥呀、啊？这我办公室。
0: 啊、哦，对，人家就在这儿忙活呢。这
2: 是。而且现在公司和网络都已经上正轨了，嗯，你让他们忙。
0: 你也够忙的，你这一会儿一个签字，一会儿一个电话。哎，别说啊，那孩子签字那样挺帅。哎，儿子，我刚才寻思啊。要不你就把我和你妈要住那酒店给退了吧，我和你妈白天就出去玩，晚上就回去睡个觉，你在那住不了多长时间。刚才我入屋的时候看你们那个大沙发挺舒服，晚上就让你妈睡那沙发，我就打个地铺就行。你不用操心我啊，我跑车那会儿什么地方没睡过呢？那环境哪有这好啊？你
2: 酒店不住了啊？
0: 不住了，定。
2: 哎呀，酒店不住了，钱也退不了啊，那就不住了。
0: 你等会儿。不是酒店退了钱不给退啊？哎呀，
3: 行了，你这真是在瞎指挥。儿子事业做这么好，你就放心吧，踏实的吧。
2: 对，开心住了去。
0: 那不给退钱，那别退了，怪浪费的。
2: 那个啥，我有个事情想跟你们商量。等年底分红了之后呢，我打算买一套房。嗯，付个首付呢，就把你们两个人从动画厂直接接过来。严叔不是也搁这住了吗？到时候你们可以搭个伴儿啊，偶尔溜溜弯啊，吃个饭呀、啊，打个牌啥的，是吧？
3: 行啊，儿啊，
0: 真
3: 有你这话，妈呀，那真是那心可热乎了。呀，我们不来，那真是那上海买房多贵呀、啊！我跟你说，你爸啊，那个每天出车还攒点钱呢，回头都归你。
0: 对，还有那我那点私房钱也都给你补贴了。
3: 这东化厂住老好了，你结婚我们还跟你啊，真是。
0: 真
2: 是，那等到时候就。搬一小区呗，咱就住一小区。
0: 你挣多少钱啊，儿子？
3: 搬一小区买俩。
4: 接电话。
2: 哎，范总，怎么回事啊？就我爸妈要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
7: 对不起，阿磊，
2: 你对不起啥？你对不起？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自罚三杯啊，晚上一起吃饭。
7: 饭盒挪用了江南机械厂的钱，先跑吧。
2: 我出去接下电话。
0: 你忙忙忙。
3: 这还把门给打开，
2: 你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明白。
7: 江南机械厂是我家族企业，现在债主堵门，银行催贷，
8: 我只能卖网站、卖公司，筹钱填这个窟窿啊。
2: 我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你说卖就卖啊？你有经过我同意吗？咱是不是兄弟了？
7: 阿雷，这笔债我只能认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你大爷，这是我的心血，你说卖就给卖了呀？
8: 那也是我的心血啊。公司的股份还有网络的分红，我也核算到江南机械。

0: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这心里就犯嘀咕，那学没上完，这创业那一口气吃成胖子的事儿，那就不能整，
1: 毕竟还小呀，对吧？
2: 不是，夏雷之前那公司弄得挺好的，咱儿子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3: 我跟你讲啊，这孩子呀，摔个跟头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这经验教训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好的财富。
0: 是，我觉得您说的对。他说他还是想留下，想留上海。
3: 留上海是对的。
1: 留上海好呀。
3: 你们回去跟孩子说啊，他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办得到，
1: 是吧？
3: 尽管来找我。
2: 那谢谢严总跟我嫂子了。
3: 不是，咱们就别说这客气话了。咱们在一起多少年了？
4: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啊？
5: 反正创业这块我是彻底不想了，我想再投一投简历，再找个工作。
4: 那让我爸在
5: 之前就已经很麻烦严叔叔了，这次我瞄准了一家外企，孟哥也在那儿。
4: 你没问题，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并且坚信着你会拥有很好的未来。
5: 那我先谢谢你。哎，你的签证怎么样了？
4: 我都办好了，下个月初就要去法国了。
5: 那我也祝你，我们的船长以后可以顺利的开拓出新的版图。
4: 行，我们都会有新的开始，而且是特别好的开始，包括小满。
5: 包括小满。
6: 想好了呗？
5: 啊，
6: 你说这小丹不就去两年吗？两年很快啊，唰就过去了。
5: 那会儿你跟我说让我赶紧向组织靠拢，我们还啥和听不懂呢。你说小丹上海这四年，就是我感觉我俩这差距越来越大了，离我越来越远。你说这一下上法国去了，那老远，我再不抓紧靠拢，以后人说话我都听不明白。
6: 是不是也劝你好几次了啊？
5: 哎呀，那可能拦也拦不住。
6: 哎，是你小子从小到大眼里就这姑娘，
5: 这么些年了，我也放不下，我也想跟人好好处，看他这来来回回为我跑多少趟了。那我也不能光让人家跑啊，那咱自个儿不也得表示吗？努力啊。
6: 哪里用？
5: 什么？这看，别整这，你快去收。
6: 你跟我撕巴啥呀？我跟你师娘俩也不用钱，就咱俩人用钱啥呀？
5: 不是，你跟我师娘搁家手里也不能没有钱吧？再说我现在也不是说手里没有钱，我不挣点钱吗？你说跟家吃这么些年，喝这么些年，还拿钱，像啥了呀？什么？你说我后边我要是真有点啥事，我跟你张嘴，我也好意思。
6: 干嘛呢？我问你师娘啊，就你这么一个孩子，我们的就是你的。

0: 法国呀，没戏。
1: 咋的呢？
0: 托朋友写的，申请材料清单。
1: 咋这么些材料啊？
0: 你往下瞅，存款证明多少钱？
1: 这我上哪儿整去啊？
0: 给咱俩服装店卖了，加上舞厅那笔，那也够不上这些钱呢。
1: 一点别的招没有吗？那出。

0: 哪儿这么费劲啊？出门不费劲，出国费劲呢？但是我想了一个，我姑不是在日本吗？你去日本，打一年工，挣一年快钱，到时候钱也有了，出国记录也有了，法国就好办了。
1: 咋在日本好办呢？
0: 现在东北人不少在日本呢，有人专门给办。
1: 哎呦，整个日本出来，
0: 费劲，办不？
1: 办。
2: 衣服那都是没洗，那都收了，这怎么还往柜里装呢？这个
1: 洗的跟那潮那块儿
2: 唠叨啊，你太唠叨了。换洗衣服就带这么两件啊？
1: 啊，
2: 我到那边再现买，那不费钱吗？再拿两件，
1: 我勤洗点够了。
2: 拿就拿，
1: 拿。整个。外
2: 套，我让你师娘给你晒那干菜，给你塞里头了啊！
1: 好嘞，
2: 在这个上层里头，自己自己吃，吃不了给别人分分，别人搞好关系。
1: 我知道，我知道了。
2: 他一听说你要走，这都不敢来，躲屋里哭呢。
1: 哎呀妈呀，哭啥呀？
2: 这烂糟的往里放啥？
1: 你看现在那个，那么些人都出国了，而且都挺好，我差哪儿？
2: 你差哪儿？你差哪张吧？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出过啥门啊？你单连大远门你都没出过，你这一个安家值国外去了，这可够长的了。国外人生地不熟，你要办点事儿啥的，你这哎呀，想想都愁的慌，揪心。
1: 没事，上那边我就老老实实的啊，踏实干活，然后好好攒点钱。我这还得回来，这不得还得孝敬你俩。
2: 你拉倒吧啊！张板拉倒啊！我跟你师母俩啥也不用你孝敬，听着没有？咱俩啥事儿没有，你就好好的就行。到那儿以后报个平安。有啥事儿要第一时间跟我说，听见没？
1: 明白，知道。
2: 差不多了吧？
1: 把这个放里。
2: 这个扣坏了，我拿出来让给你吊上。
1: 啊，
2: 你到那个老国外，你看他有没有二手市场啥的，再买一个。实在没招再买新的啊。
1: 我知道，省着花钱。

0: 我回来了。哎，来进来，先换鞋吧。
1: 哎，
0: 你是这双啊？
1: 啊，这个好。
0: 这拖鞋啊，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啊，以后记着别穿错了。
1: 行。
0: 老板这人呢，在生活和工作上就喜欢规规矩矩的，哎，不能乱了秩序啊。
1: 好，
0: 我带你参观一下。这儿呢是咱的厨房啊。
1: 哦，
0: 敞亮吧？
1: 哎呦，
0: 这是咱们吃饭的地方，餐厅。
1: 啊，
0: 这个是咱们睡觉的地方啊，里边是洗手间。
1: 啊，睡觉搁这屋啊？
0: 啊，
1: 没个床啥的吗？
0: 日本人呢就兴睡地上
1: 啊，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铺盖拿出来一铺上，早上起来一收拾放里妥当了啊。
1: 哦，
0: 老板房间在里边啊。以后啊，如果老板不叫你的话，咱就别过去了啊。
1: 那我去跟庄姑打个招呼去。
0: 哎，你就别庄姑的叫了，我觉得你跟我们一样叫老板啊，他人在店里呢，咱一会儿过去啊。
1: 家没人啊？那你刚才回来还打招呼，我以为家有人呢。哎，
0: 这个也是日本人的习惯。我呢，来的年头长了，我也随大溜了。
1: 哎，
0: 以后啊，你也习惯了。
1: 整我半天不敢吱声。
0: 哎，你别说，你刚才这个小心谨慎的样子啊，我觉得老板能喜欢。他这个人啊，好静。行了，咱不啰嗦了，把行李啊先放这儿，咱先去店里，晚上回来再收拾。
1: 行，好，
0: 行吧，
1: 好
0: 啊。
2: 接人怎么这么长时间？打电话催去。好，
3: 来了来了来了。
0: 厨房呢？
1: 哎哎，
3: 老板，人我给你领来了。
2: 好。
1: 那个，不，那我
2: 让开
1: 我
2: 啊。
1: 姑啊，我就那个庄森同学。
2: 别叫姑啊，庄森跟我说过
1: 啊，
2: 整个动画厂也就你跟他一起玩啊。
1: 对，我俩从小玩的就好。嗯，
2: 所以就不靠谱。
1: 靠谱。
2: 那个房子你看过？
1: 看了。
2: 老铁小锅三人一间。
1: 哦，对对对，谢谢老板。
2: 不用谢，房费从工资里扣吧。
1: 啊。啊，咱们这儿不包吃住啊？
2: 我这儿包吃不包住，每周二呢休息一天，每月开工资。
1: 行。
2: 但是不压资，绝不预支，听清楚了？
1: 哦，明白。
2: 先去后厨帮忙。
1: 啊。
2: 老曲会告诉你。
1: 好嘞。
2: 稳当点儿。
1: 哎。
4: 哥，老板让我过来帮忙，我干啥呀？
5: 你呀，你先别着急
4: 啊。
5: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小郭，
4: 哎，
5: 这是我半个徒弟小郭啊，这是小满，刚从东北过来的，是老板侄子的朋友，是这关系吧？
4: 啊，那以后都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了。
1: 哎妈，东北的啊，
4: 大连了。
1: 哎呦，我这口音！
5: 来，小满，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你的操作台了啊。
1: 好。
5: 那个呢，就是刷盘子刷碗的
1: 啊。
5: 那个是洗果蔬的
1: 啊。好。
5: 但是你记住啊，洗完这个盘子一定要多冲水，因为老板对这个卫生条件啊要求特别高。
1: 没问题，
5: 多冲水。
1: 没问题。
5: 啊、
1: 好。
4: 哎，对了，那个工作服还有那围裙啊，搁那底下，你换上啊。
1: 哎，好。
6: 崔师傅
5: 啊，
6: 你再加个回锅肉。
5: 好，
1: 又来回锅肉啊！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小云，也是咱东北的，
1: 啊，也东北的，咱这东北家人啊，这不是？
4: 我女朋友。
1: 哟，真好。
4: 来了，麻婆豆腐啊！
1: 哎呦，
4: 啊，哎呦，我这个脚，我这
7: 行啊，你这正啊，咱这要是打那个国际长途咋打呀？
8: 国际长途，那你得买卡呀。
4: 嗯，
8: 买了卡打国际长途便宜啊。
7: 那一般打国内和打法国价格一样吗？
4: 那法国贵啊， 怎么了？你有朋友在法国呀？
7: 我女朋友在法国，我这来日本，不就是打工挣点钱？我目的地是法国，这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
6: 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啊，这么折腾都愿意。
7: 什么情种？这不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吗？
4: 行，那电话得必须打。嗯，晚上你去我这拿我这卡啊，你有空带你去买呀。啊，
7: 你有卡？
4: 有卡。
7: 那我先拿你打，等我发工资我买了我再给你。哎呀，
4: 没有事儿啊。

0: 这次画的你跟你女朋友，
1: 我女朋友画的，啊，学那个建筑设计的，这画的那会儿我俩在上海。哦，
2: 设计，
1: 这是
0: 你女朋友
1: 啊？
0: 哎呀，这姑娘真俊啊，
1: 是吧？啊，
0: 般配，
2: 长得真漂亮。
1: 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0: 青梅竹马。
1: 啊，
2: 这好，嗯。

0: 你白活啥呢？
1: 我合计跟他奶奶说说，小满出国了，那跟咱这有时差，别托磨对不上点呢。
0: 那你多捣鼓捣鼓。
1: 我那现在厂里啊，退休的也多了，买断的、停薪留职的，病的也多了，他们都走了啊。我们不走，我们不走，啊，我们就留这儿，等小满回来。放心吧，踏实的啊。
0: 哦。哎哎，等我，我也说两句。
1: 来说。
0: 他奶呀，你在那边多保佑小满啊，家有我们呢。那是，那事儿能说不？
1: 哎呀，你就跟奶说吧，我都说了也瞒不住。
0: 这些年厂的效益不如早前了，那好多老人没办法，都搬到别的地方住去了，你知道不？我们本来也，我们不走。那我把屋收拾干净了，孩子想啥时候回来都能住。
1: 都说过了，都说过了。
0: 这都说过了。
1: 说过了，说过了。
0: 那行。那您就保佑孩子吧。
1: 嗯，行。你把它盖上，走。
0: 盖上。
1: 那袋儿拿来。
0: 我拿呀。
1: 你走吧，你走吧，我必等你，快点，快点，小心点啊。
0: 哎，好。
2: 자나이미그야야마이야마사나이리
3: 嘀咕啥呢你？
2: 咱老板昨天给我说个日语，让我学日语，他说个啥我给忘了，是什么야자무자？
4: 你念啥？
3: 不知道。
2: 这什么？福利咋开？哪一哪一？
3: 是福咋开哪一的吧？是吧？
2: 是啥意思？
3: 骂你了。
2: 啊？
3: 嗯。
2: 骂我了？
3: 骂挺重的。
2: 骂我啥呀？这是？
3: 不是，如果是庄姑跟你说的话，其实挺亲切的。
4: 嗯。
3: 就说别闹了。
2: 啊，还挺亲切。
4: 不是，这骂你，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问呢？
2: 不是，我昨儿不没想起来啥词儿吗？
4: 嗯。
5: 来喽！哎。哎，正宗的啊，原汁原味的，
2: 老乡了吧？
5: 东北炖豆角，
4: 来，我给你盛碗饭来。
2: 哎呀，好，阿里嘎多哥在吗？
5: 饭也 OK， 请米西吧，来，别愣着了，快干，
2: 马达西，什么什么什么哎，我
3: 没一句对的，
4: 来吧，
2: 敲马达幺一八四，马达西吧，我的国际几百几大大，
4: 你别忙了，
3: 你吃吧，
4: 快吃。
5: 趁热啊！
6: 哎呦我去！
2: 哎，那个老板长点啊！你看看这家，这点事儿不会来。你这会儿这家里带东西不给老板弄点，你老板能乐意？
3: 你干嘛去？
2: 我给老板盛盘。
3: 想挨骂？
4: 闲着你了，这是。
3: 还要挨骂？
2: 老板，
7: 进来。
2: 老板，这我跟家带的那个干豆角，你尝尝，你别老吃这咸菜，你这补点营养啊。
7: 谢谢啊。
2: 啊，
7: 那个，我不是来这头时间长吗？
2: 啊，
7: 胃不太好。
2: 啊。
7: 吃的这个太油的也消化不了，你端走吧。
2: 啊，平时啊不太吃这玩意儿是吧？
7: 对。
2: 哎呀，这都怪可惜的。老家的，你夹一块的，你留一块的，啊，你搁这边留点，这我不给你放多啊，放多吃了难受，那少来两根呢，怕啥的？
7: 哎好，
2: 啊，好，那肉就不给你留了哈，那吃点，
7: 谢谢啊，
2: 哎。

0: 你看国清，小丹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看来来法国很适应了。
1: 那我就放心了，我算是对你爸妈有交代了。
0: 哦，而且啊，我最近是终于明白了那句“看到了不等于看见了”。像以前我是站得很高，看到了远方，但现在呢，我是真的来到了这里。
1: 小丹，你男朋友什么时候来啊？
0: 很快了，他人在日本，应该马上能来法国找我。
2: 每个月最开心啊，就是数钱的时候了。我帮你数数啊。
3: 对，我能看明白。啊，他们这钱数的不过瘾，这一下一万就没了，一下一万就没了，这都没有那个点钱的快感。
2: 你等我赚够钱，我就回国当个小老板。
3: 当老板？你切墩儿吧你，就当老板。
2: 当老板我还切墩儿。
4: 哪里有谁是贵？
3: 哎，咱老板跟谁俩干起来了？
4: 点
3: 点点，
4: 我
3: 到
4: 老板上。那开一万十六呢？
3: 咋，老板？
5: ジョンさん、前田さんの名誉は金になる。彼のベルトやトロフィー、メダルを我々に渡せば、何もしなくても金が入ってくるんだぞ。
4: 我到老板上。私は成功でいます。前田は死んだ。私はケリとフリキックと何の関係も欲しくない。
5: 彼の功績にはもっと大きな価値がある。なぜ無駄にするんだ。
4: あなたはもう迷惑だ。出て行って。
3: 是吧，オリバー、买我们老板让你们出去。卡萨走 go let's go。
5: これは俺たちの問題だ。関係のやつが口出すんじゃねえ。
3: 没有听不懂啊，出去。
6: 张女士，我们都是铁城人，比起其他中国人来说，咱们也算是老乡了，对吧？你说老乡之间互帮互助，一起挣外国人的钱，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哼，
7: 你铁城的？
4: 闭嘴！铁城和前天的事儿啊，已经过去了。送人。
3: 对，啥城今天不好使啊，赶紧出去，老板说急眼了，赶紧快快快！
7: 小老弟，
3: 对
7: 对，你劝一劝，
3: 别动手啊！
7: 老板说一说，
3: 我老板急眼了，一会儿赶紧走。
2: 先生，请离开。
3: 走，
2: 请吧。
3: 快走吧，快别磨叽了。
5: ジョンさん、ぜひ検討してもらいたい。また来ますよ。
2: 郭。
3: 哦，这啥玩意儿？
2: 哎呀，老板咋了？老板，
8: 可我弄点。
2: 进屋去，进屋去。
9: 胃病都吃饭
3: 了。啊？
8: 整点温水。
3: 胃疼啊！我去拿水，
2: 弄点水，弄点水。哦，慢点。
8: 气死我了。
7: 老板，
4: 起来。
7: 老板，看我家里正好有这个小米儿，我给你熬点这个小米粥。我搁家那会儿呢，他们胃疼的就都喝这个，一喝就好使，养胃。
8: 谢谢啊。
7: 哎，老板你先喝，你要不够你喊我啊，锅里还有。嗯，那我先出去。
8: 哎，小满。
7: 哎。
8: 那搁家呢，账上都叫我姑。
7: 啊。
8: 以后你也叫吧。
7: 哎呀，对嘛，咱那边就应该这么跟着叫。真的，我朋友那些姑姑婶我都跟着叫，咱就应该跟着叫姑，那多亲。
8: 但是呢，搁家里可以这么叫。在那个餐厅就不能，记住了啊！
7: 悄摸叫。
8: 哎，
7: 行，我知道。那我出去了，姑啊。
8: 哎，
7: 有事喊我啊。
8: 好。
7: 哎，
8: 谢谢啊。
7: 哎呀，别客气。
10: 您好，我是孟哥，您找我。夏雷。
11: 好久不见啊，孟哥。
10: 你怎么来了？坐，喝什么？
11: 没事吧。
10: 我听小丹说你创业被合伙人给坑了。
11: 对，学费是交了钱，但买的经验很值。
1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1: 我想让你把我介绍给芬丽尔。你知道的，我在大学读的是通讯工程，又辅修的是金融，这正好是你们公司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10: 你来之前已经调查过芬利尔了。
11: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吗？
10: 但我为什么要帮你进入芬利尔呢？
11: 你现在所在的战略投资部是一个新的部门，你如果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搭档的话，那我是一个最佳人选。你想啊，咱俩都是从动画厂里出来的，都知根知底，而且我不会害你。
10: 你就算害我，我也不会害怕。
11: 还有，我知道你们如果推荐人才的话是有奖金可以拿的，那这钱为什么要让别人给赚了呀？
10: 你真的觉得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投行人？你既然调查过芬利尔，应该知道我们的企业文化是狼性文化。
11: 我准备好了。
10: 这一推眼镜还是一股书生气，真不敢想象你变成一只狼会是什么样子。行，这个忙我帮了。
11: 行。
6: 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
3: はい。
6: 老板不在啊？
3: 你们老板在不在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找你们老板，我是来吃饭的。
6: 我拿菜单去。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你们这儿就我一桌客人吗？
3: 过来跟我聊两句。
6: 我跟你唠啥？那老板事我说也不算。
3: 我知道你那天的做法，咱们俩都是打工的，你替你老板出头，我也得替我老板做事儿啊。不过我今天来真不为那天的事儿。
6: 那干啥吧？
3: 我就不能过来跟你交个朋友吗？
6: 拉倒吧，大哥，你跟我俩交朋友，咱俩有啥好交的呀？
3: 那天我听你说话，反正我知道庄姑是铁城人，你是不是也是铁城人？我也是铁城人。
6: 我知道。你家铁城哪儿的？铁城市里的啊？
3: 对啊，我还没自我介绍呢。啊，我叫于强北。你叫啥？
6: 张小满。
3: 张小满是吧？
6: 我家那哪儿的？我家动画厂的。
3: 你是动画厂的呀？啊，这不越聊越近了吗？我家就住动画厂边上，
6: 是吗？
3: 你厂里好多人我都认识。
6: 哎呀，那没见过你啊，之前啊。
3: 因为我早就来日本了，所以你见不着我嘛。哦。你知道你老板为啥发那么大火吗？其实她老公跟我们都认识，叫前田，日本人，以前在我老板渡边拳馆里做职业拳手，他赢了一场恶战，累得倒在拳台上，结果被输红了眼的赌徒追杀，坠海死了。这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庄姐就生我们的气，她藏起前田的金腰带，也痛恨拳馆。你来日本干啥的？
6: 我一个是来这个挣点钱啊。再一个，我攒点那个出国记录，我后边我得上那个法国去，我女朋友跟法国留学，我寻思我去陪她。
3: 你让我一下想到了当初我刚到日本来那会儿，就跟你现在一模一样，身上带着一股倔劲儿，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老大哥挺欣赏你的，而且我认为你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兄弟。你这样不行，既然来了日本就得玩命挣钱，一寸光阴一寸金，我在拳馆里帮你找个活干吧，比你在这儿端盘子挣得多。
6: 庄姑啊，
4: 进来。
6: 哇，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说呀？
6: 那啥，今天那个于强北来店里了，说给我介绍个活儿。
4: 哎，他们说什么你甭理他。
6: 没有，他让我上他拳馆去打工。
4: 你去拳馆
6: 啊？
4: 不能，你能做什么呀？
6: 他跟我说就去打扫打扫卫生，然后到点儿了，卖卖酒水什么的。
4: 那你想去啊？
6: 我寻思咱晚上下班不也没事吗？上那边他就是按小时算钱，我还能多挣点吗？
4: 那你想去你就去呗。
6: 那啥，那天我不是看跟咱
4: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我知道你需要钱，是拳馆的也能挣钱，小费多对吧？
6: 哎，行，那我晚上以后没事我就上那边干点活儿。
7: 那别的我不管，我就。
8: 行，你自己决定吧。我可以理解你着急用钱，但是不要告诉他们我知道这件事啊。
7: 我明白，我明白。
8: 嗯，
7: 好。
8: 你还有啥事啊？
7: 没事，早点睡，过。哎。
8: 嗯。

0: 投行的人都像是狼，那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狼的影子吗？
1: 如果您能给我这次工作的机会，我一定能让您看到我的蜕变。
2: 你有没有想过参加业余比赛？
3: 你都打两份工了，你还要打拳吗？
2: 这不都是为了挣钱吗？
3: 可我更怕你受伤呀。
4: 无论是什么样的强者，在拳台上最终都是失败者。
2: 打拳我能赢，我为啥不去啊？
4: 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身边人和家人吗？

0: 外必先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1: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我所饰演的所有人物里面最纠结的一个，他的内心交织了太多的情感，太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0: 保家卫国，亲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
1: 潘祖望这个人物是非常正的一个人物啊，他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从黄埔毕业了以后吸收了黄埔的精神，所以不管他在面临任何的这个抉择的时候，我认为他还是以家国情怀为上的。
2: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3: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
2: 不过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3: 那你这是一厢情愿了。
2: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
1: 他就像出生在山顶的人，那李志敬就像是出生在谷底的人，两个人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潘祖望最后是滚落到山下，但是潘祖望并不想滚落，他是想一直往上。这个戏好看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人物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从面上看两个人肯定是对手，但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后来两个人又是对立面却又成了一家人，一个娶了姐姐，一个娶了妹妹，我们两个要携手一起去抗敌的时候，是不是一加一更大于二，它就会产生很多化学效应。我觉得对于观众们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官刺激。

0: 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1: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2: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你愿意疯吗？他对于共产党是一直有。 欣赏之处的，啊，而且他在成长过程中也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啊，一些这个让他不堪入目的东西，也让他一直在左右徘徊，一直在纠结。其实两个人虽然在不同的体系内、不同的信仰下，但是两个人内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相吸的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观众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会觉得比较过瘾的。
3: 两兄弟又是仇又是和。陈鑫，志新，志新，林志新，志新，你给我停住了！
2: 我们实际上设定的这个9个弹孔，有的弹孔是为了爱情，有的弹孔是为了亲情。
1: 有的弹孔是为了兄弟，有的弹孔是为了信仰。其实是每一枪都是有它很重要的寓意的。那这一枪来讲的话，说实话，就是兄弟把命都交给你了，这个对潘祖旺的内心是巨大的冲击。
4: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成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1: 当他快滚下悬崖的时候，有兄弟伸出一只手把你拉住了，教你什么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潘祖旺这个人物虽然是纠结，但是还是尽量会选择对的。就是他纠结之后，还是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判定。他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最后走向了正确的路，对我未来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这个完整的过程讲了整个这个人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崩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能教会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5: 那年前应该多多的去看这些先辈的事情，哪怕选择错误了，改过来，也是可以重新站上山顶的。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6: 戴上环保袋，并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手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 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复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 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担奉献。 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 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 赴时代征程。

0: 怎么样，这力度，吕老板？哎
1: 呀，海哥，怎么您怎么来了？我那什么，我等下笔款到了，我连本带利一起给您送过去。你说吧，
0: 你老这样，为什么到时间别人都能交账，到你这儿我就得空着手回去，不合适啊？
1: 那个海哥，你要不跟上头说一说，再宽限我一个礼拜，是吧？就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是吧？那什么，海哥，你看，收银天长辛苦了，咱上二楼，我给您安排两个，咱放松放松，是吧？行，你看，哎，那海哥咋了？这个海哥，你有啥好商量？海哥，你有啥好商量？

0: 總本，我跟大蛇幾程飲隊之後，想推埋佢去盤，同佢一直合作嘅毒販傾咗新嘅心意。
1: 好可能係冰，
2: 我哋先啱摸清佢犬仔嘅事，佢又搞新嘢。我知啦，我就上一反應啦。你睇好時機，我哋立即收網，唔可以繼續俾佢咁做大佬。
0: 好，我繼續睇住，有咩動靜咧，我通知你。

0: 阿姨身體幾好噶，本樓生意又唔錯，我啲班兄弟咧成日都幫襯佢。有時啊，要喺個街嗰度鬧人，中嚟唔知幾足啊！仲有你阿妹阿玲啊，成績又好，放學咧又過嚟幫手，幾生性。
1: 唉，真係好耐冇聽我阿媽鬧我啦。
2: 阿明，你唔好擔心啦，呢一切好快結束噶啦。
3: 你身边不是一直跟这个叫安明的？今天怎么没来？
4: 哦，我那个新店子刚开张，所以我叫他过去看看。嗯，
3: 他和安明一样的，都是大圈子。最近在香港和也在问红果，后来也在问老戴，跟了我。本来我想教他认认练，说不定和安明还打过交道。
4: 嗯，那么巧啊。好啊，嗯，明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我把阿明带上。
3: 好
4: 啊，来，走一个。

0: 虎哥，
1: 哎，
0: 今日系咪有咩事啊？
1: 哦，冇乜特别咧。最近有批新货，我谂住叫你接货啊嘛。
0: 出货？
1: 系哦。
0: 咁嗰秦二咧？
1: 嗱，秦二嗰啲嘢咧就放低先，因为呢单生意就大过佢，赚好多钱噶，系嘛？咁我谂住，咦，借咗呢个机会食紧饭咧，同你煎行嚟。一路顺风，
0: 多谢浩哥。

0: 豪哥，
1: 嗯，
0: 阿苏同恩仔本护照已经喺度，跟泰国嗰边搭通晒天地线，
1: 嗯，
0: 夜晚由香港出发，
1: 嗯，
0: 钱俾咗晒，冇问题。
1: 好嘅，嗱，你听清楚啊，以前点样做生意嘅就继续做，下边啲僆仔打到拆天都好啦，唔好理，最紧要唔好俾差佬知道佢条针已经扑街就得噶啦。
0: 知道。阿明嗰个反骨仔，
1: 嗯，
0: 如果唔系大圈仔发现咗佢又滚讲嘅话。睇怕我哋俾佢一镬翘起，
1: 差佬要拉人嘅，我哋就俾个凶壳佢。啊，最紧要我哋将货仓里面啲货撇，跟住我哋咧就搞掂晒撇。嗯，
0: 但系仓库入边依家货仲有好多，可能霎时间冇用走晒。
1: 唉，原来咁啊，咁样就易搞啦。嗱，红龙咧就好耐冇入过哈兰嘅，其实秦仪依家咧都好急嘅。咁我哋将仓里边嘅货咧，全部俾晒佢。你知咧，以前佢哋当我哋老衬啊嘛。咁呢次我哋当送个大礼。咁至于佢有冇命实？

0: 就要睇佢造化。
1: 我个人睇住阿明教师蹲喺雪堡度，我哋咩都唔做，我真系冇面见佢阿妈。
2: 如果而家比较好过知道我哋有想查过，咁阿明系咪白痴？如果到咁嘅时候，就越要冷静。
3: 五哥，
4: 喂，阿玲啊，放学啦？
3: 系啊，你翻工啦。
4: 咁乖，功课写完未啊？
3: 两杯两茶，班弟嚟啦！
4: 哎，
1: 但你谂下，我好够胆咁快就喐手，佢一定谂好一早就走路噶啦，我哋冇时间噶。

0: 那咋整？明天你自个儿去把那个洗了，把照片洗出来。行，我明儿顺路去取了。咱这案子进展挺顺利的，这咋的了？
1: 出啥事了？
0: 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包括红龙。
1: 啥样？这秦毅在豪哥那进货，那他也得被打了。
0: 我们必须全力配合华州警方，疑难亦北同时收网，抓捕秦毅。
2: 凭啥？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1: 哥，秦毅摇头丸这条线是差不多了，但冰毒搁哪呢？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收网啊？华州那边是不是太着急了？
3: 凭什么让我们配合他们，他们就不能配合我们呢？这话再说回来，红龙的线索还是我们给提供的。
4: 就是凭啥？你俩先冷静点儿。华州警方压力也很大，这个豪哥他们整整跟了三年，前前后后牺牲了5名一线刑警，人家心里也难受啊。刚把这些上下游的环节摸清楚，就接到了豪哥要跑路出国的消息。
1: 如果错过这最后一次交易，毒贩、毒资货全都没了。
5: 华州靠近边境，潜逃的路子有很多，而且那里的毒贩极其猖獗，见着穿警服的就眼睛冒红，每年都有同志在牺牲，
2: 铁定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我们全力配合。
6: 那冰毒咋整？高局已经和那边商量过了，秦毅逮着之后，不用送去华州，留在这里，我们审。秦毅和他的团伙人数众多，不论是他还是二金，咱们总能挖出冰毒的来源。
3: 哎，都别丧个脸，精神点儿。咱们是个精英团队啊，不能被这么点小困难就给打倒了。武警官那边发来消息了啊，下一批红龙到达哈兰的时间还有交易人员，我们都掌握了。客运他们走不通了，又换回了铁路，收网时间非常紧迫啊！没工夫，谁都上气，打起精神，干活来，干活了。
1: 好
3: 啊，加油，干活。

0: 对，好吧。
1: 好，
0: 好，行吧，快快，赶紧的。
2: 我听北哥说，他俩每年都得比这么一回。这疯狗窑虽然会亏输，但却年年比。这已经是我们局里的保留节目了。
3: 他不是最听镇北的话吗？怎么还约上架了呀？
2: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他俩的孽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4: 张雪瑶，帮个忙呗，剪掉你脚片，剪一下，
5: 剪一下。
6: 放开我！
4: 你不是养的呀？那咋的？大家出去玩，你咋不去呢？
5: 那泡泡家里没钱，你没看着人家盒饭里天天带的都是咸菜吗？是不是？
7: 对，
4: 没钱啊，没钱你找我呀。这样，给我写一本作业，我就给你一毛，咋样？
5: 答应啊，多好！
4: 答应一声。

0: 听说后来他们班男孩见他都绕道走，尤其是欺负他那男孩。
1: 站得漂亮，好。
0: 我觉得那小子吧，就是喜欢他。小时候那傻小子不都那样吗？喜欢谁他就欺负谁。哼，
2: 这流氓调戏良家妇女也说喜欢呢。
0: 这其他就没啥再想问的了。
2: 你不说是和镇北的孽缘吗？说了这么久，镇北呢？
0: 这讲故事得循序渐进，铺垫，你懂不？
3: 别动！
4: 枪拿出来！
3: 大哥，大哥，没事吧？大哥，
5: 赶紧滚蛋啊！
3: 兄弟，给我上！
1: 别！小瘪犊子，你会哪条道上的你？
5: 你这什么什么？
6: 抢劫啊！三年以上，等你们出来了，来公安局找我，听见没？
3: 警察，警察，快走！大哥，警察，快走！
7: 是吧？警察哥哥，能给我们留个地址吗？想给你写封信。
6: 写信啊？你寄公安局去呗。
8: 人家是警察，怪不得这么能打。
6: 我说你这闺女啊，也是，就会那么两下子，谁都敢打呀。你要出了事，你爹妈咋办？碰见事该跑就跑，那坏人有警察拦着呢。
8: 那警察不下班啊？警察也不能24小时保护我们。只要我练了天下无敌了，我怕啥？
6: 你怎么着，天下无敌了？你小时候看太多了吧你？
8: 我知道，我也要考警校，当人民警察。
6: 啊，加油啊！
8: 哎，你不信是吧？等我考进公安局。

0: 咱俩比试比试，我张雪瑶绝不能输你。
1: 张雪瑶，行，我等着你，你回去好好努力，哈兰市公安局随时欢迎你啊。你到时候提正北就行。
2: 尖刀下，英雄救美。这要搁我，我都得爱上我北哥，他不是，他非要自己当英雄。
1: 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到这儿了，大伙儿回去好好休养啊，明天抓捕，散了。
2: 这叫啥？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说我们专案组盛产怪人呢，对不？
3: 是，你也不输，
2: 彼此彼此，你也不赖啊。
4: 年年输。年年不服输。哎呀，我们瑶瑶就是这么成长的。要说我这手里头优秀的小青年可不少，我可这瑶瑶谁敢碰啊？
0: 武林盟主宝刀未老，我甘拜下风。哎
1: 呀，有啥输赢的呀？啊，赶紧喝点水去，把衣服换一换，散吧，走了。
2: 来，伟哥，
5: 瑶打这么狠，没伤着哪儿吗？
4: 不知道正北这小子能不能接得住哦。
6: 明天再来。
1: 行，你肯定能熬过我。
5: 这伤着哪儿没啊？这打太凶了。
0: 还能有啥事儿？走。
2: 人家是战友情，坚不可摧。老舅，你就别乱牵红线了。
4: 那你小子呢？你喜欢啥类型的？啊，跟老舅说说。虽然咱们现在队里面临的状况是僧多粥少，但是你放心，只要有一碗粥，老舅指定先端给你。
2: 这都千禧年了，恋爱自由，喜欢啥类型的我自己找。
4: 小犊子，你别跟老舅假假咕咕的，你说实话，你就从身边说起呗。那个瑶瑶算一个，财务那琴琴挺好的，正北的妹妹正南，这老舅都能说上话。
2: 说啥呢老舅？
4: 还是整得扭扭捏捏的，这是

0: 快快快进快进！
1: 哎呀，你快你快！
2: 豪哥，您先坐，我去卸船板，准备开船。嗯。
1: 哦。喂，胡总啊，喂，哎。
3: 接走，接走。
4: 收网工作一切顺利，豪哥已经在码头秘密落网，他手下运货的马仔还不知情，正带着红龙前往哈兰。各位哈兰同仁，之后就看你们的了，注意安全，等你们的捷报。

0: 警察，起来！
1: 太嫂，
2: 着什么急呀，妹妹？
1: 老实点。

正队，全都错过了，楼里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办？跑的挺快。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这帮警察呀，真嘚儿啊，他连口热乎饭都不让吃。

0: 警察家门口的，你能搁哪儿呢？我接你去啊。
1: 怎么了？

0: 哎呀，二金呀，
1: 咋开的车呀？
2: 对不起，大哥。啊，
0: 撞这么多次才撞停啊？
2: 对不起，大哥。
1: 哎，要帮忙不？哎，出来了。
3: 姓林，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到底想干啥？
1: 着啥急呀？给你唠唠，唠唠我儿子的事儿。
3: 唠啥唠啊？小瘪犊子不懂规矩，收拾收拾咋了？
1: 你是他爹，我是他爹。他不懂规矩，轮得着你收拾吗？哎，秦毅呢？
3: 给我滚，别拉去！干啥？我老大现在没工夫给你瞎唠啊！你赶紧把车给我挪开。
1: 这会儿没空了。那收拾我儿子的时候，你挺闲呀、啊？
3: 挪不挪？挪不挪？干啥？
1: 这这都别冲动。可以挪。但问题是你走得了吗？
3: 走！陈安。

0: 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
1: 老实点。
2: 张警官，你没事吧？
1: 带走。
2: 起来。
1: 耗子。
2: 起来。
1: 地上有枪。
2: 走。

0: 你先去吧。哎呦喂！哎呦，今天这菜行啊！你先聊，我吃会儿，太饿了。
1: 我也饿了，咱们早点说，早点都吃一口。
2: 说啥呀？
1: 请益。
2: 没啥可说的，
1: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2: 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
1: 那你知道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
2: 有15年的，有无期的，还有死刑的。
0: 哎呦，不知道啊。
1: 对刑法挺熟啊。

0: 出来混吧，你多少都得懂点儿。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面临这三种量刑，还有的选？如果给我们提供有效的线索，可以算戴罪立功。
1: 哥们儿啊，你这咋把电视剧里词儿都给整出来了啊？没事儿，我寻思着你们这伙食也不错，是吧？待着也挺舒坦的，我也没啥事儿。
2: 不着急出去，能更舒坦，这不给你带了吗？你看看，
0: 上门让厨房给你准备一份，怎么样？香吗？我们这伙食这边可以，
2: 就怕你不张嘴，先给你带的，来口。
0: 确实香啊，但是你们想知道的呢，我是真的不知道。
2: 你这套搁我这不好使啊，哥们儿，
3: 不好使没事，你爱吃不吃吧，我给你搁着。哎呀，
2: 没别的啊，我就是觉得吧，怪可惜的。你说，你都做到这个位置了，还得替大哥顶包，图
3: 啥呀？
2: 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你进来，不是秦宇进来？
3: 我乐意。你怎么了？我乐意。你乐意？嗯，那没毛病，那行，那我没话说。问题是，
2: 那姓秦的领你情吗？
0: 也别整那没用的，领不领情是他的事儿，我乐意就行。
2: 哎呀，啊，你看看人家这劲儿。 什么叫兄弟，义气，你倒真忠心耿耿。你乐意，你待着吧，我也累了。今天，反正后边时间长，我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明天唠吧，走吧。

0: 愁啥呢？哎呀，这郭老师对我们哈兰的案子都这么上心了，我这个当组长的很欣慰啊。
1: 什么都审不出来，我在书上学那么多知识也用不上。
0: 是用的不够多。你这才进过几次审讯室啊？不错了。我当时刚审犯人那会儿，我每回出来，我都怀疑是我在里边被审的。
1: 你不用安慰我，
0: 真的。后来慢慢审多了，习惯了，适应了，就没那么多情绪了。有时候啊，经验这玩意儿能变成直觉。
1: 那像二金这种软硬不吃的，以你的经验应该怎么应对？
0: 多了解，了解他的性格和喜好，然后再慢慢琢磨。时间有的是，反正他也跑不了，急啥呀？
1: 哎呀，还挺乐观。
0: 那咱咋整啊？这天下的坏人要都那么好抓，都那么好对付的话，还要我们干啥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二金啊，心里足够笃定，才能咬紧不说。就这个审讯室里，啥样人没有啊？有那种想认罪但犹豫的，也有那种知道同伴在隔壁，这俩人赛着伴要戴罪立功的，还有十几年的夫妻，
2: 想早点团聚，积极配合的。
0: 这帮罪犯也是人，只要他有尊严，有情感，
1: 就必定有软肋，有弱点。咱们就能找到突破口。
0: 对喽，慢慢来，不着急。我虽然审过这么多犯人，但是审这些大毒贩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今天不行，明天再接着干，明天不行就后天，咱时间有的事儿，死磕呗，是吧？
1: 磕，
0: 这就对了啊！别愁眉苦脸的。那多好。

0: 我这就省二斤去，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是撬也要从二斤的嘴里撬出秦毅的线索来。
1: 坐下。
0: 我坐不住啊，哥，你说这二斤带着个假秦毅，他能不知道真的在哪儿？这帮人太贼了。
1: 正是因为他们太贼了，咱们做事得用点脑子。你就这么去审，能审出啥来啊？人二斤带着假秦毅来这么一套调虎离山，他宁可自己被抓都要保秦毅，你去他能告诉你秦毅在哪儿吗？
2: 那你说这秦毅给这帮人喝啥迷魂汤了？一个二个的都为他两肋插刀。哎，
1: 收买人心就是这帮人的本事，他秦毅要是没这两下子，能坐到今天的位置吗？
3: 还真是，越货敛财几十年，换来一屋子黄金，嘿，花不了又带不走，就可惜了。
0: 可不咋的，咱搜查政务的同志把这些金子搬到政务室都快累屁了。
1: 你说这么些金条，
4: 那普通人挣好几辈子也挣不出来，
1: 那贩毒多挣钱呢。
5: 所以才需要我们把毒瘤都给剃干净啊。
1: 高举，
0: 高举，
6: 高举，
7: 高举，
6: 高举，
5: 怎么一个个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秦毅虽然跑了，但全市交通已经布防，他出不了城。只要他还在哈兰，咱们就一定能逮住他。往好的看，至少布控以来所有摇头丸链条都已经被咱们连根拔起，蓝极光的雪天使也已全部收缴。你们不能只盯着失败不肯定成果啊。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0: 是。
5: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6: 收到。从现在开始。
5: 从现在开始，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0: 是。

0: 咋不是留你呢？
1: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
2: 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3: 出什么事了？
4: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0: 说，前面全是警察。
1: 交警，你怕啥呀？好好开啊，像平时一样。老大，海参崴那边来信了，说只要咱们钱给到，他们随时能把咱们接出去。但是他们这价有点高啊，咱们让警察抄了家，这以后上哪弄钱去？
2: 我十几岁出来混的时候，除了脖子上挂着我娘给我求的护身符，一无所有。这些年，我得到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挣来。钱这种东西，只要你够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0: 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1: 是。
0: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老白，你来安排。
2: 收到。从现在开始，
0: 从现在开始，都跟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1: 是。
3: 听局长的。哎，醒了，
4: 醒了，起来，起来，哎。
5: 那你干嘛？哎呦，
4: 你不嫌床硬吗？我们也先给你晒床褥子，给你换上。哎，起来，起来。
5: 你不用。
4: 有啥不用的？我跟你说，这老郑家的服务必须到位，让你挑都没得挑。你今儿干啥呀？
5: 你有话就说。
4: 跟我去趟瑶瑶家。
5: 他怎么了？
4: 他没事儿，但是这孩子现在躺着起不来。他每周都回去看看他爸妈。这周我替他去。
5: 这报喜不报忧是可以理解。打个电话不是更方便吗？
4: 那不行。
5: 为啥呀？
4: 别管了，跟我去就完事儿了。这也算是警队视察啊，必须去。
6: 那咱俩也不能空着手去吧？
4: 东西买好了。

歌，爆米花要响了啊！

0: 哥，侄儿啊，你们买的东西啊，我已经搁这儿。叔叔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
1: 叔叔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叔阿姨好。那你说正事吧。
0: 你说吧，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
2: 正好练练你那化妆侦查啊，好好说。
1: 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0: 表现得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他，奖励他上那个长白山旅游7天，去玩7天。嗯，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的跟我说。哎，你们忙活着啊，我领着这前面吃点饭去。
1: 叔阿姨再见啊，
0: 走了。
2: 胡乐乐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1: 我没反应过来。
2: 我跟你讲，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大家，把你当成我们小队的一员，别胡乐乐。
1: 行，知道了。
3: 糖葫芦怎么这么酸呢？他奶奶的，
4: 吃我
3: 牙疼。
4: 你来什么糖葫芦呀？
3: 给我大哥牙都吃坏了。赔钱。
0: 他可真来对时候了。
3: 赔钱。
5: 哎，哪来小兔崽子？都是来欺负人来了啊？哪来的小兔崽子？
6: 你怎么不学好呢？
7: 走走走走。
8: 没事，
0: 人缘还行啊。
1: 这瑶瑶不简单啊。
9: 那肯定的，我挑的人个顶个管事儿。
1: 我不算，我是高局请来的。
9: 您咋就不算呢？你是我三顾茅庐硬生生给拽了，什么高局请来
1: 的？行，你说是就是。
9: 啥叫我说是就是，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说啊，咱瑶瑶在这些街坊心里边就像是女侠一样，你看跟她有事儿大伙都愿意帮忙，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护着她，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1: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确实不容易啊，也难怪她是那样的性格。
9: 以前大伙儿都觉得他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他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知道保护自己人。
1: 有想要保护的人，才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这点和你还挺像的。
9: 咱们顾老师啊，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吧。
1: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9: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我头上车了，哎，小顾儿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顿。
1: 行，
0: 上车坐，上车坐，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呗，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吧。哎呦，这车，我得修一修啊，这太沉了，骑着。你慢点推，别急，这是我没有刹车，我这。
2: 这一片儿是我都吃遍了，跟这家，小时候在我们学校那儿，我就吃。这我们哈兰特色啊，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那，你看那边，在哪儿？好了啊，不急，给。这是不是？
0: 都给我吧，
1: 给我。
0: 你这个帮我扔了。哎，是是。
2: 流口水了吧？
1: 嗯。
2: 谢谢啊。哎。哎呀，不错吧？
1: 嗯。
2: 还吃点啥？
1: 不用了。
2: 拿着枪，
1: 不用，我就看看，
2: 玩一把，走，来两发，来，吃完枪给我，我给你扔了。
1: 老板，两支枪，
3: 行，五块钱一局。
2: 老板，给我来两局，
3: 行，
2: 来，看看你枪法啊。哎呦，挺准呐、啊，可以啊，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了，是吧？
1: 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我也是警校毕业的。
2: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1: 不值一提罢了。
2: 哎呦，这话还能聊的？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的？这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
4: 这个结案之后还回华州吗？
1: 怎么？赶我走啊？
0: 咋不是留你呢？
1: 干扰我？
2: 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什么都能中。华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红龙。
5: 警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2: 瑶瑶，你咋回来了？
6: 可好了？
2: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5: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2: 不是你这腿好利落了。
5: 哎呦，多大事儿，也就擦过
6: 点
5: 皮儿，
6: 一天天的。咋的哥？被大刺花吃着了？
7: 别废话，给瑶瑶找礼物呢。
2: 啊？
6: 消停点啊！
2: 哎呀！哎呦！送你的出院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8: 这味儿挺窜。
6: 嗯。这不香肠公主吗？这一圈的挂。
2: 坐着，坐着，坐坐。哎。
5: 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了，我差点就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6: 是不是？我之前就那感觉。
5: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2: 哎呀，归，这回啊，华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粒病毒1500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嗯，国柱，您那怎么样？ 我这天天就自。

0: 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
1: 老光，你呢？
2: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的。
3: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1: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4: 嗯，看，
3: 看，
1: 啊，
3: 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1: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饺子可劲儿造啊！我供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瓣蒜不？哎呀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是吧，顾老师？
1: 你哥呢？我去叫他。
0: 哎，别管他，你吃。
1: 我出去溜达溜达。 出什么事儿了？
2: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0: 哟，小兔都来了啊！
1: 鞠躬。好。
0: 我们老师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了。
1: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那年我十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下一个。
1: 闭嘴。闭嘴。
2: 闭嘴。不好了吗？是不是？
1: 小混蛋，还跟我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3: 拿开！放开我！
1: 开门！
3: 放开！
4: 坐下。

嗯，没毒呢，好好吃。嗯，你快点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嗯。

0: 快喝吧，你可千万别把他们吵醒了。他们平时都只能喝水。嗯，
1: 那为什么你有这个？假装听话作用的，快喝，可甜了。
0: 别喝太多，
1: 嗯，啊，
0: 真甜，谢谢你。
1: 没事，我看你怪冷，来，我吃吧，我这特别暖和。 我叫乐乐，今年12岁，你呢？正北，
2: 我也12岁。
1: 你也12岁？你长这么高？那你几月份的？1月。我9月份，那我就得叫你正北哥哥了。嘿，正北哥哥，你可太勇敢，竟然敢反抗大麻子。 我想跟你做朋友，可以吗？

0: 冤冤冤，
1: 天一亮你们就去给我要饭。你们谁要的钱最多，这个棒棒糖就归谁。
2: 苏州阿姨，行行好，行行好。
3: 好。
4: 你上。
5: 苏州阿姨，行行好，行行好。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给我点钱买饭吃吧。好人一生平安，出人一生喜乐。
3: 还是你最机灵啊！啊，真不错。下一个，
4: 下一个，
0: 我不会。
4: 你不会啊？我上厕所了，你等一会儿。
3: 还是你皮实啊，啊，都他妈胖了，来一个吧。
0: 我不会，我很笨的，背不下来。
3: 背不下来？你来了得有俩月了吧，还这么犟呢，是不是想挨揍啊？背不背？
0: 不会就是不会。
3: 行。啊，我给你舌头嚼，哑巴不用说话，人家一看你就可怜你。
0: 放开！

刘慧彤，史建豪，前面好像有关树林。

0: 太阳，太阳！
1: 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那就是北极星。只要咱们一直朝着它走，很快就回到家的。你相信我吗？
0: 我走不动了。

0: 你撑着这个，我拉你，好吗？我一定会给你带到城里的。我给你唱首歌吧，电视剧里的。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喝。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看，前面有烟囱，有灯光。
1: 我怎么没看见？你个子小，看不见。咱们再往前走两步就能看到了。走，一定要挺下去。挺下去了，就啥都有了。有爸爸妈妈，有爆米花糖葫芦，还有热腾腾的饺子。挺下去，挺下去。别动！孩子们，你们安全了。
2: 欢迎回家。这事儿也跟着来。这也呢，就是他的故事。
3: 嗯，只可惜在现实中。 没那么多大团圆的结局呀、啊。

0: 赶紧走！乐乐，乐乐起来了，他们追回来了。啊！起来！你别乱跑，跟着我，等我回来。
1: 可是哥哥，我害怕，你要去哪儿啊？
0: 听我说，乐乐，没什么可怕的，那么多天我们都熬过来了，一定能回家的。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哎，你们几个人贩子，给我在这儿！
2: 你咋了？
3: 时候，浑身都是伤，伤口都化脓了。又冷又饿，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出来，简直就是个奇迹。发烧昏迷了两天，你醒来就跟我说，我还有个失落的孩子，我都有点乐了。我赶紧去垃圾站那儿找，连个人影都没有。后来经过走访，我老头说见过这么一个孩子。
4: 还可怜，还给了口热乎，让他几乎多恼乎脑子，孩子死活不干，非要回到垃圾站去，说是得等他的哥哥，怕他哥回来找不着他，该着急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听政委的话？那后来呢？那孩子没找到？
3: 我们当时 动用了几乎所有的警力，半年吧，最后人贩子就全部落网，救出了十几个孩子，那里边没有乐乐。后来，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

0: 汽水还是那么甜，可你总是耷拉着脸。
1: 是啊，这汽水真甜。
0: 你是老挨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每次只要磕上一口汽水立马就好了。你以前还跟我说汽水是止疼药，骗小孩呢。

0: 你本来就是小孩嘛，我跟你说，这么多小孩里边，就你最能耐。大麻子这么凶，你还老能从他那拍来气水？
1: 这个简单，你只要假装听话，假装对他好就好了。真的对一个人好，那才叫难呢。
0: 我知道你是真对我好，那你真能对我好吗？雪那么大，我好冷啊，我的手脚都冻僵了。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正北哥哥，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真白。回家吧。

0: 还不困啊？
1: 还行吧。
0: 听老舅说，这几年你每年都会去那个垃圾站。
1: 对，过不去，放不下。
0: 理解。但是振北，你不能这么归因。乐乐的死是那些人贩子的错，不是你的错。
1: 人贩子是该死，但是我把乐乐放在那儿的，
2: 我让他在那等着我的。
1: 最后我跑出来了，被老舅找着了，现在长了这么大。那乐乐没了呀，如果当时我不带着他往外跑的话，
0: 算了，说远了。你再这么自责下去，还有一千个一万个如果，人生还很长，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
1: 人呐，各有各的命，该我扛着的就得扛着。我晚上做梦老能梦着他，就那么眼巴巴地瞅着我，在那等着我。一条人命啊，怎么说忘就忘。
0: 是啊，一条人命，哪能说忘就忘了。

0: 神神秘秘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呀。我们家又没有录像机，还不如去录像厅呢。
1: 这事儿包在哥身上啊，你看，这个还这个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赵小。

0: 光，你二啊？你知不知道用恐怖片钓姑娘很过时啊？
1: 整点刺激的不？哥们这啥都有。
2: 啊，你别吹啊！有多刺激，拿来我看看。
1: 来看看来。
2: 要看就看顶配那种，我这不差钱。
1: 来，看看这个。
2: 三个和尚，火焰山，唐老鸭。
0: 就这，没劲。谁看动画片又不是三岁小孩。
1: 与鸭共舞，喷火女郎，玉女心经，都是当红女星。现在这三位最火，戏曲整走吧。
2: 整走，这必须得整走。
1: 是啊。
2: 警察，哎，怀疑你涉火。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放开我！哎。
2: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个眼神唰的一下甩给这男，他的一下灵机一动，将计就计，三下五除二，这老板就现了形了。你们是没瞅着，北哥他妹看我的眼神，那是分分钟为我折服。哎呦，
4: 哥，
5: 你不怕郑南他哥分分钟把你揍服啊？
2: 服服，那你说哥，我这回算不算立了个小功？
5: 算。我说你也挺厉害，租个录像带还能捞一个隔壁扫黄组的活儿，我把你送过去得了。
4: 我看行。
2: 那指定不行啊，我身是专案组的人，死是专案组的死人。
4: 是鬼，有没有点文化？
2: 这鬼跟你身后呢。
4: 去，哎呦我去。
5: 你啥时候过来的？
6: 你跟我吓一跳，我能有鬼吓人啊？
5: 鬼能有毒贩吓人呢？开会了。
6: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
5: 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得了。
7: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5: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2: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现在牙没了，声儿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5: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

0: 喂，干爹是我。
1: 你不用担心我，他们抓不着我。
0: 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2: 你旁边有人吧？
3: 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4: 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3: 你要是看不惯的话，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5: 我刚才跟你说了，
2: 你帮我做毒，条件随你开。

0: 我还跟游戏厅混呢。
1: 没混呢，我下班了。我真没鬼混了，哥。
0: 行，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哈。
1: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确实，弄一正经八百的工作挺好。三班倒，累了倒头就睡，踏实。
0: 知道，我就行了。
1: 你今儿来找我是有事儿了？我是真没跟那帮人来往。
0: 没怀疑你，秦毅那事你知道吧？
1: 你是想让我大义灭亲吧？
0: 就是让你帮我探探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
1: 要是让你背叛你的恩人，你能做到吗？
0: 你的这个恩人他害人呢，手里背了多少人的呀？
1: 要是没有情谊，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这些年他是真把我当亲儿子。
0: 他把你当亲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呀。咱都不往远了说，就说这哈兰跟你一边大的小伙子有多少，你说他祸祸了多少人吧？

0: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得了。
1: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2: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3: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
0: 现在牙没了，声儿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4: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现在的情况啊，总结一下，就是手里人一堆，有效线索一个没有。我汇报一下，高局给咱增援的警力不少，咱们也扩大了在本市的搜索范围。 顺着秦毅过往的路径摸了一遍，包括市中心那一片刚拆迁的平房也都摸了，目前没。

0: 啥新收获？
1: 哎呀，这秦老板呀，要大隐隐于市还真是不好找。
2: 秦毅为人谨慎，行事周全，看上去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实际上与人都十分疏离。这种人一旦和谁走近，通常都会建立非常牢固的信任关系。咱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3: 那不还是二金吗？这秦毅老光棍一条，无亲无故的，没其他人了。
1: 江小海啊，这不干儿子吗？
3: 之前抓的人里边没他。这小子虽然好干仗，但确实没参与贩毒。我们还特意去玻璃厂小白楼的那些保安里查了一下，他早就辞职自己打工去了。
2: 是，他是干净的，但不代表他和秦毅断了联系。
1: 这就看他父子俩感情牢不牢固了。
4: 不好说，他俩要是感情浅，可能根本联系不上。要是感情深，人家肯定不配合咱呀。一句不知道，咱咋整？
5: 对呀，而且老熊因为这个聚众闹事还抓过他，之前万一记仇呢？
1: 试试呗，我去找他唠一唠。
2: 没错，他能离开秦毅出来自己做正经工作，应该就是听了你的劝，说明心里还是明白是非对错的。
1: 该查接着查啊，秦毅的行踪赶紧跟着。

0: 喂，干爹是我。
1: 啊，小海啊，你咋样？他没找你麻烦吧？
0: 我没事，我挺好的。干爹，我听说易峰全给抄了。
1: 没事，这事你别操心啊。得亏那些买卖没让你碰了，否则这回咱父子俩都得栽。
0: 你还好吗，干爹？
1: 你不用担心我，他们抓不着我。
0: 干爹，你还好吗？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1: 不用，我这有人伺候。
0: 你之前手边顺手的人都进去了，现在身边人靠谱吗？
1: 非常时期瞎凑合着用吧。
0: 干爹，要不我还是去看看你吧。你在哪儿啊？我挺担心的。

0: 登天。
1: 你旁边有人吧？儿子，你背叛了我。
2: 但我背叛了我。
3: 真是个老狐狸，
4: 就差这么一点儿，前功尽弃。

0: 你这整屋里整齐，这路边都灰。
1: 哎，今天妈的腌的那辣白菜贼好吃，你尝尝呗。
2: 我不吃，我走了。
1: 多拿着警瓶啊，上哪儿去呀？
0: 上班，下班。
1: 自从当了警察，你没消停在家待过一天，人家都热热闹闹，你瞅咱家。
0: 哎呀，知道。
1: 注意安全啊。
0: 好。
1: 慢点开啊。
0: 好。阿姨您辛苦了。
3: 磊哥，
4: 杨哥，哎，
5: 都来了。
6: 哎，你们俩都来了呢？
4: 你啥时候来的？
6: 我来了十分钟了。
4: 啊，差不多。
6: 我不是，
0: 你说这连轴转俩月了，给你们放半天假，这家伙都挺积极上班啊。
6: 那必须的，咱是在北哥的英明领导下，人人真先进，个个是劳模。
4: 可拉倒吧你，这北哥还说我们呢，自己个儿不也来了吗？
0: 那能不来吗？
3: 废话。那秦老板还搁墙上瞅着咱呢，他这操心命，那咱孝心儿搁家躺着。
4: 一定能找到什么突破口，我把资料、档案、审讯笔录再翻一遍，指定有什么遗漏的。
6: 完了，加油！咱专案组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管到哪，咱只要待在一起，那心就不虚。
0: 哎呀，小光啊，你可看点书吧，好不好？那说些啥词儿啊，你呢？

0: 哎，老舅，
1: 哥，我们来了。
2: 来了，
0: 哎呀，老舅啊，这大箱子你们俩漏的动啊？
3: 哎，主要这花花绿绿的啊，这顾喜庆啊，
0: 那你看气氛必须得有啊，我这还炒了好几个菜呢。这顾老师来哈兰第一个生日，得喜庆。说的对，来搬后头去吧。
1: 坐。
0: 快吃饭吧，快吃饭。
1: 找个梯子去。
0: 哎呦，
1: 我这边，哎，
0: 怎么样？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
1: 哎呀，别通吃了，哎呦，这么一生的你，我又年过关了，
0: 真够隆重的，老舅啊！
1: 哎，这都是去年过年用过的，我又给取回来了，都入席吧啊！
0: 进坐着吧，快，走走走走走，
1: 来，放桌上桌。来喽！哎，晚安，拍子。
0: 哎，
1: 哇！
0: 哎，
1: 哎呦，老舅，这下血本了呀？
0: 没多少，一人一瓶啊。
4: 牙，来，
1: 有起子，
4: 来，
1: 哥，
4: 哎，我不嫌弃你，我妹妹嫌弃你呢。
5: 别吃牙呀，有起子。
4: 小心点儿。
1: 给我吃。
4: 谢谢，红牙贴。
1: 谢谢。
4: 顾老师，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哎，老舅。哎呀，谢谢大家。我自己都忘了。
1: 你说你在咱哈兰举目无亲的，你生日我们再不给你好好过，那还像话是吧？哎呀，
0: 这话让你说的真……
1: 你说咱然哥这夏天生日对吧？完了那名里还有个男字儿，按理说火气该挺大，那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
4: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
1: 哎，老舅，
0: 人家顾老师是外冷内热，
1: 咋的了顾叔？
0: 顾老师过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哦，
4: 这已经够隆重的了，我没有。
1: 顾老师，
0: 表演个节目吧。
1: 那不得你先来。
0: 我去年跳那霹雳舞都成咱局笑话了。哎呀，
4: 我今年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告诉你。
0: 对对对，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6: 顾老师，来一个。顾老师，来一个。
4: 那你得配合我。
6: 你表演节目，我配合啥呀？这么好学习粤语的机会，你不把握把握？
4: 来，快去，你们来个
0: 组合。啊，
4: 你跟我学。
0: 嗯，
4: 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0: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
4: 哎，
0: 你还喝？就这点儿。
1: 来。

0: 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1: 行吧。
2: 好。
3: 好好。
4: 来。
0: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3: 是一个字儿吗？
0: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
5: 输了。
4: 那个。
0: 七醒。
4: 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举鸡西举。哎呀。拿走吧，不要了。
0: 拿走了。
4: 拿走了。
6: 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4: 郭师。还得唱歌。
0: 为什么？
4: 赢了呀，这赢的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7: 是
4: 啊，顾老师
7: 来一个，顾老师来一个。
6: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2: 准备了呀。
4: 那必须的。
6: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0: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啊。

0: 高局来了，
1: 高局，
2: 这不刚开完年终会，局里给你们送点惊喜。
3: 花钱点，这个划算呀。
0: 激动啊！
2: 新配的电脑，可不是每个部门都有。
4: 慢点，慢点，慢点啊！
0: 行，
2: 别说我不照顾你们，报告把手都写断了才批下来。
5: 谢谢高局啊！
4: 谢谢高局！
6: 谢谢高局！
0: 谢谢高局！
7: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
8: 哎呀，摇摇，别掉键盘上。
7: 哎，好。
8: 哎，开了，开了，开
0: 了。哎，画面好看。
9: 真好看
10: 啊！滚住！这里都有相机。
8: 老舅，你先等会儿，我扫个雷要不？
5: 要不我？啥雷呀、啊？你这一般人看见扫雷啊？
11: 你给我整那个啥？我看有个那四方块，
8: 找出来，找出来。
9: 你们这帮糙老爷们一点追求都没有，咱是不是得先拨号上网呀？你弄给我看看。
5: 还有网吗？
9: 有、不是，哥，快到点了。
5: 快！你去那儿把我买那个蛋糕，还有泡的，给我拿上去啊！
8: 上楼走！哎，等会儿我干一下，别乱动。老兄，别摸电脑啊！
12: 我也来。
2: 哎，老兄，这帮小孩起什么哄啊？
8: 干啥去啊？
2: 来来来，咱俩下一盘。看你长进没有？
8: 跟我整一盘啊？
2: 整一盘，行。
9: 快点，
2: 张
9: 小光！
8: 快跑！
9: 灵魂出窍，
8: 灵魂出窍，
9: 灵魂出窍，
8: 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出窍，灵魂

0: 大娘，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找一下郑警官。哎哎，
1: 北哥，快起来了，起来，有人找，有人找。嗯，
0: 快起来，有人找你。
2: 谁找？
0: 我不认识一个大娘，快起来。
1: 北哥，
0: 大娘稍等一下，稍等啊。
3: 叫他们给我喝点粥吧。
0: 哎呦，这凳子给我睡的。
1: 快，
0: 哎呀，
1: 等着呢。
3: 郑警官。

0: 哎呀，娘，哎呀，你们咋来了呢？谢谢郑警官。
1: 哎呦，别，哎呦，别，别，别，快，我刚睡醒，我怎么来了？哎呦，
0: 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郑警官。哎，
1: 客气啥呀？这小吕啥时候出来的？
0: 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看，胖了点了。
1: 啊，是。
0: 我就想啊，把这鸡呀养肥的，来谢谢你。
1: 郑警官，
2: 哎，
1: 我们农村人穷，没啥送的，您别嫌弃啊。这是我自己养的，你一定收下。
3: 大娘，
1: 一定收下。
3: 您听我说啊，
1: 哎，
3: 我们这有规定，不能收群众东西。再说我们也没干啥呀，那应该做的嘛，就搁谁都一样。
1: 是，
3: 咱可不就是人民的警察吗？没事，先坐。你赶紧倒水，倒杯水，倒杯水来。
1: 您放一边，
3: 倒点水，倒点水吧。
1: 哎，
3: 坐，搁这儿。哎呀。 大娘，这么大老远过来，太不容易了。小吕，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孝敬你奶奶，为你事多上心呢。小光，一会儿你开我车拉大娘他们回去啊，往我家那儿拐一下。你喊我妈，让她拿点新灌那个香肠给大娘带回去。
1: 郑警官，您真是大好人呐，我们呢是来谢谢你的，咋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
3: 没事，我妈那自己灌的肠可香了，您拿回去尝尝。
1: 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快吃点。哎，正好，正好，我们这包子刚出锅。
0: 哎，拿过来。哎，不错。大娘，
3: 你也吃点，都我们自个儿包的。
0: 哎呀，这家吃。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啊！哎呀，慢点！哎呀，慢点，别卡着。
4: 那谁，你是不是也没吃早饭？那老舅，你给他也拿一碗啊。
5: 哎，坐这儿吃，你就别往那儿凑合了，人太多了啊。跟这儿别动。走了啊，
4: 郑警官。哎，走了走了，小心点。哎，
5: 别忘了上我家小香肠去啊。
4: 放心吧。
6: 再回吧。哎，
4: 这边的呢？
6: 哎，这边。
5: 这个孩子真能吃啊。
4: 嗯，
5: 还剩仨。 没事，还有。给我睡的腰。你什么意思啊，振北？啊？什么什么意思？你没发现吗？发现了？你发现了？你为什么拦着我？
4: 嗨，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的过来感谢咱们，你当人面给他孙子摁了不合适。 不合适！哎呦，
5: 郑警官，郑警察，一个吸毒的人坐在禁毒专案组桌上吃了一早饭，走了，你还告诉我当着谁的面抓合不合适？哎呦，
4: 你要不好意思抓我来抓，你要不想当坏人我来当，
5: 干啥呀？大早那么大脾气，你不了解他家情况。 那大娘不容易，儿子儿媳妇儿在一个工厂上班，出个事故全没了。那家里就他俩，老太太带个孙子啊。人家今天天不亮坐着公汽儿到这儿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告诉咱们这好消息的。你这会儿给人孙子摁了，那他心里肯定想就是我亲手把我孙子送进公安局的，那不得气疯了呀？他要当场在这抽过去，你告诉我谁能负责？你能负责呀？
4: 是。
5: 真相是很残酷，会伤害到一些无辜善良的人。但是我问你，他出了这个门，因为吸食毒品伤害到一些其他无辜的群众，谁负这个责？你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还那点书没有啊。都跟小光说了，找个人跟着啊，等那大娘不在，小吕一个人的时候再摁。我不可能放了他们，但是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4: 早一天，晚一天，这小吕都要进去。那个大娘迟早都要承受这个噩耗。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镇北。
5: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谁也不用说。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

0: 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1: 小孩他再小能有多小？十六七了，还差一年就成年了，明知道是毒品还被诱拐去触碰，那他就要为他行为负责。
0: 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你不理解就算了，咱不掰扯这事。
1: 不是郑北，我告诉你，你是禁毒警察，这是禁毒专案组，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0: 你要是看不惯呢，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2: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1: 打扰了啊。
0: 瞅啥呀？吃不吃饭啊？给我盛一碗呢，光瞅。

0: 行，挺能作妖啊。不回来挺好，那自个儿跟家都舒服。哎呀，白眼狼。
1: 回来我进屋睡去呗，我跟这儿。
2: 你这劲干嘛呀？

0: 他把周小小当成亲姐姐，两个人的感情啊好得要命。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也知道吸毒而死的人哪有个人样吗？他对毒品的恨啊，那都是切肤之痛。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哥，别愁了，没来。
1: 哎呦，贝哥，听说你昨天跟然哥，
2: 我一边的去。好嘞。那个，在就没都没看见他吗？没有，没见着过。
1: 哎，贝哥。
3: 你说然哥会不会真生气了呀？我觉得是，这个北哥昨天说的是有点狠啊。我说啥了？我给他解释的明明白白的，他一个劲儿跟他拍桌子。我说啥呀？我
2: 他拍桌子不对。
1: 哎呦，他还拍桌子！哎，
3: 但是哥，你昨天也说让他回花州去。
2: 瑶瑶，帮我倒点热水呗，谢谢。
3: 满呢？再加一点。
0: 我这来。
3: 滚！
0: 不能够吧？
3: 你这当头的，你这是？不至于吧？

0: 顾老师是想知道这是哪儿吗？
1: 那你和我说说，这是哪儿？
2: 10公斤雪天使，给你一天时间给我做上。我给你备了一些原材料，待会儿你看看还差什么，我可以让弟兄们出去给你买。这几个都是生面孔。
1: 你还没回答我，这是哪儿？
2: 这是哈兰呐。
1: 没错，这是哈兰，而你想逃离哈兰。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你逃不出去。找的每一个路子都需要一大笔钱，上下家被捕了，之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人你也不敢找，一找就被点，所以把我抓过来帮你制毒换钱。
2: 我就希望聪明人，你开个条件吧。
1: 你觉得可能吗？
2: 我觉得可能。
1: 我是警察。
2: 那你首先得活着才能当警察呀。
3: 啊，进来了。
1: 耗子，
4: 然哥，叫我。
2: 我这辈子呀，好像一直就在为钱奔命啊。
0: 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穷啊，没办法，我只能靠这把锤子
2: 给人家钉钉子挣钱。太慢了，慢的连我爹一天斧都没响就走了。哎，后来我就用这锤子敲人脑袋，干这个来钱快啊，很快的。哎，你们那个队长叫郑北是吧？有点能耐。现在警察在找我，连这种见毒不要命的货色也帮着他抓我。
1: 秦爷，秦爷。

0: 后来啊，我就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的道，赌。
1: 顾老师，
0: 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帮我做赌，条件随你开，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觉得呢？
2: 1000克，10公斤要的原料太多了，你这些商品孔根本不够，一次性出去买太多一定会被盯上。
0: 接着说，
2: 我不敢保证跟雪天使一模一样，但至少纯度一定够高，还要一间干净有自来水的房间做实验室，需要的原料很多，每一种的分量也不一样。
0: 可以。老三儿，拿张纸来。
3: 哥，
4: 没找着呀，是吧？这然哥不会真回华州了吧？
3: 不能够。
5: 你们几个把东西放下，出来吧。啊，那个狗三儿，你在这儿，顾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做好了给我打电话。
6: 嗯，
5: 走吧。
6: 一会儿味道很大。有毒的

0: 咱们能找到地儿，我们都找了。旅馆、派出所都问了，你消息。咱也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吧？这哈兰地方也不小，啥也线索都没有，咋找啊？喂，
1: 老熊。
2: 哎，伟哥，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不知道啊。
1: 那个谁呢？那个耗子那儿呢？
2: 那兔崽子失联好几天了，要不这样，我到别人那再打听打听啊。

哎，正梅，我被秦姨抓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还有个烟囱，大概有100米高。

0: 二氯乙氰尿酸呢？曹大哥，是不是然哥有危险啊？赶紧给我查这个二氯乙氰尿酸钠什么东西！快，告诉高局，吴亦然被轻易抓了。
1: 啥样？
2: 是。
0: 小伙，找一地图。
1: 好，好，好。
0: 把所有废弃工厂。
1: 旁边有野树林的，给我圈出来。这符合条件的地方这么多，咱怎么查呀？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沿着铁路找，铁路旁边的废弃工厂有野树林的，都圈出来。
3: 找上三个，走。陆依然，顾老师，你说我是该夸你啊，还是该说你傻呀？你居然能造出个土炸弹逃跑，但是你跑出不到200米又给抓回来了，有啥意思啊？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哎，老师，顾老师是读书人，文明点啊。通话19秒，这电话打给政委的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咋救你啊？
5: 你也太异想天开了！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对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吴亦然，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机会自己留着吧。
1: 留着。对，这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4: 我是警察，不会不理智。警察！
6: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啊。
1: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6: 还有医院，对不？但这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啊。
1: 是火葬场。

0: 喂，
1: 文前辈，不能接。秦毅背后还有别人，他根本不是。
2: 我知道。
3: 秦毅不是自杀，他是被灭口了。
4: 秦毅在我这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着。
5: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
6: 大三，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5: 值多不少。
3: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7: 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8: 周一晚上？
7: 嗯。

0: 啊，这是外国的酒，洋酒，老贵了。哈哈，不过啊，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就敞开了喝，这酒咱家有的是啊。以后啊，咱就不喝那散白了啊，就喝它了，好吗？干啥呀？爸妈，以前呢，咱们家太穷了，到此啊，你们老两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都是儿子无能啊。现在好了，咱们家有钱了，就这个，有的是。你们俩啊，就敞开了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钱不够用了啊，你就托梦给我，我就烧给你们。哎，邓涵，叫人。
1: 爷爷，奶奶。
0: 对对对，这就是你们的大孙子，我儿子。哎呀，这个孩子跟我有缘呐。哎，爸妈，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你们走那年呐，咱们这儿下了一场大雪，雪老大了，把咱们家的房子给压塌了，也没人管我了，我也没地儿去，我就找了一个桥洞子，我就在那趴了整整一冬天，把我冻得老惨了。啊，妈，咱今天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不说了不说了啊，来，儿子。咱们给爷爷奶奶鞠个躬。爸妈，咱不愁了啊，你看我这不就有人给我养老了吗？

0: 这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1: 我是警察，不会破你吃。警察，警察！
2: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0: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2: 还有医院，对不？但这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0: 是火葬场。
3: 半个小时，啊，把配方、制作流程写出来。半个小时的不开口，以后永远也不用开口了。
4: 明白，老大。
2: 火葬场，
0: 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咱们这个方向。
2: 灵山火葬场边上的小钢厂呗，那咱别兵分三路了，集中火力攻呗。
0: 三个地方都必须给我搜一遍，不能有意外发生。
2: 明白。
1: 那你非得找死，何必呢？
5: 我们不是非得找你，我们之前有个厨子也是大学生。他说：“这个高级毒品他能做，后来没做出来，还费了很多原材料。你知道他最后什么下场吗？让我们放在绞肉机里头做成火腿肠，扔大街上，连野狗都可爱吃。你要非得想死，我看明白了，可以把你做成午餐肉。”

好像不行了，他这命还挺贵，你就问问老大，他这口气还留不留着了。

0: 送到声音了，快！好，
1: 这就是声音。来，抬走，抬走，抬走，抬走，抬走，抬走，走！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小心啊！
1: 慢点，慢点。
0: 你们是怎么样？
1: 找着耗子了，已经没气儿了。
0: 秦毅呢？
1: 没瞅着人，但这就一个出口，咱都守死了，他肯定还在里边。
0: 走。
1: 哥，找遍了，都一些制毒的材料、工具啥的，没有人，咋样？
2: 没人。

0: 秦毅坠楼了，在工厂后边，赶紧过来。
1: 是吧？
2: 封锁现场，你俩去那边，你俩去那边。
0: 死了哥，天台上还有其他人吗？
1: 没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0: 这梯子只有半拉，应该是知道自己跑不了，畏罪自杀了。
1: 这老头真够狠。
3: 通知技术人员过来吧，把证物检查好。说对。
1: 是。

0: 来了。
1: 啊，
0: 那个醒了，快快快，回家睡吧，都看了一宿了。
1: 赶紧吃，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呢。
2: 几点了？
0: 十一点十五。
3: 我不吃，我吃鸡蛋。
0: 鸡蛋鸡蛋。
3: 小光呢？
1: 蓝天车呢？哎，对了哥，你之前让查的秦毅手机那个通话记录啥送来了？
3: 哎呀。
1: 嗯，那没有，都是些没注册的号码，估计是打电话办一次卡。
4: 老师还没醒呢，
2: 小关，
4: 遭罪了。
2: 你赶紧吃一口，吃完跟我出去一趟。
4: 干啥？要回家呀？
2: 上现场转悠一圈去。
1: 啊？
4: 啥呀？
1: 都结案了，回现场干啥？
2: 我昨天晚上在那想啊，秦毅临死之前烧了那么一大堆东西，这事有问题。
5: 那堆碎纸灰烬我可拼了一宿啊，烧得太干净了，啥也看不出来呀。
2: 你在那废话吧。人家烧都烧了，还得专门给你留点拼图啊！我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常，对吧？人都快死了，命都不要了，你说烧那些东西干嘛呀？
1: 人家都是销毁罪证，但是他们整个集团犯罪链条，咱可全都掌握了，烧了也没用嘛，对吧？嗯。
2: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我是担心别有什么咱们找着的证据。一些这个关键的线索、关键的信息，啊，你说秦毅这小子啊，精得要命，这临死之前最后一口气都要把他给销毁了。
5: 我说整个红龙集团的犯罪链条，我们都已经拼凑完整了。
4: 哎，让他查吧，职业病，每次结案他都回现场翻垃圾，手痒吗？这没办法。
2: 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够？哎，
4: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我是说你搜查证。搜查证据，查漏补缺，追求完美，向哥看齐。
2: 钥匙呢？
4: 在这儿。
2: 不是，我之前放在后备箱那绳儿，在吗？
4: 在呢。不是干啥呀？先走了。
5: 你说这再去一次犯罪现场，就能找到真证据了。

0: 这不是自杀呀？
1: 不是自杀。那天上院不就秦毅一个人吗？
0: 那天所有警力都集中在前面，把大门守住了，因为他的厂子也没有后门。
2: 他这梯子就修一半，就是想误导我们，这边走不了人。
0: 但是你再看这面墙，这半截梯子下来之后，一把走过来，你看这个结构，爬下来不费劲儿了，其实。
1: 所以说，他那天没想自杀，他是想跑啊。
0: 能活着谁会想死呢？您看这些，这边就铁路啊，这边都一些废厂房，他要真钻里边，大半夜的真不好找。
1: 那他这是咋死的呢？意外？失足？
0: 上车拿绳子，拿上去看看。

0: 就这儿，把绳给我。不是，你拿绳你也没说要跳楼啊？
1: 谁要跳楼啊？
0: 你这直接下去，那高俊辉就又得说我。
1: 你只要不撒手，就不能说你啊。哎，哎，哎！哎呦，郭老师手指动了，哎，是不是要醒了？哪动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喘气儿，那肚子动了，这可不动呢吗？
0: 我刚真看见动了。
1: 动啥呀？动！
0: 是不是要醒？郭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警花。切，咋的？

0: 你有意见？大刺花不是花？
1: 是花。我的意思是，人家顾老师只是昏迷，又不是植物人，你不用那么紧张。
2: 小心点啊！

0: 小光，你给我松点绳下来，我下不去了。
1: 啥？
0: 你把绳放一放，你拉太紧了，我下不去。
1: 哦，
0: 放那。哎呦，
2: 顾老师，
3: 喂，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顾老师，
3: 顾老师，
2: 啊，
3: 你咋样？你哪儿不舒服吗？
4: 陈梅呢？秦毅呢？
2: 死了。
5: 死了？
3: 没死，北哥没死，秦毅死。
2: 哦啊！啊，
3: 北哥昨天晚上还在这儿开了你一宿呢，这现在又去犯罪现场了啊！
4: 哎呀，你这一天天。金花，
2: 哎，
4: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2: 哎，我这不是高兴吗？你看你都睡两天了，从抓捕睡到结案。
4: 结案了？
2: 嗯，
3: 还在走程序，估计快了。虽然秦毅是畏罪自杀，但是犯罪证据链已经拼凑完整了。我们在他工厂里发现了一些红龙跟冰毒，你就放心吧。
2: 哎，睡啥了？这可是好消息，咱终于要放假了。
4: 不对，
3: 哪儿不对？你怎么总想动呢？你要干啥？
4: 电话呢？有没有电话？
3: 走廊护士站有。你刚醒，你
2: 咋的了？出啥事儿了？
3: 你干啥呀？
4: 雪天使背后的毒枭不是秦毅。
2: 啥？
3: 那之前我们没收的那批冰毒。
4: 秦毅抓我是为了造雪天使，他手里根本没有配方，那个工厂造出来都是劣质品。陈总，
6: 喂，
4: 喂，陈北，不能接。秦毅背后还有别人，他根本不是。
6: 我知道，
0: 秦毅不是自杀，他是被灭口了。
6: 梯子是被枪给打断的，

0: 不是咋的了，瑶瑶？你擦个黑板这么使劲，一会儿给擦漏了。
1: 本来以为结案了，想带他父母出去旅游来着。
2: 火车票都买好了，全得退。
0: 可以理解。哎，然哥，你咋这么冷静呢？
1: 不然呢？
0: 照理来说，你不应该更郁闷吗？本来可以回家了，现在可好，还留着查案。
1: 小光，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
0: 你这多少有点敷衍了啊！我咋觉着你压根没想回去呢？
3: 回哪儿啊？伟哥，
4: 伟哥，找着了吗？举举手。
3: 哎呦我天，你咋这么积极呢？今天
4: 我哪样不积极呀？
3: 这咋了？这不着急抓到凶手结案吗？我们就省得退票了。哎呀妈，那你想多了啊！我去工厂对面的塔楼看了，这个凶手比较专业，一点线索没留下。行了，别耷拉个脸了啊！哎，顾老师，我呢，代表全专案组，给你送份礼物，来表彰你在这些事情上的英勇与无畏。看看，
0: 啥玩意儿啊？
3: 看看吧。喜欢不？我们四个加上老舅啊，一人一双。
5: 哎呦，那我得挑挑。
0: 谢谢哥。
5: 要不要这个？
3: 干啥呢？我说我代表你们一人送他一双，我放下。
2: 哦。我也穿不了，就看着我也穿不了号，行不
3: 行？你看那袜子底下，还能踩小人呢，那多好的寓意啊，多喜庆！你没事多穿一穿啊，小人都给踩跑。
4: 既是表彰人。

0: 然哥的英勇表现，
1: 也是表彰然哥壮烈牺牲的袜子啊。
2: 当时国柱勘探现场，说在爆炸物里边找到了袜子的碎片，我还以为跟我扯呢。
3: 那都现场物证，我哪敢扯呀？不过这话说回来啊，你说这要是这帮毒贩子看见了，那也得傻眼。谁能想到那炸弹里两个烧瓶拿袜子堵的？这化学被然哥玩明白玩的。
4: 呀，现在对化学挺感兴趣啊。要不咱们上20分钟课？哎呀，
2: 来开会，开会，
4: 来来来，
2: 开会，
3: 是开会了
0: 啊！不是要开会吗？
3: 行行行，正经点啊！嗯嗯，来吧。
2: 现在这个驾驹的人一点线索没留下，咱咋整啊？
4: 秦毅的手下虽然都是亡命徒，但大都是混混打手出身，没经过专业的射击训练，所以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
5: 我跟你们说，咱们未来面对的就不是这些小地痞大流氓了，现在这一波人是有严密的犯罪逻辑的罪犯。之前呀，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秦毅就是雪天使的货源啊，以为他就是小马哥，但是经过这些事儿一看，秦毅根本不是，他就是整个这个贩毒组织的一个中层，就是负责运输和销售的。他是利用这个出租车的便利啊，在贩卖摇头丸的同时捎带脚卖点冰毒。
2: 所以说这传说中的小马哥压根儿不是秦毅，而是秦毅的上下。
5: 不是你跟我俩在这总结呢？我不刚说完吗？
3: 那北哥之前的猜测就合理了，这秦毅不是自杀，是为了跑路。这跑路之前烧的东西应该就是跟他上线直接的证据，是吧？

0: 大哥，人上去了。
1: 爸，你晃悠什么呢？不就来俩人吗？用不着戒备。
2: 俩人，面上看是俩人，你后面埋伏多少你不知道啊？哎，
1: 就一中年妇女，跟您明说，就今天秦毅来了，我都不带怵的。
2: 中年妇女，我告诉你，秦毅见着这个中年妇女都得赔个笑脸。
1: 为什么呀？秦毅不是势力挺大的吗？
2: 对呀，很大呀。
1: 那女的，江小海的姐，
3: 赶紧开门。
1: 哦，
2: 来了。
3: 哎呦，大嫂，
2: 龙哥，
4: 达子，
2: 哎，好久不见。
4: 这你儿子吧？
2: 啊，
4: 都长这么大了。
2: 哎，赶紧叫婶儿啊。
1: 江小海叫的姐，我叫婶儿。
2: 废话，那你想跟我同辈啊？你说这孩子你。
4: 你不说我都忘了啊，听说你跟我弟弟还经常打闹呢，淘气。
1: 那能叫打闹吗？您瞅瞅，脑子都快给我干开瓢了。
2: 行了，快，大嫂。请坐，请坐，请坐。哎，龙哥，
1: 哎，婶儿，喝点什么呀？红酒。
4: 喝的就算了，有没有吃的呀？还没吃饭呢。
1: 您问对了，我们家西餐倍儿正宗。我现在
4: 哎，别，那真吃不惯。有没有疙瘩汤啊？
2: 好，去。哎，叫后厨那个西红柿削皮儿。
1: 啊，行，那，您等着，我现在就去。削皮儿。

0: 喂，通知所有安保，赶紧给我戒备。等会儿给我送碗疙瘩汤，用后厨的高汤给我煮，麻利儿的。
1: 好久不见啊！啊，说实话呀，我本来是想去拜访你的，结果你，反正你过来了，你看看，
2: 哪敢让你拜访我呀？你看你这酒店生意都做这么大了，
1: 哎呀，真把你看不上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啊！
0: 没有没有，哪敢呀！
1: 83年那一阵儿，要不是你和我大哥给我赏口饭吃，我哪能有今天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恩情我永远忘不了。
2: 忘不了就好，就怕你忘。
1: 不会，不会。

0: 那你猜猜，我今天找你什么事儿？
1: 秦毅这事儿吧，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没提前跟你打招呼。但是还好，警察没抓着他，就抓着一个二金，对吧？而且确实是他先在我这儿砸场子，你说我要不，我这出去咋混呢？
2: 山儿
1: 来了。
0: 这件事儿啊，
1: 哎，
0: 你的确做得不好。
1: 哎，
0: 一条丧家老犬你都拦不住，差点让他跑了。这万一他要真出了哈兰，再想弄死他呀，就没那么容易了。
1: 我是听说秦毅前几天死在郊区了，那肯定是大嫂

0: 心吧，账本都已经处理好了。
1: 账本没了，但是你人还在呢。
0: 咋的？你信不过我？
2: 我信得过你。那你现在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0: 消息还挺快，我的人把他们挡在楼里了，他们抓不着我。那会儿进了林子，开车就走，绝对万无一失。
2: 被围了还能走？
3: 被围了就不能走了，马上就走。
0: 这电话不能用了啊，你等我电话。

0: 老秦这个人吧，有胆识，有狠劲儿，可就是太贪了。鸡汤熬了吧？好吃啊。
1: 婶儿，擦下嘴。
0: 咱俩聊天，小孩出去玩去。

0: 下来走，啥情况？还不查了吗？查了，清车查我都看了，没藏人啊！我告诉你，那以后就是我亲事儿，他们再来，你们就给我跪着伺候，听见了吗？谁灵光点儿？
1: 是是是是，
0: 忙去吧。
1: 我突然有些后怕。
2: 咋的了？啊？
1: 如果当初北哥没发现那个弹孔，证据又都销毁了。
2: 咱就会认为秦毅就是小马哥，就结案了。那岂不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秦毅背后有更大的势力了？不是，你就别跟着总结了，成吗？那人不刚说完吗？我们听不懂啊。瑶瑶，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这些毒贩他们做冰毒的目的是赚钱，他早晚要出货，还有。
3: 不光是毒贩，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儿，就肯定会留下痕迹，留下线索。那咱们就是这个找痕迹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跑了。而且啊，秦毅露出的马脚太明显了，从工厂缴回来的冰毒，只要一经检验，就会发现是劣质的半成品，和市面上流通的雪天使根本不一样。那我们一定会发现，幕后还有一群人，我们没抓住。
4: 秦毅的手下也交代了，说这小子早就开始制毒了，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厨子，所以他制的毒品啊，这个冰毒的质量一直不过关。
5: 那秦毅为啥要自己制毒呢？
4: 是
5: 这不等于明摆着跟上线抢生意吗？
3: 所以他被灭口了吗？
2: 我跟你说，小马哥啊，很可能早就知道他在制毒了，早就想办他了，那赶上这时候正好给他办了。

0: 秦毅私下制造冰毒，相当于是越级敛财，已经严重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尊严。
1: 你看啊，一开始是秦毅的小弟那个宋文，私藏了一包冰毒，引起了市局的注意，才成立的专案组来调查这事儿。这小马哥不得恨死秦毅？
0: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最希望看到秦毅死的人。
2: 就是他的老板，小马哥。行了，现在这个秦毅也死了，咱之前查的那些线索也断了，这个小马哥，咱们就重新给他画上问号吧。你们这厨子真不错啊，是吧？
3: 一块把它叫过来，拿它教教我，回头给我老公孩子做去。这还请啥呀？你要想吃的话，我让厨子天天去你家做去，不就完了吗？
2: 那真不用。今天啊，终于吃上这一口，咱们呀，谈谈生意。
3: 老大，要啥生意啊？问题是我这生意跟你这生意。
2: 不挨着呀？现在不是，以后可以是啊。哎，我记得以前啊，大家都叫你林百万，你就是靠这双手爬出了百万身家呀。<笑>
3: 这都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提他干啥呀？<笑>当初啊。
2: 之所以愿意带着你，就是看到了你身上的野心。你跟老秦不一样，你不贪小，而是找准一切时机挣大钱。我今儿来呀，就是跟你谈一桩大买卖。
3: 大嫂，我呢，今天能叫你一声大嫂，我是真的记着当年的恩情。 所以你们要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我没有二话。但是这个毒不能碰啊！
2: 从良了。
3: 哎呀，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可问题是，你看秦毅这贩毒没几天呢，直接让警察给盯上了。那我这儿五星级的大酒店呢，树大招风。
2: 藏不了毒，谁让你藏毒了？秦毅在我这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上。
3: 那更不行了呀！我这一没司机，二没车队的，那我咋运输啊？
2: 看看，
3: 真不行。
2: 你先看看。

0: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你的酒店绝对安全。
1: 大嫂，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0: 值多不少。

0: 哎，哥，咱就吃这个呀？对啊，我姐烀的，你尝尝，可香了。哎，
1: 我尝尝，萝卜，
0: 这味儿行，
1: 是不是？
0: 你行，回头给你整点。
1: 好，
2: 你咋来了，大哥？
0: 我过来看看你。
1: 小海，秦毅死了，
2: 我听说了。
1: 你呀，
2: 我没事儿，大哥，真的。

0: 其实打从知道他卖那些东西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的，早晚的事儿。
1: 行，
2: 你要不要再吃点？
1: 干吃太咸了，受不了。
3: 还要点啥不？
4: 不用了，结账吧。
5: 大哥，里面请。来，这个位置，咱坐那儿。
4: 再来一碗牛肉汤，没吃饱。
3: 哦，好的，稍等哈。
5: 看看咱想吃点什么。

0: 过来。
1: 哎呦，我这粉条
2: 先别动，
1: 那啥玩意儿啊？
2: 这别着急，这我这是专门给顾老师做的，顾老师得先来，顾老师尝尝，味儿咋样？
1: 嗯，好吃。
2: 你看郭老师好吃，可以开动。
1: 来来来来来，捞点肉。
3: 来来来来来，
1: 捞点
4: 肉肉。
3: 再给我来点。
1: 行了，你吃
3: 吧。来点肉
1: 的。捞不上肉啊！来，郭老师来。郭柱来。
5: 我就不要了，哥。人天天整这个吃腻了。
1: 没给你能耐了。老舅啊，你这粉条的肉放太少了，这捞不上肉来都。
2: 哎，我跟你说，这肉可是好肉，这是我一个战友人家自己养的猪。我跟人说好了，给我留了一块拿过来了，
1: 吃出来了。这猪一看就不是吃饲料的，黑毛猪吧？
2: 对呀、啊，自个儿家养的嘛，吃粮食，
4: 刚刚好吃。
2: 好，郭老师，你咋这吃的那么秀气呢？是不是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啊？
4: 有点没胃口。
5: 啊？这郭老师有点反常吧？平时最爱吃猪肉炖粉条的了，一干大半盆，咋的了？
1: 给你粉条的吧你啊？
3: 我懂郭老师。你是不是因为案件没结束，没法出去玩，是吧？
6: 是啊，小马哥是谁，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哎，那个，时间这么长，我一直住你家也不太合适，我要不就搬出去吧。
1: 你就住那儿呗，不麻烦，搬出去干啥呀？现在房子多难找啊。
6: 淡季，好找，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过两天就能搬。
1: 啊，房子找好了。
6: 啊。
1: 那搬呗，到时候大伙帮忙搬呗。
4: 是啊，两哥，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哪天搬你吱声啊，我给你扛东西去。
3: 人呢？这么热情呢？你是巴不得顾老师早点跟振南拉开距离吧？你。
4: 你说这不行了吧？说啥呢？这是。
5: 就怪这小马哥。你说这藏的也太深了，毛都摸不着，烦人。
2: 是啊，我都跟着着急。本来高局长都跟我们说好了，这案子一结束，我就退休。
3: 老舅，您想出去玩啊？
2: 必须的呀，我都想好了，一退休我就奔三亚晒太阳去了。哎
4: 呀，老舅，这话真不能乱说。你看那些打仗的电影啊，一说这话指定出事儿。
2: 个小犊子，
1: 走，
5: 说啥呢？
1: 说啥玩意儿呢你？
2: 我又不是跟你们一块办案子，四捆跑你们不就完了吗？不能说点好听的。
1: 对不起，
2: 您赶紧吃。
6: 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我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儿。
3: 啊？
2: 不是，
1: 你吃完坐会儿呗。
6: 吃饱了。嗯，你慢慢吃。
1: 这家伙，你吃饱，你把账算了。啊？
3: 咋了？
4: 嗯，咋了这是？
1: 我哪知道咋了？

0: 我去看看去啊。
1: 你也不吃了啊？
0: 粉条糊锅底了，一股糊味儿。
1: 就你嘴尖，
2: 好吃老舅，嘎嘎好吃，我爱吃，
1: 确实妥当。
3: 你爱吃，
2: 那真爽的。
1: 哎呀，你们这帮孩子真好。
0: 咋的了，顾啊？
4: 我一直觉得这一次雪天使的案子没那么简单，没想到还真让我猜中了。
0: 你早就猜着这秦毅后边还有人了。
4: 93年那个案子你也知道，我当时和我父亲一起化验了冰毒样品，那一次的纯度和哈兰的雪天使很相似，而且那一次案子性质恶劣，贩毒集团人数多，下手狠，规模大，过去这好几年制冰贩冰的人肯定比以前更谨慎更专业，这次的狙击手就验证了我的想法。
0: 听你这意思，你分析得像认识这帮人似的。
4: 我怎么可能认识？你想啥呢你？
0: 是不是想家了？啊？难受了吧？本来想一下就能回去的。
4: 家里早都没人了，回去有什么用呢？
0: 这叫啥话
2: 呀？伟哥，啊，老熊电话。
0: 怎么的，熊？行，
2: 来秀所了。
0: 来命案了，走吧。

0: 哎，北哥，
1: 怎么样？
0: 哎，受害者现在还昏迷呢，抢救呢。
1: 肇事的呢？
0: 肇事的脑震荡，也昏迷了。
2: 那这啥情况啊？
0: 毒驾，今天凌晨发生的。这吸毒吸的都上头了，拿油门当刹车使劲踩，老太太躲过去了，老头没躲过去，怼出去好几米远，交警过来一看一点刹车痕迹没有，以为蓄意的呢，就把我叫过来了吗？我过来一看，好嘛，这一车毒品，哎呀，
1: 这一车都伤了，
0: 就司机伤了，那四个没怎么受伤，带回去审着呢。
2: 啥玩意儿啊？
3: 冰毒。
0: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3: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1: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0: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吸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2: 周一晚上？
0: 嗯。

0: 周一我们还在搜捕秦毅呢。
1: 我们这到处找秦毅在哪，他们就敢搁外边散货，这太嚣张了。
2: 因为当过一次失败的大哥，你就要求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是不是？
3: 来来来来来，哎呦我去！

0: 哎，怎么样啊？雪天使，
1: 霍源还没问出来，派人继续盯着了。
2: 还有个事儿，我今晚就搬家。
0: 这么快？
2: 明天之后就没时间了。

0: 来，快进来。
1: 哎呦，我然哥，你这屋挺敞亮啊。箱子搁哪？
0: 放那个电视柜上就好。你们随便坐啊，我给你们倒点水。
2: 你这动作挺快呀，前两天还住院呢，这就房子找好了？
0: 住院那天就找了，多加了点钱，中介动作比较快。
2: 刚搬过来倒是熟门熟路啊。
0: 交房租那天就来过一趟了。
2: 啊，
0: 来喝水。
2: 哎呦，热水啊，啥时候烧的？
3: 哎，顾老师，你这门咋还上锁了呢？
0: 哦，那是房东的储藏室，我租的是一室一厅，所以这个房间得锁着。
3: 那我能去卧室看看不？
1: 不是，你小姑娘进人老爷们卧室干啥呀？
4: 振北，这里是我的家。

0: 回去有什么用呢？
1: 没事，也没什么东西，看吧。
2: 听见没？就
3: 行，我也看看啊。
4: 我发现你这房东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4: 人家明明是两室一厅的房子，他把东西搬走，那直接价格翻倍。哎，他不，他非锁一门，就按一室一厅租给你。你说他图啥呀？
1: 那我哪知道？
4: 顾老师啊，我发现你也挺有意思的。这两天跟你聊天啊，我感觉。

0: 你非常的不实在。
1: 我办案实在不就行了吗？私生活就没必要什么都交代了吧？
0: 怎么就没必要了呢？老舅都说了，咱们专案组那是一大家庭，你说你一个外地人在哈兰人生地不熟的，有事你就说嘛，哥给你办就完了呗。
2: 哥啊，我下去给你们买汽水呗。
0: 啊，去去去，
3: 一起一起
0: 啊，去去去，
3: 别了。
0: 瞅啥？
1: 瞅你啊。
0: 我咋了？
1: 不是镇北，我发现你才是最有意思的啊。
0: 怎么的？
1: 你说在局里你是大哥，什么行动你都冲在最前面，嗯，谁出了什么事儿呢也是你担着，对吧？但是在外面你就没必要装什么家长了吧，别什么事儿都操心，什么事情都管，你不累吗？
0: 我累啊。那累咋办呢？一帮崽子跟我喊着大哥呢。
1: 我没喊你大哥啊。
0: 行，
1: 不是小北啊，真的别什么事都管，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0: 办完假没必要了。

0: 啥玩意儿啊？
1: 冰毒。
2: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1: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3: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2: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稀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0: 周一晚上？
2: 啊，
1: 周一我们还在搜捕秦毅呢。
2: 啊？
0: 我们这儿到处找秦毅在哪，他们就敢搁外边散货，这太嚣张了。
3: 那小马哥呀，是断定我们手里没有线索，有恃无恐。
1: 如果这个真是雪天使的话，说明他们改变了贩毒方式，开始出售零包散货了。
3: 他们应该是想把这冰毒变成跟曾经的摇头丸一样流通起来。

0: 打了吗？
1: 刚炸大果子。哎呦我
0: 天，整四五根都整不动了。
1: 哎呀，人家给顾老师的。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啊，他一个人住可别把孩子给饿着了。
0: 你别瞎操心了好吧，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还给自己饿着。
1: 像你这皮糙肉厚的，饿一个星期都没事。他刚出院，别让他委屈了。
0: 谁这亲儿子呀，还整这出？
1: 行了，我不跟你白活了，赶紧趁热送去啊！
0: 好好好，你回去吧。哎，

0: 瞅啥呢吧，今天？咋的了？昨天毒驾车祸撞的就是这孙大奶的老伴儿，抢劫到半夜，我没救过来。来，
1: 过来办手续的。
0: 奶奶说，就是这也抓了，证人也声张了，他感谢我。
1: 老太太哭哭不闹了，说累了，坐这歇会儿，家里没人等她。他跟他瞅啥呢？钱包里他老伴年轻时候的照片，看挺长时间。这种事儿啊，咱们其实帮不上忙。哎呀，这事儿整的。
2: 我去吧，你赶紧组织大伙开会。

0: 北哥，
1: 哎，
0: 来了，
1: 来吃饭来。
2: 哥，
1: 那火源查着了吗？
2: 我在医院待了一上午，那小子刚睡。
1: 诊着什么了？
2: 他没见过卖他货的灯头，都是去指定地点取货。
1: 他没见过，怎么跟人联系的呀？
2: 这个我没问出来。这小子迷迷糊糊的，话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瑶瑶，瑶瑶，
3: 哥，你看这个。根据毒驾的刘某交代，他的灯头是上周供货的，也就是说，从上周开始，小马哥就已经进行冰毒的售卖了，而且他的出货量巨大，具体的交易时间就是我们收网之后搜捕秦毅那几天。
0: 这批冰毒直接越过秦毅，联系其他灯头的，这挺奇怪的，这才几天呢，咋就联系上那么多灯头啊？
4: 那小马哥应该早就准备好了，咱们之前走访调查的时候。只有蓝极光出现了雪天使，是吧？当时呢也是唯一的售卖地点。问题是雪天使现在在市面上敢收又有这钱的人没几个，只要出现我们肯定能收到消息。
2: 那咱仨瑞那些人也没啥信儿啊。
4: 说的就是一点消息没收到。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贩毒团伙应该是联系了大量灯头，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散货，又一点不走漏风声。这可是个大工程，应该准备了挺长时间。
2: 那然哥推测没毛病，这小马哥早就放弃秦毅了。
4: 他是算准了这个时间呀，我们抓秦毅在捣毁制毒厂，回过头来再找雪天使的时候，他已经跟这帮灯头交接完毕了。我们再抓，也就只能抓着。

0: 卖散货了。
1: 往好了想，咱们抓卖散货的，说不定也能抓出幕后主使来。昨天的独家案不就给咱提供线索了吗？
0: 是有线索。

0: 听说刚才发脾气了？
1: 没有啊。
0: 没有。当刑警的，看多了可怜的人，可恨的事，有脾气也正常。
1: 他们能有，我不行。一个当队长的，当大哥的，连自己都控制不了，那怎么教育他们呀？
0: 那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包袱啊。
1: 天生的。
0: 天生的还是因为乐乐呀？
1: 那都过去多少年了？
0: 那过去多少年你不也记得吗？

你把乐乐的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当过一次失败的大哥，你就要求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否则就对不起那帮弟弟妹妹喊的那声哥，是不是？

0: 我乐意。你说你摆出这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给谁看呢？
1: 我告诉你，振北，愧疚感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死的。
2: 你不是老跟我说少操点别人家的心吗？你怎么了？
3: 被我传染了？
0: 对，谁心里都有点放不下的事，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憋着吧。
2: 我就剩杜家那小子了。
4: 老实点！
5: 几个？几个？
6: 还有俩孩子你，我让你走！
7: 你这咋的了？这是？
4: 小心小心！哎呀哎呀！
6: 你狗呢呀你？这干啥狗？这太嚣张了，这也！
4: 冷静了吗？
8: 果柱，快起来！
0: 阿姨，您没事吧？
6: 啊，我没事儿。你这咋还磨牙呢？你说，
7: 妈，咋不说一声就来？
6: 妈啥呀？妈，那我来还得报告一声啊！哎，你瞅你刚才那个熊样，挺大个的，你说让他给鼓捣成这样，多丢人呢！你瞅瞅，啥也不是，是的。
0: 来，老舅，趁他现在清醒，赶紧把尿检做了吧。
7: 赶紧赶紧去吧，这是我的，
8: 去。
6: 这样吧，
8: 走，老实点。
6: 哎，你说谁废物呢？
4: 阿姨，
6: 轮不着你说我家孩子啊！
0: 阿姨，吸毒的人经常情绪失控，还有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呢啊！
6: 我现在又说我家果柱了，真是。
0: 那我先去忙了，阿姨。
6: 哎，好好，你快去吧，快去。
0: 果柱，
7: 去吧。哎，唐妹子别着急，我介绍一下，我叫辛铁刚，是这儿的后勤。哦对了，孩子们都跟我叫老舅。
6: 老舅啊，你就是老舅啊。
7: 对，
6: 家果柱回去总跟我提你，说你对他们可好，可照顾了。
7: 哎，这帮孩子

0: 都跟自个儿孩子一样。
1: 是，
0: 其实啊，裹住挺好的。
1: 好个屁吧！你瞧我刚才的那一出，这我这说话吧太糙了，那个不好意思。
0: 没事，能理解。
1: 我真是
0: 当妈的嘛，是吧？
1: 是是。

国柱，国柱，来。

0: 杨哥，没事吧？哭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哭会儿吧。
1: 让不让我哭啊，
0: 杨哥？我是不是特别用啊？不会，不会，不然镇北不会挑你，是不是？
1: 他那是缺技术警察，我正好是专业对口。那我也是专业对口啊！你们都是追罪犯，我都是罪犯追我。
0: 我这两条腿，他们追的，我摔跤磕的。国柱，你别妄自菲薄。显微镜下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你可别笑我了，然哥。可是谁知道我当警察之后胆儿还是小，我在他们心里我啥也不是。
2: 你父母呢？现在只是不理解你的工作，对破案而言有多重要，啊？
0: 胆子不难练，我帮你想想办法。行，赶紧起来，不是同事来了。
2: 然哥，谢谢啊，然哥。
0: 不客气。

0: 到底是人南方来的小伙子哈，白白净净的。
1: 阿姨，这窗帘能换吗？
0: 想换你自己就换。
1: 啊，还有这床。
0: 这床贼新，都没住过人。
1: 我这不需要它。
0: 这床挺好的呀，那咋不需要呢？
1: 你看这屋阳光这么好，准备改一书房。
0: 哟，小伙子你是文化人啊，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1: 我孩子已经念小学了。
0: 这可没看出来。这墙贼隔音。知道你们年轻人注意隐私。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呀？那南方的经济条件不比咱们这好吗？
1: 这里人比较爽快，我喜欢和他们，不是和你们打交道。
0: 哎，这你说对了，我们东北人呐就是实在豪爽。
1: 明天能搬吗？
0: 明天这么着急。

0: 更难啊。
1: 哎呀，怎么咋这么长时间呢，顾老师？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你瞅，摆着正好，红红火火，好那个。
0: 这个东西我不会照料。
1: 这不用照料啊，植物比人好活多了。而且不是我说你啊，顾老师，你这家吧虽然干净，但我觉得缺少点生机。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啥呀，我来了才叫好呢，你一个人不得无聊死。
0: 不是，振南，振南，你这是要干嘛呀？你过来找我有事吗？
1: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不过呀，我还真有点事儿。
0: 振南，你要看电影可以去录像厅。
1: 哎呀，你看，开始了，没有字幕，全哈兰就你一个看得懂，你不替我翻译，谁替我翻译啊？哎呀，就这一次，就一次嘛，我好不容易整来的，你就帮帮我呗。
2: 得咁迟咋？
3: 原来感受到一个人的体温和心跳，是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尤其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1: 顾老师，念台词不是和尚念经，得有气息。你跟我学。
4: 我去喘口气啊。

0: 真妹，我归人，你赶紧过来，把你妹妹接走。啊！这丫头又找你去了，这一天天没完没了的，是不是？
1: 你轻点，
0: 我拜托你了，我还有工作。
1: 这事我跟你说，工作归工作，
2: 那也不能光工作吧？
0: 你得劳逸结合。再说了，想当我妹夫人多了，你这还挺不乐意的是吧？
1: 不是，我们不收废话。
3: 真妹，你救救我！
4: 我救不救？行，挂了啊。顾老师，你还有多久啊？
3: 咋的，老师？谁要当你妹夫啊？
0: 你看我妹妹天天跟谁屁股后边跑？
4: 然哥，楠楠找他去了。
3: 嗯。
0: 哎，干啥去啊？
3: 我怕楠楠在那儿，他紧张他自己。面刚上，上来就走。我天，你这掖着啊！嗯，傻小子。
5: 那个人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你永远不会失恋。 他开心，所以你就开心。
2: 顾老师，这压根不是那么翻译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我都被你教困了。

0: 你讲埋先啦。
1: 振南，你要困了正好回家睡觉吧，啊，我喝口水。谁啊？你怎么来了？
2: 啊，我那个跑步路过你家楼下，我来看看你。啊，哎呦，楠楠也在呢。哈哈哈哈
1: 哈！振南，我和小光还有点工作要聊，要不你先回家。
3: 我不。
2: 我们这有案子要聊，你要是让你哥知道你妨碍公务，你这……
3: 好好好，走就走嘛，
4: 烦人。郭老师，拜拜。
1: 注意安全啊，振南。哎呦，不至于啊，什么也没干。啊。
2: 你说他为啥就乐意跟你待一块呢？
5: 我在听有事讲的吗？
2: 啥呀？不是你俩刚说啥呢？啊，他找你干啥来了？翻译啥呀？我这就顺口问一下子啊，顺口一问。
1: 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
2: 我就这点小性子，这大家都知道。
1: 哎，小光，我想了一办法。我教你粤语，你陪他看电影，你帮他翻译。
2: 你这是要帮我呀，然哥？
1: 必须的。这是我从花州带过来的 CD 机。音质好，失真率低，你可以先听听粤语歌试一试，熟悉熟悉。
2: 哎呦，我这新款啊！但然哥，这个也太新了，我也不好意思收呀。
1: 你不好意思收，你往兜里揣什么呀？
2: 我看它塞哪合适嘛，我看看。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着吧。
2: 然哥，要不这样，你先教我粤语歌吧。别给我教那个绕口令啥的了，
1: 唱歌。这样吧，我先教你数字，你跟我念。
2: 嗯。
1: 三九四，零二。
2: 三。三九四，零二一。三九四，零二一。
6: 架是什么东西啊？
2: 呀，
6: 一，
2: 一，这不是二吗？
6: 张嘴，把舌头伸出来。三九四零五一，
2: 三九
6: 四。
2: 然哥，你这是不是耍我呢？我这对着数练一大早上了，跟个二傻子似的。
6: 把“是”的去掉。粤东话的九声六调是基础，接着练，快。三九四，零五二，
2: 三，三九四，零五二。
7: 好消息，好消息，人抓着了。
2: 啊？
7: 昨天晚上那个毒架的把灯头供出来了，北哥凌晨去抓的人，现在已经带回来了。
2: 这还得是咱北哥啊，这几天医院没白跑。
1: 行了，先抓紧工作，晚上再说啊。
7: 哎，然哥，老舅说你俩天没亮就来了，搁这儿唠啥呢？
1: 教二傻子学粤语。
2: 三狗水零五一。
7: 哎，走吧，你走吧。哎，然哥，这净帮小光了，你啥时候帮帮我呀？
1: 你也一样，晚上再说啊。别给别人看到啊。晚上自个儿偷摸听。
6: 三九四，
1: 三九四，零二。四两。
2: 嗯，
1: 就是他把毒品卖给那几个毒驾的是吧？
2: 对，这小子以前我抓过，

0: 要偷玩呢，不知道啥时候搭上雪天使，但小咖了一个，我估计这绳也审不出来个绳。
1: 先审了再说。
0: 这人不是我创的，总不能赖我头上吧？
2: 人不是你创的，
0: 但是撞死人那小子，他是因为毒驾才把人撞死的，毒哪来的？
1: 我卖的。
0: 对了吗，警察大哥，我当初劝过那小子，告诉他一次不能吸那么多，要吸也得关起门来吸，这都是常识，谁知道这小子……
1: 什么常识啊？哪个是常识啊？
0: 课本上写了？没有。雪天使这玩意儿，在哈兰没出现多长时间。你要是说你没抽过，那这些事你怎么会的？有人教你啊？
1: 他们专门培训过。他们？小马哥是吧？你们咋知道小马？警察大哥，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些人，就是在电话里联系过，后来我又打过去了，但是没人接了。要像你说的，你都没见过你上家。
3: 那你这些东西都怎么求啊？就是在电话里联系。他们把时间地址告诉我，我半夜去求，再把钱放那儿。我听说别人都是这么交易的。
1: 那你收到货之后怎么卖给买家的？仔细说一下。哎，有的时候就藏在狗链子里。 全程就1分钟，也不用说话。有的时候放在对联里，还有的往送奶箱里藏钱的，每家每户都有那玩意儿，也没人多瞅一眼。还有就是在酒店里买的，给人送到房间门口。
4: 门缝里拿钱，像这样的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直接在酒店里吸，收拾干净了再回家，也没人发现。基本都是这一套路子，我知道的都交代了。
5: 这毒贩怎么还玩上谍战了？
6: 这咋查？他们大多数人连买家的面都没见过，上线下线根本就不认识。
5: 等于说咱就只能抓这名单上的人，但凡要是没被供出来的，影儿都没有。
7: 哼，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就能完成一次交易，通一次话掰一回卡，这挺下本啊，这咋？
5: 这是挺奇怪哈，现在人买毒都用手机，手机现在这么流行吗？
7: 这就是冰毒的一个特殊之处，摇头丸相对比较廉价，在舞厅、 KTV、 小酒吧售卖的比较多，买家也喜欢聚众吸食，但冰毒不一样，冰毒大多是在相对私密的空间单独吸食，而且雪天使卖的比较贵，买得起的人大多数都比较有钱，
8: 还有社会地位。
9: 确实，这四两交代的买家里几乎没有差钱的，
8: 除了老板、厂长，甚至还有一些高知。
9: 哦。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都这么有文化的人了，还吸毒，那脑子里想啥呢？这就是毒品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不管你学历、认知有多高，一旦沾上毒品，你的人生就完了。人性都没了，还谈什么知识，谈什么文化？
10: 你说这些吸毒的人，家里边得多难受。
5: 还有很多像孙爷爷、孙奶奶那样的受害者，什么都没做，但因为那些吸毒贩毒的人而白白丢了性命。

干啥呀？都支棱起来，雪天使再难查，咱也得给他查清楚。要警察干啥的呀？

0: 察！哎，鬼叔，干啥呢？
1: 二舅，我练胆儿呢。
0: 我练胆不是要太平碗，你跑后厨干啥来呀？你这孩子，你真是，你老舅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心脏受得了吗？我吓死我！
1: 我觉得我能行了。
0: 咋的了？
1: 没那么害怕了，老兄。
0: 哎呀妈呀！小犊子，行行行了，你这么大个个子，你还笑我？行行行行，哎呀妈！你这把我吓的。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是我没长眼睛。
3: 不是了，大哥。

0: 来，腾哥。
1: 来，腾哥敬你。
2: 来来来来来，
1: 好酒量了，
0: 哥俩
1: 分手了，
0: 不分手。哎呦我去！来，再来，
1: 不分手了。
3: 哎，你这个还是太死，这整个肩膀啊什么不够放松，你不放松，这力量就出不来。你先把这肩膀放松下来，松下来，松下来再打。
4: 来啊，就是右拳不服，
3: 没问题，来松松下来。你看，还是起着劲儿了，你这样是打不出劲儿了。你打，你没必要，你使那么大劲是抡圆了打，不用，你就放松了，身体放松，打出去就好，是不是？打出去，哎。
4: 哎，好巧。
5: 咋？
4: 顾老师咋的了？没睡好吧？
3: 昨天干啥去了？困这样啊？
5: 哎，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的生活。
3: 拉倒，我一点实话没有。
6: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1: 行了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

0: 郑队，我们清查涉黄场所，你们组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1: 啥？顾逸然，你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你不知道吗？
2: 我自己能处理好。
3: 走了，木海，
4: 别回去，走了。
5: 我让他还病，
6: 现在带你去见他。
7: 别动！

0: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的生活。
1: 拉倒，我一点实话没有。
2: 有小偷。
3: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2: 行了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下班了？
3: 没，午休时间，光明正大走出来呢。给你买的小零食，你看，果丹皮、无花果。
4: 我也想吃。
3: 你想吃啥你？

0: 你把头摆正了啊，别动，看你表现。哥，给你唱一首
1: 来自岳东的歌曲，怎么样？
2: 不是我花儿，
0: 这是爱意。哈兰张学友给大家带来一首《李香兰》。
3: 老春风，哦，心映和老春风，虽不去，在酒香送。哎，夜雨浓。
2: 行了。
3: 雨点。
2: 粤语也太次了吧你！
4: 可太难听了。
0: 顾依然就这么跟我教的。你懂啥呀？再多话耳朵给你拽下来，你信不信？
2: 你这人咋这样呢？还吓唬小孩呢？
0: 楠楠，咱晚上去吃肯德基啊？
2: 没空，减肥。
4: 我想吃。
0: 你啥都想吃？你看看你这都超纲了。老爷们要啥？老爷们要二头，要三头。

0: 怎么了你？有啥事就说呗。我说了，你别难过啊，我要去华州了。不，真的假的呀？你骗我呢吧？
1: 刚好有个调派的机会，我想那离我爸妈也近，方便照顾他们。不，这咋那么突然呢？我也没听我哥说起过呀。
2: 我这儿也是刚知道的。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我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1: 那你啥时候去啊？下周能去吗？我突然想起来了，王菲好像出新的卡带了，你能帮我代买不？
2: 还有啊，那花州十三行的衣服贼拉好看，你能帮我捎几件不？我好羡慕你啊！你说吧，那花州的对面它就是香港，那你在珠江上游船，你是不是还能看见呀？
3: 不忙不买，也不游船。我仔细考虑了，我哪儿也不去，我以后只要不上班，我就来你店，我在这待着。
1: 你还是上班去吧你。
2: 哎，浇浇花。
1: 这都几点了，你咋还在这儿呢？爸妈都找到我那儿去了。不是，这小孩他妈也没来接呢，那我也着急啊。这都几个点了，
2: 太不靠谱了吧？联系了吗？
1: 咋联系啊？他妈也没留个电话，户籍啥的。嗯，好像挺忙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2: 别急，可能是有啥急事儿呢。
1: 他妈倒是有店里电话，可是这都几点了？
2: 我在这陪着你，实在不行咱去派出所。

0: 啊，哎，啊，刺，嗯，郑队，我们清查顺王场所，你们组孤依然被我们抓了。啊？
1: 叫什么名字？刘芳。
2: 今年多大了？22。
3: 家在哪里？就在这儿啊！
2: 往前走，快点！
3: 蹲好，蹲好，
4: 蹲好了，双手抱头。哎，双手抱头，看什么看？蹲好了。你在看什么？蹲好了，
2: 蹲这儿。
4: 抱头。

0: 把头的地线看什么看？聂镇长，刘旅长，
1: 把头的地线看什么看？低头。哎哎哎哎，警察叔叔，他怎么就走了呢？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撒开！
2: 谁呀？你说，
3: 不是，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2: 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还不挨揍？转过去，蹲好。
3: 不是，警察叔叔。
2: 转过去。
4: 哥，我们也是混口饭吃，
3: 能吃得上饭，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买了吧台。
0: 做贼买了吧台，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
2: 呸！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了？好了，全部带走，笔录记得明明白白的啊，名字一笔一划写。
0: 好，收到。
2: 起来。
1: 刚才那小伙子不用啊，
5: 就是他咋不用呢？
1: 他哪个上头？
5: 你别说，我出走。
1: 那啥，他不用呢。
5: 走，那个时候走。

0: 没能耐呀，顾老师，这会儿想起我了，坐着吧。你说你跟这地儿被人给摁了，闹不闹心呢？我真没有，我没说你有，我问你干啥来了。
1: 我就是累了，过来捏捏脚，放松放松。那天天大半夜折腾能不累吗？我说你心可真大，前一阵刚被人收拾一顿，今天又跟这被友军给扫了，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我在刘队长那儿我搭了10好几个机架进去，你是不是得跟我说句实话？
0: 机架算我的。
1: 哎呦，你可真大方你！
0: 我跟你说是吉家的事儿吗？我跟你说的是你在东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外地人，你出啥事儿咋办？你有事儿找我，我给你办呀。
1: 我真的没事儿，我挺好的。
0: 我跟你说话真是费老了劲了。顾依然，你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儿，你不知道吗？你家那屋是房东给锁的吗？不是你自己锁的吗？还在那跟我一室一厅了。
1: 你当我们傻呀？你骗我，你用点心行不行？你那房子早就租了吧？
0: 我跟你说，讲这些啊，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我把你从南方带过来，我得保证你的安全，懂吗？
1: 你是一个好大哥，
0: 我就你在这给我颁奖啊！

0: 不说算了。
1: 真北，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
0: 行，我不操心了，你能处理好，你自己处理啊。
1: 振北，振北，这事儿你别和组里其他人说。
0: 这倒丢人啊，放心吧。
1: 谢了。
2: 北哥、然哥，你俩咋在这儿呢？
3: 我领顾老师来现场学习学习，
0: 顺便看看这有没有什么线索。
1: 啊，
0: 你来干啥？
2: 那刘队打电话说是孩儿他妈。
0: 啊，你别往这儿领啊。这样，你领孩儿去吃点饭啊，吃完了你多看一会儿，他妈可能得晚点回来。
2: 行，你这发工资了，这么大方今天。
0: 去吧。
2: 行。啊，你俩在这儿查什么线索呀？这个地方。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还得跟你汇报吗？
2: 不用、啊、不用不用，
0: 赶紧吃饭去吧。
2: 行行行，走了，北哥，哪个再见。
1: 那我也走了。
0: 哎，你上哪儿去？你跟我走，我送你。
1: 不用，你忙你的。
0: 什么不用不用的？你还有事儿啊？啊，走。
1: 真不用。
0: 你还给我挣吧是吧？行，那你走你的，你走，我给你宣传宣传。
1: 别别别别别，
0: 别别，你去你，我还忙着呢，我没空搭理你。
1: 送。
4: 这些警察怎么这么爱呀？哪儿都有他们。
0: 开你的车。
5: 来吧。
6: 呀，龙哥来了，快进来。

0: 同志，我不是。
1: 来这的人都说不是。
2: 哥，
1: 哎呦，这大下雨天的，你下班了？
2: 不是，今儿夜班，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啊，我姐弄的酱菜，
1: 整这么多啊？
2: 你上午不是说好吃吗？刚刚你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拿这个就是馒头。

0: 我跟来跟跟的呀，当初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进。
1: 还是自己给捞来的吗？啊，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自找的。啊啊！
2: 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
3: 慢点啊！
1: 孙大宇干啥呢？
3: 柱子哥，
1: 这还给咱送的咸菜吗？
3: 这要好人家哪来了？
1: 这不是得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跟帮助吗？
3: 啥教导？朱
2: 哥，正好，你尝尝，拿一个，
3: 不合适吧？尝尝。
2: 哎呀，这色儿真正，北哥，
3: 那你别喝一口啊你。
2: 行，北哥，那我走了啊，雨老大了，你俩早点回去吧。
3: 你也赶紧吧，
1: 我上班去了。
2: 滑，慢点啊，
3: 没事儿，
2: 少抽点吧，啥都。

0: 你小子，路还别混，走吧。平行走道回家，你还害怕？真烦，这没个人呢。你是人民警察，别怕啊、哦，马上到家了。
1: 小子，路还别混，走吧！
2: 有玩意呢，现在被弄死了。
1: 我老头，我老头还病，
2: 现在带你去见他。
1: 别动！

0: 啊，淑子，醒了。北哥，我情况咋样啊？
1: 命大，没伤着要害。干啥？起来。没告诉我爸妈吧？
0: 咱们队嘛，这不一向都报喜不报忧吗？等你伤养好了，自己回去。
1: 跟老头老太太汇报汇报。
2: 行。
1: 然哥呢？然哥不跟这儿呢吗？然哥呢？
3: 我在。
1: 然哥，你咋样？
2: 我没事。
1: 康大，谢谢你救了我。
3: 你客气啥呀？别人揍你，我能不管呢？我现在也胆大了。哎呦，该说不说。
0: 那天真巧了，要不是我路过，你可能真悬了。听没听见？不是扛揍，是命大。你说你要没看见狗日怎么办？你说。哎，那天出来捅你那小子，你看见脸了吗？
1: 没有。那天下大雨，胡同里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着。我就记得，揍然哥那小子。

0: 浑身都湿透了。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突然窜出来个黑影，上来就攮我一刀，速度老快了，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攮完我就跑了，我掏出枪来就是一枪，我打中他肩膀了。
1: 打着了吗？
0: 打着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
1: 行，哎呀，那你也别操心这事儿了，小光去查了，你就好好养着就行了啊，一会儿再来看你了。啊，
2: 谷主，对不起啊，把你牵连进来了。
0: 咋又客气上了？咱是自己人，然哥。到底咋回事啊？那下手一个比一个狠。你得罪谁了？
3: 所以你邻居周小小的死，只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导火索，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对吧？
4: 因为小小姐的事，我和我父亲才开始研究冰毒。那年帮助花州警方破获了93特大毒品案，那个贩毒集团的大哥叫宋康，大家都叫他宋哥。他被捕后，手下的贩毒集团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0: 所以袭击你的那个龙哥就是宋康的手下。
4: 宋康被捕后，李文龙因为持械伤人进去了一年，刑满释放了。那是94年的夏天，我因为交流项目要出国，离开了半个月。8月5号，我坐了12个小时飞机回来。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台风叫嘉莲，整个花州都笼罩在暴雨之中。
5: 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感觉不对。我爸还干净，家里从来都是一尘不染，但是那天

0: 北郭开了，
1: 宾果，
2: 卢夫人的记性真差，我这一年的老白做了。
0: 我怕是你抓走的。现在呢？让我想想他在哪儿。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你把他放了。
1: 完了，你爸好像会动了，呼吸也没了。
0: 你别伤害他，
2: 已经没人能伤害他了。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1: 我在你楼下。

0: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父亲。
1: 所以你是因为小白楼案的那一包冰毒，才选择来到哈兰的是吧？
0: 是。这两起案件所涉冰毒，程度太相似了，我怀疑是宋康的手下带着原来的配方来到东北，准备卷土重来。
1: 你认为这其中就有龙哥？
0: 对，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不能放过。我很自私吧？
2: 你说啥呢，然哥？你那哪叫自私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搁我们身上，我们也这样想。那你说当时阿亮逃跑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跑了好几公里给追回来的？那还有三刚那帮毒贩闹事儿，还有那些教案，你这一宿一宿不睡觉，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分清楚那些毒品都啥样吗？你咋能说自己是自私呢？
1: 爷，你瞅你说的话，你激动啥呀？再给线儿崩开。但是你看没看见，这是群众的声音，知道吧？你是什么人，我们心里都有数。有事别老自己憋着，装啥孤胆英雄呢？遭不遭罪啊？
2: 对呀。然哥，你心里挺痛苦的吧？一个人追了那么多年。
0: 接完那通电话以后，我就没爸爸了，也没家了。我不愿意离开花州，就是害怕错失有关我父亲的线索。现在来哈兰，也是为了找到他，带他回家。
2: 我们这么多人呢，我们帮你一起找，肯定能找着，然哥。

0: 还记得这个打火机吗？
1: 毛一思，我有好蠢，怎么自验呀？
2: 李文龙，
3: 是我。
1: 跟你一起捅上警察的人是谁啊？说说。
3: 我不知道，不认识，没见过。
1: 都来到这儿了啊，就别跟我装了，好好想想。
3: 我真没见过，怎么想啊？
1: 那你袭警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他是坏人呢，一直跟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警察呀。就算有坏人跟着你，你不是应该报警吗？而且当时你那地儿离派出所就那么几步路，
3: 啊，你不报警，反倒拿出管制刀具威胁恐吓他人，怎么回事？那天天特别黑，下着特别大的雨，然后他一直跟着我，我害怕呀。 顾老师，对不起啊，你的医药费我赔，
4: 不用你操心，我已经好了，就等着亲手把你送进去。
3: 不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之前就是误会，警察总不能乱抓无辜吧？

李文龙，这么跟你说啊，来我们这儿的呢，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你要是真干净，我保你平平安安走出去。但你要是真有事儿，那法律也不能宽恕你。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把你送进去。

0: 吴老师啊，以后有啥话别闷在肚子里啊。
1: 哎，哎呀，
0: 80年代啊，这个宋哥就参与了哈兰的涉黑案件，当时负责严打的队伍里头，我也在。后来这伙人都逃南方去了，跑了什么门，留下什么人，都有名单。而我查了一下啊，这名单里就没有这个叫李文龙的，岁数也对不上。
2: 这李文龙是花州人，应该是宋康后期贩毒时收的小弟。
3: 然哥，你咋不早点跟我们讲呀？咱一块儿想办法嘛。这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2: 我只是根据冰毒的纯度相似，推测雪天使团伙和当年是同一批人，里面包括李文龙。这种推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做支撑，我怕说出来扰乱大家的思路。
1: 确实啊，个人的主观猜测不能作为证据。这李文龙我也查了啊，他是出狱之后来了咱哈兰，然后跟北边那个花鸟市场开了个绿植店，卖点花卖点草，这几年确实没有犯罪记录。从理论上说啊，确实有可能改邪归正。
4: 这憋屈，太憋屈了。你看那李文龙都嚣张成啥样了，这改邪归正的人他能当街拔刀行凶吗？明知道他有问题，这找个证据咋这么难呢？
1: 证据都那么好找，还要你干啥呀？咱不就干这活了吗？
2: 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
1: 但你推测的逻辑是存在合理性的。
3: 是，磊哥说过，只要他犯了罪，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咱一块把他找出来。
5: 哎，北哥，如果说这个龙哥天生就好勇斗狠，完了就负责是打人的事儿，那人没参加贩毒呢，
1: 咋的呀？打人就不犯法了？打人就不能逮他？先弄回来给我查清楚再说。如果他真的有参与贩毒，那正好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如果他真的没有贩毒，那然哥他爸的事也得给弄清楚了。
5: 对
3: 对，
1: 嗯，
2: 谢谢你们。
0: 谢啥谢，都是为人民服务。哎呀，来，赶紧吃包子。
5: 包子，哎呀，老舅总是来的那么是时候。
1: 哎，我现在我明白你当时为啥说秦毅上边还有别人了。
4: 嗯，我想明白了，怪不得哥当时严重怀疑他，就是因为落网的人里面没有李文龙，对不？
2: 我也是在2个月前，在医院偶然间看到了龙哥，知道了他人在哈兰，相似的冰毒也出现在哈兰，巧合太多了。
1: 2个月前，你2个月前就偷摸在外边租了房子了是吧？
2: 哦，嗯，抱歉。
6: 抱啥歉啊？社会的复杂你也看见了啊，
1: 别花那冤枉钱了，该回来赶紧回来吧，局里不安排哥给你安排。
2: 行，马上就搬。
5: 哎，安哥，你当时是拿啥攻击的李文龙啊？
3: 哦，对，
4: 是啊。
3: 嗯，这不香水瓶吗？
4: 是啊，
2: 就是香水改的。
3: 香水，
5: 杨哥你太有才了。
2: 哎，别闻，放下放下。
5: 咋了？
2: 我上次不是被秦毅抓过一次吗？当时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也不像你们个个都能打，所以只能用点化学知识。
7: 也不是个个都能打，比如我就不行，还是这东西好使。来，老光，吃。
4: 不闹啊！
2: 你要喜欢就留着吧，国柱，留着防身。
7: 真的，仁哥。
2: 嗯，
7: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怎么少一个人？
4: 这儿。哥，国柱他爸他妈来了。
1: 找我算账来了。

0: 哎，你这点人，卓，这多惨！你长什么样？哎呦，我输了，你快接吧！你属于高兴。啊，
1: 郑队啊，我们是衷心里边感谢你。你说俺家那没出息的玩意儿，这回终于成才了。
2: 我们都听说了，赶揍匪徒了，也给打枪了，负了伤，还留下了个。英雄的勋章，
3: 是没白养哈。你说这话，
4: 这要让国柱听见，得多高兴啊！是不是？
5: 是啊，
6: 这不能让他听见。那臭小子，你跟他一说，那尾巴一翘，完蛋了。哎，不是，国柱没搁这儿啊？
2: 这不好好工作，都哪旮瘩去了？
7: 呀，
8: 哥，
9: 妈，
2: 哟，儿子，
6: 你说你上哪儿了？快给妈看，快来！
7: 没事，哪儿没事。
10: 你再看你，
7: 谁说我受伤了？
4: 以后再也不用听这个鬼故事练胆了啊！你就是最优秀的人民警察，
7: 可不是吗？丁国柱同志现在浑身是胆，我们还得向他学习呢。经理，哎呀，
11: 国柱，向你学习。
2: 哎呀，
6: 不能骄傲啊！
2: 这干啥玩意儿？这是国柱，哎
6: 呀，干啥呀？呀行，
4: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国柱？
7: 咋
10: 了？儿子，
6: 你敢出息？敢出息？行了，妈都为你骄傲，快点，
2: 走别出去。
4: 郭老师，郭老师。以后哥罩你啊，这就是你家，好吧？啊！
6: 哎，这大老爷们咋还喷香水呢？哎妈！
4: 刚拐进你家，车就抛锚了，你说邪不邪乎吧？
12: 人民警察注意言行，
13: 不要搞封建迷信。这顶多就说明，
14: 顶多能说明这小破车该多修一修了。
4: 只有这个安全上路，才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呀。
13: 你赶紧看你车是不是开锅了，我先收拾收拾啊，你慢慢整。
12: 行行行，一会儿找你去啊。

0: 那瞅啥呢？赶紧收拾去啊！
1: 你瞅你这破地方找的吧，一来车就坏，一来就坏。干啥？
2: 擦擦手，看你那手脏的，你捡破烂似
0: 的。我擦啥呀？我这搬完不还得脏吗？
2: 脏了可以再擦。
0: 你磨磨唧唧那劲儿跟我妈似的。哎，都弄好了？
2: 弄完了。
0: 行吧，那搬吧。哎，这花得拿着，
2: 这已经死了吧？
0: 没死，就蔫了。就你这屋一天到晚乌漆麻黑的，一点太阳不见，那啥也好不了啊。
2: 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养什么植物宠物，养一个死一个。哎呦，
0: 我跟你说，这花啊，可比人好养活多了。浇点水，晒晒太阳，明儿就好了。
2: 你妹也这么说。
0: 就我让她拿给你的，让你这屋有点生气儿。
2: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2: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你整它干啥？
2: 我就睡这个吧。

0: 你那天上我这儿给我送酱菜，
1: 送完之后你回去是不是路过那一片胡同啊？
2: 你在那儿看见啥没有啊？
3: 咋了？出啥事了？
2: 那啥，
0: 明儿我找你去，然后我带你洗个澡去。
4: 你赶紧扯了，你看谁泡澡泡都一斤泡啊，多泡泡解乏，撩开得了，还别插在一块儿了。这啥玩意儿啊？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7: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1: 逐光而行，
9: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3: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4: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5: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3: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
5: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6: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7: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8: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9: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10: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1: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2: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3: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扇子，还有一句话我没法写进稿子里，但是留在我心里了。
1: 什么话？
0: 你真的很了不起。
1: 雪茹，你别这么夸我啊，我又该胡思乱想了。哎，忘了问了，孩子过生日那天，孩子玩的高兴吗？
0: 高兴，挺好的。暖暖挺黏王潇的，毕竟从小就有感情。
1: 我懂，我懂。王潇是个好人，我能理解。
0: 你能理解什么呀？那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
1: 我明白。我不一直都说吗，你跟王潇挺合适的。我是说玉英姐来信了，说她上个月终于结婚了，你跟王潇要是也成了，我就又成咱们知青帖落后分子了。
0: 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1: 那你就再说清楚点。
0: 你知道我这辈子都是暖暖的妈妈，我不能委屈她，更不会离开她。孩子还小，很多事情他不懂，

0: 我也没法跟他解释清楚，所以我想再等几年，等他长大以后，我再考虑自己的事儿。所以，反正我肯定还会再当几年大龄青年，你肯定，你就别跟我竞赛了，瞧不过我。
1: 那可不一定，我从来不服输。
2: 要不打个赌啊？
0: 赌就赌，咱俩又不是没赌过。输了怎么办？
2: 给你俩鸡蛋。
3: 哎呀，二位方便吗？
4: 方便
3: 啊。啊，那什么，家里人都等着吃饭呢，要不？先吃饭，吃完饭再聊。
0: 没聊
1: 什么，先吃走，先吃那先吃饭，走吃饭。
5: 行，想你。嗯，你要多穿衣服，知道吗？哎，我跟你说啊。昨天宝宝踢我了，好活泼。
6: 哎，这是知道小军要调回来了，看把瑶瑶给乐的。你哼什么呀？我跟你说，这小军可是通过正常组织程序调回来的，没用你说一句好话，你还不满意？哎，
7: 咱们这个姑爷，我可能看走眼了。吃不了苦，耐不住寂寞，心里只有儿女情长。我本来想把他当栋梁之才来培养，现在看来啊，难堪大用啊。
6: 有你说那么严重吗？我看小军这样的挺好，顾家疼媳妇儿，总比你这样的强。
7: 哎，怎么说着我这儿来了？哎，算了，不说了。哎，
6: 不说就不说。
0: 玉泉的事儿，爸他是肯定不会做的。但是您不一样，您是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正好是您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儿。所以这件事儿，您做，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6: 哟，这高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这忙不帮都不行哦。
0: 不是白姨，要不您再好好读一读这封信，你要是觉得有道理，您再递上去。
6: 好了，我逗你呢。都是一家人，我怎么可能不帮忙？放心吧，这封信我一定交到刘市长手里。谢谢您，白姨，不用跟我客气，能帮上你，我真的很开心。
8: 你是万城商业局来来往往那么多干部，也没见过谁有这待遇。这新科长什么来着？
9: 我听说啊，是从下面公社调上来的年轻干部。
8: 哎，你别看人年轻，这位新科长有背景。
10: 哎，你们俩收拾的怎么样了？哎，
8: 好了，差不多了。
10: 啊，行，那忙去吧。啊，慢点。哎，乔科长，你看，这个就是您的办公室。当然这个时间稍微仓促了一点，您看看还有什么说是的不利索的地方跟我说，我让后勤调整。
11: 孙主任，这不太合适吧？要不我跟同事们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这样交流起来方便。
10: 方便啊？这怎么不方便呢？我们就在隔壁办公室待着，您是有什么事稍回声啊，我们就过来了。千万别跟我们客气啊。
11: 那谢谢孙主任。您辛苦了。
10: 这明天还跟我客气啊。来，科长您先休息休息，我就在隔壁。
11: 好，
10: 行，您休息，我去吧。
12: 我觉得大伙说的对，不能闷在家里头等死，得各自出去找出路。咱们干部呢，分份工，明天晚上都撒出去。
13: 山子，你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干，大家伙都憋着这股劲儿。

0: 第一啊，还是先找到新的销路，咱们只能找市对企业，找个体户。想呢，你们在家里头啊，就负责生产，仓库里头不还有电脑废料吗？研究研究看能生产点什么，像锅盖、马勺、铁锹、镰刀，就这些日用品，让家里头闲着的人去县里、去市里的街上摆摊儿，先卖卖，看什么东西走得快，我们再接着生产。
1: 好吧，
2: 卖出去也有奖励。你比如说，卖10块钱，你交上的9块钱就行，剩1块钱自己留着。
3: 哎呦，那如果这两条路都走通了，那以后就100张报纸也拦不住咱们了。
0: 对，我还就不信了。我们拼死拼活打下来的事业，他说不行就不行了。我们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硬硬朗朗、神清气爽。
1: 对
4: 对，
1: 好。

0: 小陈儿，
1: 哎，
0: 刘市长，你去把市建筑一公司和五公司的负责人叫过来开个会，我有些事情想了解一下。
2: 好，我马上去通知。
3: 那这样，你们今天来有带样品吗？
4: 带了，大民，
3: 给团长看一下。

0: 范总，这产品的材质和质量还挺不错，我们也可以使用。
1: 哦，行。于厂长，我们农机厂如果订货的话，那可都是大批量的预订啊。你们能确保供货时间吗？
2: 这个您放心，做生意嘛，不就是讲究一个信誉是吧？
1: 嗯。
2: 都可以签到合同里。如果是因为我们的供货啊耽误你们的生产，那这部分损失由我们负责。
1: 那行，那这样，那咱们就谈谈合同吧。
2: 好。
3: 其实我们和桥头大队五金厂的合作啊，一直都很好。他们的产品那质量合格，
0: 价格也是相对便宜，关键是人家的服务特别周到，这说什么时候送货，人家就什么时候送货，从来没耽误过。
4: 那为什么突然不合作了？
0: 那还不是主要因为《粮川日报》上点名批评人家搞个体承包经营，我们是国营单位，得考虑到政治影响，不能和政府唱反调。
5: 你这是什么逻辑吗？简直莫名其妙！难道你用了他那个螺丝钉，你盖的就是资本主义大楼了？都80年代了，怎么还这么想问题呢？
0: 我们吧，本来也没有想这么多。你看，当时那报社的记者来采访的时候，
3: 我还说了很多桥头大队五金厂的好处。可是后来呢？
0: 等到报纸上的文章一发表出来，我一看，我说的依据都没有了。那我肯定我是多想了一下，那我以为肯定是政策上。
5: 你以为什么？
0: 我以为肯定是政策上不支持人家搞个体承包经营，那所以我们也就……哎呀，
5: 所以你就天天看着报纸，猜测上级的意图，啊，上级喜欢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上级不喜欢什么你们就不干什么，完全不考虑实际工作需要你们做什么。
0: 不是刘市长，我们这个怎么……
5: 哎呀，你不用解释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已经和吕书记通过电话了，市委和市政府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基层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探索，我们是大力支持的。
0: 哦，那我明白了，刘市长，那我回去认真检讨，深刻反省。

0: 市长。
1: 刘市长，这位就是南陵公社书记。
2: 不用介绍，昆州还有我不认识的干部吗？啊，
0: 市长，您可太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我们呀早就盼着您来给我们指导工作呢。
2: 我这次啊不是来指导工作的，我带着市里商业和工业部门的相关同志这次来啊是来取经学习的。哎，五金厂的负责人来了吗？
3: 哎，小于。
4: 哎，刘市长好，我是五金厂的厂长于乐山。欢迎您和市里的领导，欢迎欢迎。哦，
2: 我认识你，在昆州你讹了我一块钱。哎，
4: 那都是我小时候不懂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吧。
2: 我知道你是故意撞我的车，行了，这事儿不提了。你给我写的信我都看到了，这不我带着市里边的相关同志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实际情况。
0: 刘市长，咱们不用那么辛苦，要不咱们先到大队部先坐一坐喝口水。
2: 不用了，去工厂边参观边学习。
4: 哦，那好，我带路，您跟我走来。
2: 好，这边。

0: 这条生产线现在是三班倒，人修机器不修，就是为了确保所有的订单都能够如期交付。对面就是我们新厂房，新来的设备正在安装和调试。
1: 哦，哎，
0: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没了原材料，又丢失了客户，你们是怎么挺过那段时间的？
1: 实话实说。 前段时间确实是非常困难，甚至不能说是困境，简直就是绝境。但人嘛，越是山穷水尽，越是能豁得出去。我们丢了市里的大客户，那就扎到县城里，扎到农村去找小客户。你像这些常规产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那我们就用这个边角料去做些小的五金产品，一分钱也是钱，是吧？咱也得挣。
2: 你像我们社队企业，这个没资金、没经验、没人才、没技术，那我相信，只要是多动脑子、肯吃苦，那什么困难都不是困难。
0: 说得好啊，同志们、乡亲们，我刚才说过了，我今天啊。 不是来调研的，我是来取经的。通过这短短的半天，我觉得没有白来，看到了真经啊！如何发展工业，一直是我们政府的工作重点。桥头大队的五金厂，通过改变经营体制，激发了活力，激发了斗志，全厂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不能不靠，克服困难。 顽强拼搏，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相比之下，我们的有些国营单位要感到惭愧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何对待个人承包的经营体制这种新生事物，就是考验我们能不能做到解放思想。我今天。 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桥头大队，对五金厂，对于乐山同志说一句话：希望你们继续大胆的尝试，大胆的改革，争做我们全县乃至全市的改革先锋。

0: 小谢，
1: 哎，主任，
0: 忙着呢。
1: 对，忙着。
0: 是这样，上面领导发话了，你呀，明天回技改科。

0: 报道吧。啊，好好干啊。
1: 哦。
2: 老谢。
1: 啊。
2: 找你什么事儿啊？没为难你吧？
3: 啊，没有。通知我明天回技改科。
1: 那这是不是就说明你没事了？
4: 我也不知道啊，那有事没事的，正常工作调动呗。
2: 正常？你管这叫正常
4: 啊？
2: 这不明摆着玩你的吗？这事儿你听我的，他要是不给你个明确的说法，没完。
1: 对啊，老谢，你身上背着处分呢，到底是不是错误得说清楚，要不以后啊总有人抓你小辫子。
4: 不是，我这真无所谓，只要我还能接着干技术工作，那我不在乎这些。
2: 老谢，大度是优点，那过分的大度就是窝囊，窝囊知道吗？
5: 咱不能总让人欺负。
2: 走，我带你找经理去。
4: 我窝囊吗？
1: 窝囊。
2: 走。
4: 不是，
1: 快去，英子，快去吧。
3: 哎，英子，英子，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算了吧。算了。
5: 哎，算什么呀？你占理，你怕什么？走。
3: 英子，英，要不让我再想想。
5: 哎呀，别想了，有什么可想的？
6: 门口那谁啊？有事进来说。
7: 经理，我是机家车间车工二组的于乐英，我就想问问您，这谢静思的处分算怎么回事？到底撤销没有？
8: 你跟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呢？
7: 我是他组长，他工作的事儿我得管。
8: 哦，是这样。
9: 嗯，
8: 那个小谢这个事儿嘛，事出有因
9: 啊，
8: 情有可原。公司呢认真研究了以后，最终决定动用追究。你现在呢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努力的工作，不要因为这件事呢那个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7: 经理，既然谢静思没有错，那就应该下一个文件跟大家伙都说明白，你好给谢静思恢复名誉啊。
8: 这个小同志，我刚才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不予追究，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还下什么文件？哎，这下不下文件，这是领导层的事情，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过问呢？
7: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如果谢静思没有错，就是公司处分错了，错了就得认啊。就因为这个处分，已经影响了谢静思在单位的名声，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糊弄过去。
8: 哎，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啊？啊，
4: 指挥起我来了。本来应该开除你，不要得寸进尺。
7: 行，经理，如果您不给谢静思平反，那我就用自己的办法给他平反。走，老谢。
10: 经理，我。
7: 经理。
4: 哎，我。哎，反了你们还啊？这太嚣张了吧？这。
10: 这篇报道的责任主要在编委会，在我，则说明我们对改革的理解还不够深刻，所以才发生这样的问题。
11: 林主编，
10: 上级领导也一再告诫我们，我们要牢记我们手上这个笔杆子的分量。往往我们动动嘴皮子，耍耍笔杆子，我们笔底下的人和事就可能面临着一场风暴，所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啊，要努力地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

0: 你别老叹气，
1: 你不也叹气了吗？
2: 赶紧写啊，市长亲自布置的任务，没有个三五仙子的怎么跟人家交差啊？
1: 哎，这总结经验也是总结你的经验啊，那些想法呀、方法都在你脑子里放着呢。不是，你平时说话一套一套又一套的，你瞅瞅，让你写个总结经验，这个费劲。
0: 我什么文化水平你不知道啊？
1: 那我文化水平不也不高吗？
0: 行，谁都别埋怨谁啊。

0: 要不老规矩，找文化高的人写。
1: 人家是大夫，人家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人家不是秘书，你能不能别老麻烦？
0: 得，其实你心里早就那么想，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而且我敢保证，对方也绝对愿意帮你写。
1: 那我打了，我真打了。
0: 打呀！
1: 打什么打呀？什么事儿都没。跟你想，
2: 原来给市长那封信是你写的？
3: 山寺口述，我是李，我是通讯员。
2: 哦，这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我一点都不知道。
3: 那是雪竹了解你，知道你要避嫌，索性不找你了。哎，你看，我们通过合理合法的正常渠道，不照样把事儿办成了吗？
2: 还是我闺女厉害，这个办法好。哎，我怎么没想到呢？
3: 那说明你对山子还不够关心，人家雪竹对山子，把他当家里人是吧？
4: 哪有？我是同情他没有文化，写什么都错字连篇的。他今天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写那个什么工作总结，说市里要的急。哎呀，这周末呀，我又休息不上。
3: 你吃完了吗，暖暖？
2: 暖暖，再吃点啊！
4: 怎么吃这么少呀？
3: 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去。
2: 这孩子怎么了？
3: 怪我。我给忘了，你总是不在家里，很多事情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在暖暖面前，不能提山子。
2: 为什么？
3: 说来话长。
5: 我这儿还有个材料，我写完就回来。你先睡吧。
6: 谁呀？进来，
7: 肖科长，忙着呢。
6: 肖树德，进来，把门关上。
7: 肖科长，这梁川是真不错啊，这办公室。哎呀，您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是谷子开花弯着腰啊，见你一面还真不容易。
6: 老肖，这么晚了，你过来啥事儿啊？
7: 这不都下班了吗？人少，方便说话。
6: 什么事儿？说吧。
7: 也没啥事儿，就是跟你聊聊天，聊聊咱们以前聊过的那些事儿。
6: 我在南陵做了很多事情，你说的是具体哪件事儿？
7: 当初你让我搜集那个桥头五金厂的消息，说只要搞垮娱乐山，就让我当厂长。这事你记得吗？
6: 老肖，我看你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吧？我什么时候说出那样的话？我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
7: 也是。哎呀，现在这个娱乐山呢，把五金厂搞得是热火朝天的。你说我混的吧，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嘿，你哪能说过那些话呢？不会。
6: 行了，别绕圈子了。具体什么事儿？
7: 乔科长，当初你搞五金厂，不就是为了打击县工业局的高副局长，然后替代他调回梁川吗？当时那主意还是我给你出的，给五金厂制造舆论，批臭他。当时那报纸上那文章一登出来，我一看，呵，乔科长您真是这个呀。

0: 现在如愿以偿了，我还是爱不是。
1: 我知道武警长厂长我肯定是干不了了，你要是能帮我说句话，让我当个大队干部，哎呀我也就满足了。
2: 老肖，说实话啊，虽然以前你犯过一些错误，现在这些事儿啊早就过去了，我看你也进步了不少。其实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干事儿的人，就这么闲着确实有点浪费了。
0: 哎呀邱科长，啥也别说了，这么些年呀，我就听到了这么一句暖心窝子的话，就凭这句话，从今往后我萧淑德就为你卖命了。
2: 行了，你别说这样的话，咱们干工作都是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我现在远在梁川，已经离开南岭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恐怕我的话不好使了。
0: 哎呀邱科长，只要你说话没有不好使的，他马德山不看你，他不也得看着刘市长吗？是吧？
2: 行，这样吧，这事儿啊我可以帮你去办，但是具体办得成办不成我不敢保证，办不成你可不要怨我。
0: 那不会，只要您帮忙，我萧淑德后半生肯定是干了带灯。
2: 行了，这样我琢磨琢磨怎么去办，你回家等我信儿。
0: 哎好。哎呀，哎您坐您坐您坐，这事您要办成了我好好感谢你啊。
3: 先回来。
0: 行，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呦，爸，你吓我一跳。
1: 太专注了吧？
0: 嗯。
1: 还不睡呀？
0: 写作业呢。
1: 写作业？
0: 嗯。
1: 快来吧，补补脑子哈。
0: 谢谢爸。
1: 哎呀，研究生还这么多作业？
0: 研究生也是学生啊。
1: 从六七岁写到20多岁了，写到什么年头啊？
0: 我计划呀，在35岁之前，
1: 嗯，
0: 拿下博士学位。
1: 嚯！想不到我圣碧杰一个大老粗能升个博士出来，
0: 厉害吧？
1: 厉害。
0: 爸，
1: 嗯，
0: 回头清明节你给我爷我奶上坟的时候仔细看看，
1: 嗯，
0: 是不是冒青烟呢？
1: 不，你这孩子跟谁学的油腔滑调的呢？哎，这话怎么的像于乐山的口气呀？啊？
0: 谁跟他学？
1: 行行行，来来来，休息一会儿，吃点那个补补脑子啊，陪爸爸聊聊天。
0: 行。
1: 哎，
0: 知道你想聊。您放心吧，您闺女我不是嫁不出去，就是不着急。
1: 你不着急，别人不着急吗？
0: 爸，你又要说王潇是不是？真不是他。
1: 你白姨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不是王潇，但这恰恰是爸爸要跟你说的。王潇对你用情这么深，你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人家呀。
0: 我没拖着他，我刚才说的很明确，我俩不可能，且说过不止一次呢。
1: 光说说是不够的，你一天找不到归宿，他就存有一丝希望，就会等你的。之前你都不说了，现在你，是不是？你现在应该算是有意中人了吧？
0: 我俩还没正式明确呢。
1: 没去，那怎么能算明确呢？是你的问题还是于乐山的问题？
0: 我们都没有问题，是吗？
1: 哎呀，孩子的问题和你俩的感情问题是两码事儿。小孩的想法一天三变啊，慢慢哄，慢慢说，那都好解决。不要影响你和小扇子谈恋爱。明确地做出选择，既成全了你，又解放了王潇，对大家都。

0: 好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爸，您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嫌我费粮食啊？
0: 不，你这孩子，你，爸爸睡觉去了。

0: 现在我宣布，阳川五金公司机加车间车工二组谢晋思同志的表彰大会正式开始。表扬信，尊敬的阳川五金公司的同志们，我们是昆州县桥头五金厂所有职工，我们要隆重表扬会场技术员谢晋思同志。谢晋思同志不辞劳苦，放弃周末休息时间，为我们贫困地区的设备工厂提供技术指导，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最近阳川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在调研时
1: 充分肯定了我们桥头大队五金厂的发展，
0: 并号召社队企业学习我们的先进技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谢晋思同志的奉献，
2: 他还将报酬全部拿出来为桥头大队社员购买书籍，我们衷心感谢谢晋思同志。
0: 尊敬的梁川五休息时间，为我们贫困地区的社会，
3: 你们俩都是闹，
4: 于老英，沈经理找你谈话，好吧？马上跟我走一趟。
5: 不是，等我念完这边。
3: 念什么念？也差不多死。哎呀，你赶紧跟我走，跟我走。
5: 好多人还没听到呢。表扬
6: 还是吗？
3: 我给你们检查，还表扬了。
7: 慢走。出啥事儿了？
8: 表扬。
9: 表扬。

0: 山子，是我。
1: 哎，小卓。
0: 明天我去南陵，先看一个患者，然后就去你那儿。
2: 那太好了，就等你了。我跟大强子，我们俩憋三天了，俩人加在一块儿，凑了不到400个字儿。
1: 现在是牵驴牵马
2: 啊，牵羊牵猪，东拥西穷啊。
0: 你笨蛋。你明天忙吗？
2: 忙，这样不忙啊？
1: 这两天都不忙，一点不忙。
2: 你来了，我就陪着你。
0: 没关系，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忙，给我留一点时间就行。我想跟你单独聊一会儿。
2: 你要聊什么呀？你现在就说呗。
0: 这怎么说呀？肯定是要见面再说的呀。
2: 那咱们见面说啊。
0: 哎，那不见不散。

0: 好的，本来呀，兼职该处分了，现在呢都成表扬了，
1: 还得给他恢复名誉
2: 啊！对对对对，恢复名誉，恢复名誉。
0: 那个，你还有什么要求？
1: 哦，没了没了，谢谢经理。
0: 哎，别，我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咱把这个家伙事收了吧。
1: 我这就拿走。哎，谢谢经理。
0: 哎，谢谢，
1: 哎，经理，谢谢。
3: 哎，经理，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0: 这些小孩子就不懂事啊！让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1: 别，千万别教育他啊！我可惹不起。
0: 是，那经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您忙。
2: 干杯！

0: 天哪，二 K 小胖都在，是吧？
1: 他俩说我，就是，难得谢主持人这么高兴啊！哎，来，再添点。
2: 哦，苗苗，
1: 多喝点。
3: 英子，小胖，二 K，
0: 我说句心里话，我谢静思呢，家庭条件不好，下乡十年，上学四年，上班工作一年，这十几年来呢，我是能忍则忍。
3: 哎呀，这说的好听，人家都说什么，谢静思，你有书生气质。这说的不好听呢，就是这英子老说的，你窝囊。哎，
0: 但是呢，在车间工作的这段时间呢，是我谢静思活得最痛快的一段日子。我终于知道，原来生活呀还能这样多姿多彩。我感谢你们，真的，感谢你们在我谢静思最落魄的时候，你们还把我当朋友。感谢你们，
1: 来，走一个，对，来。哎呀，哎，走。我说老谢啊，你这不说的挺明白的吗？啊，这其实男人呢，在工作上啊，都敢想敢做，在生活上也一样啊，尤其是两个人的感情呢。
2: 行了，二黑，你喝酒就喝酒，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来喝酒，干了。
1: 好了，就这么定了，辛苦啊。不行，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4: 林总编，我反思了好几天，这是我写的检查。
1: 我不是跟你已经说了吗？这个责任不在你，在我。我已经向编委会写了检查了，你这个是何必呢？
4: 稿子是我写的，怎么能让您背锅呢？
1: 王潇呀，你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部下，这稿子也是我把的关，即使你出现了失误，那也是我的责任呀。这怎么能够叫帮你背黑锅呢？刘师长跟我谈了话以后，我也做了认真的反思。这些年啊，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久了，下面去基层的时间就少了，可干咱们这行的靠的就是两条腿呀，不到下面去怎么能知道基层的情况？我也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吧。我现在决定，明天我就到桥头武警场去，听听下面的情况。下一篇报道，我亲自来写。
4: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好啊，一起去，咱们师徒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好。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上次他去广东进货，但是被赌场扣住了。
2: 你把那存折、钱和地址都给我，我去，我把他领回来。
3: 这么多年了，还不放过我，真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啊！今天晚上咱俩做一个了断。
4: 我给你送这些东西，
5: 小树德，
4: 你这个是什么？我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

0: 老西啊，怎么样？我就说你喝多了吧，想吐就吐。
1: 我没喝多。
0: 都喝成这样了，还没多。
1: 我高兴。
0: 高兴什么呀？
1: 你看啊，英子，我现在呀，一下轻松了，是吧？然后处分也撤了。然后我又回到机改科，那多高兴的事儿啊！你看。
0: 你是因为回机改科才高兴的吧？哎
1: 呀，英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我回机改科了，我还是可以每天去看你嘛。
0: 看我干嘛呀？
1: 我。
0: 你说不说？不说走了。
1: 我是想说，我想跟你交朋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答不答应啊？
0: 等你这句话等好久了。

0: 喂，敲的五金厂哪位？谁？亚丹啊？怎么了？你说。啊？我这听不清啊，亚丹。
1: 公鸡被绑票了，你可救救他吧。
0: 什么？绑票？亚丹，你别着急啊。你等我，我现在回市里啊。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一大早就往回赶。
3: 具体的他也没说清楚，反正我从来没见他那么急过。估计是要命的事儿。我这一趟，一时半会儿应该回不来。厂子里你多费心啊。
2: 家里边有我了，你放心吧。
3: 放那个雪珠今天来写经验汇报，你替我跟他解释一下。
2: 这还用跟他解释啊？
3: 哎呀，你不知道，他打电话说要跟我单独说点事儿，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2: 哎，那这对于你来说也是件大事儿啊。要不你见完他之后再回梁川呗？
3: 算了，那时候着急，回来再说。
2: 哎，好事多磨吧。

0: 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哎，你要不要把车停哪儿？车上睡一会儿再往回开。
1: 没事，我不困。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
1: 不用，
0: 你不按我常理的事儿啊，别分心。走了啊，
1: 有事随时跟我说。

0: 哎呀，大安，
1: 小子你可来了。
0: 不是说事儿，说正事儿。红旗怎么了？电话里头我也没听清楚，什么绑了？
1: 当时他去广东进货，没有地下赌场，但是被赌场扣住了。
0: 这混小子又犯毛病，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
1: 山子，要不我们还是先把人弄回来。
0: 行，你容我想想吧。报警了吗？
1: 不能报警，不能。他们说要是报警的话，就去连尸首。要是拿钱的话，才能留活人。要晚去一天，就多弹一根手指头。
0: 哎呀，行，你别急。
1: 孩子，存折和地址我都准备好了，但是我特别害怕，我不敢自己去。
0: 你去什么去啊？来来来，你把这存折、钱和地址都给我，我去。我去，我把他领回来，让贵给你磕头。我这里就去啊，你在这儿好好的啊，你好好的啊。去了那边，我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啊，我这就去，我走了。你好好的，你好好的。有消息我跟你说啊。

0: 天杀的家伙，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1: 哎，乔科长，
2: 老肖，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找你来了呀！我这都急得火上房了，你看我这满嘴的泡。
2: 那边说。
1: 哎，
2: 不让你回家等消息吗？你怎么着急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呦，我这不是着急想干点正事吗？你这一点消息也没有。

0: 给我急坏了。乔长，这事到底成不成啊？
1: 哎，不成。
0: 啊？为什么呀？你没跟顾氏说呀？
1: 我答应你的事儿肯定会办，但是老肖，桥头选举得听社员的意见。现在在桥头反对你的人可不少。
0: 谁呀？谁反对我呀？哎，谁老跟我过不去呀？
1: 我不说，你就自己琢磨吧。谁现在是桥头的红人？谁在桥头说话好使？别说是王书记，就是公社的马书记都得让他三分。
0: 余乐山，是不是余乐山？嘿，你说我当个桥头干部，跟他余乐山的五金厂有什么关系？他一个外来户，他有什么资格反对我？
1: 小声点。当年啊，在知心学习班的时候，你可没少欺负盛雪珠啊。现在人俩好上了，能不报之前的一箭之仇吗？
0: 我是看出来了，这小子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跟我作对。
1: 话已经放出来，只要你在桥头的一天，永远不会让你有出头之日。
0: 他真这么说的？
1: 说没说？你回家自己琢磨琢磨。老肖，有句俗话叫县官不如县管，人家余乐山现在是桥头的地头蛇，我想帮你，我无能为力。时候不早了，我得上去开会了。
0: 哎，
1: 这个老肖，这事儿啊再研究研究啊。
0: 肖科长，余乐山小子啊。
2: 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3: 雪珠啊，还是你厉害。这些吧，我和山子的心里啊都想过，就是写不出来。
4: 你们能想到并且真的能做到，这才是真的厉害。我也就耍耍笔头子，也不算什么本事。
3: 喂，你好。
5: 喂喂喂，我
3: 山子，你这怎么样？
5: 我现在在火车站。
6: 火车站？
5: 对对对，红旗在广东被扣住了，我现在得过去赎他。
6: 我估计啊得走一段时间。
3: 你等一下啊。
4: 山子，是我。
6: 哎，雪珠，
4: 你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啊？要不报警吧。
7: 回家也跟我爸说一声。
5: 哎，不用不用，我啊先过去探探情况，需要报警的时候我肯定会去报警，你放心啊，我心里有数。
4: 那你一个人都注意安全啊。
5: 雪珠啊，我最后跟你说句话，无论你要跟我说什么话我都答应，我都愿意。
4: 山子，我等你回来。
5: 好，那我不说了，车要开了。
3: 放心吧，山子多机灵啊，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8: 自从小鱼来了之后啊，吃住都在厂里，这里既是办公室啊，又是宿舍。山子，大强子，
9: 兄弟，
8: 哎，小盛大夫你也在呢。哎，大强子，快去把山子找来，梁川日报的林总编亲自来采访了。
3: 林总编您好。书记，那个山子临时有事回梁川了。
8: 哎呦，林总编您看这。
9: 那也没事儿，我吧先找厂里的干部群众聊聊吧。
3: 行，那林总编，那王潇你们看看想采访谁，我去安排。
9: 哎，到车间里面去看一看啊。对了，我妈今天可能采访不完，还得在你们这儿住下，随便住哪家，别打扰了啊。
8: 那有啥打扰的，我们求之不得呢，我这就去安排。
3: 林总编，那我带您去车间看一看。
9: 哎，好啊，走。

0: 薛叔啊，
1: 嗯，
0: 你多吃点，
2: 嗯，多吃点，
1: 嗯，还有呢婶儿，
0: 这回来我看你都瘦了，瘦多了，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嗯，真吃饱了婶儿，你知道吗？我在城里啊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窝头，其实一想起来就馋你做的这口儿。
0: 你都早说呀，这回走婶儿给你装一盖粮。
1: 别别别，不用不用，我就随口这么一说。
3: 哎呀，我说孩子，你跟你四叔四婶客气啥呀？
1: 看
3: 这孩子。
4: 四叔，
5: 哎，
4: 给你数电筒。
5: 嗯，
4: 行李我给你铺好了啊，还是你上次用过的那床，没人动过。
5: 好嘞。
3: 丫头，这么晚你还出去啊？
5: 嗯，我一会儿再去趟五金厂。
0: 哎呦，这么晚上五金厂我干什么呢？
5: 嗯，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4: 哎妈，你咋啥都管呢？
0: 那么我怕什么呢？
2: 嗯，
5: 那个，叔婶，我吃完了，我先去了，你们慢慢吃啊。来，
4: 那你好，
5: 别坐，你们继续吃，
4: 看着点路啊。
5: 嗯。
0: 碰我干嘛呀？我碰我怕什么的？他上五金厂干什么呀？
4: 他就给山子洗衣服去了。山子那衣服呀都堆臭了，除了雪竹哪有人管他呀？
0: 可是洗衣服有啥不让问的？哎，这俩孩子是不是也……
3: 哎呀，我说你啊，你以后当着人雪竹的面别老啥话都问，人家孩子问他都不好意思了。
4: 就是，
0: 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我要真知道有点啥意思，我也张不开嘴。
4: 哎，
0: 你还别说啊，他俩要凑一块还真是挺合适的。
3: 那倒是的。
0: 是吧？
4: 嗯、可不嘛，
0: 挺般配的。好人遇到好人了、
4: 啊，这俩都是好孩子。
6: 李乐山，沈雪竹，你呀、啊，给我等着！这么多年了，还不放过我，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啊！
7: 小盛大夫。
8: 哎，这么晚还出门啊？
1: 啊，有点事儿。
8: 好，
1: 啊，婶儿你慢点，道黑。
8: 哎，你也当心啊。
1: 哎
8: 哎。

0: 四叔，睡了吗？是我，王潇。
1: 哎呀，强子，
2: 王潇，
1: 快进来。
3: 啊，我就不进去了。
2: 咋了？
3: 雪竹在里面吗？能让雪竹出来一下吗？
2: 没有啊，雪竹去厂子里了，这会儿应该在办公室呢。
3: 行，那我去办公室找他。打扰了。
2: 嗨。
4: 强子，这大晚上转悠啥呢？不冷啊，进屋。
2: 去不去呢？
4: 你要上哪儿啊？
2: 这不山子不在家吗？那王。

0: 萧跟雪竹在办公室孤男寡女的，不会犯什么错误吧？
1: 不能，人家俩人都是老实人。像你，
0: 你说我干什么呀？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
2: 你赶紧进屋吧，怪冷的。
1: 快点回来。
2: 啊。

0: 你来干什么？
1: 找他聊聊。
0: 我俩没什么好聊的，你赶紧走吧。
2: 必须得聊，不聊也得聊。
3: 沈雪哲，我以前是整过你，
1: 那你不也报复回来了吗？
3: 为这事儿我还坐了2年牢，你说你怎么就不解恨呢？
0: 肖树德，你说什么醉话呢？我根本听不懂。你赶紧走，有话等你醒酒再说。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沈雪哲，你说你跟于乐山怎么就老盯着我不放呢？你一个省城医院的大夫，怎么就不能给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一条生路呢？
0: 哎，你干什么？夏树德，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走，不然我喊人了。
3: 你别喊，
1: 别喊！
3: 告诉你，咱俩在医院厕所里挂表，咱有始有终。今天晚上咱俩做一个屌段，
1: 做个屌段。是什么？我跟沈雪哲，你跟我说，你什么信任我？站住！这！
4: 肖树德，你这个流氓！
5: 站住！站住！
1: 站住！站住！崽子！我去！

0: 别抓我！我是故意的，我真喝多了。
1: 别别别！

0: 他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腰椎骨折，并且伤到了脊髓神经。他还能站起来吗？
1: 希望不大。
2: 大夫，你的意思是，他瘫痪了？我们也尽了全力。
1: 现在只能保住上半身的活动能力，他的腿实在没有办法了。
0: 大夫，您想想办法，尽力啊！
1: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救治。但是截瘫患者最难过的是心理关，你们想想吧，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突然变成残疾人了，任何人都接受不了。你们啊，一定要多注意疏导他的情绪，防止患者出现心理问题。

0: 这是面条啊，这是面条，吃点面呢，吃点面。
1: 我问那面条都有。哎，吃点啥？
2: 我不吃。
0: 跟您打听个道，福田村怎么走啊？
1: 哟，那远着嘞。哎，我跟你说啊，那前面有个路口，右转，有个公共汽车站，就站台上歇着呢。七八站就到福田那边了。
0: 想吃啊？你再打听打听。
1: 师傅，听口音，您也不是本地人，北方人。
0: 哎，是的，俺怎么人？
1: 你这干深圳那个地方桥，全国各地的人哪里都有，江苏的、东北的、云南的，全中国想想赚钱的，都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哎，
3: 行，谢谢啊。
1: 哎，没事，你有事你吱声啊。
3: 啊。哎，回那面条啊。啊。
4: 雪竹啊，我和你白姨呢，正好去想看看王潇，今天我们去送饭，你两天没睡了，在家休息一天吧。啊，
5: 我去。雪竹，我知道你心里对王潇有愧疚，想亲自去照顾他，可你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啊。看，家里这么多人呢，我们排个班，轮着来好吗？
4: 我得去。
5: 他是因为我才这样的，他瘫痪了吗？杯子都站不起来了。
4: 傻孩子，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没有任何责任的啊！都是因为我，我是罪人吧。
3: 不怪你，
4: 怪我，
3: 你没有任何责任。

0: 阿强子，哎，
1: 雪竹，叔叔阿姨都来了。这是王潇的妈妈。
2: 阿姨好。
1: 王潇现在一句话都不说，饭也不吃，也不让我们在里面待着。
2: 我进去看看。
1: 哎，雪竹，他说了，他现在谁都不想见。
2: 让我进去吧，你们在这等一下。

吃点东西吧，再怎么样也要吃饭呢。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蘑菇汤，还有炸鱼。

0: 别管我。
1: 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你这样我们都很难受，阿姨更难受。她一把年纪了，你就算为了她，也要坚强一点好吗？阿姨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我看你这样，我多希望躺在这儿的是我呀！对不起。

你还记得在执行点的时候，你给圣员们讲保尔柯察金，你告诉大家要像保尔那样不向生活屈服，你忘了吗？我们都要向保尔学习啊，坚强一点，勇敢一点，好吗？

0: 小庄，我饿了。
1: 我喂你吃饭。

0: 快点。别周围看，快点。
1: 你要喝呀，
2: 来喝喝。半杯都喝完了。
1: 兄弟厉害哦，没得比。
2: 来
1: 来来来，
0: 走啊。大佬，给钱都来了。来
2: 来来来来来，
3: 大哥，我过来赎个人。
2: 赎人呐？赎谁啊？
3: 郭红旗。
2: 郭红旗。

0: 郭红旗，
1: 钱带来了吗？
0: 放下钱。
2: 大哥，能不能让我先看一眼人啊？
0: 我们这的规矩啊，是高钱放羊。
2: 不是大哥，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你得让我先看一眼人，让我看看他是不是少胳膊少腿啊。
0: 兄弟啊，你放心，我们呢就替赌场看个人，我们这里啊不是屠宰场，你啊高钱的我们立马放人。
2: 大哥，我是受他家人之托，所以我啊见不着人，我回去也不好交代啊。
3: 谁是高红旗啊？
4: 快点走啊，走。哎，做咩啊你？进去，老实点啊！
0: 兄弟啊，人看到了吧？
2: 嗯。花钱，一分不少，点点了大哥。
0: 兄弟，是怎么回事啊？八千块钱可带不走他，
2: 他不就欠你们八千吗？
0: 他欠赌场八千呢、啊。我们几个在这里好吃好喝的伺候他这么长时间呢、啊，加上利息要一万二。
2: 大哥，你干哪行，都得有职业道德，你得守规矩啊。
4: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0: 行，那大哥，那你再给我点时间，容我再想想办法。
1: 龚鑫，嗯，你再忍两天啊。嗯嗯嗯。
0: 大哥，那你们照顾好他，啊。
1: 再忍两天。嗯。
2: 咁都要讲啊。来来，饮饮饮啊！来来
3: 饮酒酒，饮酒饮酒。好啊。
4: 霞儿，来，妈给你擦擦，擦完了好好睡啊。
0: 妈，雪竹呢？雪竹去哪儿了？
4: 雪竹回家了。这孩子两天都没好好睡觉，走路都站不稳了。
0: 那他明天还来吗？
4: 应该会来吧。
0: 什么叫应该啊？他到底会不会来啊？
4: 哎呀，我也说不准呢。
0: 妈，你给盛叔叔家打个电话，告诉雪竹，让他明天来看我，看一眼就行。
4: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去打电话啊。
0: 千万别忘了。
4: 知道了。
5: 做乜嘢啊？
6: 捧咩啊你？
3: 饮饮，
2: 来来来，
6: 哇哇，
2: 厉害啊！
6: 唔识你啊！
2: 哎，上楼。
6: 我跟你们讲啊，明天晚上带你们去红浪漫。
2: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3: 林林
7: 走，这什么情况啊？
3: 人家又买电了，
7: 停电了吗？
3: 不是哦。

0: 我发誓，我再也不赌了，三子，你信我，你相信我，三子。张亚丹，跟你受苦受累这么些年，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去，全让你给毁了。我看你回去怎么跟他交代。
1: 三子，我没脸回去了，你回去，你回去给亚丹捎句话，我在这输的钱，我肯定带着给他挣回来的。
2: 放屁！你知道他红娘马月去？
0: 三子，你不知道，这是深圳，这是特区。
3: 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钱。
0: 船长，给我2年时间，让我挣2年时间的钱，我风风光光的回去。
4: 回来了。
3: 哎，都几点了？你们怎么还不睡啊？哎，
4: 睡不着，等你啊。
0: 那王潇怎么样了？
4: 反正看见我能安静一会儿。嗯，那他以后怎么办呢？
0: 听王潇妈妈的意思是想出院后回河山老家慢慢调养。
4: 那王潇能同意吗？还没跟他商量。这两天呢，我和你白姨一直观察你和王潇，我们都很担心。
0: 如果你不在王潇身边，他能适应吗？王潇现在把你当成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了，一旦离开你，他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有意识的回避一下，让他慢慢的适应独立生活，特别是精神上的独立。这怎么可能啊？他救了我，我不能忘恩负义啊！哦，这不是忘恩负义。嗯。 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一个孩子刚开始走路的时候，需要扶着大人的手，可是大人如果永远不松开手，那这个孩子就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走路。雪竹，除非你想好了，一辈子要跟他在一起，否则的话，越早松开手对他越好。
4: 我觉得你白姨啊，说的有道理。闺女啊，爸爸知道你最重情义，王潇对咱们家的恩情啊，咱们一辈子不能忘，慢慢报答吧。但是现在，对王潇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放手，让他学会没有你的生活。嗯。
0: 那天晚上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就见不到你们了。我不能那么做，睡觉吧。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这儿地多人少，我回去把那资金拢一拢，我在这边开个分厂。
2: 我之前追求你，是因为我觉得我能给你幸福。可是现在我是个废人了。
3: 后半辈子，我当你的腿，你撑住我的心，咱们一起把日子过下去。
4: 你以后找一个比血族强的，让他后悔不就完了？
5: 闭嘴！再好的，这也不是圣血族。

0: 哎，亚楠，我山子，放心吧，人接出来了，一根头发都没少，
1: 就是饿够呛。
0: 哎，钱没了可以再挣嘛，是不是？人没事就好啊。这哪儿的话，谢我，这没事儿没事儿啊，啊，那行了，你先放心，啊，行你，好，哎，那就先这样啊，哎，好。

0: 跟我沏水，我怕你噎死。
1: 噎死也比饿死强，还会天天吃到饱饭了。老板，你到底来两碗？哎，
2: 王文泰，
1: 你管我叫什么？
0: 老板，这边都这么叫。
1: 怎么看都是伙计，老板。
0: 哎，
1: 咱先不说回不回去啊，假设我说假设，假设真留这儿，你都能干点什么呀？
0: 三子，我看出这种架势来了吧？ 在平地上，硬生生的盖起了一个城市啊！所有工地都缺人，我先去干3个月，攒个1800块钱，然后我去中英街那边，过来街就是香港，跟人家倒腾点什么，衣服、鞋、化妆品、电子手表，回来转手这么一卖，我立马就能赚到钱，干个1年半载吧，肯定赚。山子，你放心，家里的钱还有你的钱。
1: 我保证能还上。我听着都不太靠谱，那这地方没政府啊，没法律啊，没警察管着。
0: 我不说了吗？这是特区，特殊的特，跟咱们凉川不一样。就原来你沾边那点事儿，什么投机倒把呀，承包经营啊，在这儿不但没人找你麻烦，还会把你当能人看。
1: 你说那个英国街？
0: 中英街。
1: 啊，中英街。
3: 你能找到吗？能，
4: 这有点远。明天带我去看看。
3: 好嘞，没问题。
4: 那来给文春。阿妮啊，
3: 小二，
4: 来，咱们吃饭。
3: 妈，我不想吃，放旁边吧。等一会儿就凉了呀。
4: 凉了就凉了吧。妈，你昨天不是去找雪竹跟雪竹说了吗？他怎么还没来看我啊？他可能正在忙吧，人家也要上班的呀。他为什么还没来看我啊？妈，你现在去找他，现在就去，现在去啊，妈。
5: 嚷嚷什么？病房要安静，知不知道？哎呦，
6: 雪竹啊，你可总算来了！你瞧瞧，他看不到你，饭都不肯吃。
5: 没事，阿姨，我来。你是孩子吗？吃饭还要哄啊？

0: 己吃，手不能动啊。
1: 阿姨，哎，我跟您说，你要经常给他按摩按摩腿，尤其是小腿，防止形成血栓。
2: 哎，
1: 像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都是穴位，要按这。
2: 哎，好。
1: 好好吃饭。这边是两个小腿。
3: 喂，你好，桥头五金厂。
4: 我。
5: 山子，你还活着呢？怎么才来电话啊？
4: 废话，我打了多少回了，没人接呀。
3: 我也没闲着呀。我刚去滨河谈了几个合同，这刚进屋连水还没喝一口呢。
5: 山子，以前是你主外我主内，
3: 现在可倒好，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你还说我。
5: 行了，你急什么呀？
4: 我又没说什么。怎么样，家里没事吧？
3: 厂里没什么事儿。嗯，雪竹那边出了点事儿。
4: 雪竹怎么了？
5: 不是，你也别着急。
3: 那个，准确的说是王潇那边。
5: 是这么回事，就是你走的那天，
3: 王潇为了救雪竹，跟肖瑞德打起来了，伤得还不轻。
4: 哦，你仔细点说，你仔细点说。
6: 老板，你看半天了，买

0: 不买呀。
1: 哥们儿，你这些都保真吗？
0: 保真啊，你看我这商标啊，繁体字都是从香港过来的。
1: 哎，哥们儿，你平时都怎么过去的呀？你跟我透露透露，这些我全要了。
0: 你搞妹啊？
1: 啊，不干嘛，我随便问问。
0: 你去问别人啦，我这里从同乡进的货，走走走，不买就算了。
1: 说算了，还不要了。

0: 了雪竹，那就是雪竹的恩人，也是我的恩人。我这短时间还回不去，你呀，这段时间多往医院跑，替我尽尽心啊。
1: 你放心吧，王潇呢跟咱们是一个知情点的好兄弟，我准备下午就去市里看看他。哎，你那边怎么样了？人不是都救出来了吗？怎么还不回来啊？
0: 这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我再多看看。
2: 行了，这帮人有我呢，你放心。
0: 咱们跟雪竹说，也别太着急，因为这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让他等我回去，我跟他一块儿想办法。
1: 行，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
0: 行行行，好了啊。五毛
3: 啊。

0: 记住啊。
1: 哎，嘘。睡着。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哎
0: 呦，别提了，车坏半路上，晚上才修好。家里面怎么样？
1: 挺好的。医生说还有一两天就能出院了。
0: 山子来电话了，让你别着急。他说王晓是你的恩人，就是他的恩人，有什么事儿等他回来再说。
1: 他怎么样了？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了吗？
0: 具体的时间他也没说。
1: 再慢慢说吧。

0: 三子，不能随便逛逛吗？怎么还打上短工了呢？
1: 随便，我是随便的人吗？什么叫随便晃悠？晃悠，你晃悠晃悠成名堂了。我告诉你啊，你就得扎在这个工地上，你扎在这跟他们一块干活，你才能知道这里边什么门道。
0: 那你现在看出啥门道了？
1: 我就看他们这五金材料的包装啊都不统一，同一种五金材料至少有七八个供应商，说明什么呀？他们采购员没有稳定的供货渠道，这他们质量还有供货时间都不稳定。这是有名有号的大的建筑企业还这样，说明很多工程都存在这种问题。
0: 那这跟咱有啥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啊，这就是需求，这就是市场，这就是能挣钱的买卖啊。

0: 今天恢复怎么样？
1: 我感觉还行。
0: 写什么呢？见不得人呐。
1: 没什么，随便写点东西。
0: 好吧，那就期待你大作完成的那一天。你看你现在有手，有头脑，还能写作，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呀！
1: 哎，你今天又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
0: 葱炒蛋，土豆炖茄子，反正都是你爱吃的。
1: 雪珠，嗯，我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自从我住院以来，你都没好好正经上过班。以后啊，你要好好上班，更要好好学习。你不是还想考博士吗？我相信你，一定会实现的。
0: 嗯，我也相信你一定能恢复的。
1: 雪珠，我想暖暖了，带他来看看我呗。
0: 好啊，那今天晚上等他写完作业，我就把他带过来。
1: 好，
0: 尝尝。
1: 嗯，
0: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做。
1: 嗯。

0: 这儿，就这儿，报纸上都说了，这儿地多，人少，那地租肯定便宜。明天咱们就去这儿问问。
1: 沙娜，你真当这事琢磨了？
0: 什么叫琢磨呀？我要干啊，我真干啊，我说干就干。
1: 那桥头那厂子呢？不干了？
0: 干啊，桥头是根据地，我回去把那资金拢一拢，我在这边开个分厂，反正两头跑呗。想要挣钱就不能怕折腾。
2: 那我跟你干得了。
0: 你就算了，你在我这儿信誉已经破产了。
2: 不是，三哥，我跟你起誓，我再赌我是你孙子。
0: 你赌不赌，在我这儿你都是我。你这话你回跟账单说去。
2: 不行，我就得跟你干，我就在这儿干了。
3: 王叔叔，你看，这是我的作业，都是100分，老师还给我贴了小红花呢。
4: 暖暖真棒，暖暖，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会考上特别好的大学。
3: 王叔叔，你得了什么病啊？
4: 得的是一个不太严重的病。
3: 那你要听话，要按时吃药。我生病的时候就特别乖，吃很苦的药也不怕，这样你很快就好了。
4: 嗯，王叔叔啊，向暖暖学习。暖暖，你要是很长时间见不到王叔叔，你会想王叔叔吗？
3: 为什么见不到啊？
4: 因为叔叔的病需要治疗很长时间。
3: 那你病好了就回来呗。
4: 好，你要乖乖的啊，听妈妈话，不许惹妈妈生气。以后啊，妈妈要是再打你屁股，就没人护着你了。
3: 有姥姥姥爷护着我。
4: 暖暖，叫王叔叔一声爸爸好吗？
5: 爸爸。
4: 哎，再叫一声
5: 爸爸。
4: 来亲亲爸爸。嗯，真乖。叔叔，
5: 哎，
4: 送暖暖回家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5: 哎，暖暖，哎，叔叔说再见。
3: 爸爸再见。
4: 暖暖再见。
5: 阿姨，我们先回去，明天早上再过来。
6: 好，
4: 暖暖再见。

0: 妈，你要注意身体。妈身体好，妈还得照顾你呢。
1: 明天妈早点过来啊。
2: 嗯。
1: 好好睡吧。
2: 嗯。

你好好检查一下体温和血压。

0: 刚打完针，琪琪，让他好好睡一觉吧。还是我疏忽了，被他想多了呢。
1: 雪竹，阿姨，你干什么？你别这样，你干什么使不得？
0: 孩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求求你，别离开他，别不管他，只有你才能让他活下去啊！我这是在他被子下面发现的。你看看，就全明白了。

0: 学主，对不起，万万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跟你告别。是的，我又让你失望了。就在我写下这封遗书的时候，我几乎能想象到你在我墓前责骂我的神态和语气。从前你那么多次批评我，教育我，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可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甜蜜的回忆啊。学主，这次请你一定别生气啊，因为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人活在世上，必定是有所依恋，有所希冀。我这一生对名利无所求，唯一信仰的就是爱情，最大的志向就是与你厮守终生。
1: 回城是大家都望尘莫及的事儿，你怎么还犹豫啊？
2: 还不是因为舍不得你。
3: 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俩？
1: 你不上大学了？
3: 不上了，
0: 上大学没你重要。
4: 谢卓，你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
5: 你不懂，你永远都不会懂。
0: 但是我知道，我终于失去了你，一个永远站不起来的废人，也不配得到你的爱，所以我走了。雪珠，我活着是为你而生，我死了也会在天上默默地祝福你。这一生与你相遇，我不后悔。永别了，我爱你。

0: 单打我，我就害怕他不理我。
1: 你回保暖说说好话啊，够意思了。
2: 我说了，我没闲工夫管你的事儿。你说我走了一趟，你耽误我多大的事儿啊？
1: 多大的事儿啊？婚姻大事儿啊？
2: 对，婚姻大事儿。
1: 你跟盛女主俩人成了？
2: 那倒还没有，就差一层窗户纸了。要不然你耽误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反正这回我也想好了，我回去必须把他追到手。盛叔他们应该也不会反对，只要是一确立关系，马上就登记结婚。

0: 甭管我这破事儿。
1: 啊，那就提前祝福你，婚姻美满，儿女双全。

我就是个废物。想死都没死成。你是不会理解的，在我的眼睛里，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0: 花笑。咱们结婚吧。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1: 不，我不同意。我之前追求你，是因为我觉得我能给你幸福。可是现在我是个废人，你嫁给我会痛苦一辈子的，你知道吗？
2: 你死了，我才会痛苦一辈子。你难道想让我后半辈子活在悔恨和内疚里吗？这是你想要的吗？
1: 可是这样活着对我来说是更加煎熬。你说，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为咱们结婚啊。后半辈子我当你的腿，你撑住我的心，咱们一起把日子过下去。
1: 你不嫌弃我？
2: 永远都不要再说这种傻话。活着咱们好好过日子。

0: 我不同意，爸，是你叫我要讲情义的。王潇他对我，
1: 我不想听你给我讲道理，我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你就是说出天大的理由来，我也不同意。
2: 你冷静点，
0: 我冷静不了。
1: 你听他说什么了吗？
0: 他要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他就不是疯了吗？
1: 雪竹啊，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啊。
0: 没有必要把你自己一辈子的幸福都给搭进去。你们不了解王潇，他太执着了。这次是没事儿，但也许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他真的死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我会被悔恨折磨一辈子，那样的日子太痛苦了。
1: 可是嫁给他，你就不会后悔吗？
0: 咱们且不说他身体有疾病，单从

0: 情上说，你不爱他呀。
1: 这不重要，爱情会慢慢变成亲情的呀。我一直都把王潇当亲人一样，我想好了，我暖暖王潇，我们三个就可以像普通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吗？我想让他活着，我想让他好好的活着。跟活着相比，那就算什么呢？
2: 怎么会这样？
1: 爸，我知道你心疼我，您放心，您闺女跟您一样刚强，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会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0: 祝福我吧。
2: 那小扇子呢？你怎么跟他解释？
1: 幸好我跟他什么都没来得及说的，这也许就是天意吧。不是所有人都能嫁给爱情的，这是命，我认。

0: 亚当，亚当，我把公文旗给你带回来了。张亚当，开门啊，张亚当。
1: 亚当，亚当，亚当，亚当，亚当。

0: 郭红旗，连孩子的一条命都不能让你悔改，我只能说到做到了。离婚吧，离婚协议你签一下，周一到民政局办手续。
1: 这回你是真把人给找上了。
2: 看，
3: 红旗。

0: 同志，盛雪珠盛大夫不在啊。
1: 盛大夫啊，他今天请假了，去拍照领证去了。
0: 啊？你说什么？
1: 领证去了，他对象今天出院，两个人直接去民政局了。
2: 老乡，我觉得今天的结婚照拍得太仓促了，等以后你病好了，咱们再去补拍一次吧。
3: 好，都听你的。
2: 一会儿就领证了，你能不能高兴一点啊？
0: 高兴啊，我挺高兴的。
2: 我怎么没看出来？

0: 慢点，慢点。谢谢你啊。
1: 没事，谢谢谢谢。
0: 来，先洗他。
1: 啊，谢谢，恭喜恭喜。

山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没来得及跟你说呢，我们两个今天领证。啊，来，吃点喜糖吧。

0: 你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1: 我就是，其实那天想跟你说我跟王潇的事儿，现在没事儿了。闪愣着干什么呀？说句吉祥话啊。
0: 明显明显
2: 山子一定要来喝喜酒啊。雪珠，咱们回家吧，我妈在家等着急了。
1: 走了。

0: 有事儿啊，等一下我算这笔账了啊。
1: 哎，山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
1: 这么疲惫吗？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厂子这边有我呢，放心吧。
2: 张二强，
1: 啊，
2: 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瘦小猪喜欢我的？你要再跟个老娘们似的到处钻烟花，我把你嘴给撕了！
1: 不是山子，你这一回来抽什么风啊？你跟雪竹那是我传的闲话吧？雪竹怎么着你了？
2: 我跟王潇结婚了。
1: 什么？不可能！
3: 暖暖，二加三等于几啊？
4: 五。
3: 那三加四呢？
4: 七。
3: 真聪明，来吃块苹果。
4: 不吃。
3: 行，那你继续写作业啊。
5: 孩子，太对不住你了，你家里那么大的房子，结了婚反而要和我们一起住这么小的屋。
6: 您别这么说，这个地方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也喜欢这儿。
5: 以后啊，你只管工作，王潇和孩子全都交给我，家里所有的事我全包了，你一个手指头都不用动。孩子，太委屈了。
6: 妈，你别再说这种话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我呢？咱们以后就一起把日子过好，红红火火，快快乐乐的，再也别掉眼泪了。

0: 嗯，
1: 小强子，
0: 在呢。
1: 嗯，在。大强子，我今天真明白，我就是那只癞蛤蟆，人家天鹅啊。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你更别提心里。我就是个笑话。

0: 哎，你先别喝了，不是我劝你啊，山子，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在我心里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一个大丈夫。
1: 我大丈夫？
0: 大丈夫？那正所谓大丈夫何患无妻呢？你以后找一个比雪竹强的，让他后悔不就完了？
1: 闭嘴！刘若啊。
0: 没说，
1: 再好的，这也不是盛雪竹，对不对？你说话，对不对？
0: 对对对，那雪竹好，雪竹特别优秀，那人长得漂亮，还善良，是吧？
1: 对，雪竹，但还仗义，雪竹还仗义，长得又好看，
0: 对。
1: 我能看得出来，你跟雪竹之间的感情，那都已经过去了。你以后会遇到更好的爱情。你闭嘴！爱情是什么东西？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我于乐山，大丈夫。我于乐山有抱负。我于乐。
0: 我于乐山干事业，我于乐山要把事业干得惊天动地，
1: 对，干得惊天动地的，嘴个屁！我干惊天动地，剩下竹子你是别人的老婆。
0: 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你说话，没有雪竹又能怎么样？
1: 我看报表，
0: 这儿呢，来来来，看看看看看，
1: 上个月报表。 报什么表？报表！为什么我在？为什么？哎呀！嗯。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好不了了，我这腿好不了了。
2: 你干什么王静？你住手！
1: 我就是个废人。
3: 相信我，你还有我呀。
4: 我呢，想在深圳弄五金厂，
5: 这是建设一座城市啊，多伟大的事业，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所以，我一定得去，我必须去。

0: 小朱，就别摁了，我看呀也没啥用。
1: 李医生都说了，这么长期的刺激肌肉和神经啊，还是有好处的，说不定会有奇迹呢。你自己也要有信心，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爸爸妈妈吃饭了。
3: 哎，
4: 许卓啊，王霞，先吃饭吧啊。
3: 哎，
4: 慢点儿。
3: 哎，来，哎，你扶住。
4: 哎，来，好，
3: 嗯，
4: 轻点儿。
3: 哎，妈，您平时啊，在家也给他这样多按摩按摩，就按照我教您的，两三个小时按一次。
4: 哎，我记住了，先去吃饭吧。
3: 啊，
0: 吃饭吧，雪茹。
5: 怎么又没墙啊？差多少？
6: 还差15000。关键是这笔款，必须今天下班前汇出，要不。就算咱违约了。
5: 喂，谁？于乐山，他来干什么？
7: 哦，好，
5: 让他上来。这个事儿我先想想啊，你等我通知。
6: 嗯，好的。

0: 没想到，
1: 总经理，抱歉打扰您啊，抱歉打扰您。
0: 快快快快，请进。
1: 哎，好。哎，
0: 那您不用忙，您啊，没事。坐坐坐。
2: 哎呀，来，喝水喝水。
1: 哎，谢谢。
2: 倪厂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上次现场会呢，我就跟底下吩咐过，
2: 我说一定要请于厂长来我们这儿指导指导工作呀。这时间一直也不赶趟，还一直抽不出时间。今天你来了啊，咱们俩好好聊聊。
1: 不是，您可别这么说，您是前辈，要说学习也是我过来跟您学习。您要这么说，那我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2: 不敢不敢，您呢是市领导树立的改革典型啊，这全市的企业是不是都得向你学习啊？
1: 不敢。市经理，我呢就开门见山了。
2: 好，
1: 今天我就来投奔您的。
2: 你投奔我？
1: 这怎么可能？
2: 李厂长，我还说从你那儿分点客户给我呢。
1: 市经理，我说的都是真的，是这么回事。我呢想在深圳弄五金厂啊。但是这个得挂靠一个有资质的单位才能进行这个工商登记啊。你也知道我们桥头五金这规模太小了，得像您这样的大企业大厂才有资质，所以我就说看看您能不能帮我出个手续啊，就以连川五金公司的名义我在深圳开个分厂，我们自负盈亏，而且您一分钱都不用出，一分都不用，我们自负盈亏，然后每年我们再固定给贵公司一笔管理费，您看怎么样？您要是不放心啊，咱们可以签个协议，这所有的经营行为都是我个人负责。这说白了，我只是挂靠一下咱们公家单位的名义，所有的经营行为由我个人负责，不用贵公司负任何的责任。
2: 其实这个开分厂吧，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这个管理费你能出多少？
1: 沈经理，您看一个价，
2: 一年5000。

0: 预交三年，今天到账。你要同意，我现在马上出手续。
1: 这谈生意哪有不谈价的，是吧？咱有商有量，别一口价。
2: 哎呀，李厂长，那个咱可不是做生意啊。
0: 你进门的时候你不就说这是有求于我吗？那你要这样，你要不去其他家再打？
1: 不用不用，一万五就一万五，今天就到账。
0: 痛快，钱到账，我马上给你出手续。

0: 放下，别喝了。放下。
1: 别管我，渴啊。
0: 你还能不能活啊？不能活你就赶紧死去。你洗了照照镜子，你看你现在什么样？你是人是鬼啊？我还真以为你能知错就改，重新做人呢。烂泥扶不上墙。
1: 想改，我想重新做人，可是亚楠不给我机会。
2: 你就是光说我，
3: 你倒帮我说说情去啊！
0: 人家不是没原谅过你，你改了吗？你这是改吗？一哭二闹三上吊，你给人跪一磕头，人就回心转意啊？他贱啊！
1: 那你说我咋办？
0: 你要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听他的，把婚离了。
1: 提婚？我不离。
0: 你不离他怎么消气儿啊？
1: 离婚以后呢？
0: 你再把他给追回来。
1: 说的容易。
0: 王姐，你不是说你要把你户口那钱再挣回来吗？那你就重新挣回来给他看看啊。
1: 那我也得有点本儿啊。我现在除了你给我领点饭钱，什么都没有啊。
0: 行，那我再问你一句，你还想好不想好？
1: 想好。我肯定想好。
0: 有没有决心？
1: 有。
0: 要吃点苦，受点罪，怕不怕？
1: 不怕。
0: 我再信你一回，赶紧的，实打实的，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跟我去深圳办坟场。
1: 办坟场？行，那我就跟你干。
0: 最后跟你说一句，你要是再不争气，半路上再给我撂挑子，那你是死是活我再也不会管了。
1: 我要跟亚楠离婚的话，我想把房子留给他。
0: 行，这你自己定，算你有良心。
4: 累死我了，
5: 那到前面找个地方坐会儿。
4: 坐什么坐呀？你没听大夫说吗？让我多活动活动。乔正军啊乔正军，就为了你那个破工作让我遭这么大罪。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就算不掉

0: 对得上吗？
1: 哎，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啊？你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吗？
2: 好了，我不说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的意思是，
0: 要有收获就得有付出。
2: 我把工作调动好了，以后肯定会越干越好。你到办公室里去上班，就可以专心照顾孩子了吧？咱们以后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我们的小日子，你说是不是？
3: 那你要可得对我好点，不许再碰我不热了。
4: 一会儿想喝什么？
2: 什么时候对你？
5: 汽水。
4: 想喝汽水啊？喝什么味儿的？
5: 橘子味的。
4: 好，一会儿妈妈给你买橘子味儿。
1: 干什么呢？走啊。
2: 没什么，走吧。

我很想你，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为什么就不等我呢？要是在的话，大概多好。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活得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楠楠现在非常好，我经常能看到她，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她的。你放心。

0: 你干什么，王胜？你住手！你干什么？我就是个废人。医生不是说了吗？你这个腿会好的，就是时间的问题，你别着急呀。好不了了，我这腿好不了了。
1: 相信我，你还有我呀，还有妈呢，还有暖暖。
0: 这个腿不是你自己的，你不能伤害它。
1: 答应我。

汇报一个事儿。我比暖暖找到爸爸了，就是王潇，是我的喜糖。

王潇挺好的，虽然他身体不太好，但是他真的很爱暖暖。我能感觉他是把暖暖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暖暖呢也喜欢他。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找不到第二个像王潇这样的男人了。现在暖暖有一个完整的家了，我向你们保证，一定给暖暖一个无忧无虑、快快乐乐的童年。

0: 雪竹，你幸福吗？
1: 我现在感觉心里很踏实，这应该就算幸福吧。那你真的爱他吗？嗯，其实爱有很多种，有激情澎湃的，有平平淡淡的。从前， 我不懂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懂了。我和王潇属于后一种。什么都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
0: 心里就踏实了，这样我就能放心的走了。走？嗯，我要去深圳。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2: 为什么一定要去？吴金常现在做的这么好，已经是全市的典型了，怎么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原本计划的还挺好的，就大不了就是2周折腾嘛。就算是给铁路部门多做点贡献了，可实际干起来，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你想，我就算是365天，每天24小时，我全都扎在深圳。今天还是不够用。那好在大强子，现在完全能把这五金厂撑起来，也不用我费什么心，那索性我就把厂子直接转给他，让他全权负责。可是，
1: 一定要去那么远吗？在凉川。 不是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是，
2: 但是这些天，我一闭上眼睛，我满脑子都是深圳，那血蹭蹭蹭的往我脑袋上涌，我这心里头跳的就跟打鼓似的，咚咚咚咚咚。我觉得就。

就是老天爷在催我，你得去工作。这些天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睡不着我就在那儿想，哎。

0: 我每次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着我跟我打招呼，就那种被尊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无比满足。这挣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原本我以为这辈子就在桥头干下去了，到了深圳之后，我发现我的心就又不安分了。你是没去过深圳，你要去过你就知道，那数不清的塔吊，一望无际的工地，每个人都在拼命，跟打了鸡血一样，眼睛里都放着光，都使不完的劲儿。我相信啊，过不了几年，深圳就会成为一座崭新崭新的大都市，可能比梁川还要大。你想啊，这是建设一座城市啊，多伟大的事业，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所以，我一定得去，我必须去。
1: 去吧，去吧。扇子，大胆的闯，我相信你一定会特别特别有出息的。
2: 谢谢，见机。
0: 我们就各自努力吧。
1: 对，
0: 我会经常给你写信。
1: 毕老，扇子，大胆的去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吧。

0: 你说人家都快15了，大孩了。
1: 我上午有一个会诊，两台手术，一会儿吃完你收拾啊。
2: 嗯。
3: 哦，对了，晚上我有可能加班，你俩晚上别等我晚饭了。厨房里有早上买的活虾，然后你再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洗了。
2: 以后啊，加班不用跟我说，不加班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啊。
3: 你瞅你那阴阳怪气儿的，你一个礼拜上三天班，我支持你干点活怎么了？
2: 哎，我可是为了支持你工作才一直在文艺复刊的啊，要是天天跑新闻，这家谁管？
3: 行行行，军功章程有你一半，行了吧？
2: 那当然。
1: 暖暖，你干嘛呢？你再不吃饭，上学迟到了啊！
2: 暖暖，
4: 来了。来了。妈，
1: 嗯，
4: 我不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吗？
5: 意外什么时候给咱家给房子的？
4: 我当时都没地儿搁的。
3: 谁说咱们家要换房子了？你别不知足啊！你们同学有几个像你一样自己住一间的？
4: 好多呢。我上次去李院家玩，他自己发现就有咱家这么大了。
2: 是吗？这么大？
4: 骗你干嘛呀？李院他爸开了好几个歌厅，别提多少钱了。
3: 暖暖，你还是个中学生，你什么时候就会学会比吃穿比房子大了？以后在咱们家不许再说这种话啊！
1: 一样的道理。
3: 你说什么呢你？
4: 我什么都没说呀、
6: 啊。行了啊，别一大早上你俩就吵架。暖暖，咱别指望你爸了，分房子得等到猴年马月去，等爸啊。爸的小说一写完，咱就用稿费买大房子。
4: 那太好了。爸，你什么时候能拿到稿费啊？
6: 嗯，还有10万字就行啊。
4: 别忘了死了。妈，那我还是指望你吧，还是我是个人贵。
3: 臭丫头，
6: 赶紧吃，上学要迟到了。
7: 请进。
2: 钱总编啊，这次评副高职称为什么还是没有我？您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今年肯定给我解决啊？
7: 哦，就这事儿啊？
2: 啊，
7: 哎，那坐坐坐下吧。哎，小王啊，编辑部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每年支评就几个名额，你呢，客观上说啊，工作连线、业务能力那都没问题，可惜你是副刊编辑，评职称今年要向新闻业务倾斜，规则就是规则，你我都要遵守，你说是不是呢？今年没评上没关系，你还年轻，努努力写出两篇好文章来，明年不就评上了吗？啊，
2: 好，没事儿，评不上就评不上，说不定哪天啊我连这个工作我都不想要。
8: 哎，对了，
9: 小陶，
8: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9: 这就是咱们文艺副刊的责任编辑王潇。
10: 啊，王老师您好。
2: 新来的。
9: 哎，
2: 你好。
9: 咱们副刊新分来的大学生小陶，美术编辑，你们认识一下。
2: 好。小陶以后就都辛苦了。
10: 哎，应该的，王老师。哎，王老师。
2: 嗯，
10: 这本书是您的？
2: 啊，是我的。
10: 您也喜欢这本书？
2: 还行吧。
10: 太巧了，您看我

0: 王潇，叫你闺女起床吃饭了。
1: 哦，老板。哎呀，
2: 爸，跟你说多少次了，敲门啊！
3: 好，好，好，我又忘记了，赶紧起来啊，上学要迟到了。
4: 这丫头啊，脾气越来越大。
0: 谁让你不长记性的呀？

0: 别喜欢里面的文字，没事儿就拿出来翻几页。
1: 这本书真的有那么好吗？
0: 当然，不瞒您说，秋生算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了。虽然素未谋面，可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他的文章了。汪老师，你喜欢里面的哪一篇啊？
1: 我呀，还都挺喜欢的。
2: 啊，王潇啊，
3: 你别逗人家孩子了。
2: 小桃，你知道坐在你对面的是谁吗？
3: 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本人，王潇，笔名秋生。啊？
0: 不会吧？我以为秋生是个年纪半百的大叔，原来这么年轻啊！哎，王老师，失敬失敬，我真是太意外，太惊喜了。
1: 别客气啊，以后就是同事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秋生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
0: 王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签个名啊！
1: 签名就算了，这本散文集是我五六年前写的，那个时候不太成熟。
2: 小王，你就快点签了吧，你看这孩子激动成什么样了。
1: 好。不好意思啊，小陶，
0: 陶溪云，陶醉的陶，溪水的溪，云朵的云。
1: 陶溪云，这名字好啊！我记得苏东坡有两句词，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恰巧与田园诗人的鼻祖陶渊明同姓，这个姓名组合在一起，当真脱俗雅致。哇，
0: 王老师，您真是出口成章，我都不知道我的名字还能这样解释啊。
1: 那我就把这两句词也提到书上。
0: 太好了。
4: 雪竹，我化验结果出来了，你帮我看看吧。
5: 亚丹，你这结果跟上次一样，你身体器官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主要就是神经性的痛经跟你的情绪有关系。你现在还是得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平时别紧张别激动，保持好心情，其他的真的没什么好办法了。
4: 说得轻巧，你说我一离异妇女，自己还操持这个服装店，我吧我妈三天两头的闹病，这里里外外就折腾我一个人了。我说我这心情能好得了吗？雪珠，你就给我再配一个止疼药。
5: 行。亚丹，要不你再找一个，你还这么年轻呢，总一人过也没意思呀。
4: 忘了，这些年啊也不是没找过，我算是看明白了，这男人啊都这德行，我是受够。
5: 行了，去吧。
4: 行，那我走了啊。
5: 谢谢。
0: 下一杯。
6: 你可真够大方的啊，不是说好了捐10万吗？怎么变成20万了？10万是公司捐的，那10万是我自己捐的。不行啊，这事儿莎莎知道吗？
1: 你别跟我提了。
6: 又吹了，你不是说他可以吗？
1: 闹不到一块儿去，算了。
6: 于乐山啊，你要再这么下去啊，你可真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1: 你别操心我，你管管你自己。你跟亚丹联系了吗？
6: 写信不回，汇款也不收，全给我退回来了。
7: 哎，你说他是不是在那边找到下家了？
1: 也不能，我们家老二说了，亚丹一直都是一个人。你呀，要真想挽回，只有一个办法，你回一趟梁村，你找他。
6: 说的容易，现在公司越做越大，

0: 越大咱就越忙，哎，对呀，差点忘了，中州商会冯会长送来一张请柬，说是晚上在富豪酒楼请吃饭，说是有梁川来的客人，你去不去？得去啊，老冯的面子不能不给。
1: 行，那我就不去了啊，财务那边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处理呢。
0: 一会儿等人到齐了，我跟大家好好说一说，现在。 咱们中州省的招商政策非常优惠，不管是土地、用人，甚至于税收方面，只要你们有什么需求，都可以谈。欢迎大家去考察，到时候我全程招待。
2: 好，
3: 好，
4: 我们感谢乔副局长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政策，大家欢迎啊！
3: 好，欢迎。
4: 于先生，这边请。
5: 大家伙这么早就到了，弄得我跟迟到了一样。都知道我冯大哥这儿有好酒啊。
4: 柳姨，哎，来，你坐那儿。
5: 各位大哥都在，我坐那儿不合适吧？
4: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我特地给你留的，坐吧。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4: 小鱼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才是今天真正做东的粮川商业局的乔副局长。
0: 我们认识。哦，我们没有。你们认识啊？
5: 对。
0: 哦，
5: 我们下乡执青就在一块儿啊，后来我承包五金厂，这是我的主管领导。恭喜啊，乔副局长又升迁了。
0: 于厂长，你现在是发达了，恭喜你。
4: 既然是。
5: 啊，老相识了，那就别客气，大家来把酒满上。小鱼，我今天特地准备了一些好酒，来，大家举杯啊！我们乔副局长和小鱼是他乡遇故知，咱们得好好陪乔副局长多喝几杯。来，来，
0: 谢谢大家啊！
6: 来，请杯。

0: 说句话挺难啊。
1: 哪儿的话呀，教副局长？
0: 都是老朋友了，叫我老乔吧。
2: 哎，别别别，
0: 我啊，就是个小生意人，高攀不起。别谦虚了，我们当年知心点那些人，现在就属你事业做得最大，应该是我们向你学习才对。
1: 是您谦虚了，要非说我做出点小成绩，主要是因为我心眼儿摆得正。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一样，要走正道啊。只有走正道，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您说是吧？
0: 说的没错。所以我们梁川特别希望跟你这样的企业家合作。现在我们梁川可谓是求贤若渴。你现在要是回去，一定能挣大钱。
1: 老乔，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就顺道打探一下，如果我回梁川投资，还得是归你管吗？
0: 不能这么说，我们商业局是为企业家服务的。我保证，如果你回去，我也会为你全心全意服务。
1: 哎，不用不用，只要您别坑我，就算是帮忙了。
0: 山子，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既然能做大事，我相信一定有大的胸怀。就因为我在商业局，你放弃梁川这么好的投资机会，难道梁川
3: 就没有值得你牵挂的吗？

0: 明白了，
1: 一定是在单位不顺心，回家拿我出气呢。说吧，什么事儿？我一定尽职尽责地当好你的垃圾桶，只要你高兴。
2: 今天超声机又坏了，耽误了好几个患者的检查。
3: 这个超声机坏了，你生什么气啊？又不是你的责任。
2: 不是，院里早就说换新设备，这都拖了大半年了也不见动静，反倒是院办换了台进口轿车，你说我生不生气啊？非找机会跟他们说道说道不可。
3: 哎，这话啊，在家里说说就行了，得罪人的事儿咱别干。
2: 得罪人怎么了？我凭本事吃饭，我怕谁？
3: 哎，咱不是还指望着单位领导给咱换房吗？你把单位领导得罪了，吃亏的是咱们。
2: 哼，哎呦，谁呀？拍着胸脯保证，我当作家挣稿费，给咱们娘俩换大房子。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呀？
2: 就不原谅。
3: 我是跟钱过日子吗？我是要跟人过日子。
4: 我想跟组织申请一下评级调到一个企业去。
5: 那你想好了要去哪儿吗？
4: 是建筑公司。
6: 这钱啊你得流动起来，它才能钱生钱，生更多的钱。
7: 这又是个了不起的事儿。
8: 你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最稀缺的是什么？不是金钱，而是道德人心。

0: 海碧仙案内吴卑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1: 潘祖旺这个人物是我所饰演的所有人物里面最纠结的一个，他的内心交织了太多的情感，太多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0: 保家卫国，亲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
1: 潘祖旺这个人物是非常正的一个人物啊，他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从黄埔毕业了以后吸收了黄埔的精神，所以不管他在面临任何的这个抉择的时候，我认为他还是以家国情怀为上的。
2: 淞沪会战，装备精良的德械师是什么下场？新四军哪怕是稻草人，

0: 也可以消耗日军的弹药。
1: 潘参谋，你的立场很有问题，屁股要摆正了。如果像你这样立场当先，不辨是非，才是最愚蠢的做法。那你这是一厢情愿啊！
0: 民族大义当前，何谈一厢情愿？他就像出生在山顶的人，那李之敬就像是出生在谷底的人。 两个人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潘祖望最后是滚落到山下，但是潘祖望并不想滚落，他是想一直往上。这个戏好看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人物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从面上看两个人肯定是对手，但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后来两个人又是对立面，却又成了一家人，一个娶了姐姐，一个娶了妹妹。
2: 我们两个要携手一起去抗敌的时候，是不是一加一更大于二？它就会产生很多化学效应。我觉得对于观众们来讲，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感官刺激。
3: 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
4: 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2: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
0: 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我愿意奉。他对于共产党是一直有欣赏之处的，而且他在成长过程中也看到了国民党的一些腐败啊，一些这个让他不堪入目的东西，也让他一直在左右徘徊，一直在纠结。 其实两个人虽然在不同的体系内、不同的信仰下，但是两个人内心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相吸的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观众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会觉得比较过瘾的。两兄弟又是仇又是和。
5: 志新。志新。
0: 李志新，李志新，李志新，你给我停住了！我们实际上设定的这个九个弹孔，有的弹孔是为了爱情，有的弹孔是为了亲情，有的弹孔是为了兄弟，有的弹孔是为了信仰。其实是每一枪都是有它很重要的寓意的。那这一枪来讲的话，说实话就是兄弟把命都交给你了，这个对潘祖望的内心是巨大的冲击。
4: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
0: 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当他快滚下悬崖的时候，有兄弟伸出一只手把你拉住了，教你什么是对的。所以，我认为潘祖望这个人物虽然是纠结，但是还是尽量会选择对的。就是他纠结之后，还是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判定。他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之后，最后走向了正确的路，对我未来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好的指引。 这个完整的过程讲了整个这个人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崩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能教会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年轻人应该多多的去看这些先辈的事情，哪怕选择错误了，改过来，也是可以重新站上山顶的。
6: 我想养条啤酒肚，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7: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你说了这么多，就只是为了钱？
1: 当然还有一种，我希望你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替我除掉刘文龙。

春哥，你怎么这么久？啊，春哥，出什么事儿了？

我们还差你一个，四哥。所有兄弟都死了，俺也不愿意苟活。今天就算让俺陪他们去，俺也心甘情愿。但是俺有一个要求，咱五团的爷们儿得站着死。

0: 哥，你是共产党吗？
1: 谁告诉你的？俺自己琢磨的。
0: 四哥，让俺跟着你吧。俺以后
1: 挖坟还是走人，你自己选一个。